物的闸道口也是会进行封闭管制的。然后提醒大家，如果假设要前往的话呢，建议大家直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前往了，在附近真的很方便呐、你就是搭乘到北门站，或者是搭乘到双连站或中山站跟大桥头站，再步行过去，其实真的都非常方便。那如果假设要搭乘公车的朋友们要留意一下了，因为周边的这个公车站牌也是会取消停靠的，所以也要请大家事先查询好交通路线喽。

0: 台北斗知识，关于台北你又了解多少？
1: 既然有总统官邸，那台北市有市长官邸吗？
0: 你知道吗？台北真的有一座市长官邸，而且它现在变成大家都可以走进去的文化空间，叫做市长官邸艺文沙龙。这栋建筑其实建于1940年，也就是日治昭和15年，原本是日本政府新建的官方宿舍，叫做台北市影官舍，属于典型的和洋混合式日式住宅，就是日式房屋里有和室、榻榻米，但是客厅或书房会放沙发、书柜等西洋家具的那种特色建筑。二战之后，这里成了台北市长的官邸。从战后到1994年，除了吴伯雄之外，多数市长在任内都住过这里。而到了1996年起，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开始把它作为艺文展演与公共空间，并在1998年修缮开放参观，逐渐转型成为现在的艺文沙龙。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来到今天的单元当中，在今天一样邀请到我们的影人陆克来到节目上面。陆克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呢一样来跟大家分享到串流电影还有院线电影了。首先来跟大家分享在家里面可以看到的串流电影。
2: 好，今天要介绍的这个串流电影呢，一样是这个比利怀德他的经典作品哦。因为之前有介绍他的不管是喜剧类爱情片或者是比较写实的社会批判的哦，今天要介绍的这一部呢，我觉得啊，这个如果你是比较容易激动的一些比较保守的朋友们，你可以先把音乐打开啦，会比较好。今天介绍的这部电影是1964年的一部当年是非常经典的作品，那只是呢它在推出的当时呢有很多的这个男性挞伐，就是觉得这个实在是太道德败坏，然后实在是太糟糕了，这部电影怎么能够被拍出来呢？
0: 对，等一下，问题是怎么会是男性说这句话呢？
2: 因为呢有很多保守派的人，很多的一些宗教上面的就贯彻这种一夫一妻制啊的这些人士，他们可能不像某些，就是有的观众会想说哦，电影就是电影嘛，就是有趣就好。他们会很严肃很认真的看待电影所发生的这一切事情，所以他们在看完的时候就是非常的群起挞伐之。但另外一方面也有很多的观众非常喜欢，就是被电影里面这种非常荒诞的然后非常的趣味的这种桥段然后逗得乐不可支。这部作品呢，它的英文名字叫做Kiss Me Stupid， 就是亲吻我吧笨蛋。对，然后它的中文片名哦，当年的这个好莱坞片来到台湾都会被翻就是四字真言嘛。
0: 对，
2: 这部片的中文片名叫做红唇相吻。
0: 天哪，这个马上就很有文学造诣的感觉了。
2: 对，但它其实是一部非常恶名昭彰的电影。但是很有趣的是，因为这部电影它是许多的这种名流拿来自嘲的一个作品。怎么说呢？因为这部片里面呢讲的是这个男主角叫做迪恩马丁。迪恩马丁呢当年啊，他的形象就是虽然他能歌善言，但是呢他却是一个非常风流非常这个爱喝酒的一个明星这样子。这次呢被比利怀德找来演，有一点类似演他自己就是他演出了这个角色叫 Dino， 叫迪诺，他也是一个就是在歌坛上啊非常著名，然后呢演出邀约不断。但同时呢他总是会英雄难过美人关，他就是处处留情，每到一个地方就要找女子寻欢作乐
0: 啊。
2: 对，就是一个让人听的就是哈

R 的设定这样子。那这部电影呢，它其实拍摄出来的时候也是很命运多舛，因为当年他要拍摄的时候呢，他找了很多这个，比如说他当年的长期合作的伙伴，也是好莱坞叱咤一时的这个男明星杰克·里蒙，原本要找他跟他的

0: 马丁去做这个搭配这样子。然后呢，这部作品呢，原本女主角是谁呢？原本女主角是玛丽莲梦露，但玛丽莲梦露在这时间发生了一件事情，她心脏病发过世了。哦，大家都知道，就是玛丽莲梦露年纪非常非常轻的时候就去世了。那也让这个比利怀德在制作这部片的时候，真的是演员然后制作全一度中断再中断，哦，最后才变成现在的状态，
1: 真的是一波三折，欸，好夸张 哦
0: 这部作品最后找了这个迷魂记的女主角来饰演玛丽莲梦露的这个角色。不过当年很多观众看完就说啊，果然还是玛丽莲梦露演这种就是性感女郎很适合，但哦，还是没办法嘛。我们就是回头看这部作品，它里面讲的就是这个贪杯风流的男歌手呢，他结束了他在这个赌城拉斯维加斯的演唱，然后准备要前往他的下一个演出的地点，但没想到呢，他途中呢，他开车开车开着，路上呢封路施工哦，于是这个施工的工人就说：“哎，你可以这个绕旁边的小路，那先到旁边的小镇，然后你就可以穿越那个小镇，再回到你原本平常开的那个道路上面了。”结果呢，他就顺着那个工人的话，他就开小路，然后进到了那个城镇里面。殊不知呢，他开到那个城镇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呢？啊，他的车抛锚了，需要修理。那于是他不得已只好在那座小镇上面暂作休息。那他于是拜访了一间民宅，然后希望可以获得他们的帮助。那这间民宅的主人是谁呢？他是一个音乐家，这个音乐家他就是平常写了很多歌，只是他怀才不遇，就一直没有人去赏识他，然后拿他的歌去唱。那这一个音乐家呢，男主角他发现了迪诺，他来到了这个城镇里面，然后他当然是不动声色了，他知道这一个人很有名，很有可能对他的这个音乐生涯能够有一些帮助。不过呢，他也知道这一位迪诺呢，他很怎么讲，就是风流成性哦。一进到这个房子里面呢，他看到他跟他太太的照片，他马上对他的太太很有兴趣，非常非常的想要认识。
1: 真的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应该就开始有人开始在骂了吧？
0: 对，应该就开始在骂，就想说怎么会有一个人这么不检点，在大荧幕上公然的想要去染指别人的太太呢？
1: 对呀，好夸张。
0: 但是你知道，就是中间会有很多的笑料，就是这个男主角说什么都不愿意让这一位风流成性的男歌手、男天王跟他的太太碰面。那这一天又刚好就这么的不巧，这一天是男主角跟他的太太的结婚周年纪念日哦。于是呢，他原本就是在房间里面打扮得很漂亮啊，然后还特别洗澡沐浴啊，然后要让自己就是非常好的状态来跟他老公迎接。那中间当然有发生很多事情，总之他们都没有见到面，然后也顺利的就是暂且先哄骗了那一位迪诺到房间里面。那这个男主角呢，他就非常非常的紧张，想说怎么办？他不想让这件事情发生，但眼看着对方这个色狼，他的这个奸计就要得逞哦。此时呢，他的好朋友来到了家里。他的好朋友呢是一个修车厂的吊车工人。然后这个吊车司机呢，他来到了家里面，然后他听到了这件事，他给了一个建议。他说呢，他是不是还没见到你太太本尊呢？对，还没见到本尊。那既然这样的话呢，我们呢到这个镇上的酒吧呢，去找里面那个陪酒的女郎哦，有点像是狸猫换太子，取而代之。他就说好，我去这个镇上酒吧去找一个金发女郎来，然后你呢，你想办法把你太太赶出这个家，在结婚纪念日这一天。
1: 好，
0: 对。然后我们通常在看这个发展的时候，就会想说怎么可以这么荒谬。
1: 对啊，
0: 对，但是男主角真的是为了保护他的妻子，真的是走这个下下策。他就真的是在这个一个非常疼爱妻子的、非常两人感情很融洽的这一天呢，他开始大骂妻子。然后呢，殊不知这个妻子就想说，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你为什么突然骂我？然后又骂我的，我娘家的，就是我妈妈这样子。然后他骂一骂呢， 妻子说：“欸，我也这样想，我也觉得我妈妈很糟糕，就是说话就食古不化，然后呢，就是非常固执，然后开始跟着骂自己的妈妈起来了。”
1: 啊，结果反正没有达到原来效果，
0: 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那男主角就更急了，他开始哦，反正呢，就是噼里啪啦、叽里呱啦哦，女主角就是。

0: 痛哭流涕，他很伤心，他真的是被踩到了软肋，被伤得很痛彻心扉。在结婚纪念日这天，我必须要再次强调。于是女主角呢，就是离开了家，然后呢，她的朋友呢，也很顺利的迎接了一位当地的头牌的金发女郎陪酒小姐来到家里面，然后这个陪酒小姐就想说，哎，为什么带出场的跟要跟我交易的人是
1: 不一样的人？
0: 对，不一样的人，他也这个八竿子摸不着头绪这样子，然后他就想说，为什么这个人就是我来到这个人家里，然后这个人完全对我没有任何兴趣，就没有想要做任何事情，然后才开始给他解释说，哦，事情是这样，哔哩呱啦，叽里呱啦，嗯，对，然后其实这件事情又对这一个陪酒小姐这个女主角就心里面起了一些涟漪，就是她其实并不是一个自愿要下来做这件事的人，她其实中间也曾经经历过情伤啊，然后被骗钱啊，所以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她反而开始羡慕起来，说男主角这么爱她的太太，然后甚至不惜一切
1: 为了这样子，
0: 对，为了这样子花钱，然后找了一个假的太太，要跟这一位色狼要开始相处着共进晚餐这样子。那这一段过程就变得非常非常的荒谬，中间就闹出很多很多的笑话，所以刚刚听到就觉得说，哦，电影前半部的这个设定开场就已经，我觉得很多人就应该会看到心脏病发，
1: 很多比较保守的人士可能就会开始在手里面写下笔记本说，哦，这一段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啊，这个也太伤风败俗了吧，
0: 我觉得那个小本本应该会写到就是可能
1: 会写
0: 这样写完一整本这样子。
1: 对，
0: 你知道当时因为整个不管是故事的情节，然后演员的演出，然后还有结局真的不能爆料，因为你真的想不到会这样演，全部的超展开，大家那个本子我觉得已经就是写满一整本，然后还写不完，然后大家直接用骂的骂出来了。但是很有趣的是，哦，这部片当时当然因为这样的社会氛围里面，让比利怀德这一位就是票房常胜军，他拍了这么多作品，连续十部超级卖座的作品，在这第十一部也就是红唇相吻，他第一次尝到了滑铁卢的滋味。但是你知道很有趣哦，就是随着 时代的流转，随着 时光的流逝，很多的影评，然后还有这个电影人反过来回过头再看这个老时代的旧时代的作品，反而会觉得说他给当时的作品啊，给当时的社会其实给了一个非常新鲜的刺激，嗯哦，然后也让大家觉得说，其实电影并不一定是一个反映现实的东西，它可以让人是能够暂时的脱离这个现实，然后去享受，不管是我们平常在现实社会里面看到的一些较负面形象的人物或是职业，反而在现代的这个作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哦背后的一些辛酸之处，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他们很大的批判嘛，就是那个很光鲜亮丽的那个好莱坞的歌手知名影星，然后没想到他的成功的背后是这样子的一个就放纵而堆砌出来的。但很有趣的是，这一个明星他到后面反而成了一个帮助男主角以及他的太太感情重修旧好的关键所在。尽管他们两个人基本上没碰到面，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呢？这个就请大家可以上串流平台来看这一部哦。比利怀德虽然并不是他票房最成功的作品，但是却是他这所有作品里面风格最特殊，然后呢，也让人看了觉得怎么可以有人这么脑洞大开的一部作品。
1: 对，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作品，如果假设在现在时空背景，你可能就觉得好像也还好，因为毕竟电影发展这么多年来，各种各式各样的题材也都已经扮演的差不多了，但毕竟是在那个年代当中，在这个相对保守的年代里面所演出的这些各式各样不同的情节，我相信应该也是让很多的人啧啧称奇的，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0: 《红唇相吻》，
1: 我想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接下来听到的则是在电影当中由迪恩·马丁所开场的这一首歌曲。

wonderful, it's marvelous. You should care for me.

0: 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回到单元当中，在今天一样来跟大家分享到前面说到了串流电影，而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的则是在本周可以来到电影院所观赏的院线电影了。首先来跟大家分享第一部的电影是哪一部呢？
1: 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部电影呢，它是之前我们曾经在节目上稍微提到过这部片，但是呢今天我们终于要看到它在台湾正式上映了。它其实呢在美国拍摄哦，成本只有$75万到$100万，但它创下了4亿美元的惊人票房。
0: 哇，那就是低成本的拍摄，但是怎么有办法拿到这么高的成绩呢？
1: 今天就是要来介绍这部片到底特殊在哪里。这部片的片名叫做《爱你至死不渝》，但是这个至死不渝呢并不是说到死为止，而是导致的至，就是、爱你就是让你死这样子、
0: 天哪，等一下，所以它是一部恐怖片吗？
1: 是一部恐怖片没错，而且还卖了4亿元，它可以说是美国的影史上哦，就是恐怖片票房的影史前10名的作品之一。
0: 哇，那这样真的很厉害耶。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以爱情来当作是主要主轴，但是会让人觉得恐怖的恐怖片，还是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恐怖片？
1: 好，这部作品呢，它有一点点超自然，但是呢，实际上我觉得这部片要告诉观众的是人心很可怕。对，然后呢，这部片其实如果要用一句话来讲的话呢，就是如果你不小心许错愿，那你就会死掉。
0: 哈，
1: 对，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这部片的导演呢，他是一个非常新的这个导演哦，这是他的第一部作品。然后这位科瑞巴克导演呢，平常是在拍 YouTube 的影片。
0: 最近其实真的蛮多像这样子一个
1: 后世的导演，
0: 对对对，蛮多电影的新任的导演好像蛮多都是这样子起来的。
1: 对，而且这个科瑞巴克呢，今年才26岁
0: 哦，
1: 但是呢，他在 YouTube 频道上面拍摄了非常多的这种剧情短片啊，然后还有一些喜剧短片哦，都获得非常多的这个点阅率。那也因此呢，他就被这个片商以及这个制片厂哦所青睐，就邀请他来拍摄这个电影啊。因此，我们看到了今天的这一个《爱你至死不渝》。他的情节其实很简单的就是说一个男生很内向很害羞，然后他暗恋他的同事是一个女生，然后呢大家都说就是他个性非常的开朗非常的活泼，那有时候会有点小小的其实说到底跟一般人差不多啦然后呢这部电影呢里面只有除了男女主角以外另外有两个主要角色所以电影里面其实总共就4个人，另外一个呢是男主角的男同事一直就是帮他去做一些出主意，然后告诉他说 要怎么样追到女主角，然后要怎么样跟他维持良好关系另外一个呢是他们的女同事，也就是这4个人全部通通都是在同一间店里面打工的。那这个女同事呢，她就是会听这个女主角会讲说她对这个男性有什么样的看法，但与此同时呢，这个女同事这个女配角呢，她暗恋男主角所以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状态，就是男主角爱女主角，然后女主角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喜欢男主角，然后呢她有一个男同事以及有一个暗恋男主角的女同事这4个人组成了这个故事，但主要还是以这个男女主角为主。有一天呢，他们就是安排了一个情景，然后让男主角跟女主角能够独处但是呢，这个男主角就是有点太俗辣了，就是他有点不好意思说出自己的真正的心意，然后一直不断的顾左右而言他，然后又说错话。你知道，这就很多人就是当你爱你在心口难开的时候呢，就会不小心就是一错再错这样子。那这个在过程当中呢，当然旁边这个他朋友要帮他助攻嘛，然后也不断的提醒他说，你不要再说错话了，要记得踩刹车，现在并不是你告白的好时机。尽管如此，你知道有时候就是恐怖片的开始或是爱情片的开始都会发生这种事，就是男主角说错话。

0: 后在经历了这个挫折当中呢，男主角呢他经过了一间店，然后呢要买东西，要想要送女主角。在这个店里面呢，他看到了一个很神秘的商品，这个商品叫做一愿柳，就是一二三的一，愿望的愿，柳树的柳，它是一个那种三角盒子装的一个物品。他就问那个店员说：“哎，这个是什么东西？”这样子哦，他就说：“哦，那就是一个好玩的一个许愿的树枝，然后你只要心里想你的想要实现的愿望，然后把它折断。”你就能够实现你的愿望。他说：“哦，不过这也只是迷信啦，只是有时候有一些人买完这些东西会回来抗议，但就是不能退货这样子。有些人就、欸、然后他们就说，是抗议什么东西？
1: 啊、
0: 就是他们就是说，因为里面许的愿可能就是不太好，然后呢有点失控了，大家就跑回来退货，说这好像跟商品上面标示的有点不太一样。”对，就想要退货，但是是不能退的、哦、他就提醒这个男主角，然后也提醒男主角说，这个愿望呢，每一个人只能许一次、哦、也就是说，这个树枝呢，一个人一次只能折断一根。哦、就在做出这样的事情，然后男主角想说、哦、反正也是可能就是好玩嘛，就可能当家里摆饰也不错，他就把它买回去带回家。然后整只呢，这个女主角跟他碰面以后呢，女主角看男主角就是有时候讲话都吞吞吐吐扭扭捏捏，他就直接单刀直入问男主角说，你是不是喜欢我？
1: 嘿，
0: 反而女生比男生还直接，有没有？
1: 对啊，好直球、哦、
0: 对，然后男主角，你知道男主角怎么样吗？他也没有说对我就喜欢你，他说哦没有啊，我就是把你当朋友。
1: 他明明一个这么好的机会，结果他居然不承认。
0: 对，然后女主角就说哦是哦，那拜拜，就是就准备要走了，
1: 好像一副就没有什么事，
0: 就准备要走了这样子。然后男主角就是觉得啊，怎么就不断长自己嘴，就是我怎么一直说错话，怎么到底发生什么事、嗯、他就拿出了那个他刚刚在店里面买的那一个遗愿柳，他就许问说，我希望那个女主角叫 Nikki， 他就我希望呢这个 Nikki 呢是全世界最爱我的人，然后就把它折断。
1: 嗯，
0: 折断以后，你知道他发生什么事吗？ Nikki 家的门就打开，然后呢他就走出来跟男主角，然后就说，你要不要到我家里面、来嘛，这样子。然后他就觉得、怎么
1: 突然变得这样子，
0: 对，突然怎么变得那么亲密。然后女主角后来话锋一转说，还是我去你家。就、哦、怎么
1: 马上实现了吗？
0: 对，马上实现了。然后从此以后呢，这个女主角跟男主角就变得这个如胶似漆，就是旁人看了就想说，是发生
1: 他们什么时候突然进展这么快？
0: 对，进展这么快，就有一幕就是从本垒到本垒，就是还没起跑但已经到终点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就到底是发生什么事。然后一开始可能男主角就想说，欸，他可能也没联想到是跟那个许愿的树枝有关系，但是随着这个感情的发展，然后以及生活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他的女朋友，也就是这个女主角 Nikki 呢，行为越来越古怪。这个古怪的行为包括呢，就算是他排休，但他还是要跟着男主角一起出门。
1: 嗯，
0: 然后呢，以及不管怎么样呢，他都想要跟男主角一起睡在床上，然后不准男主角离开他的身边，晚上上厕所也不准。嗯，还有一次呢，男主角有一次半夜醒来，发现女主角没有在床上，然后他就转头环视整个房间，欸，女主角站在房间角落的阴影里面。
1: 嗯，
0: 然后突然间移出来又退回去，然后男主角就说，你怎么了？就是他可能要安抚自己的情绪，就问说你怎么，然后女主角就说，没有，我只是想看你睡觉，你好可爱。
1: 太可怕了吧。
0: 对，就是你听起来就他没有鬼，我必须要说这整部片没有鬼，他就是一个许愿造成的后果。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这部电影很厉害的是，它里面的这个设定很传统。这个传统在于说，我们过去一些可能比较资深的影迷或观众哦，看电影阅读无数，应该都有听过或是看过这一种小心你许下的愿望。
1: 对，
0: 当你许的愿呢，一不小心说错了，你可能会造成无可挽回的后果。
1: 对，或者是说你许下的愿望会以一个你可怕的形式，或者你从来没有想过的形式，然后出现或是实现，所以好像过去曾经也蛮多像这样类型的电影呢。
0: 对，那我觉得这部片，当然有一些观众可能会觉得，哦，他也没有那种像是《丽婴宅》啊，或是《安娜贝尔》那种，就是突然出现那种 jump scare。但他出现的，我觉得啦，他的状态更像是精神上的压迫，

0: 他的那个压迫呢，有点像就是所谓的 PUA，就是一直不断的紧迫盯人，然后一直不断的用各种言语哦去控制另外一个人的精神。你在看这部片的时候，很有趣的是，你以为是男主角所许的愿，控制了女主角做出这些不太符合他平常行为的事情，但是你在看的时候会发现说，搞不好被控制的是男主角本身。因为刚刚你听到那些很诡异的那些场景啊，然后你就会想说，到底被控制的人是谁？还是这是一个彼此互相控制的过程？我认为《爱你至死不渝》这一部片，它很巧妙的把现代人的这种，尤其现代年轻男女这一种可能不善于就是与人交往，或者是已经是大家很多人都说现代年轻人很多是不社交大I人这样子嘛。这部片我觉得很明显的去呈现出年轻世代的这个人际关系交往的焦虑，然后把这个东西放在恐怖片的框架里面，以及爱情影片的框架，到最后你就会发现这个愿望到底要如何退去呢？要如何撤除呢？男主角不是没想过，只是他还打那个包装上的客服电话，只是客服电话就说我们包装上都有写，就是你一次只能许一次愿，不能撤销，不能反悔，对，因为树枝折断了就像泼出去的水难收回一样，那你只能看男主角就是慢慢的走向这一个毁灭的道路了。
1: 天哪，
0: 对，所以这部片呢，它真的是受到非常多的影评以及影迷的喜爱哦，所以在美国已经卖破了4亿票房，台湾也终于在上个礼拜上映了，请大家多多的支持。
1: 很多人说我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呢，出来的表情都有一点不太对劲，尤其是跟另外一半一起去看的。看完之后出来都想说，是不是还是不要谈恋爱好了？
0: 不不不，他给你一个启示是，请好好的珍惜你的另一半，以及呢，说话要注意。
1: 对，我想如果假设你想要感受那种虽然说可能不是大家传统定义上的恐怖片，但我想那种心理的恐怖应该也是另外一种恐怖啦。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0: 《爱你至死不渝》，
1: 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

0: 回到单元当中，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第二部的院线电影了。
1: 好，我们今天介绍了一些比较离经叛道的、比较恐怖的、惊悚的，今天我们介绍一些比较温暖的、比较都会的这个电影作为我们这个单元的结尾。这部片是一部台湾片，它的名字叫做《明日的过客》，它是由旅发的导演郭承渠、所指导。那其实这位导演他过去就是有拍摄过比较不像国片风格的很多的电影哦，包括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是《德布西森林》，那部片是描述就是一位女儿带着年迈的母亲，然后进到了山里面，原本要进行一段这个心灵之旅，就是有点类似禅修这样子，那没想到中间就发生了一些意外。那部作品其实人物非常少，然后呢场景也非常的单一。这一部我们看到他睽违多年的这个明日的过客呢，也是一样哦，他场景全部通通发生在台北的街头。然后呢这部作品里面呢也是有点像那个爱你至死不渝一样，他一样只有四个主要角色，然后这四个主要角色呢基本上贯穿了整部电影的全部的这个故事内容。这四个男女呢分别是这个由陈瑜、所饰演的这个一位已婚的女性，然后呢她发生了一些问题，就是她跟她的先生因为婚姻的关系上有了一些挫折，所以呢她决定在两个人约会完的晚上呢自己一个人要在，反正就是她想找一个自己一个人静一静的空间这样子。那她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因为她这个身体出了一些状况，那没想到她先生却把这些状况跟她的妈妈说哦，这对于陈宇就是女主角来说是有一点她觉得被冒犯了，她觉得这一切对于夫妻之间的感情有了一些伤害跟介入哦，于是她就一个人漫无目的的在台北的街头行走。那此时呢她却碰到了她已经至少六七年没有碰过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男主角叫杰克哦。这个杰克呢他就一个人坐在这个红楼外面的长椅，然后一个人在那边喝酒，旁边堆着一个行李箱。然后其实他隔一天就要离开台湾了，就是他要回到这个法国。在这段时间呢，他一直不断的在法国跟台湾之间就是游走。然后两个人之所以会认识呢，是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曾经有那个追寻演员的梦想，那只是如这个电影一开头所演的，就是女主角陈瑜她最后就是选择了步入家庭，然后选择不再做一个自由的演员，而是找一份正经的工作，正当的工作，然后成为一个普通的上班族。而男主角这个杰克呢，他则是持续追逐他的梦想，虽然他并没有一个很稳定的工作，但是他希望能够在国外寻找更多的机会。那另外又他们在路上呢又遇到了另外一个人，而这个人是另外一个故事线哦。另外这个有一个叫阿信的男生，他是这两个男女主角之间的好友，他们三个人以前也都是一起要朝着这个演员梦去前进的，只是呢这个阿信由侯彦西所饰演的他最后在这段期间他接了一份很特殊的演员的工作，这个演员

0: 员的工作是什么呢？他接到了这个 IG 的私讯，一个叫毛毛的女生要求这个阿信当他的男朋友，演的男朋友，对对对。然后这个演出的日期呢，就是99天。等到这99天一过，他们就是彼此毫无关系的陌生人。那到底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其实毛毛就是这个女生，她为了要让她的这个前男友可能要气她，可能要让她觉得说怎么样，我没有你我也过得很好，于是她试图在她的日常生活当中加入了这个由侯彦西饰演的阿信，然后两个人借由两个人就是非常甜蜜的非常亲密的举动来告诉对方说我现在过得很好，没有你我也很 OK 这样子。所以很有趣，在这个晚上这四个人偶然之间的相遇呢，就让这一个街头漫无目的的旅游呢增添了很多很有趣的事情。这部电影我个人会觉得有一点像，比如说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絮絮叨叨的，不管是欧洲的艺术片或者是美国这种爱情电影，我觉得它有一点点像，就是电影当然它并没有很，比如说好了，很厉害的大场面，那或者是说有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偶像明星或者是什么之类的，那里面有的就是四个人，然后呢彼此阐述不同的，不管是对于人生的，对于爱情的，对于生活上面碰到的，或者是工作方面的，它里面借由这四个不同的组合，他们可能两两不同拆分开来，也可能是三个人在里面会聊一些过去现在与未来。而在这个其中男主角在隔天就要离开台湾离开这座城市的夜晚里面，很多的事情在过去的回忆里面不断的被带出来。所以你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会想说，它好像并不是一个有明显的剧情架构的一部电影，它更多的是借由这些谈论跟聊天去带出这四个人他们各自的人生故事。然后很有趣的是这部电影刚刚有提到嘛，它是导演郭成渠，他是一位旅发的导演。那郭成渠其实他长期都在国外拍片跟工作，然后刚好是在疫情那段期间，也就是大概5、6年前他回到台湾，然后也持续的在寻找能够拍片的可能，只是刚好他这几年的状态就是比较低潮一点，于是他把这段自己的心理状态跟历程写成了剧本，然后并且自己募资然后拍摄了这部片。很特别哦，这部片其实从开拍到杀青只有10天的时间，就一个多礼拜就拍完了。但它里面的这四位演员全部通通都是经过了比如长时间的共同生活啊，然后以及为了让自己去做更接近这个角色设定的状态，所以其实他们也跟导演有很多很多的讨论，然后跟很多很多的事前排练。所以你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不会觉得说他好像就是一个四个人在舞台上面演戏这种感觉，你真的会觉得好像真的跟着这四个人穿梭了，不管是西门町啊，或者是大道城啊，或者是迪化街啊，诸如此类，你就看到他们漫步在街头，然后可以看到的是他们拍出了可能会有一点点像很多年前有一部片叫《一夜台北》哦，它很像是拍出了台北另外一个不为人知的可能是远离了那些很热闹的城市街景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年轻的喧闹的状态，你看到的是可能是进入30岁前后的这些男女呢，当他们剩下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他们要如何去面对这座城市以及他们自己的人生。我觉得是一部很适合沉浸下来然后好好进戏院去体验这个台北城里面人物之间关系的一部作品。
1: 好，我想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0: 明日的过客。
1: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 Luke， 谢谢。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今天我还要点一杯全糖奶茶。
6: 你每天都喝全糖饮料，糖分会超标哦。
5: 喝无糖会觉得人生无味耶。
6: 减糖可以循序渐进，先少糖，再改成半糖、微糖，最后挑战无糖。减少喝含糖饮料，改喝白开水或无糖茶，逐步降低甜度，让味觉慢慢习惯。
5: 好，今天就开始减糖。
6: 减糖大挑战，天天少一点，健康多一点。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咯。

陈奕迅所演唱的歌曲《你的背包》，这首歌曲跟他的另外一首《十年》，我想都是算是荣登大家在听到陈奕迅的歌声，或是想到陈奕迅的时候会想到的几首歌曲之一哦。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于 S.H.E 的《爱呢》。爱

在当时还可以听到他们非常青涩的声音，不过现在每一个人都有各自非常好的发展，当然大家还是很期待他们三个人可以再次合体，能够开一场大型的演唱会了。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团体，其实他们出道的蛮早的，在中间有一段时间比较沉寂，但是在近期哦，真的近几年蛮厉害的，因为也开始走了各种不同的这种所谓的自媒体的路线，然后呢也上了很多的不管是 Podcast 节目啦 YouTuber 的节目啦，也让他们在年轻人之间又再次的翻红了。来听到就是动力火车的外套。

动力火车所演唱的歌曲《外套》，而提到了在感情当中，或许不外乎就是初谈恋爱，或者说暧昧的时期，然后再来就是可能慢慢冷淡了，最后就是面临到分手这件事。相信应该有很多的人在碰到了分手的时候，可能在歌单当中一定会出现的一首歌曲，就是梁静茹的这一首《分手快乐》。

梁静茹所演唱的歌曲《分手快乐》。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接下来明后两天即将在高雄巨蛋开唱的孙燕姿，来听到就是她的作品在 Live 这张专辑当中的《懂事》。

来自于孙燕姿所演唱的歌曲《懂事》，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买到孙燕姿的演唱会的票？真的是非常抢哦！这个雷恩呢，在一开卖的时候，马上点进去，哎，马上就没有票了。好，如果假设你是在明后两天要去高雄听演唱会的朋友们，麻烦帮雷恩听一下，到底精不精彩了？接下来听到的是另外一个团体的组合，他们前一阵子才又再次合体，不过呢，在实际所有的人组成这件事情好像已经有一点困难了。来听到的是来自于5566的神曲《我难过》。

0: 我已经55岁了，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之后还能回馈社会。
1: 有这样的想法很好，现在乐龄学习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组织都规划很多适合长者学习的课程。
0: 太棒了，我们一起来参加乐龄55的学习行列。
1: 好，现在就上教育部乐龄学习网看看有哪些精彩的课程。
2: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3: 萨利卡卡奥比诺卡亚安尼卡哈迪亚多伊利辛巴苏尔卡库多瓦罗哈亚阿里克伊卡伊利辛南Kamakan kuka ilisinan armiat kirami naman to pah e paragat hoto paliting saka tatakaling sesan panini a satapang ko rikas e sa ito paragat naman to pah mapanay amis ka ko
4: mapanay amis ka ko
3: sa ito paragat naman to pah
4: sa ito paragat naman to pah
3: kalipahag a ilisin
4: kalipahag ilisin
5: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并停让行人。行人应专心通过马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喽。今天第二小时的单元当中，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音乐时光机，带大家回到2002年的精彩作品。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位歌手，他是戴佩妮。

戴佩妮所演唱的歌曲《街角的祝福》也是电视剧《十八岁的约定》的片尾歌曲。你也曾经有过像这样的心情吗？知道的有了第三者的介入，然后决定自己好好的放手，让他们幸福。像这样的一个想法，或许真的非常非常困难吧。来听到另外一首歌曲，江美琪的《东京铁塔的幸福》。

江美琪所演唱的歌曲《东京铁塔的幸福》。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蛮特别的，因为在他当时推出的时候，刚好是一部电影《蓝色大门》的上映时间，而这部电影的主题歌曲其实并不是这首歌，但是呢，在宣传的时候却用了这首歌曲。因为当时呢，据说是导演听到这首歌曲之后，觉得好像跟在剧情当中所呈现出来的内容有一点点的吻合，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最后还是没有用到电影当中，但至少是在宣传的画面里面是可以看得到搭配着电影的画面所出现的宣传预告片了。来听到就是陈绮贞的《小步舞曲》。

陈绮贞的歌声《小步舞曲》，在淋雨的过程当中，两个人彼此在屋檐底下小碎步的移动，感觉好像就真的是像跳着小步舞曲一样了。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来自于陶喆的《讨厌红楼梦》。

陶喆所演唱的歌曲《讨厌红楼梦》，唱的是一个喜欢的女生，然后说着讨厌红楼梦，不喜欢里面的角色所呈现出来的那种娇弱的感觉。当然一部作品当中还是要有这种各种不同的性格，才有办法去推动了剧情的推展。那当然你喜欢一个角色或是不喜欢一个角色，都代表着你可能自己有什么样的想法才会投射到角色当中吧。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许慧欣的《爱情抗体》。

徐慧馨所演唱的歌曲《爱情抗体》，其实最近也比较少听到她的消息了。在演了舞台剧之后，好像比较少有新的作品出现。不过她唱歌真的也还是非常好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转眼时间也来到了上午的9:53了。来听到最后首歌，来自于范玮琪的这首歌曲《启程》，在当时推出的时候，真的是风靡了全台湾的各个毕业典礼。确实啊，因为即将要启程了，即将要前往下一步了。那当然，也许在前几个月在毕业典礼当中，或许有一些地方可能也都还有听到吧。来听到就是来自于范玮琪的这首《启程》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喽。

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陈太太，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5: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4: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5: 啊，这样啊。
4: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5: 啊，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1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而且风力是逐渐的增强。云锋面的中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出现，局部会有大雨的发生，于是呢可能会来得又急又快哦。特别是南部地区的降雨呢会比较持续明显。至于北部跟东北部地区，则是多云可以看见阳光的天气，但是午后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而且北部地区还有山区的部分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下午外出要特别留意天气上的变化了。而今天的温度方面，高温来到32到35度，特别是在大台北、彰化还有东南部局部地区，可能会来到36度或以上的高温，感受像是高温炎热的一个状况。靠近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指数偏强，白天外出还是要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新竹苗栗地区多云时期，苗栗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还有苗栗地区都有 40% 的降雨几率，台北市的降雨几率 70%， 新北市的降雨几率 60%， 桃园的降雨几率有50%，新竹的降雨几率1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7到35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哦，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依旧要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天气哦。今天礼拜五，明天就是周休假期了。周休假期的天气又是如何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了哦。其实今天呢，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哦。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不定时是会有这个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情形哦。而且南部地区真的有感受到哦，这一个礼拜啊，这个南部地区的雨势呢会比较持续明显的哦。那我们北部地区也要特别留意的是午后雷阵雨的情形哦。那到了明天是礼拜六，西南风增强，雨区又会扩大了，降雨的时间会增加，南部地区的朋友也要特别的注意哦。那前往南部地区的朋友也要特别的注意，南部地区要慎防的是短延时的豪雨哦。那下个礼拜会有低压带接力的影响，全台呢都会有下雨的情形，天气是不稳定的，所以

们整个礼拜啊，哦，之前我们就有提到这整个礼拜呢是天气比较不稳定的礼拜哦，都是有这个下雨的一个状况，特别是午后的阵雨，而且南部地区的雨势是比较大的 哦。那另外呢在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哦，其实在下雨的时候有时候那个雨来得又快又急哦，那下雨的时候路面也会比较湿滑，能见度呢也是会比较低的，开车的朋友们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哦。那山区的部分我们也是要稍微的做一下提醒哦，这几天哦都一直在下雨的关系哦，那山区要慎防台风落石，溪流的部分也要注意溪水暴涨的情形，而且礼拜六前哦是年度的大潮，沿海啦低洼地区哦满潮前后呢都要慎防的是海水倒灌的情形哦。那明天的雨区哦又会有扩大嘛哦，特别是南部地区，我这边也要稍微的做一下提醒，南部地区明天哦8月15号的时候会有豪雨的情形哦，那这个到了礼拜天好，8月16号哦，那午后北部啦东北部山区也会有局部的大雨，好，大家有外出活动的朋友们，这个雨天的备案天气的状况哦，我觉得都要考量在当中。而且哦，我们的中央气象署还特别提醒哦，因为今天啊，这个西南风又增强的关系嘛，所以有的时候那个雨势哈，这个来的会又快又急哦，哦，特别是南部地区啊，降雨会比较持续，会比较明显哈，大家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好，更新完天气哦，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2，休息一下哦，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欣赏的是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来欣赏国语怀念歌曲送给大家，首先来欣赏的是邓丽君的这首歌曲《我要对你说》。

时间10:17，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资讯呢。首先先提醒大家路况的那个事故的部分哦。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47.3公里处的地方，过了桃园内侧的车道，两部自掌客车的事故。好，这里看到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往台北的方向，中心北街上方两部自掌客车的事故哦。那我们这里看到新北市三重区，这是同一起吗？我看一下，台一高架往新庄的方向，中华路的上方两部自享客车的事故，目前回堵大概看一下1公里左右，是占用了内线的车道。好，这是新北交控中心的说明哦。那也提醒一下大家行经这几个事故路段的时候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行车的速度都会变得比较慢然后呢也保持耐心，好，注意我们现场人员的一个状况。

好，再来看到的是稍早之前在台北市交控中心提到哦，重庆北路四段往南湖东街道国道一号台北交流道有车多，目前不知道是不是舒缓开来，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行李这边也多加的注意跟小心了。

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19，我们刚刚欣赏邓丽君的歌曲嘛，哦，接下来那首歌曲叫做《我要对你说》，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邓丽君的另外一首歌曲，好不好？你怎么说？送给大家。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3，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台股哦。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多少呢？好，目前是来到了46,169.60点哦。目前上涨了148.12点，成交金额来到了5795.93亿元。好了，关心完我们的台股之后哦，我们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送给大家呢？我要来特别挑一下哦。好，这首歌曲呢，我第一次播放这首歌曲，我看一下，不是第一次播放。好，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好了，黄家千的歌曲，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来不及说的一句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无药原则，要保持环境的通风，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要注意平时的检修。台北市消防局提醒您。
1: 大嫂，听说大哥车祸，人还好吧？劳保补助的申请我可以替你办，
2: 不用麻烦的啦，我上次去医院有认识一家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可以帮忙申请。
1: 哦，大嫂，那是劳农保黄牛，他们都是先假意帮忙申请，然后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哦。
3: 劳保局提醒您，劳保各项给付的请领手续简便，劳工朋友自己办理就可以了，有疑问可以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劳保局办事处洽询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Sepuluh kota pa, eskala niya kang bang. Sepuluh nzao, niwa tuju kang bang.
5: 行车检查一样不可少，平安回家一个都不少。
6: Tani, susa, tolo, sepeta, lima, num, pitu, alu, sia, manu.

0: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认真看一本书？我是行男老总林福义，让我用声音为您开启阅读的另一种想象。
1: 听见阅读的声音，
2: 行男老总思读小碎念。
0: 大家好，我是行安老总林福义。关于失智这个问题呢，其实这几年呢成为我们社会非常关注的议题。失智，我的生活周遭也有一些朋友的父母呢年老之后就失智，而且失智这个问题呢，根据统计，未来的失智人口也会越来越多。即使现在很多的医学研究已经努力想要去研发药物，看能不能够延缓失智的发生的这个进程，不过在真实生活当中已经有很多人被失智所苦。失智对于当事人来讲，其实他浑然不知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对于他身边周遭照顾他的朋友跟家人来讲，却是一个深渊。很多人认为失智照顾

不只是对于照顾者是一个很大压力，对于失智者本身，他可能自己的人生最后怎么走完，他也完全没有这样的意识。你以为失智这个问题只有现代才关注吗？其实我今天看到一本书，这本书可是在50年前，这个小说家就已经看出了失智这个问题对于每个家庭会造成影响。如果对应到现在2026年来看，你还是发现在1972年出版的这本书足以看见了失智之苦。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本书，书名叫做《恍惚之人》。首先我要讲恍惚之人这四个字呢，在当年也是日本非常重要的一个失智症的代名词，也就是失智的人他好像活在一个恍惚的空间当中，有时候他会突然记忆力很好，认得你了，可是下一秒他可能忘记自己在做什么，所以他们人生在失智之后仿佛就是一个恍惚之人。而这本书在1972年出版之后，我们作者有吉佐和子，他用非常细腻的眼光去洞烛了社会这个现象。而这本书在当年出版之后，就会日本新潮社带来了将近200万册的销售佳绩。这200万册的销售佳绩也为日本新潮社呢盖了一栋大楼，这个大楼常人家戏称就叫做恍惚大楼。所以直到在50年前这本书的出版，提及的是当时大家还没有正视的失智问题，但是作者细腻的用小说的情节让大家看到了失智症其实发生之后对于家庭来讲，尤其照护者的心理压力是何其之大，还有社会对老年问题的态度，以及我们的社会照护功能是否已经因应了老年失智这样的一个课题。即使我们在面对老人失智这件事情，可能也会觉得啊，我束手无策，家里有老人失智了，过去可能认为只是老人健忘了，可是慢慢的发现其实他绝对不是记忆衰退，而是进入一个非常严重的失智症状。所以在这本《恍惚之人》当中，我们借由小说的笔触，你更加了解如果失智真的有一个家庭有这样的困扰的时候，对于他们来讲是何等的痛苦。有时候啊，你看到新闻事件或是阅读的一些统计，你可能觉得那就是一个数字而已，可是在《恍惚之人》这本书当中，我们就可以理解到如果这样的失智长者发生在自己家庭，你们家庭的成员彼此之间的支持态度，每个人对老人失智的看法，还有最沉重的照护压力，他会怎么样去面对，就有小说的情境，你会有更多的感同身受。而且《恍惚之人》这本书我觉得非常推荐的地方是在于他把所有在家中有失智老人的家庭会遇到各个面向的问题呢一一剖述。在这本书里面就提到故事的女主角，她是昭子，昭子她是一名职业妇女。有一天啊，这礼拜六，你知道那时候也没有周休二日，所以礼拜六要下班之后赶快到超市呢去买家里的食材。你也知道他必须准备一个礼拜全家要吃的这些食物。那他呢有个老公，有个小孩，小孩正在念国中。那另外他的公公婆婆呢跟他们住在同一个庭园，但是住在别屋里面。在日本常有这样的房子，主屋呢就留给后来的核心家庭的成员，那公公婆婆就是年纪大了，所以他们就在庭园就在旁边呢建了一个别屋。所以公公婆婆生活跟他们来讲虽然在同一个庭园空间，但是呢他们保持一个安全距离，也就是呢端热汤过去还不会冷掉这个距离，所以呢彼此保有独立空间。那这个昭子呢其实对他们公公婆婆生活的细节其实不太清楚的，因为呢反正呢公公年纪也很大，而且公公脾气非常怪，他已经80几岁，可他很喜欢骂人。那婆婆呢就是一个传统日本女性，把公公照顾得非常非常好，所以呢昭子也认为说没关系，公公婆婆就在旁边生活，他偶尔去探望送食物也就好了。可在那个礼拜六他去超市买食物，是一个下雪冬天，然后他就发现迎面而来呢有一个人穿西装笔挺走路很快就朝他走过来，没有看他，这个人好像眼睛只看前面，他想这不是公公吗？那在日本都会叫公公就叫爷爷嘛，就是这不是爷爷出现了吗？可爷爷根本没有看到他，他赶快叫住说爷爷爷爷，你怎么会自己下雪的时候跑出来？然后他的公就看了昭子一眼说没有，我就出来走走。那昭子觉得啊，可能公公在家里很无聊，所以自己就出来了。然后呢他就说赶快回家，下雪，我今天买了你爱吃的螃蟹要煮给你吃。那公公就好像也很开心，可是后来公公也没有跟他一起回家，然后就自己还是走了。那昭子就想说不一会儿公公应该就会回家吧，他也不以为意，所以呢就回到家，然后就开始料理这些食物。

包括他儿子回来啊，然后这个过程就是回到了一般的职业妇女，回到家里要扮演一个称职的母亲、称职的太太角色。后来呢，他发现他公公居然跑到他们族来了，公公就说：“啊、哦，我肚子好饿哦，给我吃东西。”那那时候昭子已经在炖一锅卤肉了，他想说这个是这个礼拜可能家人可以吃的。那公公很饿，就盛一碗给他好了。没想到呢，公公说：“我现在迫不及待。”公公拿了锅子就开始大口吃东西。他很讶异这样的景象，他发现公公在外面走一趟路，然后就变成这样子狼吞虎咽，肚子很饿吗？孩子跟公公说：“我待会就会端一锅过去，你慢慢吃吧。”可是呢，公公反而不理他。这时候呢，这个昭子问他说：“那奶奶呢？奶奶没有照顾你，没有去煮东西给你吃吗？”公公就说：“没有啊，奶奶睡着啦。”所以他以为奶奶睡着了。那昭子也觉得不对啊，她的婆婆通常都会照顾她的公公，照顾得无微不至，怎么可能会没有准备晚餐？后来呢，这个昭子就把炖好这个卤肉呢，就要拿到这个别屋呢去给她的婆婆。没想到她到别屋发现，她的婆婆居然躺在地上，而且显然已经死亡多时。她非常讶异说，婆婆居然猝死了，而他的先生，也就是昭子的公公，居然没有告诉昭子说奶奶不省人事，反而只告诉他说奶奶睡着叫不醒。这时候呢，昭子手忙脚乱，才后来证明他的婆婆已经去世了，而且他婆婆猝死呢可能好几个小时。可他婆婆呢看起来下午才去美容院，因为他婆婆的头发显然明显整理过。昭子非常讶异，婆婆身体应该蛮硬朗的，婆婆才70岁，可是她的公公已经80几岁，论要说发生意外，好像应该是公公吧。可是为什么婆婆突然之间猝死了？昭子对这样情况非常慌张。后来老公回来赶快告诉她这件事情，他们手忙脚乱就要处理婆婆第一天的守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在过程里面就要找回这个她的婆婆的女儿，她的小姑要回到家里来，要守丧进行第一个夜晚。而这过程当中呢，其实大家都在想他的公公到底怎么了，他是不是因为看到自己太太去世了，一时之间精神受创，压力很大，所以他可能有点分不清状况。大家都认为或许他的公公只是一时受到情感上的打击，精神受创，所以可能记不得太多事，讲话也不太清楚，行为有点怪异。但慢慢的他们发现他的公公显然是失智了。没想到他的女儿回来之后，他的公公看着他女儿，完全不认得他女儿。他女儿说：“爸爸，你认得我吧？”他说：“我不认得你啊，我女儿没那么老，没那么胖，你是谁啊？”反而让他的女儿非常讶异。可是他公公居然就说：“你看看昭子，昭子最好了。”这时候昭子很意外啊，他的公公平常对他可是冷言冷语的，而且对他态度极坏。可他公公这时候居然只记得昭子，还有那个他常常在为难的他的孙子，也就是昭子的儿子。其实昭子跟他的儿子呢，在这个家庭当中常常被他的公公数落。他公公是那种年轻一直嫌人家嫌到老的人，所以对于嫁入这个他们家的这个昭子，还有他后来出生的这个孩子呢，其实公公的嘴啊可没有在饶人的。可在他公公失智之后呢，不认得他的儿子，不认得他女儿，但是却只认得他的媳妇跟他的孙子。这也让这个家庭呢就出现一种微妙的照顾责任。因为他的这个小姑啊，就是他的公公女儿，就说反正这个爸爸只认得你这个大嫂，嫌他很爱你啊，所以当然就是由你来照顾。而昭子的丈夫也认为说，我根本没有办法照顾爸爸啊，因为爸爸常对我呢就是也是很嫌东嫌西，甚至把我当成坏人，我也没办法照顾他。昭子的生活在昭子公公变成失智之后，他就陷入像地狱一般的生活。他不仅半夜起来要服侍他的公公上厕所，可是她老公在旁边就睡觉，完全不理的。她常常要面对自己的公公，可能有情绪上的暴怒，非常依赖他。可是她自己又不知道怎么能够调适自己的生活，她的工作该怎么办？然后她如何面对公公每一天对她这种依赖？而有一天呢，她甚至看她公公已经研究到半夜的时候爬起来，然后居然抱着她的婆婆的骨灰坛在里面吃东西。这样的行为让这个昭子觉得她公公的失智已经由原来的记忆衰退，不认得亲人，到最后有一些怪异的举动。家里有一个失智的公公，然后有一个无所事事，好像什么事情都不关心她的没用的丈夫，还有一个儿子，就是

0: 觉得反正爷爷变这样也不是我事。在这情况之下，其实他的公公也曾经遇到身体健康状况非常非常不好的时候，有时候还会跑出去迷路，而真的会把他找回来。一心要照顾他的人是谁？是昭子的丈夫吗？还是昭子的女儿？还是昭子的小姑？还是谁呢？其实都不是，而是昭子。昭子面对失智的公公、没用的丈夫，然后置身事外的儿子，其实昭子反而觉得只有她能照顾她的公公，所以无论如何，大家都希望她的公公可以健健康康的活下去。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提到了很多在失智照顾我们遇到的那种为难之处。当你会觉得这个失智老人他控制你的生活，让你生活没有办法得到自己安全的空间，可是如果这个失智老人他有一天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你真的舍得放手？你真的把他送到老人照顾中心？还是你会愿意这个人就此离开人世，成为人生最大的解脱呢？在这本书当中，其实恍惚之人活在梦境跟现实之间，其实这样的人身体很健康，可能脑筋已经分不清楚他身处何处。这样的身心的折磨，到底是生理的健康的衰退比较可怕，还是他自己没有办法判断自己人生存在意义来得更加的残酷呢？在这本书当中，他的儿子面对自己的爷爷进入失智，看着他的母亲在照顾自己的爷爷，儿子说，其实为什么他的爷爷只会认得一直虐待的自己的媳妇，就是他的妈妈，还有他自己。他认为啊，失智的人很像是动物，他有个本能，他知道他会找到最好控制的人，而昭子就是他公公认为最好控制的人。虽然他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他知道只有昭子会照顾他。其实在人生当中有很多状况是我们没有办法能够预期能够操控的。而在这本书里面有一段话我觉得非常的警醒。有一天啊，昭子的儿子就跟昭子说，爸爸妈妈，我拜托你们别活得这么久哦。因为他看到他的爷爷失智在折磨这一整家的时候，他居然有这样的念头。其实变老是每个人的必经之路，而高龄化社会已经来临，失智的状况其实在很多生活的现实当中你我多少都耳闻，甚至或许你也在经历照顾失智者这样的一个每天的修炼。希望这一本恍惚之人可以告诉我们，其实长寿未必幸福，可是一旦遇到这样的恍惚之人，你我的心理跟身心调适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一个家庭的照护是彼此的协力，但是借由小说这样的铺陈，我们更加理解到，其实在失智照护当中，那不只是自我的意志的考验，有时候更是情感的无限纠结。
1: 以上内容由城邦读书花园提供。

时间10:47，好，等一下就10:48了。我们今天行来老总四读小碎念，城邦读书花园的总经理林富英老总哦，特别分享了恍惚之人。那我们也呼应一下哦，其实谈到失智哈，根据我前些时候看到，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资料显示，全球每3秒就增加了一名失智症的患者，而我们的台湾也进入超高龄的社会哦。可见呢，不仅仅在台湾，失智症已经在全世界都是非常广泛的一个现象。因此，如何预防失智哦，目前在全球都相当的关切这个健康的议题。其实呢，持续的运动还有身体的活动，不仅能够促进心肺功能，还有骨骼的健康，更有助于预防失智症的一个发生哦。因为失智症呢，是一种严重的影响到认知功能的疾病，会导致患者在思考啦、记忆啦、日常生活的能力呢出现衰退。目前研究已经发现了运动可以降低失智症的一个风险。而对于孩子来说哦，其实运动也很重要哦，因为养成运动的习惯，不仅可以建立健康的一个生活的模式，还可以增强他们的学习的能力，还有大脑的一个发展。然而，我们不能够忽视老人哦，也是需要持续性的参与体能活动的一个重要性，因为老年人的身体还有大脑呢，也需要持续的一个刺激，还有运动来保持功能以及认知的一个健康。运动可以增加血液的循环，提供更多的氧气还有营养物质到我们的大脑当中哦，同时还能够促进神经元之间的一个联系哦。这些的一个效应呢，是有助于减缓大脑组织的退化和认知功能的衰退的。所以定期运动告诉大家可以改善我们的记忆、学习还有思考能力，同时呢，也能够降低罹患失智症的风险。那对于我们的老年人来说，大哥大姐有时候年纪大了哦，运动并不一定要非常剧烈或者是高强度哦。轻度的运动的形式，比方说我们去散散步啦、游泳啦、打打太极或做做瑜伽，都可以为老年人哦提供适度的一个身体的活动。另外呢，提醒一下我们的大哥大姐，参加社交活动和认知的训练，也是预防失智症的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哦。我们的长辈朋友可以参加社区的健身活动，或者是呢社区据点的活动，加入一些新的学习的技能，来保持身心活的一个活跃，好，我觉得很重要哦。像我今天早上的时候，我突然一早哦，真的6点多，我知道我妈妈那么会比较早起了哦，所以我6点多的时候就打给她。为什么要打给她呢？因为每个礼拜四我习惯收到我妈妈寄来的那个参加据点的照片，然后呢拍照。

之后呢，他我就会把他存起来之外，会问他，哎，你做了什么东西？然后夸奖他一下，做得好棒哦。我就知道我妈妈有在据点，就是认真的去据点去那个上课学习，有一些活动他就会参与。所以我觉得整个的心情的部分呢，我也觉得他是越来越好了哦。所以昨天突然没有收到他的照片，所以我今天一大早呢，我就赶紧的打电话给他哦。第一通没有接，第一通我大概在6:20几的时候，我自己煮完早餐，我就打给他。那后来呢，我就在外面休息的时候，大概6:40几，我再打给他一次，哎，妈妈就接了哦。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哎呀，你昨天怎么搞的，没有给我那个拍那个照片给我。就我妈妈跟我说，哎呦，昨天哦，是因为做那个东西时间已经耽搁了哦，所以呢有大家有大合照啦哦，但是没有空档的时间去那个单独拍照。因为很多的人就是做完那个，然后领完便当，拿完便当就回去了，所以来不及拍哦，所以只拍一个大合照。我说哦，原来是这样子。他说下次的时候哦，他去带到就去那边再拍那个照片，然后我再帮他存起来这样子哦。所以我会觉得哦，所以真的参加一些的，就是我们除了自己要走动之外，参加社交活动哦，对于我们的一个认知的一个训练，哎，真的是预防失智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哦。所以大家要鼓励自己好不好？现在我们的社区据点，我们居住的环境都不远的地方，里办公室啦等等的都会开办一些的课程哦。提醒一下大家，我们也呼吁一下大家，也鼓励一下大家哦，可以这个踊跃的好，就是激励自己好，走出去，然后呢踊跃的去参加这些的一个活动好，对我们的身心的健康都是有帮助的，对我们延缓退化的部分也是有帮助的哦。那另外呢，这边的文章还特别提到一个，就是失智的预防除了我刚刚提到那个部分之外呢，其实还包括了远离这个忧郁好，然后呢不抽烟哦。根据研究显示，吸烟者相较于没有吸烟者会增加 1.27 倍的失智症的风险。另外呢，抽烟不仅对心血管不好，也会有产生代谢症候群的一个疑虑，那甚至对于我的脑部呢也会产生一些的影响。而且抽烟你看会有二手烟啊，对家人对邻居也会造成莫大的困扰跟健康的伤害哦。所以我们就提醒大家，有抽烟的朋友们，我们尽早戒烟，对我们的身体会越来越好哦。那刚刚那边也特别提到，就是让自己的身心愉悦，好，因为身心愉悦的话呢，其实呢也会帮助我们的一个大脑会释放那个快乐幸福的因子。好，其实这种快乐幸福的因子也是有助于我们大脑的健康。好，所以鼓励一下我们的大哥大姐，就是踊跃的参加一些的活动。好，社区据点有活动的话哦，其实真的傻傻的钱哦，就换来我们身体的健康，我们还可以跟人际怎么样呢，有一些的交流哦。好，时间来到了10:54，我们要先休息一下了。这个休息一下是那个等一下11:00的新闻过后哦，再回到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哦。我们送给大家哪一首歌曲呢？李碧华的这首歌曲《别说再见》，我们等一下会回来哦。

0: 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能少。
1: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要选 LED。
2: 电脑不用就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3: 冰箱节能八分满，随手关灯好习惯。
0: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省荷包啊，省荷包。
1: 更多省电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为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4: 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啊？
5: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4: 哈，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5: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福啊。
6: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7: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新型烟品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上路。根据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新型烟品，例如电子烟、加热式烟品或其组合元件。违反者，最高罚新台币50,000元，并需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按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诈骗手法翻新，卫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险署发布新闻稿提醒，健保署的 LINE 官方账号名称为健保署，而且前方有经过 LINE 官方审核通过，已经认证官方账号的蓝色盾牌供民众辨识。重点是健保署 LINE 的官方账号不会主动邀请民众加入好友。健保署表示，近日接获民众反映不明人士冒用健保局的名义发送 LINE 的讯息，以健保卡有使用异常的情况即刻停卡为由，请民众点击不明的连结。健保署强调，诈骗讯息夹带的恶意

0: 的钓鱼的网站的连结，一旦后期你点选了，可能会遭到诈骗集团骗取账号密码或其他的个资及手机或电脑中毒。看到不明连结的恶意的讯息，请不要依照指示做任何的动作。健保署呼吁了，如果不慎点击的话，建议要尽速的请专业的资讯人员去检视安全性，避免个资外泄或造成了个人的一个财产的损失。校园安全、学生管教还有教师的保障议题受到各界的关注。台北市教育局呢，将自115学年度开始首度的推动校园法律顾问的制度，预计投入2000万元，补助250所的学校每校8万元，聘请常年的法律顾问，提供教师在行政调查初期的法律咨询及程序的协助，强化第一线教师的支持还有保障。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教育局表示，依学校订定教师辅导与管教学生办法注意事项规定，教师一般管教措施无效，学校可施予特殊管教措施。学生倘违规情节重大，嫌以妨害现场活动，学校得将学生带离现场，有危害他人生命身体之余时，得强制带离现场，并寻求校外相关机构协助处理。为维护校园师生安全，台北市将持续透过跨局处与跨专业团队全力支持学校落实执行，并将于115学年度首度推动校园法律顾问制度。教育局长汤志明说，
2: 校园法律顾问8万块，现在呢，我们是第一次先推，各校都有，大概预估要投资快2000万的经费，这不够的话呢，我们也会再做后续的协助啊。那我们会先做完第一年以后去检讨调整。
1: 此外，为提升重大校安事件第一时间处置效能，教育局已建立警察迅速入校应变机制，明确区分紧急及一般案件，兼顾学生权益及校园秩序。汤志明说，
2: 有没有立即危险？如果没有的话，就后续做一些相关的处理。那如果有危险的话，那我们可能要做一些紧急应变。那如果这个机械物品呢非常危险，它拿出来已经在威胁到我们老师的时候，老师照规定上要通报校长，要通报学校主任，但是他可以同时，他第一个时间就可以直接通报110跟119，可以直接通报给警察局。
1: 教育局表示，台北市政府坚持以维护全校师生安全、保障全体学生受教权、落实友善校园为最高原则，面对高风险与特殊处遇事件，跨局处结合行政、医疗、警政及法治资源，提供第一线教师最坚实的后盾，实现有法可循、有源可求、有专业支援的校园支持网络。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由台北市客家事务委员会指导，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主办的2026唱客音乐交流计划野孩子音乐节，这个周末假日15号、16号在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题公园登场。今年由金曲客语歌王罗文玉担任策展人，集结了客语的创作、流行音乐及乐团的演出，从青春土地与城市绿地出发，展现客语音乐的多元魅力还有创作的能量。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由台北市客家事务委员会推出的野孩子音乐节今年迈入第三届，客委会副主任委员池婉仪表示，青春不只是一段年岁，更是每个人持续创作、勇于展现自我的姿态，因此今年以当青春洒落时为主题，就是希望让青春的创作能量在城市绿地绽放，也让客语以更贴近当代生活的声音走进不同世代。池婉仪说，
3: 那为什么定这样的一个主题啊？我想在客家的传承的路上，我们一直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朋友的一个加入啊，所以我们今年的规划就是以当青春洒落时为做一个主轴哈。今年呢，我们找了很多不同世代、不同族群，甚至有外国人，然后不同音乐风格的音乐人和团体，总共有11组，一起来做一个演出，把我们的客家、我们的土地，还有 青春把它串联起来做一个主轴。
1: 两天活动都在客家公园举办，15号首日聚焦校园推广与儿童童谣交流，集结许多从小投入音乐创作与演出的孩子，透过客家歌谣、西洋歌曲及华语流行音乐，展现丰富的音乐成

0: 果16号星期天下午3:30，在客家公园和城广场，将由罗文玉、阿东阿乐团、前进乐团鼓手 Josh、客语金曲歌后柔米、人气男团 Arkis 及创作歌手陈华接力演出，呈现客语音乐跨世代、跨曲风的多元风貌。邀请市民、亲子与青年朋友一同走进和城广场，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受客家音乐的活力。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2: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而且风力会逐渐的增强哦。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局部会有大雨的发生，雨势会来得又快又急，特别是南部地区的降雨会比较持续明显。至于北部跟东北部地区呢，则是多云，可以看见阳光的天气，不过在午后的时候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而且北部地区各山区呢会有大雨的发生几率。下午要外出的话，提醒一下大家咯，要留意天气上的变化了。而今天的温度方面，各地的高温32到35度，特别是在大台北还有彰化东南部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或者是以上的高温哦。感受上高温炎热，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也是偏强的，外出活动提醒大家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了。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以及苗栗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新竹地区多云时晴。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的降雨几率 40%， 台北市的降雨几率有 70%， 新北市的降雨几率 60%， 桃园有 50% 的降雨几率，新竹的降雨几率10%，苗栗的降雨几率呢有4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7到35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9呢，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九三一路况报道。时间11:15呢，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我来看一下哦，现在事故的资讯，目前看起来都是排除开来哦，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哦。好，我们几个像是交通障碍的部分跟号志故障的部分，道路施工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号志故障在台北市湖山路一段跟胜利街口远端的绿灯号志是不亮不亮的情形，这是北投分队的说明哦，请您这边多加的注意一下咯。十字路口再来台64线八里新店东向11公里处的地方，外侧的车道在五股二前外侧的车道大型车故障在当中，北分局表示目前正在进行脱掉作业。好，再来平林行控中心表示，国道五号北上路段头城出口匝道外侧的移动式的清扫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有热心的

民众表示，国道三号的北上路段74.9公里处高原交流道前左二车道大铁棍掉落在车道当中。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祝福大家哦，还是要。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11:21，来关心一下台股了。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6,146.65点，上涨了125.17点哦，成交金额来到了7,268.23亿元。好，我们更新完台股之后，送给大家潘安邦的这首歌曲《回家》。

欢迎的回家，时间11:24，中午阅读日，我们第二个小时，等一下我们的阅读好时光要登场哦。不过我们要登场之前，再送给大家另外一首回家的歌曲，由林志颖所带来的《陪我回家》。

0: 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1: 先洗漱，温散敷草毛。
0: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个声音呢，出现上衰末、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得重症前烧偏症，我脚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1: 那我不敢反见，我用含尿的皮花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用茶壶来洗漱哦。
2: 宝贝 ，and the 宝贝，莫本声音的舒吹。
0: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署提供。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阅读好时光，有一种声音叫做幸福，有一种时间叫做阅读，让我们一起透过阅读好时光，看见生活的幸福。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阅读专区。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阅读好时光，期待透过阅读好时光的单元，要一起的从精彩的绘本故事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并且还要看见的是生活当中的幸福。同样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非常会说故事的儿童文学作家蔡新章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新章老师你好。
1: 伟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新章老师。今天新章老师带来的是哪一本的精彩绘本故事呢？
1: 这本绘本故事有中文书名跟英文书名哦。中文书名叫做《怪兽餐厅》，英文的书名叫做《Baby Food》。哎，所以它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来听伟华来猜猜看。那我要先介绍一下作者，作者是施正廷老师，出版社是小兵出版社。哎，伟华，我们从书名跟封面图像，你来猜猜看，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因为他书名写 Baby Food， 然后英文那个中文又写怪兽餐厅，Baby food 就感觉好像是婴儿吃的食物，对不对？那又说是怪兽餐厅，然后你仔细来看这个画面，
0: 哎呦，
1: 这个画面，你说说看，这个画面你看到什么？
0: 我怎么觉得好像在烹调一个小孩的感觉，
1: 对不对？感觉上好像就是一个电磁炉

0: 对不对？
1: 对，
0: 感觉是一个吃火锅，对不对？实景火锅。然后这个火锅里面有一个主角是小 baby 耶、欸，
1: 对，
0: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火锅，台湾火锅店非常多，对不对？然后有一种火锅店是它的火锅给你一个那个小熊，
1: 有啊，
0: 你煮一煮之后小熊就会融化，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就想，哇，它这个封面是一个电磁炉，哎，是一个火锅，哎，有筷子，有汤匙，然后还有沙茶酱，还有一颗蛋，对不对？
1: 对，
0: 料理很丰富。但是就像伟华说的，为什么火锅里会有一个小 baby 呢？
1: 对，为什么一个小婴儿呢？
0: 对不对？那你看到画面是这样，他又说这是怪兽餐厅，然后又说这是 baby food， 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怪兽的食物，
0: 怪兽的食物，
1: 对，他去烹调的这个小婴儿吗？
0: 嗯，
1: 是不是
0: bingo？
1: 真的啊，
0: 就是，
1: 哎呦，那这个怪兽餐厅谁要进去啊？
0: 谁要进去呢？
1: 怪兽。
0: 我想要进去哎、欸，因为
1: 真的吗？
0: 我不知道，但我这本书里面一翻开这个蝴蝶页，哎、欸，这个怪兽餐厅有多少？这个它的 menu 哎、欸，我念给大家听哦，伟华你也选选哦，小 baby 拉面，小 baby 寿司，对不对？小 baby 披萨，
1: 嗯，
0: 还有文革小 baby， 对不对？还有这个
1: 串烧，
0: 串烧小 baby， 还有。饭后我还想要选小 baby ice cream，
1: 嗯，冰淇淋呢？
0: 还有感觉好像还有小 baby 水饺、小 baby cheese，、嗯、
1: 对，乳酪蛋糕嘛，
0: 对不对？
1: 嗯，
0: 对不对？
1: 珍珠奶茶、哦，
0: 小 baby 珍珠奶茶，对不对？
1: 嗯
0: 嗯，
1: 哇，还有什么？
0: 小 baby 果酱、
1: 嗯，
0: 对不对？还有小 baby 炸虾，
1: 对，炸虾，然后那个是味噌汤、
0: 啊，
1: 那个是什么汤圆还是味噌汤啊？
0: 对呀、啊，
1: 对呀、啊，反正所有的东西都有
0: 小 baby，
1: 小 baby，
0: 我觉得好可爱哦，我好喜欢你、哦。
1: 但是看到那个电磁炉上面这样放着，我就觉得，哦，好像在煮东西的感觉哦。
0: 我好喜欢跟伟华说故事，因为很多时候我跟伟华的看法都很不一样，
1: 对，完全不一样。
0: 我最喜欢这一页的，我觉得哦，小 baby，、欸、
1: 而且我看一下小 baby 到底有没有很陶醉，哎、欸。小 baby 好像很享受呢、欸，
0: 对呀、啊，这好像小 baby 温泉里面那个火锅，
1: 对，
0: 对不对？就好像他泡在那个温泉里，他不是啊，放我出去，不是哦，他很享受哎、欸，
1: 而且他还有游泳圈呢、欸，
0: 对呀、啊，对不对、哦？很享受的样子，
1: 他原来在享受，
0: 对对，而且这小 baby 你就会觉得他在每一个食物里面，其实他是很安稳的，
1: 对，
0: 他是非常自在的，
1: 是，
0: 然后就觉得哎、欸，有时候小 baby 那个真的小 baby 很小的时候，真的会很想要吃他一口吧，
1: 就是那种嫩嫩的感觉、啊，
0: 嫩嫩的感觉、啊，
1: 你摸他。就觉得嗯，好想咬一口哦！
0: 而且小 baby 如果洗完澡有没有、
1: 嗯、
0: 香喷喷的？
1: 是
0: 还没有穿衣服光溜溜的时候，嗯、那个屁股有没有？然后哎、欸，我跟你说，我们不可能去啃大人的脚，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小 baby 的脚有没有
1: 好嫩？
0: 好嫩的时候，真的会是他的小手小脚，真的都会有那种很想要咬一口的冲动。
1: 对，真的，真的，
0: 真的。嗯，
1: 所以今天的怪兽餐厅是为庆征老师而开的。
0: 对，怪兽餐厅，
1: 然后第一个客人就是信真老师，
0: 对，呀咪呀咪的，对呀、啊，你看这个怪兽餐厅，他们家有牛角、欸，
1: 哎，嗯，
0: 对不对？
1: 而且它是夜晚才开吗？
0: 夜晚才开，
1: 因为上面有那个猫头鹰吗？
0: 对，夜晚才开，
1: 夜晚才开，
0: 对，呀咪呀咪的，
1: 所以才是怪兽才会吃，因为夜晚才怪或怪兽才会出来，
0: 对
1: 对，
0: 而且伟娃，你看哦，他故事开始了，他说、
1: 啊、开始了，
0: 嗯，怪兽妈妈上了一整天的班，她又饿又累，哇，好不容易走回家，这个时候她最想要的是好好的享用一顿香香嫩嫩的宝宝特餐，
1: 真的啊，
0: 嗯，真的，
1: 哇，宝宝特餐。每个都来一份，
0: 然后就推开了怪兽餐厅的大门，大声地说：“我把豆咬啊，我肚子饿扁啦！”你知道来接待他的是一个很甜美的小姐姐
1: 哦。
0: 小姐姐说：“欢迎光临本餐厅，请先脱鞋。”哇，他还帮这个怪兽妈妈拿皮包
1: 哦。
0: 那他也很温馨的提醒，为了您的健康，用餐前请先洗手，养成卫生的好习惯、
1: 嗯、
0: 所以怪兽妈妈只好去
1: 洗手
0: 洗洗手，然后呢，这个小姐姐赶快端上茶来啦。

0: 尊贵的客人您好，请用茶。哇，怪兽妈妈开始享用这个热茶。然后还有个什么服务呢？我感觉这个怪兽餐厅真的是超棒的餐厅，因为这个服务的小姐姐说，今天您是本餐厅唯一的客人，请享受我们的 massage，
1: 有按摩、哦、
0: 按摩服务啊、哦！所以你看这个怪兽妈妈，她就抱着这个枕头，这个小姐姐就开始这里帮她
1: 好舒服
0: 按摩吸按摩。你看这怪兽妈妈的表情，
1: 好陶醉，而且也快要睡着，按摩之后很舒服，
0: 很舒服，
1: 就想睡觉了。
0: 对呀、啊，超级舒服的，对不对？
1: 嗯，
0: 那经过了这一连串的服务之后。可爱的小姐姐终于问出了第一个问题了，就是请问你要吃什么吗？对不对？要点菜了吗？点菜要吃什么？维华，
1: 宝宝大餐，
0: 当然咯。来一份香煎的小宝宝腿
1: 啊，
0: 腿排小宝宝腿排，嗯，小宝宝的腿排特餐，可以吗？
1: 不可以。
0: 小姐姐有一点点为难
1: 哦，
0: 有一点点为难。他会让他会端出小宝宝的腿排大餐吗？
1: 不会，
0: 当然不会咯。小姐姐很机灵，很快速的说啊，尊贵的客人，我们的炸鸡腿特餐很好吃哦，要不要来一客？
1: 嗯，换成炸鸡腿。
0: 对，嗯，小宝宝腿排是不行的啦。怪兽妈妈说：“不要不要，我就是要吃有小宝宝的餐点。我再来看一下 menu 哈，蝴蝶叶的，嗯，给我来一碗小宝宝拉面，小宝宝拉面可以吧？嗯、
1: 不可以，
0: 小宝宝拉面，葵花你好会哦。”小姐姐就说：“啊，客人，其实我们的招牌是牛肉面哦，牛肉面红烧的、清蒸的都不错哦。我们家牛肉面，你要不要试试啊？”怪兽妈妈就说：“不要不要，我一定要有小宝宝的，不然我再看一下。哦，日式炸宝宝饭好了，外脆内嫩哦，咬起来咔吱咔吱的。”小姐姐紧张了，马上想：“哎呀，什么什么什么啊！尊贵的客人，其实我们的酥炸排骨很香酥呢，要不要？”
1: 换一下，不要不要。
0: 对，怪兽妈妈生气的，为什么没有宝宝特餐呢？我要了一种又香又嫩的宝宝特餐，怪兽餐厅本来就应该有宝宝特餐吧？赶快叫老板出来。
1: 嗯，
0: 你的老板是谁？赶快叫老板出来。
1: 老板在吗？
0: 老板在。
1: 老板就是小姐姐吗？
0: 老板不是小姐姐
1: 啊，
0: 老板是小姐姐的老板。
1: 哦，
0: 所以老板就出来了。
1: 哦、
0: 老板出来了，哇，怪兽妈妈。就跟怪兽爸爸，
1: 两个都是怪兽，
0: 对，开始吵起来。怪兽妈妈，怪兽爸爸，你知道怪兽老板跟怪兽妈妈吵架，谁会赢？
1: 怪兽老板，
0: 怪兽老板会赢。为什么怪兽老板会赢、
1: 啊？等一下，应该是怪兽妈妈会赢。
0: 为什么怪兽妈妈？
1: 因为怪兽老板怕妈妈，怕。
0: 到底怪兽老板跟怪兽妈妈到底两个，一个是哼哼哼喷喷气，一个是咔嚓咔嚓咔嚓哈哈叫，到底怪兽老板跟怪兽妈妈两个人扭来扭去，然后
1: 谁胜谁负呢？
0: 谁胜谁负呢、
1: 啊？
0: 就在这个时候啊，
1: 小宝宝哭了。
0: 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啊。为什么有一个尖叫声呢？葵花，你猜猜看，为什么这个时候会有一个尖叫声？
1: 小姐姐，
0: 小姐姐怎么了？
1: 小姐姐大叫了一声，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嗯，
1: 梦醒了，
0: 梦醒，又梦醒了。
1: 小姐姐为什么大叫了呢？
0: 是小姐姐吗？那个被叫那个啊那一声。谁叫的呢？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呢？
1: 两种可能啦，
0: 一种
1: 是小姐姐，一个是那个小 baby，、
0: 哦、
1: 小 baby 大叫了。
0: 所以伟华是觉得真的有一个小 baby 是吗？
1: 对，
0: 那个小 baby 是谁？
1: 是小姐姐的，小姐姐的弟弟。
0: 嗯，有可能，
1: 有可能哈、
0: 嗯，
1: 因为他一直在维护、
0: 哦，
1: 然后就说不可以，不可以、
0: 哦、
1: 不可以吃、
0: 哦，
1: 然后他就一直推荐另外的那个餐点。
0: OK，OK。

0: 应该是吧？
1: 啊、哦，很会猜耶！
0: 嗯，
1: 猜对了，
0: 真的吗？
1: 嗯，
0: 所以那个大叫的是谁？
1: 大叫是谁？大叫是谁？各位听众朋友，到底大叫的是谁？哎、嗯，有机会就找这个怪兽餐厅 Baby Food 来看看哦。我刚刚说伟华猜对的是指伟华说故事里面那个小 baby 是小姐姐的弟弟，这个部分是猜对的。
0: 是，
1: 但是至于那个大叫是谁大叫？嗯，并没有猜对哦，
0: 真的、
1: 啊，所以要找这本书来看看。
0: 我都猜错了，
1: 嗯，
0: 难道是怪兽妈妈大叫吗？
1: 是怪兽妈妈大叫吗？还有可能是谁大叫呢？
0: 怪兽爸爸吗？
1: 嗯，对呀、啊，那为什么会大叫呢？
0: 怪兽爸爸
1: 吵来吵去会大叫呢？
0: 这个真的是不知道了，
1: 对呀、啊，
0: 好难猜哦，
1: 好难猜哦，所以就来看一下这个故事咯，好不好？
0: 所以
1: 怪兽餐厅的故事为什么呢？
0: 所以馨真老师，
1: 嗯，
0: 不是小姐姐大叫，
1: 嗯、
0: 不是小婴儿大叫，
1: 不是，
0: 也不是怪兽妈妈大叫，
1: 是，所以那、就是、
0: 大叫的是怪兽爸爸，
1: 这个部分也猜对了。
0: 好，那怪兽爸爸为什么大叫呢？好，我真的是不知道。
1: 好，
0: 我也要来翻书才知道了。
1: 对，
0: 所以馨真老师，这个怪兽餐厅到底要传递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啊？
1: 啊，这一题我也不直接告诉伟华，伟华，你觉得呢？你觉得呢？
0: 我觉得啊，
1: 嗯。
0: 家里头有另外的小的孩子出生之后，
1: 嗯哼，
0: 是不是对于这个大的孩子来说，有的时候会觉得爱被分了，
1: 嗯哼，
0: 然后呢，是不是有时候会觉得会很讨厌弟弟或者很讨厌妹妹的一个出生，
1: 嗯哼，
0: 嗯，可是当这个如果真的。真的说要把那个，那我你不喜欢弟弟，你不喜欢妹妹哦，那我把他送走了，我把他怎么样了？
1: 嗯哼，
0: 哎、欸，很奇怪哦，这个姐姐或哥哥就说不行，
1: 嗯
0: 嗯，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要传递这个概念啊？
1: 我觉得可能有
0: 有、哦。
1: 然后伟华，你知道吗？我觉得在你刚刚说的那一段里面，嗯、其实你讲出两个故事，
0: 两个故事、啊。
1: 对，你讲前面的部分的那个故事叫做“把弟弟吃掉”，嗯、也是施正廷老师写的故事
0: 啊，真的。
1: 对，就是、嗯、就是前面就是。这个姐姐本来有个弟弟嘛，就是弟弟出生的时候，就是会觉得爸爸妈妈把注意力都放在弟弟的身上嘛，包尿布干嘛，总是要比较多的照顾的时候，姐姐吃醋了。
0: 嗯，
1: 所以那个故事到这里的时候，那个是施正廷老师画的第一本故事，叫做《把弟弟吃掉》，
0: 是他自己吃掉还是？就是你就类似我刚刚说的，就是把他给送走或干嘛，
1: 对对对对，送走或干嘛，反正就是把他处理掉，
0: 哦、
1: 就是被怪兽吃掉。
0: 那所以现在他应该
1: 对不对？现在你看第二种情绪是说，当真的要把弟弟吃掉的时候，小姐姐说哦不行
0: 不行，
1: 有牛肉面不行不行，有炸猪排不行不行，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就是真的大人有时候大人应该。你跟囡仔讲一下，对不对？台语叫讲一下、
0: 啊，
1: 就是戏弄一下小朋友，逗小朋友一下、
0: 嗯。
1: 那其实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大人在逗小朋友，跟小朋友玩的一个游戏啦。
0: 哦，所以那怪兽爸爸跟妈妈就是他们的爸爸跟妈妈。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原来是这样，
1: 原来这样。而且你看，故事一开始哦，一打开他说怪兽妈妈上了一整天的。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怪兽妈妈很不容易耶，因为施正廷画的这个这一页里面啊，他画的妈妈是当他下班的时候，妈妈是驼着背，因为很累了。那你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人驼着背的妈妈。可是当他说他好想好好享用一顿的时候，这个妈妈变大了，而且在变的过程当中，她的背长出那个背脊，像恐龙一样的背脊，然后头发更蓬松了，
0: 尾巴也长出来了，
1: 尾巴长出来了，然后那个手长出了爪子来，
0: 爪子，
1: 对不对？
0: 对，
1: 就是妈妈变成怪兽，而且变成一只很大只的怪兽，
0: 是，
1: 对不对？那我就会觉得说，这个哈，真的就是。我觉得母爱很伟大、欸、为什么很伟大？是其实这个妈妈上了一天的班，其实很累了，但是她进家门前，她好像让自己 cosplay 变成了一只怪兽。为什么变成一只怪兽？

0: 因为他家里还有一个小姐姐，小姐姐跟他玩那个快做餐厅的游戏，对不对？所以这个妈妈其实也是进入这个情境里面，跟这个姐姐跟她的大女儿开始玩起了这种亲子的游戏，
1: 嗯，
0: 对不对？
1: 还愿意，
0: 还愿意，对不对？那么疲惫的情况之下还愿意，所以我真的觉得母爱好伟大吧。
1: 因为通常有时候听到说不要再玩了，你不知道我上了一整天的班吗？我很累了。
0: 对啊，
1: 哎，我觉得小姐姐很棒的，也很棒。他知道帮那个妈妈按摩，
0: 按摩，对不对 ？VIP， 而且我就觉得他就是怪兽妈妈脱鞋，他就帮妈妈把鞋子放好，
1: 还倒茶，
0: 帮妈妈拿那个什么皮包，
1: 包，
0: 对不对？然后倒茶给妈妈喝，还帮妈妈怎么样按摩，
1: 对，
0: 对不对？就是让妈妈稍微可以好好的休息，我觉得其实也是很棒，对不对？
1: 是，
0: 对，
1: 是，嗯，只是妈妈跟爸爸故意跟他演了这一出啦，我要把这个。婴儿，小小婴儿吃掉，但是呢，那个是假的啦，
0: 假的啦，假的啦，假的啦，
1: 对，
0: 就是我会觉得这一对爸爸妈妈其实是一对很愿意陪孩子一起玩那个家家酒游戏的爸爸妈妈，这样子。其实葵华，你知道吗？我在说这个故事之前，我其实看了好几遍呢，
1: 哦，真的哦，
0: 嗯，我看第一遍的时候在想。我也是跟你想同样的问题，我看完第一遍就跟你听完这个故事第一个问题是问的是一模一样的问题，就是诶，这个故事到底要跟我们说什么，到底有什么意义，
1: 啊，
0: 到底施正廷老师要传递什么意义。我第一个想法是这个，可是你知道他要传达什么吗？我觉得其实就是玩，跟孩子就是我觉得是一个 chill，CHILL 这个字 chill，
1: 嗯，
0: 就是一个放松，就是放松，
1: 嗯，
0: 就是我们不用在每一本书里面去找生命的意义，也不用在每一本书里面去找亲子教育的方法。我觉得施正廷老师就跟我们讲放松，回到家里就是跟孩子玩一下放松，
1: 然后不用很纠结怎么可以吃婴儿大餐呢，
0: 对，不用纠结这件事情。
1: 、欸，但是我们在放松的过程当中的确哦，就是有一些些的那个爱又传递出来了，
0: 有，
1: 哦，你看这个那个哥哥跟弟弟，或是哥哥跟妹妹，然后呢姐姐跟妹妹，姐姐跟弟弟，
0: 嗯，
1: 哦，有时候真的是小的出生了之后难免心里头会有一些的不平，
0: 是，
1: 哦，会觉得啊为什么又多一个，哦，可是当那个你真的要说哎呀那我就把他丢掉，我帮他做什么怎么的之后，哎，那就不行了，欸，
0: 对，啊，
1: 那个哥哥姐姐那个爱护弟弟妹妹的那一份的心，
0: 是，
1: 他就出来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好，哦，所以有时候那个弟弟妹妹之间，然后那个或者是那个什么，这个哥哥跟弟弟，然后就是大的跟小的啦，
0: 嗯，
1: 有时候会吵吵闹闹，那个也是蛮正常的，
0: 嗯，
1: 只是我们的大人如何的就是去关照到每一个孩子他内心当中的一个想法，
0: 嗯，没错，
1: 哦，对，欸，我最近看到一个蛮这个影片蛮好玩的，我不知道这样子对不对，因为我不是心理学家，
0: 嗯，
1: 哦，那有心理学家可以听听看，哦，就是他生了很多个小孩，
0: 嗯，
1: 对啊，然后呢大概七个小孩，然后呢那他要让每个小孩都感受到在这个爸爸妈妈的心中你都是最重要的，
0: uh-huh，
1: 你知道他怎么做吗？
0: 怎么做？
1: 对，他就是先去跑去那个大的那个房间，
0: uh-huh，
1: 然后就拿了他最喜欢吃的零食给他，uh-huh， 然后呢就跟他吃了一下，哎，就是打开，然后就吃了一下，然后就说，哎，就只有你有哦，好，你不要跟其他人讲，
0: uh-huh，
1: 对，然后他们那个大的就嗯知道知道，他同样的就是跑了每一个孩子的都拿了那个孩子最喜欢的东西，然后呢他不只是给他，是陪，还陪了一下，陪他一起吃了一下，每个就吃了一下，然后弄了之后，然后说记得你不要跟那个哥哥或姐姐讲哦，只有你有哦，每一个人他都说只有你有，然后每个孩子都好开心哦，对，每个孩子都这样做，
0: 嗯，
1: 然后都说不能说出去，你看是不是在他们的一个心目中，
0: 嗯，
1: 都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对，就是这个妈妈做了这样子的事情，我也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好了。但是我发现他们都很开心，
0: 很开心，
1: 而且我发现的是他做了陪伴，每个并不是说哎，欸，给你给你给你，只有你有，没有，他是坐下来聊了一下天，然后陪伴一下，嗯，然后

0: 就转到下一个地方去。嗯、
1: 对
0: 对啊，
1: 伟华讲这个的话，我就想说，我自己在教会生活里面、嗯，其实我们的牧师有跟我们介绍一种方法，跟伟华讲的这个很类似。
0: 哦，
1: 他就叫做跟孩子个别单独的约会，不用久，然后在约会里面做什么事，就是做一件简单的事，但是是孩子喜欢的。所以他有三个孩子，他们一个礼拜他会跟小朋友约一次，他就问他你要做什么，他就说他可能小孩子跟他说爸爸我想吃双麒麟，所以他就陪他的孩子去吃一个双麒麟，就是这样简单的事情，那他的小孩子就可以感觉到爸爸非常爱我。
0: 啊，这个我也看到另外一个故事哦、嗯、就是有了妹妹之后，就是大的他们相差可能三四岁左右吧、嗯、那大的过生日的那一年、
1: 嗯、
0: 那个妈妈就问他说那个你想要什么生日礼物，
1: 嗯哼哼，
0: 对，然后他就说那个他专属妈妈的
1: 一天，
0: 嗯，然后他就说可以吗？他妈妈答应了，可以。他就你知道那个画面是跳起来，
1: 嗯、
0: 哎，哇，好棒啊！就说从妹妹出生之后，你从来都没有一天妈妈是他的专属。
1: 是、
0: 哦，我听到这句话我都很感动哎、欸。
1: 是啊，对啊，就是个别约会专属于你那种感觉。
0: 对对对，而且他说出来是妹妹出生之后我没有专属妈妈的一天，所以他那天超级开心的，就是那天妈妈就是专属他之外，就是做你想要做的任何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去外面逛啊，吃东西啊，就妈妈陪伴他一天。
1: 对，
0: 你看是不是好棒哦？
1: 是，没错。
0: 好啦，希望大家今天透过我们怪兽餐厅这样子的绘本故事啊、嗯，这个爸爸妈妈们还有跟孩子们，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传递的意义，就是希望大家都放松，
1: 对，就是也没关系，就是玩一下，跟孩子玩一下也没关系，想象一下，然后就是如果你们想要的话，你们也可以做出你们自己的小 baby 食谱啊，
0: 哦，对，
1: 对不对？
0: 没错，
1: 还有什么呢？对不对？
0: 是啊，这本的话是比较日式的啦，
1: 对，
0: 哦，我们是可以做成台式家庭式的食谱啊。谢谢信真老师今天带来的绘本故事《怪兽餐厅》，也推荐给空中的好朋友们，谢谢信真，
1: 谢谢。
0: Drums, please. 好，我们听完了信真老师的分享《怪兽餐厅》之后，时间又到了节目尾声哦，11:54的时候哦，我们又要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那等一下呢，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以乐，今天想来点，同样的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周休假期。那在假期的这两天，特别是南部地区的雨稍微大了一些哦，那北部地区也会有这个下雨的情形，雨势又比今天来说又会比较持续哦，比较多，所以大家在活动的时候哦，在外出活动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哦，可能会有下雨的情形，雨天备案啦，雨伞带着啦等等的哦。那这个紫外线指数还是属于偏强哦，哦，今天还是一样哦。那大家外出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了哦。我们不要忘记上个礼拜一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0: 爷爷，您最近看起来没什么力气耶。
1: 对啊，走路爬楼梯都会喘。
0: 您每天有吃蛋白质食物吗？
1: 有啊，偶尔会吃一点肉。
0: 这样不够哦，营养师说每餐都要吃豆鱼肉蛋或乳品等蛋白质食物，约一个掌心大小。
1: 啊，要一掌心才够啊。
0: 每餐优质蛋白质一掌心，再搭配激励运动，健康更有力。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2018年的版本，来自马季万芳所演唱这首《时间仍然继续在走》的曲，就是来自我们今天寿星阿拜曾。

上个礼拜，也就是八月八号父亲节当天，我是忘记提醒大家，曾淑琴，我们今天寿星曾淑琴有举办做个快乐歌手演唱会，不过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珍妮的版本。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情能捕捉的娱乐，因为今天八月十四号是阿 Y 曾淑琴的生日。

之前有跟大家预告今天会选播湄公媒姐梅艳芳的版本吗？刻图秋恨电影的主题曲，那华语的版本就是来自于我们今天的寿星阿弗莱曾淑琴，粤语的部分就是湄公媒姐。

即将在下个月，也就是9月12、13、18、19四天，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就是 TICC 要举办不要告别蔡琴演唱会的台北翻唱。刚听到这首天台的月光的曲，就是来自我们今天寿星阿拜曾淑琴，那词的部分是姚谦，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也是同样的组合，姚谦的词，阿拜曾淑琴的曲，来自于林慧萍所演唱的

那在近半点前要来听到这首歌呢，刚刚出现了一些画面，2018年嘛，我有点不记得年份，但曾经在板桥的音乐餐厅有点播这首歌。点播给谁唱呢？自弹自唱哦，由我们寿星阿拜曾淑琴所演唱这首。本来你知道以前点歌，诶，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就是纸条点歌，然后阿拜曾淑琴看到想说，诶，我不会，就是不能点歌的意思。我说没有没有没有，这首歌你一定会唱，因为就是你的歌。在近半点前，我们就来听我们今天寿星阿拜曾淑琴所演唱的《不再等待天堂》。

0: 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成行，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斯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2: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即将在8月15、16，也就是明天跟后天，要在北流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所以明天会更好的罗大佑春龙交响宴。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所以，是新歌哦。那在所以之后，我们就来听明天会更好。

以前的歌手的歌声辨识度奇高啊，几乎可以不用特别介绍说，第一句是谁唱，第二句是谁唱，但这首歌不晓得明后天会不会唱。来自于大合唱的作品，这首歌曲就叫做《明天会》。

上个月底，也就是罗大佑大哥生日的时候，有提到这首歌嘛？我就说很常播吧，恋曲1939，也就是恋曲1990的台语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 Julia 彭佳慧所演唱的恋曲1990。

从1939到1990，那刚刚听到是恋曲1980，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来听到是罗大佑所演唱的恋曲2000。我们就下个礼拜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继续再见喽。

0: 妈妈，今天的饭怎么不只有白饭呢？
1: 妈妈把一半的白饭换成糙米、燕麦和地瓜，这样就可以增加谷物杂粮咯。
0: 为什么要换啊？
1: 谷物杂粮保留较多膳食纤维和营养素，再加上我的餐盘有豆鱼蛋肉、彩虹蔬菜，让饮食丰富又营养。
0: 谷物杂粮多一点，我的餐盘健康饮食更简单。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哦，养就亲母孙，不看母那有毒，根本应有知道跳哪通发烧，我了请师傅看看哪诶。
3: 下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症啊？
2: 诶，你要不治啊？
3: 是天叫呢，就讲过诶，积水爱多，是莫会上门呢，引起天叫呢。
2: 啊，安严重哦！
3: 是啊，实在去看医生啦、啊，有问题就给打电话1922。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老师，请问环境永续中有讲到绿饮食，那是什么呢？
1: 绿饮食是大部分以植物类食物为主，如全谷杂粮、蔬果、豆类、坚果种子，再适量搭配鱼、蛋、瘦肉和乳制品。
0: 那有什么好处呢？
1: 好处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血压、血脂肪与血糖。
0: 哦，我懂了，绿饮食不但营养均衡，还能促进环境永续，减碳做环保。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喂，你好，我是 Olsen， 欢迎收听下午一点钟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乌干达要求台湾民众持中国护照盖入境章，外交部严正关切，呼吁暂时缓解前往乌干达。2026城镇韧性演习北市顺利完成，北市补助每校80,000元聘法律顾问，强化教师保障。继先前两名台籍人士在乌干达恩特贝机场遭到移民官员扣留护照，其中一人遭到遣返之后，当地时间12号下午，三名持着台湾护照的台商跟家人入境乌国首都机场的时候，遭到乌国的机场移民官员扣留护照。之后乌干达虽然允许入境，但竟然无理要求民众要持有中国护照盖入境章戳才可以返还台湾的护照，并表示这个举动是执行一中政策。外交部在13号对此表示了严重的关切，呼吁乌干达政府要正视中华民国台湾主权独立。另外考量近期已经发生了数起入境受阻的案例，呼吁民众要审慎评估必要性及潜在风险，暂缓前往乌干达，同时提醒当地台湾人要提高警觉，与驻索马利兰代表处保持密切联系。

0: 为了带动旅客在平日出游，交通部观光署规划了五大的优惠方案，包含了平日住宿折抵最高新台币2000元，生日住宿金是1200元，游乐园留宿优惠，企业员工国内旅游奖励及台湾 Pass 优惠。国际行销则是以国际旅客重游加码，国际旅客会展顺道旅游加码，还有国际旅客奖励旅游加码及国际标杆型演唱会支持方案等四项，相关的补助经费规划预算大约是34.6亿元。而受到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仍然在立法院审查影响之下，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庭在13号表示，相关法规都已经备好了，等待预算通过之后，将会先开放民众登记抽生日住宿金，才能在9月一并执行。台北市2026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顺利完成。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北市府去年用了将近8个月的时间准备，完成首次的城镇韧性演习，获得中央3项考评特优的殊荣。而希望这一次演练也能够持续精进改善，让每一次演练都能够更加的周延。今天记者刘碧薇报道。
1: 防空警报响起，台北市各路口人车配合远景指挥疏导至避难空间避难，高速公路车辆一下交流道也立即配合引导停靠路边。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13号下午2:30到3点在北部7个县市展开。台北市长蒋万安、内政部综合规划司司长刘立芳及相关评核人员演习前先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听取北市警局简报，随着警报响起，陆续前往捷运建潭站周边独立社区、士林夜市地下街等处进行疏散避难示导。蒋万安在演习结束后平和指出，去年第一次在北市举行城镇韧性演习，用近8个月时间准备5个脚本演练，模拟最真实情境，从中检视缺失，紧速精进改善。这次从警报软体到指标引导都整体提升，希望让一次次的演练更加周延完善。蒋万安说：“
2: 一，针对台北市69处警报台，我们软体提升，也就是将整个传递的距离从原本600到1200公尺提升到1200到1700公尺，就是要来降低市区内建筑物可能对于传递

0: 阻挠的影响。第二，我们这一次也更新了相关的引导标示，所以让民众可以更直观、迅速、快速地找到避难场所。那第三，今年也是第一次网络通讯受阻的情境演练，希望民众在面对网络通讯受阻的时候依然能够冷静面对，快速地找到避难场地。
1: 蒋万安特别感谢包含社区民间团队、市场商圈和里长们共同参与事前的各项准备及筹划工作。统筹指导官内政部综合规划司司长刘立芳对于台北市不仅落实路上交通、大众运输工具与人员管制和疏散避难撤离，甚至扩及私人住宅，都表示肯定。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随着校园安全、学生管教还有教师保障议题受到各界关注，特别是教育局将从115学年度开始首度的推动校园法律顾问制度，预计投入2000万元补助250所学校，每间学校8万元聘请常年的法律顾问，提供教师在行政调查初期的法律咨询及程序协助，强化第一线教师支持跟保障。青年记者刘碧蔚的报道。
1: 北市教育局表示，依学校订定教师辅导与管教学生办法注意事项规定，教师一般管教措施无效，学校可施予特殊管教措施。学生倘违规情节重大，嫌以妨害现场活动，学校得将学生带离现场；有危害他人生命身体之余时，得强制带离现场，并寻求校外相关机构协助处理。为维护校园师生安全，台北市将持续透过跨局处与跨专业团队全力支持学校落实执行，并将于115学年度首度推动校园法律顾问制度。教育局长汤志明说，
2: 校园法律顾问8万块，现在呢，我们是第一次先推，各校都有，大概预估要投资快2000万的经费，这不够的话呢，我们也会再做后续的协助啊。那我们会先做完第一年，又去检讨调整。
1: 此外，为提升重大校安事件第一时间处置效能，教育局已建立警察迅速入校应变机制，明确区分紧急及一般案件，兼顾学生权益及校园秩序。汤志明说：“
2: 好，有没有立即危险？如果没有的话，就后续啊做一些相关的处理。那如果有危险的话，啊，那我们可能要做一些紧急应变。那如果这个机械物品呢非常危险，它拿出来已经在威胁到我们老师的时候，老师照规定上。”要通报校长，要通报学校主任，但是他可以同时，他第一个时间就可以直接通报110跟119，可以直接通报给警察局。
1: 教育局表示，台北市政府坚持以维护全校师生安全、保障全体学生受教权、落实友善校园为最高原则。面对高风险与特殊处遇事件，跨局处结合行政、医疗、警政及法治资源，提供第一线教师最坚实的后盾，实现有法可循、有源可求、有专业支援的校园支持网络。记者刘碧蔚台北报道。
0: 由台北市客家事务委员会指导，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所主办的2026唱客音乐交流计划野孩子音乐节，这个周末假日15、16号在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题公园登场。今年由金曲客语歌王罗文玉担任策展人，集结了客语创作、流行音乐及乐团演出，从青春土地跟城市绿地出发，展现客语音乐的多元魅力与创作能量。请听记者刘碧蔚的报道。
1: 由台北市客家事务委员会推出的野孩子音乐节今年迈入第三届，客委会副主任委员池婉仪表示，青春不只是一段年岁，更是每个人持续创作、勇于展现自我的姿态。因此今年以当青春洒落时为主题，就是希望让青春的创作能量在城市绿地绽放，也让客语以更贴近当代生活的声音走进不同世代。池婉仪说，
3: 那为什么定这样的一个主题啊？我想在客家的传承的路上，我们一直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朋友的一个加入啊，所以我们今年的规划就是以当青春洒落时为做一个主轴哈。今年呢，我们找了很多不同世代、不同族群，甚至有外国人，然后不同音乐风格的音乐人和团体，总共有11组，一起来做一个演出，把我们的客家、我们的土地，还有青春把它串联起来做一个主轴。
1: 2天活动都在客家公园举办，15号首日聚焦

0: 校园推广与儿童童谣交流，集结许多从小投入音乐创作与演出的孩子，透过客家歌谣、西洋歌曲及华语流行音乐展现丰富的音乐成果。16号星期天下午3:30，在客家公园和城广场，将由罗文玉、阿东阿乐团、前进乐团鼓手 Josh、客语金曲歌后柔米、人气男团 Arkis 及创作歌手陈华接力演出，呈现客语音乐跨世代跨曲风的多元风貌，邀请市民亲子与青年朋友一同走进和城广场，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受客家音乐的活力。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下午的1:10，前来关心气象。庄降署表示，今天14号周五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之下，而且风力逐渐增强。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发生的机会。雨势来得又急又快，尤其是南部地区的降雨较为明显持续。至于北部及东半部地区，在今天则是多云可见阳光天气，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可能性。而西北部地区跟各地山区有大雨发生的机会，提醒您下午出门的时候要留意天气的变化。今天的气温方面，各地高温大约是30到35度，尤其是大台北、彰化东南部局部的区域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感受高温炎热。那再来带您关心的是未来天气的方面，周六西南风增强，中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出现的机会。整体的降雨范围扩大，而降雨时间也增加，尤其在南部地区的雨势会较为明显，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而明天北部地区跟东半部地区是多云，中午过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可能性，而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对流发展旺盛，要提醒您要留意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没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通。

1:18，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Blake Shelton 重新的演唱，这首歌叫做 Footloose。 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为您主持的午后王之良，我是 Elson。 今天呢是礼拜五，明后两天是这个周末假期，然后下个礼拜就是七夕情人节了，所以很多朋友可能会利用明后两天跟着另一半，或者是现在应该是可以自己去吃情人节大餐嘛，有一些餐厅不是为什么情人节套餐什么的，那个自己可以去吃吗？还是一定要情人？我不知道，反正 anyway 没有情人的朋友，你也可以自己啊，或跟家人啊，跟朋友啊，去过一个浪漫的周末也可以。但如果你有另一半的朋友，那理当的应该要好好享受两个人的时光。这个诚如我们 Elva 的歌词里面说什么，这个趁单身享受单身，好，对不对？然后趁身边有人的时候要享受那一份幸福感。好好，今天的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第一个小时有生活资讯、财经消息，还有好听的音乐跟你分享。然后呢，在今天第二个小时，如果你没有要出去吃饭的朋友，怕热、怕累、怕花钱，你就可以在家里面追剧。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串流平台一些好看的作品、影视作品，好，让你在家里面可以好好的追起来。好，两个小节目当中有精彩内容要跟你分享了。好，首先呢，我们赶紧来关心今天的各大报重点。我现在都觉得我的头昏昏胀胀的，因为外面真的热到我每次进来之后，我大概都要花半个小时才能把我身上的热气散掉。因为觉得头好昏哦，外面真的很热，而且我今天已经有撑伞了。这个，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真的要防中暑。中暑你有时候在当下你没有感觉，但例如说我常常都是那种下班，有没有？下班之后4-5点躺在家里面就觉得天啊，我要晕了，我要晕了，就觉得好不舒服哦，哈。所以这个中暑有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它了，哈。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看到的是《自由时报》报道，台东县议长吴秀华他们家族所投资的这个东印度假村的开发案，县府农业处协助拓宽农路，减掉呢依照土地罪来查办，已经有两位官员被收押。这个吴秀华服务处助理，而且这个还有为这个台东县前县长的这个吴俊丽办事的女子邱家平，这两位昨天凌晨被检方由证人转列被告当庭逮捕，向台东地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这是自由时报报道。另外也是贪污事件，我们看到的是屏东县国民党籍的议员宋丽华的第二任丈夫郑任佑，名字怎么那么难念，郑任佑，他犯下了诈欺罪，遭判刑4年，已经入狱。高雄桥头地检署扩大溯源，发现至少有数百万元相关的诈欺款项，疑似流入到了宋丽华的账户当中。前天呢，搜索宋丽华位在于高雄的住处，查扣现金、黄金、珠宝超过千万元的资产。检方认定这个宋丽华跟郑任佑两个人涉嫌诈欺、洗钱跟逃漏税等等的罪，申请羁押禁见，法官裁定郑任佑羁押，那宋丽华是以300万元交保，这是自由时报报道。

0: 了。
1: 蔡依林卓琳这首歌曲《爆米花的味道》，1:26，张仁宇这首歌曲《这一刻》。

0: 台不止安全美味，还能减少碳排，保护地球呢。
1: 那以后我们都要选当季又在地的新鲜食材，
0: 而且吃多少煮多少，不浪费就是给地球最好的礼物。
2: 小餐桌大革命，每一口都是永续饮食的好选择。吃当季，选在地，就从每一餐开始。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1:33听到的歌曲是许哲佩，这首歌叫做《树洞里可以悲伤》。欢迎你回到午后王振，我是 Elson， 带你继续关心今天的各大报重点。联合报报道，这个华尔街日报呢在12号报道，这个美国陆军四五月在驻德美军基地举行联合决心演习的时候，跟拥有4年多实战经验的乌克兰无人机部队交手，结果呢美军有一支装甲旅被歼灭。这个报道表示呢，这个结果跟美军在2月底开战的美伊战争死伤，凸显了美军在无人机前面有多么的脆弱。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那是联合报引用的。再来看到的是，好，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时报报道，今年115年度规模3兆350亿元的中央政府总预算，立法院在14号将要进行审查跟三读。由于呢这个总预算的审查已经拖延了8个月，年底又有地方选举，朝野政党都有意要尽快的完成三读。那在野的阵营原本提出了1719项的预算煽动案，蓝白党团部干部呢在13号晚间持续协商，最后保留了代表决案压到大约了有72案，460亿。不过呢，民众党还是提出了最大笔的统删案，提议要删除总预算的 1.5%， 大约是428亿元，将会等待民众党团今天跟党主席黄国昌会商之后会正式的定案。那这国民党的部分也是支持统删。好，这个是联合报的报道。再来看到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丁13号首度踏上热着争议领土北方4岛当中的泽桌岛。好，那这是他从2000年掌权以来第一次造访北方4岛。前一天普丁呢才罕见的谈到了领土争议，重申这4岛因为二战结果成为了俄罗斯领土，并且批评日本制裁俄罗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即提出强烈抗议，强调北方4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曾玉佳这首歌曲《刚完后》，命运冲康。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1: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里长报告：台北市老人健康检查115年1月开放登记，年满65岁民众和满55岁以上原住民，只要户籍在台北市，都可以来免费老人健康检查，要记得来预约检查身体哦。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6: 您有居住在不同县市的亲友或长辈申请当地的长照服务吗？1966长照服务专线提供便利的长照单一窗口，5分钟之内通话免付费，一通电话留下资讯，让长照服务就近到您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2: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师 Elson。 然后这个半导体建厂这个设备厂务迎来五年的黄金期，
2: 对，五年。为什么今天我们讲，其实你会发现到我们在讲股票的时候，我们不会把时间拉很长，我们都在讲说啊，这一季或这一个月的表现。但是就基金的角度来看，我们就可以拉时比较长，因为这些涨跌股票如果长期趋势往上走高，但是难免有走高之后的修正，在这部分呢是交给基金经理人来自己操作，我们其实根本就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了解他的问题，我们只要知道到底你还有多少时间让我赚钱。那么最近一期有关是自由时报，它针对就是我们各个产业的一个调查报告，我觉得内容非常的好。那我就以它其中一个报告作为主标题，就是设备厂务迎接五年的黄金期。那这是代表半导体整个建厂的状况相当的惊人。那当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台积电跟美光还有其他的公司都同步调高了资本支出，这里也包括了三星、海力士。但是韩国的部分我们大概是赚不到钱，主要还是赚日本、韩国跟欧洲的扩厂的金额。好，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调高资本支出哦，他们也预估了，就是今年全球半导体设备的销售金额会来到1659亿美金。那折合台币大概就是差不多有5-6兆新台币嘛，好，这个也是蛮惊人，大概是4兆左右的一个钱。那这个当然对于设备厂商来说这是非常大的钱，但是并没有以此为这个自满了，因为今年的年增大概是 23.2 创了历史新高，但是明年的需求呢会使得到2028年会从今年的1659亿美金的设备的需求一口气会暴增到2295亿美金，而且整个投资金额是持续的。那台积电也支出了不可思议的640亿美金，年增率是46%-56%的资本支出。那主要投资在 CoWoS 还有设备耗材需求会大幅的增加，所以这部分呢，当然对于凡轩、崇越、中沙、金鼎，好，基本上来说2028年一直到2028年都是很乐观，长期来看一直到2031年都很乐观。那当然衍生出来部分，台积电扩大资本支出之后，它肯定在所谓的就是消耗品部分的需求也一定会增加。那这部分就代表是4749的新营材、4772的台特化、还有中沙、还有28028的升阳半及崇越，好，这些呢都是广大的一个需求。那再往上推啊，包括汉唐、亚翔、巨汉、宏进、宏塑、硬能，好，那再往前推也包括了像是旺系、隐威，好，这些所谓的检测。所以这群族群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大族群，而且这些公司里面不乏今年获利超过200元的公司是很多，今年

超过200员工是非常的惊人，以前可能只有大力光，现在是越来越多公司，甚至300块公司可能也不止两家，甚至有第三家第四家，今年获利来到300元。现在大力光还有怡鼎跟这个群联今年的获利会超过300元。那我们再看威刚有没有机会往前冲。好，所以也就是说今年真的是一个可怕一年，就竟然有一年赚30个股本的公司，这这种是一个叫做妖怪，好像你可以赚那么多钱是妖怪，你一个公司一年可以赚30个股本。那如果一般来说一年赚一个股本就很厉害的话，那他是赚掉走人家30年的光阴。一个人有几个30年啊，现在大概一个人平均来说大概是两个半的30年。但是今年一年就可以赚走人家30年的钱，那明年呢要赚走人家60年的钱，后年呢要赚人家一辈子的钱，这个才是觉得非常惊人的一件事情。所以巴龙就说了嘛，其实每增加一美元的营收就有 50% 转为利润，好，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增加一美元的营收 50% 会赚到利润。那当然这里也就背后只是代表资本流动会越来越惊人。而且不止如此，台积电呢在二维半导体的界面关键的瓶颈呢也有重大突破，这对于未来的AI 的效能一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银行就认为说，这投资银行就这么说了，他说呢有四大利多呢支撑股市的动能。第一件事情就是 AI 浪潮持续的发酵，另外就是亚洲市场持续的增长，另外呢就是政策的改革以及呢整体经济的复苏是成为市场多头的一个理由。那就区域角度来看呢，受惠 AI 资本支出包括了马来西亚，包括了泰国、台湾、韩国、日本都还有新加坡，都成为这一波在 AI， 还当然也有越南成为最大的一个受惠者。当然你一定有说中国，但是因为中国是有自己的系统，并不归属在中国以外的系统，所以我并没有把中国纳进来。不过你要把中国纳进来也是 OK， 因为它股价表现的还算是可以。所以整体而言来说呢，市场卡在就是这个波湾战争就是赫姆在下的一个封锁，造成可能有通膨的可能，以及九月份到底美国升不升息的影响，使得股票市场变化比较剧烈。其实我们越来越清晰了，台股最大的风险不是基本面，基本面没有风险，台股最大的风险其实来自于美国利率的变化。而我们知道美国升利息，市场就会紧缩银根，好，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所以你会看到上一次在这个七月的时候，七月底美国联准局开会最后决定不升息的时候，第二天台股就大涨3000点。所以台湾最主要的卡在的焦点并不是基本面，而是美国的利率问题。那现在就要关心因为七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出来结果非常糟糕，原本新增80000人，最后结果是减掉了24000人。当然这个消息是坏消息，但背后是好消息，表示美国应该不会在九月份升息，那对台股来说就有很大的好消息了。所以在这个情况，投资策略当然你要以快打快。那以目前为止呢，有244档的这个净值呢已经超越了起跌点，好，就是意思说虽然没有创新高，但是起跌已经回来，近两周的绩效呢已经回归正报酬，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基金。到底有谁做到的呢？好，那么野村有三档，玉山很特别，玉山有两档，另外一部分呢野村有1、2、3、4、5、6、7档，好，野村是大赢家。那汉雅、玉山、斯罗德，好，那是其中的主要的这个收益。那其实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就净值的价格来看呢，野村优质的净值已经来到451元，意思说你当时在野村优质募集的时候进场买的话，你的资产已经增加 4.5 倍。那有些是比较早，有些比较慢那目前为止呢，是以汉雅高科的净值最高 641.65 元，也说15年前的时候你买进了汉雅高科加入募集不止，我看一下，18年前你加入到汉雅高科的这个募集，到目前为止你的获利呢已经来到了6.4 倍，
其实也还好，就最近这几年真的是比较凶啦，所以表示过去的绩效就是很稳定而已。16年赚

0: 八年赚6.4倍，听起来不是很理想，但是呢，近三年赚个4倍就这是很合理的哈。好，那所以目前看起来野村绩效是在排整体来说，野村是第一名，第二名是玉山，然后是洛德汉雅跟则是典放。那净值最高的是汉雅科技641.65元，他们是10元发起的。那第二名呢是野村中小，好573.34元。第三名呢则是野村优质，好451.91元。那么最近呢股绩效呢有明显的回吐哦，回升。当然很多朋友其实基本上就已经把野村列为投资组合。那今年因为元大表现的不错，所以有些部分资金呢转到元大，不过野村的波动性比较剧烈啦，所以投资野村当然是眼光要看长一点点。另外在主动式 ETF 呢，其实也有不错的基金ETF 表现哦，从低点算起哦，现在绩效最好的是主动群益创新，从低点算起呢已经几乎涨回了30%的收益。另外呢就主动台新优势成长，还有主动兆丰台湾丰收跟主动富华50。那主动第一金台股优呢也挤进了前第六名哈，所以前十名有谁呢？还是念给大家听啊，00992A 的主动群益科技创新目前是反台第一名，第二名是00987A 主动台新优势成长，第三名是00996A 主动兆丰台湾丰收，第四名是00991A 主动富华未来50，第五名是00980A 主动野村台湾优选，好，第六名呢则是00994A 主动第一金台股优。好，这部分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1: 没错，以上资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说多少呢？
0: 我是理财达人王杰明，
1: 我是理财达人 Elson 财经把抓带你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

0: 法官、检察官、警察要帮你保管账户、地契、房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诈骗，请随时随地打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住宅防火十大招：一、随手演习烟蒂；二、定期清理排油烟管；三、不堆积杂物防止纵火；四、严禁孩童玩火酿灾；五、使用防烟物品防止燃烧；六、装设铁窗要预留开口；七、烹煮食物记得人离火席；八、放置灭火器可出其灭火；九、装助警器可及早通报；十、学习用火用电安全知识。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哎，你怎奈无来上班？
3: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啊！
2: 这样好，
3: 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五年补助一摆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3年会当做一摆
2: 定期检查，掌握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BBC World Service 英语世界新闻。
1: 现在时间14点整。

0: 请跟着阿美吉赫一起进入属于你我的
1: 伊那玛嘎巴嗨。
2: 伊那妈妈，塞利嘎嘎马布隆，爱好吉他。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嗨央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那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真的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哦，为什么今天已经到了这个礼拜五？我个人觉得哦，自己就觉得说这个时间会不会走得太快了，因为你知道每天的时间哦，就是每天就是在忙哦，没有一天不忙，然后呢甚至呢跟去的地方都不太一样哦，所以呢吉赫就觉得为什么这个时间可以过得那么快，时间可以停止吗？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呢这样子吉赫感觉哎变老了女人都是这样哦，很怕老哦，但有时候我们可以善用哦，我们可以善用这时间哦。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是由我们的珍妮她所带来的，太在乎你就输了。

根。太在乎你就输了。我想这首歌曲我觉得道尽了非常多人，为什么你会觉得不快乐呢？因为你太在意别人对你的一个评价。如果一个人太在意别人对别对你自己评分啊，或者是对你的评价啊，或者是你可能听到了一些可能对你是一个不是那么好的一个事情，不是赞美你的哈，你反而会觉得很生气。但我常会讲说，当别人在讲你的时候，你再回过头来思考一下，他是不是你口中的你？如果不是，就不要在意；如果是，我们的稍微的稍微的修正一下。虽然呢，我们常会讲说没关系，没关系，但我们就是凡人呐、啊，我们就是因为太在意。太在意我们就会输了，因为什么？被人家的嘴巴的你呢给打败了。所以呢，请告诉自己，你做好你自己该做的事情，那好与不好其实只有你自己知道，而不是受到了别人对你的一些不管是批评也好，或者是赞美也好，或者是就是有一些的不好听的话也好，不管他，我们只要告诉自己，我做我自己该做的事情，我的责任就是做好你每一件每一件事情，不是吗？你有钱是你的事，没有钱也是你的事，没钱别人也不会帮你，因为一切都要靠你自己不断不断的努力，别人不会帮你的。所以呢，吉赫也很常跟我身边的朋友说，哎呀，我以前呢曾经做什么样的一个工作，现在又是怎么样的生活了，有没有，都是辛苦过来的，好不好？不要怕辛苦，大家一起努力吧。好，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单元。第一个单元，伊娜塞责任妈妈加油站。在这个单元当中呢，吉赫会跟大家分享关于原住民的一个新闻，希望在新闻当中也能够认识我们当代的原住民。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妈妈爱唱歌当中，吉赫会跟大家分享关于原住民所创作的歌曲。原住民16族群42种方言别各自的精彩，各自的美丽。所以呢，吉赫也会在这个单元当中把

0: 族人朋友们所创作的故事背景呢，一一的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希望大家因此而更爱我们原住民所创作的歌曲，尤其在金曲奖当中看到了族人朋友们的好成绩哦。所以呢，吉黑也会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就一起努力听听族人朋友们族语创作的歌曲。第三个单元，伊那玛萨萨，妈妈放轻松。好，妈妈放轻松当中，吉儿会跟大家分享如何让我们的家庭得到幸福。每个家庭有每一个家庭的这个问题，但如何让你的家庭得到幸福呢？我个人觉得，只要增加你的知识水平，我想家庭如何幸福呢？我想你就会有方法。最近吉贺就是要告诉大家如何在观念当中做提升，好不好？好，我们介绍了这么精彩的单元之后，现在我们就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那塞子勒，妈妈加油站。
1: 妈妈加油站，
0: 你的妈妈塞里嘎嘎马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汉阳频道1米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那玛格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那塞子嫩妈妈加油站。嗨，所领的伊那妈妈巴基巴依山一定你说姐姐和我们的你过幸福，我当伊拉那么好，不在你问姐姐和伊拉多少巴嘎乌拉努米达安吉比等也给到我幸福的那是巴嘎乌拉。首先来分享关于免费入场能够爽快的吃烤全猪，是我们花莲最大部落的石乐园连续办4天星空野宴微醺酒吧一次玩个够，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新闻内容？一年一度的纵谷园游会部落石乐园将会在8月20到23号在花莲罗山游客中心登场。今年是以原酿为主题，从原住民族独特的酿造文化出发，结合特色美食、部落体验、星空野宴以及文化互动等丰富的内容，邀请大家走进花东纵谷，透过你的味蕾感受到部落的生活与土地故事。今年活动分为企业野宴场以及周末开放场两大形式，那其中在8月20号到21号的下午的5点20分开始是为企业野宴场，它是采购票入场，那8月22到23下午的3点20分到30分呢，则是开放一般的民众入场。那现场规划风味体验、市集文化餐桌及部落旅程等多元活动，让民众能够深入感受到花东原民文化魅力。那周末的2天则是主打着美食与职人体验，现场也会推出星空限定的野宴票，让旅人在星空下享受独具部落特色的夜夜飨宴。喜欢手作与互动体验的民众也可以选购限量推出的单日玩乐套票，那内容呢涵盖部落工艺、美学创作、原民料理运用以及山野猎场等体验的课程，还能够参与这个射箭、弹弓等趣味的活动，非常适合亲子以及好朋友一同来参与。希望能够透过这个部落石乐园，让更多人看见花东原住民族丰富的饮食文化以及生活智慧，在品尝美食之余呀，也可以透过交流跟体验深入认知部落我们的土地之间的一个怜悯的连结故事。好的，你看是不是 越来越多人希望能够到我们这个部落呢，感受到这个满满的享受你的味蕾之外，也感受

个当地的那种感觉哦。好，我们分享了这一则新闻之后，我们接下来就来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二个单元 Inna Ula Rio 妈妈爱唱歌。

不醉不归是由我们嘎西肉乐团他们所带来的。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还一样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马格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在妈妈爱唱歌当中呢，只有跟大家分享，不是只有听歌而已，希望能够透过在歌手们在创作歌曲的故事背景，希望能够让我们听众朋友能够因此而更了解甚至感动。那嘎西肉乐团他们成军了三十几年，他们的成员呢大大小小不一，甚至像我们的杂烙啦阿努呢曾经都是在咸猪肉乐团的成员之一哦。你看哦，算家族性的哦，甚至呢可能家族性的可能可能离开了这个咸猪肉之后，这个乐团他们又自己组成了自己属于这个家族的部分，好像就好像我们孩子长大了之后呢，可能自己又成家立业，然后自己成功与否不一定。你看像杂烙呢，他就拿到了金曲奖歌王跟甚至专辑，那杂烙呢你看他甚至呢每一次的作品都受到了金曲奖评审的一个肯定哦。所以呢你看离开家要让你有独立的概念，甚至离开家要让你自己努力。阿努也是一样，他离开了咸猪肉不是因为吵架好不好，好就是因为孩子长大了，那难免就要让他独立，就很像爸爸妈妈哦。那你可能要放手让孩子们去打拼哦，不要舍不得。那如果你舍不得每一次都帮孩子做的话，他什么时候会成功呢？好，那嘎西肉乐团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性质哦。所以呢有的时候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像吉赫也是哦，我常会讲说我是一个非常懒惰的妈妈，但是造就我的孩子非常的独立哦。不要讲说自己很懒惰好吗，其实就是能够愿意放手让孩子们去闯天下，让孩子们自己为自己的未来去打拼。我们不是也都是这样，我们的爸爸妈妈不是也是都这样不是吗？那咸猪肉乐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不醉不归，对不对？好像都是口头禅好吗，有酒胆没酒量。很爱约但不怎么爱喝，就是你可能那一杯就从晚上一到天亮，其实那一杯都还没有喝完哦。真的有这样的人哦，我自己就是了。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一首歌哦，这首歌曲它就是英文歌曲哦，是由我们咸猪肉乐团他们所带来的《看见》。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

0: 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的妈妈塞利哥哥马布隆，我好记得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汉阳频道10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马克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第三个单元伊娜马萨萨妈妈放轻松。好，妈妈放轻松当中呢，吉赫呢都会跟大家分享关于如何让我们的家庭得到幸福，那他的方法呢有非常的多。那最近呢，吉赫都会跟大家分享关于人生大道理，老了吗？我不是，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的思维提升，让我们不断的在面对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智慧处理我们的问题。好，我们常常会跟大家分享说，人生只有单程票，请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有没有？好像这句话呢，在网络当中很常被大家使用。但我们真的有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吗？为什么现在的人活得痛苦？他活得痛苦的理由非常多，其中一个呢，是因为嫉妒心，人不够满足，看到别人的好开始嫉妒，看到赚很多钱开始嫉妒，然后开始怀疑别人为什么可以赚到很多的钱，或者是为什么这个人可以当主管，或者是为什么这个人可以嫁了非常好的老公，或者是为什么他的孩子这么的优秀，有没有？每次都要讲，每次都要嫉妒，无论你做得多好，总是会有人不满意你。但因为小小撮的人不满意你，或者是对你有意见，不要因此而对自己否定。所以呢，你一定要告诉自己，不要因为某一小撮的人对你有一些的批评，甚至对你有一些 不友善、而你就否定了自己。有人不喜欢你，无论你多么的努力，总是会有人看不起你。那世界上最可惜的事情，不是被人家误会，而是你为了迎合别人而让你自己失去了你自己。人生只有一次，没有必要活成所有人都喜欢的样子，因为每一个人的标准不一样。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为别人，而是为了你自己。请你多爱你自己，不要因为别人的一句否定而否定了你自己。如果你想要自己活得自在，你一定要懂得，第一个呢，不要过度的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不要在意别人给你打分数，因为你太在意别人对你的批评，所以你非常非常的难过，甚至呢

别人的一句话，甚至有些人哦，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别人的一句话，失眠，晚上睡不着，甚至呢闷闷不乐，何苦呢？哦，你不要太在意别人的评价。我有一些朋友哦，他每一次呢都会跟吉赫讲说，他的另一半哦，他不要别人哦讲了什么话之后呢，他的另一半都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我常会跟他说，你为什么那么的在意别人对你的另一半有一些的意见？如果他讲的这个话没有那么严重，就不要太在意哦。就好像很多人常会跟我身边的朋友说，哎呀吉赫，哎，你那么的可能都出去外面，你的另一半可能会对你有意见，如何如何。哎，我心里想，我老娘我开心就好了，不是吗？我的业界部同学都没有意见，你意见特多的哦，你嫉妒我的美吧。好，我都会这样子反驳别人哦。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太在意别人对我们的一个评价，也不要拿自己的人生跟别人比较，有没有？我刚不是有提到了吗？别人或者是旁边的人，为什么他会苦？为什么你会苦？是因为你太在意你跟别人不一样，你看到别人的优秀，或者是你看到别人的幸福，甚至你看到别人的机会这么的多，你开始嫉妒这个人，你不觉得你很苦吗？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这样，他嫉妒心非常的强，会觉得我那么优秀，为什么机会都是你？哦，那是人家有好人缘，好吗？哦，不要因为别人的一句话而否定了你自己。所以呢，请你一定要告诉自己，我自己开心就好了，我对得起自己就可以了。你要不断不断地告诉你自己，好不好？好，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首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小 B 吴力扬他所带来的《我自己》。

我自己是由我们小 B 吴力昂他所带来的。其实我们小 B 吴力昂他是阿都，那每一次他在舞台上呢，他都穿着像女生一样的美，那甚至有些留言呢都会酸他，但有时候他都不断不断的告诉自己，我想做我自己，没错，不要去在意别人对你的一些评价，因为我们开心就好了。哦，我们唱我们喜欢唱的歌，哦，你想穿什么衣服，你自己开心最重要，不要因为别人的一句话而打倒了你自己。我想这就是我常会在脸书看到吴力昂被别人给酸，哦，酸了他，甚至说他不男不女，哦，他的穿着怎么样，其实我就觉得他身材非常非常的好，我甚至看到他的一个自信，甚至在他唱歌的样子，哦，真的我们要不要在意别人说的每一句话，哦，就像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人生只有单程票，哦，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吧，不要因为别人对你的人生有一些的比较，甚至对你有些批评而否定了自己，哦，所以呢我们太在意别人对我们的评价，我们就会苦，哦，我们会辛苦，甚至否定了自己，请你一定要多爱你自己好吗，不要过度的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哦，珍惜真正重要的人，哦，你身边的人，哦，你要珍惜他，不要因为，哦，别人的不关紧要的事情而忽略了你身边需要去珍惜的家人，哦，你要把时间花在让自己快乐的事情，不要因为别人说的一句话而让你自己非常的痛苦。你不一定得成为美丽的玫瑰花，你也可以像向日葵，不是吗？你也不一定要非得很耀眼，能力很强，或者是注意力都在你的身上，不一定，你也可以安静地盛开你美丽的花朵，因为每一朵花都有它自己的季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光芒，那你真正的幸福不是要活成别人羡慕的样子。我们为什么要过得那么痛苦，为什么要过得那么快乐，哦，那么在意别人说的每一句话，这就是呢不断不断地告诉自己，其实你可以做你自己好吗，就像我们吴力昂说的这一句话，我自己。好，我们接下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曲哦，光歌名哦，你可能不是那么了解，哎，怎么会有人喜欢这样子的状况，就是我们卑南族的徐宏维，他有一首歌曲叫做喜欢痛。好，我们从字面当中可能看到了这个字，就是说什么人这么喜欢痛，喜欢痛啊，其实他真正的这个故事背景当中是提到了参加收获季，那因为我们卑南族的传统舞蹈

就是真的男生就跳的这个舞蹈真的非常的辛苦，但跳完之后回到这个工作领域当中剃退了，可是呢这个剃退不觉得很痛苦，但就是剃退之后他回想起在部落呢参与了这个收获季的那种感动哦，好吗？这就是呢原住民的我们哦。好，我们赶快就聆听我们卑南族的迪安弟徐宏维

0: 杨弟，来，那换你带头了，快点。
1: 啊，那那，我的脚到了啦。
0: 哇，一年才一次而已，快点快点，换你带头，摩纳哥。
1: 哦，好了好了好了，
0: 热摩纳哥。
2: 喜欢痛是由我们卑南族的迪安蒂许宏维他所带来的。好，今天就是告诉大家，人生只有单程票，请让我们自己活成我们喜欢的样子吧。所以呢，每朵花刚刚提到了，你也不一定一定要成为玫瑰花嘛，我们也可以变向日葵啊，我们也可以变成夜来香啊，所以呢，每一朵花都有它自己的季节哦，所以呢，我们要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记住这句话，一辈子很短，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讨好别人，或者是听听别人对你的赞美。当然赞美很重要，但如果别人是批评你，或者是没有赞美你，不要因为这样子而否定了你自己。你要忠于你自己，才是人生当中最好的这个活法哦，去见见你想见的人吧，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吧，去过你自己喜欢的人生。你不要被这个世界定义，也不要被别人给否定而否定了你自己，你只要被你自己喜欢就可以了。所以呢，吉赫很常跟我身边的朋友在聊到哦，无论你活成什么样子，都会有人说三道四哦。这个世界我们只来一次，吃我们自己想吃的饭，见我们想见的人，看喜欢的风景，做喜欢的事情。你不一定要活成很漂亮的玫瑰花，玫瑰花它有刺呢，玫瑰花它有刺，你要当一个有刺的人吗？当然它看起来很美，但是它是有刺的人。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呢，会苦，是因为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你去爱你自己爱的人，你想爱什么人就赶快去爱吧，珍惜你可以爱别人的机会。但有人爱你的时候，你也要欣然的接受。如果他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哦，有时候谈恋爱可以让一个人活得更年轻。也许有些人可能在批评说，哎呀他又换男友了，哎呀他又换老公了，哎，人家开心不是吗？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机会换老公换男朋友哦，表示你有那样的行情啊，是不是哦？那如果你是已经很幸福的一个家庭，你也要珍惜你身边的这位阿纳达好吗？不要羡慕别人哦，男人一个换了一个，或老公一个换了一个，在那边羡慕哦。所以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哦，所以呢，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有所不同哦，甚至每个人的家庭也会有不一样。但请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这就是呢，今天呢，杰哥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就是人生呢，只有一次哦，不要因为别人的一句话而否定了你自己，请你活成你要的样子吧，好不好？所以呢，我想吉尔呢今天跟他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希望大家因此而更爱你自己，好不好？好，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的最后我们就送上这一对夫妻啊，乌马克夫妻非常喜欢晒恩爱，当然他们都非常恩爱了哈，就在我们的乌马克夫妇他们所带来的你记得自己的名字吗？就在这首歌当中跟大家说再见了。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在下个礼拜呢，同一个时间请继续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我还央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马格巴嗨。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

0: 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我想来一根
2: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1: 那电子烟呢？
2: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1: 好吧。
2: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1: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张涵雅。

0: 现在时间15: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8月14号星期五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立法院会今天通过了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所提的鞭刑入法，废除非核家园两项公投提案。公投提案通过之后，国民党立委在议场内高举重启核能顾经济、鞭刑公投顾治安的手板，也高呼口号。而依照公投法规定，立法院会通过公投案之后，在10天内送交中选会办理，中选会必须在投票日前90天公告。由于今年底九合一选举即将在11月28号举行，立法院最迟必须在8月28号之前将公投提案送出。校园安全、学生管教及教师保障议题受到各界关注。台北市教育局将从115学年度起首度推动校园法律的顾问制度，预计投入2000万元，补助250所学校每校8万元，聘请常年法律顾问，提供教师在行政调查初期的法律咨询以及程序协助，强化第一线教师的支持及保障。
1: 北市教育局表示，依学校订定教师辅导与管教学生办法注意事项规定，教师一般管教措施无效，学校可施予特殊管教措施。学生倘违规情节重大，嫌以妨害现场活动，学校得将学生带离现场；有危害他人生命身体之余时，得强制带离现场，并寻求校外相关机构协助处理。为维护校园师生安全，台北市将持续透过跨局处与跨专业团队全力支持学校落实执行，并将于115学年度首度推动校园法律顾问制度。教育局长汤志明说，
2: 校园法律顾问8万块，现在呢，我们是第一次先推，各校都有，大概预估要投资快2000万的经费，若不够的话呢，我们也会再做后续的协助啊。那我们会先做完第一年，要去检讨调整。
1: 此外，为提升重大校安事件第一时间处置效能，教育局已建立警察迅速入校应变机制，明确区分紧急及一般案件，兼顾学生权益及校园秩序。汤志明说：
2: 好，有没有立即危险？如果没有的话，就后续啊做一些相关的处理。那如果有危险的话，好，那我们可能要做一些紧急应变。那如果这个机械物品呢非常危险，它拿出来已经在威胁到我们老师的时候，老师照规定上要通报校长，要通报学校主任，但是他可以同时，他第一个时间就可以直接通报110跟119，可以直接通报给警察局。
1: 教育局表示，台北市政府坚持以维护全校师生安全、保障全体学生受教权、落实友善校园为最高原则。面对高风险与特殊处遇事件，跨局处结合行政、医疗、警政及法治资源，提供第一线教师最坚实的后盾，实现有法可循、有援可求、有专业支援的校园支持网络。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由台北市客家事务委员会指导，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主办的2026唱客音乐交流计划野孩子音乐节，这个周末将

0: 假日15、16号在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题公园登场，今年由金曲客语歌王罗文玉担任策展人，集结客语创作、流行音乐及乐团演出，从青春、土地还有城市绿化出发，展现客语音乐的多元魅力及创作能量。
1: 由台北市客家事务委员会推出的野孩子音乐节今年迈入第三届，客委会副主任委员池婉仪表示，青春不只是一段年岁，更是每个人持续创作、勇于展现自我的姿态，因此今年以当青春洒落时为主题，就是希望让青春的创作能量在城市绿地绽放，也让客语以更贴近当代生活的声音走进不同世代。池婉仪说，
2: 那为什么定这样的一个主题啊？我想在客家的传承的路上，我们一直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朋友的一个加入啊，所以我们今年的规划就是以当青春洒落时为做一个主轴哈。今年呢，我们找了很多不同世代、不同族群，甚至有外国人，然后不同音乐风格的音乐人和团体，总共有11组，一起来做一个演出，把我们的客家、我们的土地，还有青春把它串联起来做一个主轴。
1: 两天活动都在客家公园举办，15号首日聚焦校园推广与儿童童谣交流，集结许多从小投入音乐创作与演出的孩子，透过客家歌谣、西洋歌曲及华语流行音乐展现丰富的音乐成果。16号星期天下午3:30在客家公园和城广场，将由罗文玉、阿东阿乐团、前进乐团鼓手 Josh、 客语金曲歌后柔米、人气男团 Arkis 及创作歌手陈华接力演出，呈现客语音乐跨世代、跨曲风的多元风貌，邀请市民、亲子与青年朋友一同走进和城广场，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受客家音乐的活力。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股今天中场下跌210点，收在45811点作收，成交金额1兆645.11亿元。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今天受到了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新竹33度，桃园32度，宜兰花莲32度，台东31度，台中34度，嘉义32度，台南高雄27度，金门马祖31度，澎湖32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星期五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今天跟大家来聊这个。其实哦，我觉得最近的这个天气哦，坦白说是已经有点极端，而且呢，感觉上呢真的是比较多灾多难。但希望大家呢还是要保持比较乐观的情绪哈。好，这个日本的千叶县呢，大家可能昨天看到新闻也有点骇人哦，迎来呢大概是史上前所未见的暴雨哦。日本呢气象厅对多地发布了第五级的特别警报，受到这个影响呢，首都圈的 JR 私铁多条路线停驶延误。部分高速公路也遭到封闭，而且成田机场呢也因为没有办法起降，有上千名的旅客呢都只能够睡在机场。根据呢当地的 NHK 报道，受到了暖湿空气跟高空冷气的一个影响啊，从13号傍晚陆续形成所谓的线状的下水情形，持续降下了每小时超过100毫米的猛烈大雨。然后呢受到这个影响呢， JR 私铁路多条路线都出现了停驶哦。一直到昨天晚上10点钟， JR 的金叶线青叶市的这个跟苏我站之间啊全部停驶。所以你就看到很多画面非常的要怎么讲呢，就是因为这一次呢有人不幸过世哦。那在这当中呢，当然很多上班族或者是每天必须要靠这些公共运输的朋友都没有办法回家，一时之间都不知道怎么样，因为连首都圈呢都陷入这个豪雨的情形，然后这个淹水淹的真的是蛮严重哈。所以再度提醒，如果说你最近比方说要去日本哈，因为最近这个台风啊，不管是台风啦、啊、或者是这种所谓的午后对流的一个情形，都很容易造成一些比较大的雨。所以呢大家如果要出国，可能之前都还是要稍微看一下当地的天气情况。不过不管怎么样啦，这个我们也没办法，对不对？但是呢就是先做好一些准备，可能会是比较好的。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6，包租代管业者兆基集团相关公司爆发了财务跟营运问题。台北市地政局第一时间查核寄居蟹管理顾问、寄居蟹租及兆基屋管等3家公司，对于不符合规定事项，已经当场令其限期改正。如果限期没有配合、没有改正或违规属实，将依法从重裁罚。
2: 长期承接国内多县市社会住宅包租代管业务的兆基集团近期爆发重大财务危机，引发社会对社宅租金与押金安全关注。北市地政局表示，地政局已在8月4号及5号接连派员到寄居蟹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寄居蟹租屋股份有限公司及兆基屋管股份有限公司登记地址，办理业务检查，查核3家公司的营运及业务执行情形。秘书贺小慧说，
3: 地政局在8月4号有寄居蟹的营业处所做那个业务检查，那现场并没有人。那后来我们去那个兆基登记的那个营业地址去检查的时候，那有发现到说，哎，他们有在2楼那边承租，因为现场没有负责人也没有主管在场，所以我们后来有发文给他们，请他们要先去提供给我们相关的资讯。
2: 地政局表示，针对寄居蟹管理顾问及寄居蟹租屋公司现场没有营业情形，已依租赁住宅市场发展及管理条例规定，发文要求依法申请变更营业处所登记地址，并配合受检及提供资料。兆基屋管部分于受检后已就不符规定事项当场令其限期改正，否则将依法重罚。此外，为维护包租代管的房客与房东双方权益，地政局已在8月11号行文给中华民国租赁住宅服务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要求对寄居蟹及兆基屋管等3家公司缴交给全联会的营业保证金，立即强化保全措施，严格控管营业保证金的动支，以确保后续如有被害人申请代为赔偿，代偿机制得以有效运作。市府也将跨局处持续掌握相关业者营运及履约情形，并设置咨询专责窗口及专线，由专人提供民众咨询及必要协助，以确保房东房客都能及时取得正确资讯。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FM 93.1财经指数报道。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5指数上涨405.21点，来到68713.80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64.60点，来到6977.9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47.61点，来到25148.90点，上证指数上涨0.21点，来到3927.18点。好，对不起，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1.96，兑换人民币4.722，兑换港币4.047，兑换日元0.199，兑换欧元36.77，兑换澳币22.52，兑换英镑43.03，兑换纽币18.68，提供参考。好，这边要提醒大家哦，台北市政府上午发布了天气提醒哦，从今天开始到16号，台北市受到了低压带南侧西南风影响，天气是一个多云午后雷阵雨的形态，发生午后强降雨的几率高哦。评估台北市部分地区，包括了西南侧的行政区，最大时雨量可以达到50到70毫米。台北市灾害防救办公室指出，已经通报相关局处加强准备工作，也提醒民众今明两天午后外出。

0: 我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0: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0: 好吧。
1: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0: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2: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3: 先洗漱温散敷草帽。
2: 从平头的情形当然冲，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种声音呢，出现上水膜、键盘、塑胶磨裂，也是摊摊准也都冲进前哨平诊，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3: 那我不敢反击，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用茶壶来洗漱哦。
4: 宝贝 ，and the 宝贝，莫本声音的舒吹。
2: 以上广告由欺骗管制署提供。
5: 我嘅声音呢，最近几年被手机嘅看断养音，听讲当方有动到假信息诈骗，爱用解释。
6: 其实各有破坏妙有计，聪明有妙度，强吹唔会冲，只有准气。地都有动到媒体识透嘅广告字眼，做得讲嘅电用嘅音是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向 A P P， 顺沙提醒小白一些断养音哦。
5: 当好呢，我会带声音呢，听下看。聪明有妙度，强吹唔会。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就爱聊电影。

0: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今天就爱聊电影，邀请到电影达人麦嫂来到空中，我们再度要来推荐好看的音机或者是电影哦。Hello， 麦嫂你好。
1: 新年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要介绍呢两部哈，包括《再生家族》好，还有这个苍井优的新戏《直到 T-shirt 干了为止》哈。好，这个苍井优这部片子的这个名称非常的特别，我也不知道他演什么哈。那《再生家族》如果没有记错，我们之前其实有介绍过类似的名称哦。而且我一直觉得这种题材好像国外也拍蛮多。好，麦嫂，我们先来聊《再生家族》。这部呢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林濑遥他所主演的哈，里面他应该是演一个妈妈对吧？
1: 对。
0: 好，这个故事呢其实就是一对很平凡的夫妻哈，但是呢因为发生了一场意外，然后呢接下来就有一个非常意外的东西进入他们的家，对不对？麦嫂，还是你来聊一聊这个。我一直觉得这样的 IP 好像我怎么一直印象
1: 的啦，
0: 对，好像国外也有拍过，
1: 就是批驳的 AI 啊。
0: 对啊，
1: 2002年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而且我还会想到那个 Megan，
1: 哦 Megan， 对对对，那因为其实我很希望说《四次愈合》可以讲出不一样的味道啦，嗯，但是刚刚彩排的时候有直接说，我就有点失望。
0: 是，
1: 他意思是说小孩子下课的时候，爸爸妈妈都在忙，没有亲自去接，
0: 嗯，
1: 然后孩子就被坏人拐走了，
0: 是，
1: 没有抓到坏人哦，
0: 嗯哼，
1: 我最气的是你给我悬念，结果没有抓到那个人。尤其又是小孩，好，然后呢儿子意外走了之后，夫妻俩当然是很伤心嘛，
0: 是，
1: 最后终于得到了一个讯息，是一个 AI 机器人公司要免费租借一个家人给你，
0: 嗯，
1: 你只要把家人生前的影片寄给他，他就做一尊一模一样的，
0: 嗯，
1: 这也有点黑镜啦，所以他们就拍影片嘛，传过去，真的就来一个跟他们家小孩一模一样的 AI 机器人，
0: 哦，是，
1: 然后他很可爱的地方，他这个小男生真的就够追，有点像之前那个四次愈合选那个怪物里面那两个弟弟
0: 啊，是是是，
1: 他坐在椅子上就是充电，然后白天呢就是非常睿智，会跟着妈妈跟着爸爸这样子，但是因为他的机器人的关系没有办法去学校，所以他等于像是宠物那样子的陪伴，但这个陪伴让爸爸一开始很难以接受，他觉得儿子走了就走了，你就不是我儿子啊，你只能叫我叔叔，
0: 对，
1: 然后呢因为他儿子生前很喜欢去水族馆，然后他就要带着机器人去，那机器人去他整个反应都跟他儿子完全不一样啊，所以他爸爸一直无法接受，没有办法视若己出，但这妈妈是很疼爱这个小孩的。
0: 是，
1: 那我比较难以接受的地方是说，机器人族群后来他们自己有一个地下社会，
0: 嗯，
1: 反抗人类，但是那个反抗人类又不是像其他好莱坞电影弄的高潮迭起，没有，
0: 嗯，
1: 他好像就有点诱拐一群小孩跑去盖一个基地这样子，
0: 哦，
1: 那这个又有点像怪物，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四次愈合的故事四不像，欸，
0: 所以他这个故事讲得不够好，
1: 后来就是变成苍井优选择要放手让这个机器人走，还是留下来当孩子？
0: 林濑遥了
1: 啊，林濑遥，
0: 我们把它讲成另外那个，对，
1: 好，林濑遥，
0: 嗯，
1: 那林濑遥在这一次故事里面，他扮演一个建筑师，非常的优秀，
0: 嗯哼，
1: 但是呢，他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儿子只要一插手，他就开始骂人，他最后开始怀疑自己适不适合当妈，
0: 嗯哼，
1: 我觉得四次愈合之前非常多电影都在探讨说家人不像家人啊，比如说小偷家族，
0: 对对对对对，
1: 好，没有血缘关系人凑在一起嘛，
0: 是。
1: 会让你有悬念感，你就很想要接下来看下去到底会发生什么事，但这次这部完全没有，欸，
0: 嗯哼，
1: 对啊，就只有很简单的抉择，你要放他走还是留他下来，就这样，
0: 是，
1: 然后最后是有放他走了，但是那群机器人我不懂，他们没有电要怎么样在户外生活下来，
0: 对啊，
1: 他说就在河边踩水车，
0: 是，
1: 真吓到爆，我说就算这样子的事情

0: 可能未来会发生，但是你也不要用一个这么没有逻辑的叙事方式来让我们看啊。
1: 嗯，
0: 哦，所以坦白说，如果你觉得喜欢四肢愈合的人看这部电影会觉得有点失望啊。
1: 嗯，
0: 我个人就是这样的看法。
1: 不过这部片听说也要拿出来竞逐金棕榈耶。
0: 没有啊，就是没有过啊。
1: 没有过，
0: 对啊，金钟已经搬出来了。
1: OK， 所以没有过。
0: 啊，没有过啊。就参赛都没有过。
1: OK， 好，
0: 那我觉得四肢愈合应该也不缺这个奖了啦。
1: 是，但是你个人觉得是有点失望，就是说这部片子他没有把故事给讲好。
0: 对啊，那他们说林黛瑶可以嫁给大雾，大雾是丑男耶，他是怎么追到的？我说你们这些人哦。
1: 没有，可能大雾在里面是不是也很优秀，很有
0: 暖男啊。
1: 暖男，对嘛，他可能就是看中他很暖，所以能够娶他。不过我觉得就是像这种所谓的痛失爱子的夫妇，然后跟我们讲机器人的仿生故事，坦白说我好像在很多好莱坞的电影都有看过。那每个叙事的手法其实如果要我很诚实的讲， 我觉得也是大同小异的。不管是恐怖片，像我刚刚开玩笑提到的 Megan 也是差不多这个意思。或是我曾经有看过一部欧洲片，我忘记是什么片，还是黑镜，好像也有类似的题材。
0: 我的男朋友是机器人吗还是什么的？
1: 对，
0: 哦，那个因为卢卡超爱的。对，我是还好。因为我该看有看啊。哦，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嘛，就是 AI 机器人，那最后就是创世纪嘛。我觉得讲的都比这部深入。欸，
1: 是，所以这部片子四肢愈合有点让大家失望。倒是他的小偷家族的确是一部佳片，大家可以好好来看一下。好，这是我们介绍的第一部这个再生家族，原则上呢还是一部不错的片，大家还是可以看了。可是呢，如果跟四肢愈合如果依照我们的观点来讲呢，可能就是没有这么满意。那另外呢，我刚刚提到说这部片子的这个名称很特别，叫做直到 T 恤干了为止，苍井优。哦，我还记得我们上次介绍的那个气体人第一号。
0: 哇，他真的很厉害耶，40几岁还冻龄成这样。
1: 是是是，他看起来就是很少女。好，这部片子直到 T 恤干了为止，他描述是什么故事？怎么那么特别的片名啊？
0: 他是在讲说，一个在杂志社担任高阶编辑的女主管，然后有一天呢接到警方的消息，先生意外死在公车上，而且那条路线是他们家根本不会去的，因为他们住在东京市郊，根本不会跑到什么长野县。然后呢就直接从墙上摔下去，是司机心脏爆裂，所以就这样全车人都死了。而且更诡异的是，先生坐在旁边的人是隔壁邻居的太太，然后呢隔壁邻居呢跟他经常在干洗店会遇到，所以两个人就抽丝剥茧去查到底自己的另一半是不是跟对方在通奸，是这样的故事。但是他就一段一段陈述，不会撒狗血。就是他那个调性会让你很喜欢，除了美美建筑物之外，然后他们再抽丝剥茧去查，实际上结果先生是没死的，找到尸体也是只有那个邻居的配偶。
1: OK，
0: 那为什么先生明明没死不回家？
1: 嗯，
0: 但现在就是进入到地心一季，礼拜天会上架。
1: OK，
0: 超期待。
1: 所以在我们录音的时候，礼拜天会上架。
0: 在那个剖析配偶之间、亲人之间、同事之间的相处，跟他们有什么未解的秘密，其实实际上你是不知道的。
1: OK， 所以它是有一点悬疑抽丝的剧情，
0: 它家庭伦理加上悬疑。
1: 嗯，
0: 然后再加上他是用平淡中见诡异的方式呈现。
1: 哦，
0: 就是很日剧风了。
1: 对，这个听起来是蛮日本式的剧情。好，这个是苍井优的最新的剧。那现在我们录音的同时，他应该已经差不多也播了蛮多，所以大家不用苦苦的追。不过你觉得像上次我们介绍气体人第一号跟这部片子，因为苍井优其实有一段时间一直都没有剧， 我印象中最近他的剧又开始多了起来，这部片子的表现你觉得跟前面，因为其实苍井优坦白说他年纪也不小了，
0: 四十几岁了
1: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最近接的戏其实都比较符合他的年龄，跟早期拍的东西已经有点不一样了。
0: 好，大家可以去上网查一下这个剧的评鉴。很多人都说，哇，那个咖啡厅好漂亮，那个甜点看得很好吃。全部都刷错重点，我反而在里面是看他们人与人之间到底有多少真多少假。那里面有一个长得最可爱的是高桥文哉嘛，他有来台湾宣传。他就有提到说他现在接的戏其实都很超龄，虽然他年纪不大，但是20几岁而已，但他演的差不多都40-50岁的智慧。他告诉我们，他说，人如果不强迫自己长大的话，不只被这个社会替代，也会被人类给谋杀。他讲得很暗黑。
1: 对啊，
0: 嘿啊，意思说如果你真的罩子不放亮点的话，下个死的是你。
1: 是，为什么20几岁讲出这么令人觉得，
0: 我就要讲的是事实啊，因为他是接很多动漫电影啊，动漫都超龄啊。嘿啊，所以我觉得这个 Netflix 上面的剧，苍井优连续接这两部都很有深度，蛮大推。尤其是他人生下不老不小的阶段，你整个检视他过往的作品不多。
1: 对，
0: 而且每一部都好深刻。
1: 是，
0: 他不接烂作。
1: 所以其实就是就他的戏来讲，就是整个那。

0: 内涵来说，其实都非常适合大家来看。我觉得这种讨论，
1: 炎炎夏日很消暑，我觉得
0: 尤其讨论这种夫妻关系的这种部分、哦、我觉得 这个夫妻之间的、情感的拉锯跟这个整个剧情的一个铺陈、哦、韩剧跟日剧其实有蛮大的不同。韩剧真的在夫妻的这个部分是真的比较洒狗血。
1: 对啊，但其实因为我觉得、哦、嗯，大家都全球男化，你看一点比较消暑的、嗯、可能开心一点、啊、
0: 是是是，
1: 所以我还是推日剧居多了。
0: 日剧好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在空中推荐的《再生家族》还有苍井优的新戏《直到 T 恤干了为止》。这部片子呢，在我们录音的同时它持续还在上映，不过它最 你知道它最多会播到几集吗？
1: 八集
0: 哦，才八集
1: 而已。对，
0: 那有可能我们这个播出的时候，他你真的就不用苦苦追剧了哈。
1: 对，
0: 你可以把它看完，然后再回头再去看我们之前介绍的《气体人第一号》，坦白说也蛮好看的哈。
1: 是是，
0: 因为我也正在开始看哈，所以我觉得哎，这个最近的日剧不错，因为前阵子真的都在毛起来看韩剧，后来发觉、有些东西拍起来都开始有点大同小异，就讲说要看一些别的。那然后呢，这个美剧的部分哈，我觉得有几部不错，但麦嫂可能没有看，就是这个我最近要看一部美剧，那但是因为它的更新实在是太慢了，在这个 Disney 叫做证据，大家可以看。好，它讲的是一个蛮特别的，就是虚拟的一个架构的一个，我之前好像有跟麦嫂聊过虚拟架构的一个国家。你要讲的是国家吗？就是他们圈养了一群少女，很特殊的题材，但是呢我觉得好像也把一些在我们这个宗教的这个部分的一些不合理的情形，它里头也非常大胆的把它给描述出来、哦、是一部我觉得个人觉得是一部好看的剧。
1: 好，那我们下次来讲
0: 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在空中推荐的《再生家族》还有苍井优的新戏《直到 T 恤干了为止》。非常谢谢麦嫂的分享，谢谢你。

路况及时报。好，路况及时报，基隆往南罗斯福路上方路面有积水哦。国道一号中山高这个北向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现在车子比较多。还有因为新店区现在下大雨，国三安坑交流道南下车流回堵到中央路跟环河路口，市民高架往东承德路到建国南路车多，提醒大家今天下午好像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哦，请大家行车务必注意安全。好，怀念一下猫王的歌声。I just can't help believing。我们要休息，待会六分钟英语新闻再回来。

0: 哇哦，哈长爷唔出失败事业，就会顺爷人了。
1: 哎呦，顺爷哥，某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0: 唔是小啦，丰富用章有民法顺爷指南，还有 Podcast 顺爷一铺行的节目，对唔当有帮助。唔出大管天师，就前面到位哟。
1: 真紧的哦，应该接着扫描去看看啦。
2: 丰富本唔同爱，强雄中澳顺爷开心师。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4: 高友夫朗都是八岁家庭支持财神计，
5: 听家高伯夫妇持续扣胎，又已经贴每张的最高7000元，各种子免学费，私立泰转学费，补出最高35000元。
4: 还有后代利息再调高，黑小布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幸福好上的加码1.5P，
2: 支持不总团，又以小负担。
5: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关心天气。明天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北部地区、东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另外，中央气象署下午也发布了针对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而且持续时间会到下午的4:54，提醒有短延时强降雨发生，而且会伴随较强阵风、闪电落雷，要慎防溪水暴涨、低洼地区积水、低能见度还有雷击，请民众朋友还是要特别留意。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气温27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多云，气温26到31度。外岛方面，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或多云，气温27到29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3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盘股今天下跌210.47点，收在45,811.01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兆645.11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买超，投信买超，自营商买超，合计买超了508.86亿元，自营商卖超了16.61亿，投信买超了71.96亿，外资跟陆资买超了453.51亿元，提供给您做参考。

0: 爷爷，您最近看起来没什么力气耶。
1: 对啊，走路爬楼梯都会喘。
0: 您每天有吃蛋白质食物吗？
1: 有啊，偶尔会吃一点肉。
0: 这样不够哦，营养师说每餐都要吃豆鱼肉蛋或乳品等蛋白质食物，约一个掌心大小。
1: 啊，要一掌心才够啊。
0: 每餐优质蛋白质一掌心，再搭配激励运动，健康更有力。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北艺中心散步士林街区导览，从北艺出发，沿捷运高架绿廊、少年街、安平街、观音庙、阳明戏院、小东街爱门、士林市场、潘家、慈贤宫到士林夜市，由导览员带领走读街区，串联文化场馆与在地生活，邀请您一起参与。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1，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2.046元，强升1.22角，成交金额22.28亿美元，提供参考。好，金控七月份获利也出炉了，国泰金占居三冠王，九家金控累计获利呢写下同期新高。金控的七月份获利已经陆续出炉，其中国泰金单月累计获利还有每股盈余 EPS 暂时居冠军， EPS 达到5.68元，元大金 EPS 也达到3.22元次之，中信金 EPS 2.19元排名第三，显示比较容易受惠股市热络影响的寿险金控跟证券金控更具有优势。而今年进入市场行情也使得中信金、元大金、台新星光金、兆丰金、凯基金、玉山金、永丰金、华南金、国票金等九家金控累计获利都改写历史的同期新高。国泰金控呢，七月税后纯益是108.2亿元，月减34.7%，年增19.9%，累计前七个月税后纯益873.4亿元，年成长59.4%，EPS 是5.68元，占据十家已经公布获利的金控之冠。其中银行、产险、证券、投信累计获利都创下同期新高，子公司国泰人寿累计获利516.7亿元，年增124.2%，国泰世华银行累计313亿元，年成长13%，主因净利息和净手续费收入显著的成长。国泰产险累计28.6亿元，年增28.8%，国泰证券累计54亿元，年成长155.92%，国泰投信累计21.2亿元，年成长35%，台新星光金七月份税后纯益89.4亿元，月减0.22%，年成长147%，累计前七个月税后纯益是527.8亿元，续创历史新高，年成长281%，EPS 是2.04。子公司呢，台新银行累计税后纯益149.1亿元，年增29%，继续创历年同期新高。主要是因为受惠呢，这个核心业务动能强劲。星光呢，累计获利60.7亿元，年增159%，同样改写历史同期新高。台新证券累计税后纯益70.8亿元，那也是创下历年同期新高。另外呢，其他像凯基金啊、兆丰金啊，我们待会继续再回到现场跟你说明。

0: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1: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问题解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0: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国民法官制度经营快速了，连下下年都要机会成为微负争议的国民法官。不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就讲唔是少，严查嘅人身安全，保护市民嘅方法，本产业无风险。职场行保障嘅公家，禁止调价向民损失，唔敢影响调度哦。含做你临时投入照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是少家庭安心嘅产业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是少，连下研究做得来为公平正义提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啊哦，年纪轻了，健态，不是子诶，勇敢神啊！
4: 不是少，唔有唱过《倚天功夫》么？
3: 哈，马个嘿，《倚天功夫》
4: 就系沈老师的歌位演唱曲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系白偏诶，无法度处理神发的时节，本次加新的歌位演来做功夫演，相关资讯做在上方铺面站查询哦。
5: 七届的功夫演显现好，果然照顾不是少。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霸道，快来我这霸道戏。
1: 好，时间来到下午的4:30。好，提醒大家，原来影响台北市东南侧的对流云系逐渐减弱，市区东南侧雨势也趋缓，市区西北侧有新对流云系发展，预估呢大同士林中山北投区未来一小时雨量大概是20到30毫米。好，刚才提到这个金控的获利已经公布了，我们继续来看凯基金。凯基金呢，这个在七月税后纯益20.89亿元，月减65.81%，年减59.44%，累计前七个月税后纯益305.29亿元，年增187.3%，创下历史同期新高。EPS 1.77，累计获利及 EPS 都超越去年全年。子公司凯基证券受惠于经济首收还有自营部位的操作，累计前七个月186.57亿元，年增264%，创下同期新高。凯基人寿呢，累计获利104.03亿元，年成长112.78%。另外，凯基银行受惠存放款规模扩张，还有财管手续费收入的成长，累计获利49.54亿元，年增22%。再来是兆丰金，七月税后纯益43.52亿，月增33.01%，年增2.45%，累计前七个月256.59亿元，年增14.45%，创下同期新高。EPS 是1.73元，主要受到核心业务成长跟股利收入的益助。子公司兆丰银累计获利200.78亿元，年增7.29%。兆丰证券31.32亿元，年增171.62%，创下同期新高。兆丰票券21.51亿元，年增43.37%。兆丰产险6.63亿元，年增45.46%。接下来是华南金，七月税后纯益32.88亿，累计前七个月206.21亿元，年增37.54%，EPS 1.48，累计获利 EPS 都创下历史同期新高。主要是因为呢，四大子公司获利全面成长，子公司华南银累计获利162亿，年增15%，受惠存放款结构调整、财管及金融操作而提升净收益。华南永昌证券累计赚35.31亿元，年增285%。华南产险累计赚13.21亿元，年增38%。其他日前已经公布获利的金控，累计获利都改写历史同期新高，包括元大金七月税后纯益63.59亿元，累计前七个月429.31亿元，EPS 3.22；中信金七月税后纯益44.1亿元，累计前七个月439.48亿，EPS 是2.19元；永丰金七月税后纯益43.81亿元，累计前七个月289.32亿元，EPS 是1.96；玉山金呢？七月获利30.1亿元，累计前七个月244.45亿，EPS 1.51亿元，1.5亿元。国票金七月税后纯益1.89亿，累计前七个月29.72亿，EPS 是0.82元，提供给您做参考。

好，来关心群联法说会第二季的 EPS 118.57元，创下新高，上半年大赚了187.43元。记忆体控制晶片大厂群联13号也召开法说会，并且在会前呢公布第二季财报及通过民国115年上半年度盈余分配案。受惠的 NAND 呢 Fresh 的供需吃紧，价格上涨，还有 AI 储存需求升温，群联第二季营收跟获利全面改写历史的单季新高，单季 EPS 冲上了118.57元哦，累计上半年 EPS 达到187.43元，董事会也决议每股要配发60块钱的现金股利。群联第二季营收678.88亿，季增65.7%，年增279.5%，创下历史单季新高。毛利率进一步提升到65.3%，季增4个百分点，年增36.2个百分点。盈益率38.8%，季增2.6个百分点，年增25.7个百分点。税后纯益262.2亿元，季增72.8%，大概是去年同期的35倍。EPS 首季68.8元，攀升到118.57，盈利跟获利双双超越首季写下的新高纪录哦。那么累计上半年，群联营收1088.55亿，年增243.1%，首度突破1000亿元，并改写历史同期新高。毛利率63.8%，去年同期增加33.7个百分点。盈益率37.9%，年增26.8个百分点。税后纯益413.91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到超过21倍。EPS 达到187.43元，营收获利都创下历年同期新高。群联董事会今年同步通过上半年度的盈余分配案。决议由盈余配发每股60元现金股利，配发总额大约是132.7亿元。如果以期间累计 EPS 187.43元计算，现金股利配发率是大约32%，提供给您做参考。

0: 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10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4: 阿咪，你今日上班，放养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让经理出来判保险。
5: 啊，条哥，点风中爱个员工，不要假保险哦。
4: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都只给你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会保险，爱条行事业人假保、劳保，哎呦，本还有保障哦。
5: 哇，条哥，你很有心哦，俺们上班爱知道还那温馨嘞呢。
4: 员工都只给你出假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小广告。

欢迎收听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今天最新焦点。主计总处上修今年 GDP 成长率来到 11.05， 写下39年来的新高。游盈龙表示，中选会数审立院三公投提案，如果全通过，经费大概增加14亿元。115年总预算通案先删480亿，没宣费除法定支出统删 50%。驻扎超过20年，美军9月底前撤离伊拉克。没有权力的法庭能够留下什么？来了解90年代探讨日军慰安妇问题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台湾经济维持强劲成长，主计总处14号公布了最新经济预测，预估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可以达到11.05%，写下1988年以来39年新高。预测明年全年经济成长率是6.04%。受惠于全球 AI 基础建设需求超乎预期，带动输出，民间消费及民间投资同步走扬。即使去年经济成长率已经达到8.76%，今年还是有望维持高速的成长。立法院会今天通过在野党所提的鞭刑入法、废除飞核家园以及交通罚锾专用改善道安公投提案，将交由中选会办理。公投提案如果成案，将和11月28号9合1大选合并举行。媒体提到了届时公投选票到底是几案几张票，游盈龙表示，目前立法院修法还没有通过，选务是高度专业，一票多案需要许多配套措施，国会也要尊重专业，不要一时兴起仓促立法。那如果公投绑大选，预计增加的经费，他说如果通过一个公投提案，将增加近11亿，两个大约12到13亿，那么三个估计是14亿元。立法院会今天处理115年度中央总预算案，根据党团协商共识，最终通案删除总预算 1.68%，那么总共是480亿元，通删费包括大陆地区旅费、国外旅费及出国教育训练费、国内旅费、特别费、减类房屋建筑养护费、车辆及办公器具养护费、设施及机械设备养护费、委办费、军事装备及设施费、一般事务费、媒体政策及业务宣导费、设备还有投资。有关媒体报道台电燃煤采购争议，台电14号表示，针对以不实市场价格资讯进行合约议价的相关厂商，台电以个案事实依法依照合约就责，其中 HVO 由公共工程委员会认定违法事实明确，那么依法列为拒绝往来厂商3年。台电并且已经提起民事诉讼，要求退还购煤争议的金额，而 Whitehaven 则已经诉诸国际仲裁当中。美国官员13号表示，美国预计在9月底前自伊拉克撤出所有的部队，结束从2003年针对伊拉克前总统胡森发动入侵行动以来的美军驻扎。8月14号是国际慰安妇的纪念日，是在勉励世人重视妇女在战争状态下的弱势处境，以及反思性犯罪受害者的正义跟公道问题。然而从二战到现在超过了半个世纪，日本军在亚洲占领区跟殖民地所建立的军事性奴役制度还是没有得到妥善的国家或司法层级的回应，所以在2000年12月，来自于日本、台湾、南北韩、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跟荷兰等国家的慰安妇支援团体齐聚东京，举行了女性国际战犯法庭，

希望将二战时期日本在殖民地跟占领区所实施的性暴力迫害妇女人权历史事实呈现在国际社会的视野，希望能够透过民间法庭的形式将受害者权益能够获得司法层面的重视，不过依旧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回应。

路况即时报。好，泰山往五股交流道现在车多，另外在同样台65线南下土城往国三方向还有出口都是车多，巴黎新店东向观音山隧道，巴黎新店东向板桥往中和，中环往板桥都是车多，另外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方向也是车多，提醒大家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How lies it burst to man, human too. Don't turn your back on me. 下周见。

0: 倒霉鬼一条人，唔看有啲虾仔偷办天入流营屋，系咪那种叠图文呢？
1: 冇见啦，从佢冇见过书签，就请在虾仔分享骗人嘅样言，留图文档案，要请翻到督作签哦。
0: 啊娘出我，
1: 系啊，
0: 家家去老佢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指挥财产权。
1: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样言、图文、留相片了的督作，暂未犯法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2: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3: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问题解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2: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5: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4: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现在时间17:00。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是的，持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台北晚报。这个时间是8月14号星期五傍晚的5点01分，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以勋。这个稍早呢，双北许多地区下起了大雨哦。目前呢，中央气象署还是有持续发布大雨特报，虽然说呢各地这个雨势稍微歇缓了一点点，但是受到午后热对流的影响呢，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哦。所以提醒朋友们，天雨路滑，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今天节目第一首歌，先送上来自 Adele 的歌曲《Set Fire to the Rain》。

0: 三一路况报道。
1: 九三一路况报道，关心到道路状况呢，在台65线泰山往五股交流道车多不好走，那么台64线观音山隧道还有板桥往中和东向这里一路都车多不好走。市区在台北市呢，稍早在水快往北景美之前外侧车道有事故啊，这个车流尾端大概堵到新店了，在疏解当中。以及呢，在市民高架往西全线、基隆高架往南、建国高架往北长安到圆山一路都是走走停停，请您注意了。

好，来到今天台北晚报第一节的新闻 Spotlight 啊，这个行政院主计处呢公布了最新的经济预测啊，预测呢今年全年的经济成长率可以达到 11.05 个百分点，除此之外也公布了2025年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数为 36.7 万元，所以依此推估呢，今年每人基本生活费渴望调升到22万元，比去年的21.3万元呢，增加了7000块，连续9年都是持续调高。那么行政院主计处每年公布的当年度家庭收支调查呢，其中在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数乘上 60% 就是基本生活费，代表每个人维持基本生活所需的费用，那依法呢是可以不课税，也就因此这个基本生活费纳人头数计算呢，纳税的义务人、配偶以及受抚养的亲属都会计入，因此家庭人口数越多，基本生活费的总额就越高也越有机会产生基本生活费的差额，享有额外的减税利益这个行政院主计处举例呢，如果夫妻以及两名未成年子女一家四口来计算之下其他条件没有变呢，单就基本生活费调升来看，明年的报税可多扣 2.8 万元，如果家庭综合所得税的净额落在61万元以下，适用 5% 的税率，则渴望可以省税1400元，但如果家庭综合所得的净额呢介于61万到138万，则是适用 12% 的税率，则渴望省税大概3360元。当然实际的基本生活费金额和受惠人数还是要以财政部年底的公告为准。另外在明年五月申报的2026年度综合所得税呢，每年每一名未成年子女的免税额也由 10.1 万元提高到 15.15 万元，增加了 5.05 万元哦。不过呢，免税额本身也是基本生活费差额的比较项目，因此两项减税的利益是不可以直接相加的，实际可以扣除金额仍需要依照家庭申报的情况来进行计算。来听首歌曲休息一下，它是来自维里安的《坏人好梦》。

紧接着在新闻 Spotlight 要关心到的是赖清德总统今天出席卫生福利部健保复健病房计划的启航记者会。他表示呢，为了推动永续健保，2026年也就是今年哦，健保的总额高推估啊，大概有 5.5%， 再加上公务预算挹注了199亿元，实质的规模渴望突破1兆082亿元，健保的点值在各规模的医疗院所都会有所增加。

那么赖总统表示呢，预算增加之后，卫福部即可以落实不同工不同酬的愿景，让比较复杂的手术或是医疗计划增加点数，让医疗人员加薪，并且吸引年轻人投入急重症难喊的这个领域啊，也让卫福部有资金可以推动复健病房的计划，以及有预算购买机器增加设备，也提升医疗服务品质。他表示呢，除了健保总额增加之外，现在也在推动5年489亿元的健康台湾深耕计划，开放给基层的医疗、地区的医疗、区域医院、医学中心还有学会提出申请，希望医界不管是哪一个领域，都可以根据其服务的范围提出计划，深入研究，并且

且进一步提升医疗的服务品质。此外，赖总统也提到呢，长照 3.0 正式上路了，着重医疗衔接长照的服务，其中一大亮点就是复健病房试办的计划扮演这个重要的角色。那么今年呢，政府挹注3亿元到该计划当中，首波是先锁定脑中风的患者，打破传统急症期28天需要出院的限制，提供了每日2到5个小时的高强度复健，最长有180天的整合性照护。而同时，健保署长陈亮宇也表示，这一次的复健病房呢，政府也额外的挹注了3亿元，不包括在这个医院总和当中，并且引进了论职计酬，根据病人功能改善表现而有不同的奖励措施，希望吸引许多的医院尝试，这个结合整个卫生界共同完成复健病房的起航。来自戴佩妮的歌曲《回家路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 AM 一一三四。
1: 是的，持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台北晚报。

表示21日，下一个礼拜呢，将跨部会讨论是否再延长。那么根据民主刚果爆发伊波拉病毒到现在仍然在流行期，根据当地的卫生官员形容，记录上传的速度很快，根据最新官方的数据呢，已经有2000多例的确诊者死亡。那么卫福部早在6月底的时候就宣布延长自民主刚果还有乌干达入境者免费的采检措施，原本呢是到6月底，但这个第一波是延长到8月30号。不过呢，因为这个疫情仍然在持续当中，因此下一个礼拜会持续讨论是否把入境的管制再持续延长。这个疾管署呼吁目前呢，和这个民主刚果还有乌干达两国的旅游疫情建议的等级维持在第3级的警戒等级，民众呢应该尽量避免前往伊波拉疫情的流行区域，入境的旅客务必配合政府的各项检疫措施，入境返国的时候或者是返国21天内的这个自主健康管理期间，应该要在每日透过民众主动医回报系统，据实回报身体健康状况。如果出现疑似有伊波拉病毒的感染症状，像是发烧、头痛、肌肉痛、恶心、呕吐、腹痛、腹泻或出血的症状呢，要主动通报检疫人员或是拨打防疫专线1922，由卫生单位协助送医，这个共同防护国内的防疫安全。

流感和新冠可能会有疫情啊，这个持续蔓延的风险呢啊，所以2026今年政府也会持续推动左流右心的施打政策。那么台湾健康联盟近期也召开了2026左流右心共同接种策略的专家座谈会啊，希望可以讨论以提高施打率。那么这个疾管署署长罗一军也表示呢今年延续的左流右心策略预计也会在10月1号起同步开打并以长者还有医事人员为重点族群今年呢也将引进新世代的 COVID-19 疫苗这个新世代的疫苗呢采较低的 mRNA 剂量的设计在临床资料显示呢具有良好的免疫反应，而且呢接种后的副作用也会减低 50%， 可以回应民众对于副作用以及接种后身体负担的疑虑。那么当然面对近期呢这个新冠疫情在高峰期在流行期，朋友们也要做好健康管理这个不舒服要佩戴口罩这个出入人多的场所佩戴口罩，然后呢遵守咳嗽礼节，保持社交距离。来自轻松玩乐团这首歌曲《会晴天》。

稍早听到来自韩国的乐团十公分带来的 Americano、除了注意伊波拉病毒在国际上面的这个疫情状况、国内呢目前新冠疫情也持续上升，那面对秋冬

0: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韩公压机轻傻逼，爱吃困难么？
2: 哎，天子言你台湾无合法，言有含有可能容易依托米子，不不祖马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3: 新型毒品依托米子可能透过天子言流入膏液，请听从莫吃、莫数、莫买、莫本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时间的健康同未来。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你在想什么呢？
6: 我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5: 不是谁用讲的出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数字讲台湾台语，就做在转身粉丝。你做在到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在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0: 时间是傍晚的5:34，收听到的歌曲《拼放超能力》。
1: 快乐出门，
2: 平安回家。
3: 交通路况即时报。
0: 好，交通路况即时报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一路车都不好走，市区也出现了下班车潮。在市民高架往西永吉路到环河北路上方车多，建国高架往北仁爱路到圆山，还有新生高架往北民权东路到中山通河也是一路走走停停。另外麦帅一桥往市区的方向，麦帅二桥往市区的方向，这里也是有排队的车阵。台北市的重阳桥往三重的方向，这里也是车多不太好走哦。
4: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来到这一节大台北的声音呢，要关心到校园安全、学生管教以及教师保障的议题受到各界的关注。台北市教育局将在115学年度起呢，首度推动校园法律顾问的制度，预计会投入2000万元，补助250所学校，每所学校8万元呢，聘请常年的法律顾问，提供教师在行政调查初期的法律咨询以及程序协助，强化第一线教师的支持与保障。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教育局表示，依学校订定教师辅导与管教学生办法注意事项规定，教师一般管教措施无效，学校可施予特殊管教措施。学生倘违规情节重大，嫌以妨害现场活动，学校得将学生带离现场，有危害他人生命身体之余时，得强制带离现场，并寻求校外相关机构协助处理。为维护校园师生安全，台北市将持续透过跨局处与跨专业团队全力支持学校落实执行，并将于115学年度首度推动校园法律顾问制度。教育局长汤志明说，
2: 校园法律顾问8万块，现在呢，我们是第一次先推，各校都有，大概预估要投资快2000万的经费，若不够的话呢，我们也会再做后续的协助啊。那我们会先做完第一年，要去检讨调整。
1: 此外，为提升重大校安事件第一时间处置效能，教育局已建立警察迅速入校应变机制，明确区分紧急及一般案件，兼顾学生权益及校园秩序。汤志明说：“
2: 好，有没有立即危险？如果没有的话，就后续做一些相关的处理。那如果有危险的话，那我们可能要做一些紧急应变。那如果这个机械物品呢非常危险，拿出来已经在威胁到我们老师的时候，老师照规定上要通报校长，要通报学校主任，但是他可以同时，他第一个时间就可以直接通报110跟119，可以直接通报给警察局。”
1: 教育局表示，台北市政府坚持以维护全校师生安全、保障全体学生受教权、落实友善校园为最高原则，面对高风险与特殊处遇事件，跨局处结合行政、医疗、警政及法治资源，提供第一线教师最坚实的后盾，实现有法可循、有源可求、有专业支援的校园支持网络。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休息一下，听首歌曲，吴汶芳的《生存法则》。

0: 由台北市客家事务委员会指导，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主办的2026唱客音乐交流计划野孩子音乐节呢，在这个周末，也就是明天后天8月15号16号呢，在台北市的客家文化主题公园将要登场了。今年是由金曲客语歌王罗文玉担任策展人，集结客语的创作还有流行音乐以及乐团的演出，从青春土地到城市绿地出发，展现客语音乐的多元魅力还有创作能量。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由台北市客家事务委员会推出的野孩子音乐节今年迈入第三届，客委会副主任委员池婉仪表示，青春不只是一段年岁，更是每个人持续创作、勇于展现自我的姿态。因此今年以当青春洒落时为主题，就是希望让青春的创作能量在城市绿地绽放，也让客语以更贴近当代生活的声音走进不同世代。池婉仪说，
2: 那为什么定这样的一个主题啊？我想在客家的传承的路上，我们一直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朋友的一个加入啊，所以我们今年的规划就是以当青春洒落时为做一个主轴哈。今年呢，我们找了很多不同世代、不同族群，甚至有外国人，然后不同音乐风格的音乐人和团体，总共有11组，一起来做一个演出，把我们的客家、我们的土地，还有青春把它串联起来做一个主轴。
1: 两天活动都在客家公园举办，15号首日聚焦校园推广与儿童童谣交流，集结许多从小投入音乐创作与演出的孩子，透过客家歌谣、西洋歌曲及华语流行音乐展现丰富的音乐成果。16号星期天下午3点30分，在客家公园和成广场，将由罗文玉、阿东阿乐团、前进乐团鼓手 Josh、客语金曲歌后柔米、人气男团 Arkis 及创作歌手陈华接力演出，呈现客语音乐跨世代、跨曲风的多元风貌，邀请市民、亲子与青年朋友一同走进和成广场，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受客家音乐的活力。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在参加音乐节之前，先送给你一首客语歌，他们是少女卡拉，这首《日头花》。

专业者营运及履约情形，并设置咨询专责窗口及专线，由专人提供民众咨询及必要协助，以确保房东房客都能及时取得正确资讯。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来自汪小敏的歌曲《怕水的鱼》。第一个小时的台北晚报即将告一个段落，等一下六点整起来关心BBC 世界新闻啊。第二个小时的台北晚报，我们持续在空中见。

0: 老婆，
1: 嗯，
0: 医生建议我不能吃太咸诶。
1: 对啊，吃太咸会增加身体负担哦。
0: 你今天做的菜不会太咸，口味好，很好吃，什么做的？
1: 我是用葱、姜、蒜、胡椒、柠檬等天然新香料增加风味，减少用盐、酱油和重口味酱料调味。
0: 原来是这样，不用重口味也能好吃又美味。
1: 聪明减盐，增健康。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3: 哎，阿飞啊，你都用买个防晒来都退休金？
4: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打造年尾提交的六趴退休金，我这家没有次年提交，增加我退休金吗？韩国次提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批都调至输赢呢。
3: 哇，安好困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4: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次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5: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时间是傍晚的6:10，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台北晚报第二个小时。这首歌曲，韩国的偶像团体 80s 这首《肾上腺素》。
1: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2: 交通路况及时报。

0: 好，在这一节交通路况即时报呢，看到下班的车潮，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东和光复南路口呢，全线车道因为有这个小客车和机车的事故，后方是有回堵的状况。除此之外，在重阳桥往新北的方向车多，南港路往汐止的方向也是一路走走停停，持续在这个市民高架往西全线、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还有建国高架往北，从仁爱到圆山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哦。
1: 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
0: 这一节台北下班后，下班后要做什么？

么呢？啊，是否可以规划周末的旅游行程？啊，这个礼拜天哦，在2026的渔人码头仲夏缤纷乐的烟火秀也即将磅礴登场了。这个主办单位呢，将在渔人码头观光这个海广场啊，释放12寸的高空烟火，结合河上的灯光秀。那么届时呢，会搭配河海音乐季、民歌演唱会，还有北海岸艺术季等等系列啊。新北市政府预期呢，会吸引大批的游客参加。那么当然，周边也会有相关的交通管制了。那么这一次的这个烟火秀呢，因为因应即将到来下一个礼拜就是七夕呀、啊，所以这一次的主题曲叫做《七夕心恋》啊、用银河星形还有心愿花火营造浪漫的氛围啊，在这个几日内的这个接下来下个礼拜还有在下一个礼拜呢，也都会有不同的这个烟火秀啊，这个轮番登场啊、哦。像下一个礼拜呢，这个主题叫做世界之夜，在八月底呢有海港幕下啊，这个也邀集各地的美食人气餐车啊，以及结合了河海音乐季以及这个民歌演唱会，还有这个时尚的艺术季活动呢啊，届时有可能会吸引许多的游客来参与了。不妨计划周末出去外面走走绕绕吧。来自周杰伦的歌曲《错过的烟火》。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持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台北晚报，时间是傍晚的6:18。而在刚刚歌曲之前呢，这个提到啊，在这个周末淡水渔人码头的烟火秀即将登场不过这个一系列活动这个可能会吸引不少的人潮参与所以呢，淡水警分局建议这个参加活动的民众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由这个捷运红树林站转成轻轨列车，或者是在淡水站呢转成这个红26号列车来公车来前往那么当然除此之外呢有一些这个自行驾车的民众你可以行驶外环道路先由淡金路接滨海公路这个前往渔人码头，或者从淡江大桥前往会场尽量避开市区中正东路还有中正路的拥塞路段。另外呢，这个渔人码头活动会场内的停车空间是有限的，所以会启动满场的机制这个将依序开放观海路还有中正路二段往渔人码头方向单侧，以及滨海路三段非红线的停车路段提供做临时停车那当然也可以这个利用港外的淡水沙轮段的平面停车场，还有淡江大桥南侧也有停车场来工作使用。

不过呢，周末也不一定要出去人挤人，对不对？啊，在家里看电影也是挺惬意的。最近呢，这个电影《奥德赛》哦，啊，在全球可是叫好叫座。不过呢，电影中有一个拍摄的秘辛啊，有这个外媒报道啊，其实《奥德赛》的海报啊，这个主角呢，饰演主角这个英雄史诗的英雄奥德修斯的主演员就是麦特戴蒙，但是在主角海报上面并没有他啊，这个海报上面是一位女性的替身啊。事实上呢，这个海报啊，其中有一张是麦特戴蒙遇到了身材高大的食人巨人族哦。这个呢，不但是实景拍摄，但是导演克里斯多弗诺兰是特别找来了超过213公分的。这个特别高的人来演出啊。除此之外呢，为了要呈现这个奥德修斯和巨人的身高反差，所以呢这个

造出了食人的巨人族和一般人哦的这个身高反差。这位演员戴文·道尔顿是谁呢？他其实啊是一名特技演员哦，而且他的手臂线条事实上还不输给这个有在做健身的这个壮汉啊，连麦特·戴蒙都大赞啊，这个特技演员的手臂呢比他还要壮啊。这个戴文表示呢，他为了演出奥德修斯也有加强训练啊，制定了锻炼的计划啊，是有结合泰拳、舞蹈、瑜伽还有肌力训练啊，这个样样都来啊。不过事实上戴文这位特技演员呢也参加过60多部的作品哦，包含了有最后生还者甚至还有哥吉拉哦。他在研读完剧本人物之后，会研究演员是如何诠释角色的，也会关注这位演员的走路姿势啊，才能够融入啊这个演员的替身演员的这个工作内容。不过呢，这次这个出演了经典的《奥德赛》的替身演员哦，《奥德赛》本身是男主角，由女性的替身来演出男主角，戴文也感到相当的自豪。他希望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呢，能够鼓励更多的女性在这个演绎的过程当中，能够相信自己，在做自己还有坚强当中能够有更多的选择。讲到英雄电影，送给你这首831，我不是你的英雄。

来自831，我不是你的英雄。6:27，稍待会儿休息一下，还要进入到球坛台北咯。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你睇同健保挨安养嘅晒，
3: 每排健保用嘅挨落个健壮，唔掉爱情康，也系爱照。
4: 讲每几类零食，台湾全民安全自营，通共面对天灾，也系突然间发生嘅灾难，安养嘅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那条准批。
3: 一下就到高油铺防灾，高油自身秒下灾，平常先准批，关键时刻那唔会健壮。
5: 有准批，过安全。
4: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6: 唔、好，挨喺行政院做各种处派落去奉查耶。政府大概要判零盈利资源调查，绝对唔会少两眼个字。调查方式有实体访问、电话访问，每周得七家扫描一下，挨着绝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问做细路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盈利政策嘅依据。
7: 安尼个就安心咧。盈利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6: 行政院做各种处广告。

0: 相爱。大家好，我是李佳薇，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你觉得台北是什么？台北市政府？台北市议会？我觉得台北的交通四通八达，是打通任督二脉的武林高手。我觉得台北的美食也有够多，一定是个爱吃的大胃王吧。

0: 台北的商圈超级多，还得是个注重 CP 值的消费高手吧。
1: 老板，可以算我便宜一点吗？
0: 来一场 chill 嗨嗨的对谈，好好聊一聊台北的样子。你已受邀加入 chill 谈台北。欢迎收听《秋谈台北》。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一位我们的好朋友，他是一位演员，让他来告诉大家平常台北他会在哪里走跳。欢迎安德森。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德森。
0: 好，安德森，我想先问一下，平常你是在你是台北人吗？
2: 是，
0: 你是台北人。
2: 对，
0: 平常在台北哪边出没比较多？
2: 新店。
0: 新店，
2: 对，我就从小到大都在新店，
0: 都在新店，所以后来就是可能整个台北，因为新店搭捷运其实也方便，对对 对，就到处去，那你平常有没有什么休闲活动？
2: 我最常出现一定的地方应该就是电影院或是剧院，
0: 电影院或剧院，
2: 对，
0: 毕竟是演员嘛。有点像做功课，
2: 也不一定吧，演员也不一定都会进戏院跟剧院。可是当然，因为我就真的很喜欢，
0: 对，
2: 所以我就是有空，我就是
0: 就去看，
2: 就会去看电影。
0: 所以你去看是抱持着一种，比如说像我们去看那种你知道商业爽片，我们真是放松身心的。你有办法进去放松身心吗？
2: 可以啊，像我、
0: 真的、
2: 因为我最近在排一个作品，
0: 对，
2: 然后就很累嘛，然后有一次就累到不行，我晚上就去看《玩具总动员5》
0: 我也好想看，
2: 超好看，你可以带孩子去看呢、他是
0: 两岁多，
2: 那像不行，
0: 可能看不懂，
2: 我看到很感动因为有一些新的角色，然后 对，所以我还是会带着这种。想要放松的心情去看，
0: 可是《玩具总动员》毕竟是动画片，这动画片对你来说比较不会去，比如说看到啊，就是剖析他的这段表演或什么，对吗？
2: 对，没错，没错。
0: 所以看动画片可以，
2: 可以，可以，我觉得很棒。
0: 可如果不是动画片，你就会进入那个模式吗？职业？
2: 对，因为它已经是一种自动模式了。
0: 对，
2: 就是看到一些场面，你会很好奇，哇。这个剧组蛮有钱的
0: 哦，你会知道那些美感，
2: 对，不错，蛮有钱的，特效做得很厉害。
0: 对，因为我要跟听众朋友讲，因为安德森其实有很多那个表演的指导嘛，好像之前也有在这个魏德胜导演的那个 Big 里面有做表演的指导，
2: 最近还有那个《失乐园》对对对，
0: 所以他其实对于这动作啊，或是演出，他就是非常厉害，所以我在相信他不管是进到电影院去看这些演员的演出，他一定都会有一些比较你知道有别于我们这种普罗大众的眼光，比较锐利一点，
2: 对，
0: 所以你会要放松进去就是看动画片。
2: 对啊
0: ，OK， 但是你也会有去那种，比如说做功课的这种方式去看片吗？
2: 会，蛮多艺术电影，就是像我去年大概看50几部电影，对，那有时候你就会希望从这些艺术比较冷门的电影里面，
0: 对，
2: 去观察这些演员都怎么做表演的。因为他可能没有太大的成本，他很吃的就是演员的表演能力，然后跟故事剧情，
0: 对
2: 对，那这些东西可能台湾比较少艺术片嘛，对，所以有时候我就会想要做功课做研究的时候，我就会去找这些比较独立的电影来看，就像有些人很喜欢听独立音乐的概念是一样的，
0: 对
2: 对，
0: 所以你看这些独立的电影的话，是自己比如说在串流上面在家里看，还是你有时候也会比如说上映的这种电影，你就会进电影院去看？
2: 我看电影都一定是在电影院看啊，我不太习惯在串流上看，除非是真的。非不得已，
0: 对，
2: 才会在串流，因为在那个观影的感受很不一样，因为串流就是你很容易就会被打碎，一下去倒杯水，一下上个厕所，你就很难专心，对，然后我觉得很干扰，
0: 确实确实，
2: 对，
0: 那我就想问咯，进电影院当然对我们讲那个观影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但电影院你知道百百种，现在有越来越多花俏的那种，
2: 对，
0: 头就是、你知道不知道算噱头还是享受啦，你会去看，比如说，如果像艺术电影或可能光点，或是成品电影院，它可能比较多嘛。当然也有像这种，比如说微秀啊，或者是有很多你知道有那种躺床的啊，还是什么各种的，你会去哪一种？
2: 我看电影基本上都在我家，因为附近开了玉龙城，然后就有微秀电影。
0: 对对对。
2: 然后我都是平日去看，所以就人比较少。
0: 确实，
2: 但我都会坐在最后一排。现在讲出来大家都知道，但 anyway， 就是因为如果我是看上午场或是下午场，就没什么人。

0: 对，
1: 所以我有时候看一看，我还可以站起来伸展一下，因为我就坐最后一排，
0: 没有人，
1: 没有人，然后就觉得整个电影院都是我的。
0: 对对对，
1: 那因为这种冷门片人又更少，所以每次去看可能一场就十个人，甚至也有可能就一两个人。嗯嗯嗯嗯，对。那我唯一一次体验过最高级，就你刚才讲躺床的，
0: 对，
1: 是为了那个去年日本有一部电影叫《国宝》。嗯哼。就是整个非常 popular， 大家都说好看，好好看，一定要去享受那个。然后我就跟朋友约了去那个桃园的秀泰影城
0: 啊，哦，对对对。
1: 然后他有一个就是躺床的，而且还很厉害的那个床，就是还可以升降什么的。
0: 对，
1: 那是我唯一一次就是真的去享受那样子。但我后来觉得也是蛮干扰的，因为那个床太舒服了，你如果一不小心真的会睡着。对，所以
0: 各种享受啊，
1: 各种享受，然后。就 又可以吃很好的餐哦，
0: 所以那个观影的这个本质就有点被淡化掉，对不对？
1: 就不同的体验啦，啊，对。可是因为荧幕很大嘛，所以还是有那种被还是有享受到的感觉
0: 啊，确实，
1: 对啊。
0: 哎，欸，那好，我们撇除这种你知道，比较你知道浮夸的那种躺床的那种，因为有很多它是在比如说声音。或者是荧幕，他们做了比较，可能是更高规格好了。
1: 是是是，
0: 这件事对你们，比如说你进去看演员来说，这个会有不一样吗？
1: 会耶，因为像 F1，我就去看了那个，它是有点像180度的荧幕，所以我的左右两侧也是被包覆的，它就是延伸出来。所以我那时候看 F1 的时候就很过瘾，因为你会感觉你就是在那个，
0: 开车，
1: 对，然后你是在那个赛道上面，所以有时候我也会针对比较特殊的剧去找一些不同的影厅去体验那个观影效果，或者是现在不是有那种 IMAX 吗？
0: 对对对
1: 对，那以前不懂那个 IMAX 到底差在哪里，然后现在因为现在也自己也在参与电影制作嘛，所以有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哦，有些片子好像你就真的需要这么大的荧幕去享受它的视觉跟它的听觉。嗯，对，
0: 就它会有不一样的呈现，这样
1: 会。
0: 哎，欸，那视觉上如果3D 呢？你觉得3D 这个有差吗？还是纯享受？
1: 哇，我觉得这个是很看个人啊，但是我是不太喜欢3D 的人，因为有时候会视觉疲劳
0: 啊，对
1: 对，然后会有时候会有一点小晕。
0: 对对对对
1: 对， 对，所以3D 我觉得可能要看是什么片吧。嗯，对啊，
0: 对，因为我之前看 3D， 因为它需要戴个眼镜嘛，光戴眼镜这件事情，可能对你来讲就是一个卡卡的，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确实有时候看会比较晕，啊，就那个片它其实很复杂或什么的时候，是很精彩啦。可是因为它就是戴了一个眼镜，然后你其实眼镜它就是有点像是一个框架，那，你超出就看不到。
1: 对啊，
0: 就不像你可能就是我肉眼，然后 IMAX 就是全部都是这样，那就是真的蛮精彩的。哎，那我接下来想问一下，因为安德森，你刚刚我们除了电影之后还会进剧场嘛，对不对？所以平常进剧场的话，台北地区大概有哪一些场地是可以推荐给大家去看的吗？
1: 如果以便利性来讲，
0: 对，
1: 国家两厅院、中正纪念堂，那个大家都知道嘛，
0: 对对对，
1: 那是就比较大的剧院。那其实台北有非常多的小剧场，比如说最知名的一个应该是孤岭街小剧场。
0: 哦，我知道，
1: 它以前是，它现在就是古迹，然后现在那边也办了很多的艺文的活动。或是公馆有一个水源剧场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1: 在十楼。然后台大校园里面现在也有一个新的叫游心剧场。哦，对，所以现在的中小型的剧场空间蛮多，然后跟前几年开幕的在剑潭捷运站那个台北表演艺术中心，
0: 对对对，
1: 一颗球的那一个，
0: 对对对，
1: 我觉得尤其是现在暑假嘛，所以有很多的节目跟亲子的节目，
0: 是
1: 什么宝宝剧场啊，
0: 对对，
1: 亲子剧场啊，然后儿童艺术节啊，或是台北艺术节，其实我觉得这几年台湾的艺文活动是非常多，然后对于我们这种专业的剧场观众都会觉得戏看不完，对。可是我发现一般观众可能还是不太了解这些资讯，对，所以今天刚好也跟大家分享。
0: 对，因为像暑假期间刚刚讲到宝宝剧场，其实陆陆续我们哎真的是生了小孩自己长大很多，你会发现很多这种讯息，你会想啊，我带着孩子去体验，
1: 对，
0: 去参与。可是自己可能以前的过程当中，哦，可能确实接触比较少，像宝宝剧场或者是刚刚讲到儿童艺术节，其实儿童艺术节有蛮有趣的是，像我们之前就去了，比如说关渡国小，它就是在国小里面，它有时候就是有点像是一个演讲厅，就有人在上面表演。那个表演其实也蛮单纯，它就是两个演员，然后两个演员，然后就一个剧情故事，然后可能有一些地方透过投影去营造。

0: 好他的比如说背景，就不用像专业剧场那些都是做好的那种高级的这种比如说道具啊或什么，他用投影简单的呈现，小朋友也是看得很开心。
1: 对啊，
0: 就我觉得呈现的方式好像百百种。
1: 对
0: 对，那演员的演出当然很精彩，可是你就会想起以前可能自己每个人学生时期总是会有一些演戏的东西嘛，比如说作业，我觉得概念有点像哎、欸，就蛮好玩的，对啊。
1: 而且现在剧场的形式很多元啊，现在还有魔术，就这一两年很夯的那个大仙，我不知道你怎么知道，三仙归洞，
0: 对，
1: 他是我大学同学，
0: 哦，是哦，
1: 对。然后我们大学的时候就知道他都一直在钻研魔术，
0: 对。
1: 然后我觉得他就一直在进化当中，所以他去年就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办了他的个人的表演的魔术秀，
0: 哇，
1: 然后票房是完售、欸，然后我有去看，就是太离谱了。然后他今年又要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做这个大秀，
0: 哇，
1: 所以推荐给大家。
0: 欸、他很厉害哎、欸！每次看到他的影片，我就想说，怎么做到的，对不对？
1: 我也不知道，因为去年我去看的时候，他有一个环节是跟观众互动，那他就 cue 几个观众可以到舞台上，
0: 对，
1: 亲眼看他怎么三仙归洞，
0: 对，
1: 我就下去看，我就想说，我应该可以看出个什么端倪，
0: 对，
1: 结果还是看不出来，还是被他哇那个，
0: 对啊，他好厉害哎、欸，
1: 很夸张，
0: 而且我觉得他讲话跟互动的节奏抓得很好，
1: 因为他是有戏剧背景，他就是也是一个演员嘛。
0: 对对对，
1: 对啊、
0: 哦，我觉得节奏其实很重要，他不是单纯就变魔术、
1: 对，
0: 就这件事很有趣，大家会觉得，哎、欸，看魔术就是魔术本身、可是他的表情动作、或者是节奏的掌握，哎、那个其实才是精髓。
1: 对，因为他让我突然想到，就很久以前我有拍过魔术师刘谦、大家都知道刘谦，
0: 对对对，
1: 的一个广告，他那时候好像要在大陆办巡演，然后他要拍一个宣传的广告，
0: 对，
1: 所以那时候我就也是站在刘谦旁边，然后看他变一个魔术，
0: 对，
1: 我也是吓到下巴掉下来，然后在那个之后我就已经很少看到这么精彩的魔术，然后没想到我同学变成现在这么恐怖，
0: 对，因为他真的是声量很高、欸，哎，
1: 超高的，
0: 很好，
1: 对、啊，
0: 对，就是他那个三仙归洞，哇，好精彩，因为我有现场看过。这有一次是那个一个端影音的颁奖典礼叫金客奖，找他去表演、那时候我当司仪嘛、然后他就舞台，我在那边看，然后大家也都是惊呼连连，然后我们想说哇，他到底就是你没有办法想象，你怎么看都看不出破绽，太难，然后你也想不出来到底他怎么做的，
1: 对
0: 对啊，我觉得很有意思是这样，
1: 对，
0: 所以好，刚刚安德森我们讲回来，就是其实台北有很多的剧场或者是有很多的资源嘛，
1: 对，
0: 那大家比如说有没有推荐？可能啊，比如说我有兴趣，可是我好像我连搜寻都还不知道怎么搜寻、我可以关注什么样子？比如说比较可以了解，比如说两厅院嘛，对，是什么样的平台？
1: 我觉得以剧场来讲，应该最多元的资讯还是都放在两厅院的 OpenTix 上面
0: 啊，
1: 所以大家就是如果无聊的时候，你可以上 OpenTix 滑滑看啊，因为表演有很多啊，有纯音乐的演奏的，有人喜欢听音乐类的，那有人喜欢舞蹈，有戏剧，甚至这几年很多传统戏又开始被讨论，歌仔戏、国剧、京剧、布袋戏，所以我觉得可以看的东西很多，
0: 就看自己对什么样子的内容有兴趣，这样，然后上去滑，上去搜寻一下，然后当你踏进这一个领域的时候，其实搞不好就有越来越多的一些想法。
1: 是，
0: 或是资源，你就会越来越然后被推波到。
1: 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也蛮希望我们台湾的人民可以有把看戏当作是一个享受这件事情。因为在国外，比如说比较大的城市，纽约啊，或是伦敦啊，
0: 对，
1: 甚至韩国现在音乐剧超红、他们已经变成上班族下班后休闲的娱乐活动，
0: 对，
1: 而不再是吃饭看电影，大家可能会说哎、今天有谁谁谁的戏，走，我们去看，
0: 对，
1: 然后看完之后大家就在附近找一个咖啡厅或酒吧然后聊天，然后就会增加彼此有共同的话题性，就不会只是在分享说哦，我今天上班怎样怎样怎样，一直在抱怨，
0: 对，
1: 我觉得这是一个生活形态的转变、那这件事情可能会帮助大家更有不一样的抒压的管道。
0: 确实，因为我们之前去韩国的时候在做功课，其实就会有人推荐，就是你就去看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剧、可能是喜剧或是什么、那已经变成可能连观光客都会去尝试的一个行程、我觉得蛮有意思的、然后 安德森刚刚讲到这个，我就联想到，我不晓得有没有关联，就是当然最近几年，我觉得戏剧当然还是有它固

0: 定的一个呈现。最近几年特别红的有点像是那种Open Mic 战地喜剧、嗯嗯、这种脱口秀、嗯嗯、这种也算是戏剧表演的一种吗？
1: 算吧，因为它还是有脚本啊、嗯、他们还是有一个想要传递的一个主轴跟概念，只是他可能就是一人表演或是双人、哦哦哦嗯、然后他不需要太多的道具布景，
0: 对对对，
1: 他完全就很吃那个语言，
0: 对，吃语言跟个人的
1: 魅力吧，
0: 节奏也 很重要嘛，
1: 对、啊、节奏很重要，
0: 对啊，因为可能大家最知道比如说伯恩好了、嗯、他都站到那么大的舞台上了、嗯、其实我觉得很不容易，
1: 他那个很夸张啊、嗯、对啊，
0: 就真的是蛮厉害的，就是他的脚本的设计、嗯、还有讲话的节奏、嗯、就当然我们平常是靠讲话工作的，你就会知道、哦、他其实节奏抓得很好，
1: 是
0: 他这个也不是说我们一般人，你比如说像我们在这个工作，我们也不见得真的你可以掌握的这么精准，
1: 对，
0: 他那个全部都是设计过的，
1: 设计过的，
0: 就我觉得跟戏剧刚刚我们讲到的那个节奏表演都是息息相关的、嗯嗯、所以有各种的表演啦，我觉得他都算是可以接触到这种比如说戏剧类型，
1: 对，而且我觉得看现场的表演跟你看电影影集又是完全不同的享受，嗯哼哼，因为现场表演就很当下嘛，所以你就是就算表演者在舞台上出糗，
0: 对，
1: 你都还是可以去享受他那个出糗、
0: 对，
1: 可是如果在电影里面你觉得这个演不好，大家都骂得要死、嗯、
0: 对对
1: 对，所以就是很有趣啊，我觉得现场表演
0: 现场表演就是他出糗的时候哎、欸，就有去看他怎么样把他
1: 救回来，
0: 对，救回来，
1: 对，
0: 他就很精彩。
1: 对、
0: 啊，那你说演戏演不好，那如果导演还是把他剪出来，那就是他没有得挑了嘛。
1: 所以演员有时候很可怜哎、欸，就是导演为什么要选那一颗镜头啊？
0: 啊，对，你自己会觉得我有另外一颗可能比较好。
1: 对啊，
0: 真的哎、欸，这、嗯、蛮有意思的啦。然后最近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电影或什么，那安德森会看比如说戏剧这种比较，比如说连续或是串流上面的吗？这种你会 去研究吗？因为像可能也有那种比如说金钟奖好了，嗯，有戏剧节目男主角女主角嘛、嗯、类似这样子的戏剧对你来说你也会去研究做功课吗？
1: 嗯，我通常会先看他的主题内容跟卡司啊、哦、就比如说好最近那个欠你的那场婚礼红到不行，
0: 对啊，对啊，
1: 这种我们就一定要看的、啊哦、因为你就会想要知道说这样的作品为什么现在的观众会喜欢？
0: 哦，懂。
1: 那为什么同样可能同样的卡司，可是是另外一个题材，大家就不看？嗯，有时候会去做这样子的了解跟观察。
0: 对，嗯，确实、欸，哎，真的好红哦。然后很多你光滑一般的社群网站，你都会看到那种短短的片段、短短的片段这样。
1: 对、啊，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当然它内容一定是有吸引人的地方。
1: 是，
0: 行销其实我觉得也做得很好，
1: 行销很厉害。然后加上严艺文导演，因为他去年前年的影后就很成功
0: 了，对对对，
1: 所以大家当然也会很期待这一部。啊，
0: 对
1: 对，
0: 就有点像比如说克里斯多夫诺兰，嗯，他拍片、嗯、大家就觉得、嗯、哎，好像应该要去看一下。
1: 对，
0: 所以应该近期也有要去看，他最近有一部新片吧，我记得
1: 有，
0: 对吗？
1: 但现在想不起来他叫什么
0: 名字。奥德赛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好像对他的片出来，就是你会发现有一些导演真的很厉害，是他的比如说预告片什么、嗯、他一定会打出谁谁谁作品， 就你就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导演，嗯，对啊，像之前可能比如说黑暗骑士啊还是什么星际效应等等的，嗯嗯 嗯，哦，那种烧脑的，
1: 对，
0: 哦，大家会进去看，然后有很多的讨论度，就真的蛮精彩的、嗯、所以我相信对安德森来说，其实做功课进去除了看演员，然后看导演，然后看一些他们的这个剧组有没有钱，对，有很多可以关注的。当然，《玩具总动员》这种可以放松，我觉得是真的也蛮好的。
1: 好推荐《玩具总动员、哦》
0: 。哎，那动画片对你来讲，你可以看到，比如说你硬要从里面找功课的话，嗯，你会看到什么样子的，比如说议题啊，或者是内容？硬要的
1: 话 我比较会放在那个配音员。
0: 哦，
1: 他的声音表现，嗯，对，因为那个我觉得很不简单呢、欸，因为他们是看画面，
0: 对，
1: 在传达声音，他不像演员还可以真的在那个场景里面做这样的事情，然后让那个声音自然发生，嗯，对，所以有时候你听到一些配音，你会蛮 respect， 甚至你会想要再去研究，哇，他到底是怎么去做到这样子的程度，然后还可以让观众共感，嗯、
0: 对。就声音表演、啊、它也是一种表演、因为在进剧场其实有时候你有台词或什么、声音的表演也很重要、
1: 对啊，
0: 不会只有肢体嘛，然后你的声音平平的，然后就、怎么就怪怪的这样，
1: 对，所以你看啊、哦、就是它是动画片，它没有真人，
0: 对，
1: 所以声音就很重要。所以我有时候就会去提醒演员说，声音也是表演的一部分，
0: 对，
1: 不要一直在钻研在角色的情感。

0: 声音声音声音，可是因为声音就是你需要花时间欣赏它、接受它，然后玩，你才会知道你的声音有哪些可塑性。
1: 对
0: 对啊，
1: 确实，我觉得这个也蛮重要。哎、欸，那当然，最后我要请安德森分享一下，因为刚刚其实有讲到，哎、欸，最近其实是有在准备一个演出，然后很累嘛，哦、对不对？
0: 对，累到不行。
1: 那这个演出大概什么时候在哪里啊？嗯，
0: 就今年九月份秋天的时候，我们在两厅院的实验剧场有一档赖翠霜舞创剧场的双年计划作品，叫《最美丽的丑之不存在的我》。嗯，然后这个作品里面有三个专业舞者加我一位演员。
1: 对
0: 对，所以。这个作品其实在讨论，就是每一个人到底是如何被这个世界上美跟丑的框架给形塑而成，然后以至于我们现在觉得什么是美，什么是丑等等。透过舞蹈，其实想要抛出更多的提问，带领观众一起来思考。
1: 对，
0: 某种程度也欢迎大家来看我的那个。挑战体力的极限
1: 对很重要，进去看安德森挑战体力，给他一个大大的鼓励。
0: 对，会不会跳一跳突然跌倒我也不知道超可怕的
1: 哇塞哦，如果你跳一跳跌倒，大家就期待你怎么把那个状态圆回来。哇，好精彩哦，这样一讲大家都想进去看了呢，
0: 欢迎
1: 对，好啊，今天非常谢谢安德森来到节目当中，感谢你，
0: 谢谢大家。

时间是傍晚的6:55啊，今天的台北晚报即将告一个段落。那么，这个周末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测，这个带来的水汽量仍然会很多，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么，这个星期五周末，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假期喽。下一个礼拜一的台北晚报就由我们的当家主持人尚恩回来主持，下次。有机会在空中见了，拜拜。

0: 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之星蔬果抽验、渔火快筛与情之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1: 妈，俺叫有去做新冠疫苗吗？
2: 疫情都过掉嘞，还要去做啥哦？
1: 新冠病毒含的损伤含够经验，做最新的新冠疫苗，当做的提升保护力，也得上安心。
2: 原来是安呢，
1: 注意防沙面，做了预防长新冠，减少重症劳死嘛。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2: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安自些哦。
1: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劳死亡的发生，保护全家同步抗疫。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唐公最近政府爱开始普发现金了呢。
4: 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天子邮件，先来线上登记。
3: 等一下，来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人家自信，总不得轻彩搞出去呢？如果普发现金，咪唔会透过天子邮件通知，我连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可听人讲。
4: 来路不明的自信爱小心，随时打165诈骗唔会请到来。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Mana dah mesuai, mana dah maho. Ya gua galau game bukanlah kumi halasi. 大家好，我是泰鲁格族的嘎老，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台北。

0: Yaku fuini tana toka si 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uini yema susu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0: 刚刚听到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原来在台北已经要放假了，对不对？因为通常呢，在礼拜五呢，听到我们的节目，该放假的都放假，除了在加班。不过加班的朋友要赶紧努力，赶快把工作给做完，明后天呢才可以好好的放假，去呼吸一下办公室以外的空气。我们来把这首布隆族的王华文所带来的《好好呼吸》。
1: 好久没有跟你见面了。每餐还是都吃泡面耶，什么事都可以懒惰，

0: 这是来自我们布农族的 Beyond 王宏恩所带来的 Miho Misang 好好呼吸。其实真的我觉得在工作环境里面如果待太久的话呢，你必须要到另外一个环境，那在家里也是一样。可是暑假期间的孩子们在家里面啊，可能多多少少有些妈妈们呢可能比爸爸的压力稍微大一点，所以明后天呢也全家出去走一走，好好呼吸一下家里以外、办公室以外、工作环境以外，也就是压力以外的环境的空气，可能身心灵调剂一下会比较好的吧。好，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要进行的单元内容。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要跟大家分享是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但是礼拜五的时间我们安排的就是一些旅游啦跟艺文休闲活动方面的讯息，要让大家心灵好好呼吸。好，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会使用 AI 语音跟大家的报讯息，一方面呢让我们的节目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二方面呢也让大家尽早习惯 AI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是我们的忠实听友，在两年多前呢我们已经使用 AI 了，对不对？应该有3年了，对。但我相信呢应该已经都习惯了，而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是不是也使用到 AI 或者是 AI 语音了呢？好，除了我们的 AI 同学跟大家分享原名旅游讯息之外呢，当然你们在当中呢会穿插一些好听的歌曲，让我们节目不会那么生硬了哦。第二个单元，好，今天是礼拜五，在今天节目的后半单元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有关于理财啦跟退休方面的资讯，通常礼拜五都会这么样子的安排，但今天小蔡想安排的这个议题是年龄差距鸿沟的问题。还记不记得前一阵子这个金曲奖颁奖典礼之后，有一些网络的一些声音哦，坦白讲对小蔡来讲，我觉得今年的金曲奖呢已经有兼顾到比较流行跟年龄层的问题，但仍然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但这些不同的意见到底是怎么生成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可能是世代不同，年纪长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年轻人的东西你没有办法接受，当你没有办法接受年轻人的东西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尤其在职场上，很多的年轻人在背后已经不喜欢你这个老人了呢？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探讨如何不成为被讨厌的老人。年纪大，我们有我们的威严，有我们的智慧，有我们的经验，但也要跟当代、跟现代、跟你办公周围、跟你的家人能所沟通，那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倚老卖老，千万不要成为被讨厌的老人。如何不成为被讨厌的老人呢？待会在7:30过后跟大家来做分享。好了，现在就邀请所有的好朋友，先跟着小蔡进入今天8月14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喽。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我是范逸臣。部落快易通。

0: 侯康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九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通，小蔡跟大家分享是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你们注意到呢，最近的节目当中的第一者呢都跟希拉雅有关，而在礼拜五的时间我们不是要谈到的是有关于旅游啦或艺文方面的一些讯息。今天的第一者是一个特展，也跟希拉雅跟平埔族有关。我们交给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
1: 行政院已核定希拉雅族为第十七族原住民族，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预定明天8月15日至9月12日推出常设展主题导览，明年更规划平埔原住民族群特展，让大众认识台湾多元复杂族群历史。台湾历史博物馆表示，希拉雅族成为台湾第十七族原住民族，为常年推动复民赋权与文化复振迎来历史里程碑。台史博预定推出常设展，看见台湾历史中平埔原住民族群身影，两场主题导览将让人认识政权更迭与社会变迁对平埔原住民族群的影响。此外，台史博更规划明年下半年推出平埔原住民族群特展，特展将聚焦近年各部落文化复振历程与成果，从家族与部落观点出发，贴近族人生活面貌与生命经验，并打破社会关于平埔血统诸多迷思，重新思考族群身份、历史记忆与文化传承意义。1990年代起，包含希拉雅族在内的诸多平埔原住民族群接续投入振民运动，历经数十年不同阶段的倡议、冲撞、沟通与对话，直到2025年10月17日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经立法院三读通过，为民族认定及身份取得建立法治基础。平埔原住民族群原居于台湾西部平原及沿山地区，横跨不同历史时期政权治理与外来文化影响，已是理解台湾历史不可忽略的重要篇章。平埔原住民族群的文化复振不只是族人自身文化行动，也是台湾社会重新理解多元历史与文化价值的过程。
0: 好，没错，从明天开始哦，就是8月15号开始一直到9月12号的这个常设展呢，就是我们的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的常设展的主题呢，像是跟希拉雅跟平埔族有关系。那对于这个希拉雅或者对平埔族想更深认识的话呢，就不要错过台史博的特展。好了，安排这首来自我们的余力成所带来的《一家人》。

0: 来自台湾组的余力成所带来的一家人。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我们台湾组的 You 张干勋即将要在 Legacy Taipei 开演唱会了。
1: 才拿下第36届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的南回之子张干勋，将于8月22日在 Legacy Taipei 举办生涯首场大型个人演唱会《如云影随行》2026台北演唱会。这场演出也将为专辑《云就要翻过山》画下完整句点，透过音乐、视觉与舞台设计，带领观众走进他横跨10年的创作历程。张干勋表示，演唱会将延伸《云就要翻过山》的美学概念，以听得见的风景为核心，融合声音地景、沉浸式影像及舞台设计，重现不同时期的创作场景。现场还将设置互动装置，邀请观众一起参与，希望每位歌迷都能带走属于自己的一片风景，让关于身份、记忆与生命经验的故事延续到演出之外。身为成长于都市、缺乏部落生活经验的原住民，张干勋常年将对族语、文化与身份认同的疑惑化为创作养分，作品聚焦家族记忆、地方故事与都市原住民的生命经验，描绘那些外表看似与汉人无异，却始终保有原民身份记忆，也希望透过音乐，让有相似生命经历的人找到共鸣。谈及演唱会名称，张干勋希望以较温柔的方式，邀请大家重新思考族群与认同议题。他解释，云影象征即使彼此重叠，仍存在难以跨越的距离，也反映社会对原住民往往停留于表象的刻板印象，而对原住民而言，那道云影则代表无法割舍的身份与记忆，最终都回到原乡，如同云影覆盖大地，在烈日下陪伴彼此前行。他希望透过这场演出，重新拓展都市原住民的群体认同。他说，唯有站在这份认同上，才有机会瞥见更多非单色调的原民风景。
0: 就在下个礼拜8月22号，我们在 Legacy 台北呢将会有一场我们 You 张干勋的演唱会，如云影随行。其实我觉得张干勋的作品也好，演唱的方式也好，都跟诗人一般，相信大家这场演唱会也是如此。有时间的话，不要忘记8月22号 Legacy 有南回之子张干勋的演唱会。那我们就来放这首来自排湾族的 You 张干勋所带来的南回之子。

忘

0: 来自即将在下礼拜开演唱会的 GU 张盖勋所带来的《南回之子》。好，接下来关心一下有关于纵谷园游会部落石乐园的讯息。
1: 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办理的年度代表性活动——纵谷园游会部落石乐园，迈入第六届，今年将于8月20日至23日在花莲罗山游客中心登场。本届活动以原酿为主题，期间规划文化体验、部落手作、特色市集、音乐展演及部落餐桌等丰富内容，邀请亲子大手牵小手，全家一起走进风情如画的花东纵谷，在游戏中认识文化，在体验中亲近土地，留下充满回忆的暑假旅程。纵谷园游会部落石乐园将部落生活以活动的方式呈现，让亲子家庭不只是走马看花，而是透过亲身参与，深入感受原住民族与自然共生的生活智慧。孩子可以跟着部落原住民动手体验工艺创作，从竹编、植物应用到特色手作，在游戏与创作中培养观察力与创造力，也能透过部落料理认识野菜、小米、红梨、马告等花东食材。另有适合亲子共同参与的体验，包括部落童玩、染笔记本、美食 DIY 等，让家长与孩子一起完成作品，分享成果。除了体验活动之外，还有特色市集可选购花东在地农产、部落工艺及文创商品。活动日现场更有部落音乐与舞台演出轮番登场，从传统古谣、部落歌舞到原创音乐，从白天参与文化体验、漫步市集，到夜晚在星空下欣赏表演，让一家大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旅行节奏，陪伴亲子家庭一同度过剩下悠闲的夜间时光。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0: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好，这是即将在8月20号下个礼拜四到8月23号到礼拜天连续四天的纵谷园游会部落石乐园的讯息也提供给大家了。那当然你可以直接上网搜寻纵谷游乐园会比较快一点。好了，把这首来自我们的苏敏恩所带来的小旅行。

0: 都爱用对爱，去一把去，爱去买东家。
1: 同学，迄个有机会，唔肯同伊讲看那么。
2: 爱过都好搞，唔离开安呢，排死啦。
1: 教育部对11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教员霸凌、学生爱对学生爱的事件出了调查，每采取停堂宽的行动，跳过停止霸凌、互相堂理解、欣赏体作发现，向下跳出符合的优生教员。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阿爷，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5: 先洗手，换衫对吧？
4: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5: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6: 宝贝，咱的宝贝，
7: 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不好，爱去行政院主计总处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应该判林隐力执念调查，绝对不会像两年还够值。调查逢色有色 T 凤闷，天发凤闷，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爱着绝对不会搞错。主要是闷做细佬前条路的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隐力政策的依据。
9: 安尼个就安心诶，隐力执念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8: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0: 沙子。
1: 马里马里马沙鲁，大家好，我是台湾族的任任阿宝，欢迎收听我们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

我刚频道 MB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通常在礼拜五的这个单元，我们就会谈到的是退休啊、理财，但今天想跟大家谈谈不要当一个讨厌的老人。哎，怎么说呢？我这边报道里面有提到说，前阵子呢刚落幕的金曲奖颁奖典礼哦，由于获奖的新生代艺人陈贤今年音乐风格相当的新潮，让不少的中高龄的朋友呢抱怨听不懂，甚至觉得不好听，结果反而让年轻网友拿来警惕说，我以后不要当这种令人讨厌的大人。其实呢，我们也常在职场会看到讨厌的老人型的一种主管，不但呢比较难领导年轻团队，还容易被时代给淘汰。那应该怎么避免自己成为这样的讨厌的老人呢？今天就来谈谈这个问题，大家要警惕了。先来放一首歌曲，待会继续聊。阿爸，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阿美族的伊利高路所带来的《阿妈的呢喃》。

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伊利高路所带来的阿嬷的呢喃。第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落幕之后呢，打开这个社群平台，应该我们这个年纪会再度看到每年固定上演的平行宇宙观。怎么讲呢？当荧幕前的新世代为了像张震岳啦、九令、蔡琳入围或者是得奖的表现呢，激动

喝彩的时候，在电视机前呢，会有另外一群比较资深的观众或者是听众坐在沙发上皱着眉头说，啊，这些人是谁啊？现在的歌怎么都没有旋律啊？怎么都听不懂，怎么很像在念经，甚至于会有人说，哎，金曲奖没落了，现在的音乐怎么这么难听啊？坦白讲，今年的金曲奖已经比往年更能够符合大众口味了。如果你还有这种想法的话呢，我觉得真的要好好注意一下今天小蔡想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了。因为这种只要我不认得我听不懂啊，它就是不好的这种排斥反应，不仅发生在音乐颁奖典礼上，更是当今职场上世代鸿沟的缩影。在职场里面呢，我们经常会发现很多比较资深的主管或者是前辈，只要看到年轻的同仁喜欢的娱乐啦，使用的流行语啦，或者跟传统大相径庭的工作习惯，往往也会直觉的皱起眉头，然后就为这些年轻人贴上什么草莓族啦、不知所云啦、不务正业的这些标签。结果这些资深的前辈们在公司里面呢，往往是不受年轻同事欢迎的那些人，尤其在他们上台碎念的时候呢，台下的年轻人呢都在滑手机。其实音乐的演变呢，不会因为老一辈子看不懂而停止，职场的巨轮也不会因为前辈的抗拒而倒转，资深不应该成为固步自封的借口，经验也不应该演变成傲慢的资本。要在职场上不当一个讨厌的老人，第一步就必须从这类听不懂的焦虑当中来解套，学会用开放的心态去破解年轻同仁的兴趣跟嗜好。心理学上呢，有一个著名的效应叫做单纯曝光效应。人类对于自己熟悉的事物呢，往往更有好感。而对于资深世代来讲，90年代的四大天王，千禧年周杰伦、蔡依林的华语乐坛盛世，是他们青春跟情感的锚点。当现在的音乐呢转向更创新多变的独立乐风的时候呢，旧有的审美框架就可能被打破了，大脑便会开始直觉的去产生排斥感。在职场上呢，这种防卫的心理呢，常转化为讨厌的老人的模式。他们可能会说，我们以前哪有像你们这些没营养的短影音啊，我们那时候下班了都是看书进修啊，或者的是看见年轻的同仁在桌上摆满了这些盲盒公仔，追韩团应援，或者是沉迷于某些看似荒谬的动漫迷因的时候呢，可能会投以不屑的眼光，甚至公开评论他们说，你这是在浪费时间跟金钱呢。当你开始用对与错、高级跟低俗去批判年轻世代爱好的时候，亲爱的朋友们，你可能就已经正式的拿到讨厌的老人入场券了。其实这并不是要求资深的前辈勉强自己去跟这些年轻人去跳一些短影音上面的流行舞蹈，或者是硬着头皮呢把嘻哈饶舌音乐塞到自己的日常歌单当中，但理解的本质是为了建立共情跟信任感。所以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学会理解年轻世代呢？第一个，要掌握年轻世代的情绪密码，这很重要。音乐跟嗜好是当代年轻人宣泄集体焦虑跟压力的出口，就像前面所提到的陈贤进歌里那些带有自嘲迷幻却无比写实的歌词，反映出这个世代面对高房价、低薪跟未来不确定性的那种精神内耗。如果你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喜欢听类似消极却极度疗愈的丧文化音乐的话，或许你就会知道他们为什么愿意花时间沉浸在这样子的体验，当然你就能够更精准地抓到他们在职场上的心理状态，在管理或协作的时候呢，就能够更具有同理心。所以小蔡要推荐一下每个礼拜六傍晚五点到七点的时光音乐特调。虽然这个节目呢，我们选播的都是可能四五年级生甚至六年级生呢比较熟悉的那个年代的流行音乐，但是呢，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就是五点开始的那一段呢，都会安排一些比较年轻的歌，也许你就可以了解哦，为什么年轻人喜欢这样子的歌曲了。好了，第二个我们提到的就是流行音乐背后其实它是藏着未来的商业逻辑啊。新时代喜欢的东西呢，这是未来市场的消费主力的趋势。嫌弃短影音的肤浅，你可能就错过了新媒体时代最强的行销武器。你可能看不懂虚拟偶像、盲盒经济，那当然你就无法理解当代体验经济的运作。
年轻同事的嗜好呢，其实就是第一线免费的市场调查。过去呢，就曾某大集团哦，曾经遇过有两个截然不同的主管，有的呢是拥抱年轻社群平台或想法，

有的是固步自封，只能够用旧时代的想法去做事。但是职场是残酷的哦，通常不愿意跟着时代进步的老人，就很容易成为提前被淘汰的对象。那我们要如何成为年轻世代欢迎的职场前辈呢？我们强烈建议你一定要打破世代的高墙，撕掉讨厌的老人这个标签。资深的职场人，你可以尝试着以下的四种具体的心态跟行动来做一个转变。第一个呢，就是要抱持客观的好奇心。当你看到年轻同事在讨论某个你从来没有听过的网红乐团，或是另外一种新奇的休闲活动，什么剧本杀啦、皮拉提斯啦、露营美学，这些时候呢，你要试着呢把自己的主管，你要试着呢把自己主管或者是长辈的身份给抽离，把自己当成一个哦来到新大陆的人类玩家。你可以问这些年轻人，最近常听到你们在聊这个。这怎么玩呢？好像很有趣，可以教我一下或分享一下吧。当你把审判换成请教，这些年轻同事呢，非但不会觉得你落伍，反而会因为你开放、跟尊重、更愿意为你敞开心扉。那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学习向下相融的沟通语感。科技界呢常讲系统要向下相融，高阶主管呢其实也应该具备相融不同时代的语言能力。你不需要刻意的在开会的时候故意塞满很派、言上、这很规纲等这些流行语，你不用刻意去这么做，因为这么做呢反而会显得尴尬跟刻意。那真正的相融呢，是理解对方的语境并且给予包容。当年轻同事在简报加入了迷因图，或者在沟通的时候呢带了有一点新世代的直白时呢，只要不违反专业的原则，不妨相视一笑。懂得在适当的时机悠自己一默的老人，在办公室里面是极其迷人而且具有安全感的。第三个呢，就是要寻找跨世代的交集感了。世代之间呢其实没有想象的那样子的分裂。以这一次的金曲奖来讲，虽然有许多的年轻新秀，但同样有蔡依林凭借的 Pressure 大放异彩，还有张震岳跟着感觉走张专辑呢，也让他勇夺华语歌王，这就是极佳的对话桥梁了。在职场上呢，你可以寻找这种公约数，比如老一辈喜欢喝茶，年轻人可能沉迷于比较精致的手摇饮或者是调酒，这两者的本质都是对风味跟生活仪式感的一种追求。透过点一杯年轻人推荐的热门饮品，或者是聊聊大家都看过的网飞影集，就能够在轻松的氛围当中打破跟年轻世代的僵局。其实啊，没有人能够永远站在流行文化的尖端，我们每个人呢终究都会变成那个看不懂新乐团、不理解新科技、在金曲奖电视机前面一脸茫然的那些资深的老人。但并不可怕，我们也曾经年轻过，这是自然的生命规律。真的可怕的是，当我们年岁渐长、握有权力的时候，你企图用自己的过去去定义别人的未来，那才是可怕的。在职场上呢，一个优雅而且受到敬重的前辈，从来不会强迫别人用自己的方法或听自己喜欢的这些老歌来彰显威严，而是透过欣赏新时代的东西，看见年轻人眼中的光芒，也学会理解年轻同事所喜欢的东西。这不是迎合，只是为了在多变的世界里让自己依然保有弹性，对于世界充满好奇心。所以下一次呢，当办公室的年轻同事呢又是播放着你听不懂的独立乐团的歌曲的时候呢，你不要说关小声一点，你不妨走过去倒一杯咖啡，笑着问他，这个节奏蛮酷的，主唱是谁呀？可以推荐给我听吗？像是这一刻呢，你就可以正式撕掉讨厌的老人这个标签了。收音旁的好朋友，不管你的年纪多大，世代不断的更替，即便我们年纪大了，也千万不要当一个令年轻人讨厌的老人。安排一首歌曲，就是来自我们的后山龙哥郭明龙所带来的《阿嬷的叮咛》。

nak angkut tirang tupah.

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后山龙哥所带来的阿嬷的叮咛。我不晓得在收音旁的好朋友你的周围或者在办公室里面呢，有没有那种你觉得有点讨厌的资深前辈，或者说令人讨厌的老人。那当然我们年纪也会大，希望自己以后不要跟你认为讨厌的那个人一样。所以记得你要学会理解现代的年轻人，掌握年轻人的情绪密码，因为流行的背后是藏着未来的商业逻辑。那如何成为年轻世代欢迎的职场前辈呢？第一个，你要抱持着客观的好奇心；第二个，要学习向下相融的沟通语感；第三个，要寻找跨世代的交集点。那么一来，从放手审美霸权开始，你也可以优雅的变老。退休是人生的重大转捩点，不过很多人认为退休等于是享清福的开始。杨医师提到，有太多人没有认清退休前应该先要做好的准备，反而在每天期待退休的来临。退休之后前半年通常都是快乐无忧的，可是半年过后呢，各种的课题才接踵而来。过往面对生活的变动，学生时期的失恋、考试挫败、家庭失和等等，都有机会可以转移注意力，不去正视问题的本身。摒除受教育的时间，职场算是人们花费最多时间的场域，包括婚姻有问题，你可以逃到工作去，工作常常是逃避问题的避难所，你不觉得吗？而退休则是逃避工作的最终站，工作上不满意都推到等到退休就没事了。如果过去人生的生活重心都是用逃避的方式面对，并且以高度期待退休将会有美好世界的方式来面对退休，那一定会面临到退休之后失去生活重心的难题。专家说，退休之后如果情绪开始焦虑，或者空虚寂寞感导致忧郁，都是警讯。有些人呢会情绪勒索自己的儿女，没事找事；那有些人呢开始会管另外一半；那有些人呢只是懒散的待在家里面，只懂得看电视，长期以来都会增加忧郁症的发生几率。退休应该要做好的准备就是老友、老本、老伴，避免下半辈子成为令人讨厌的老人。我们必须要先找到退休之后的生活重心，思考过去在职场上的竞争感是不是自己喜欢的，退休之后能够舍去这种竞争吗？如果不能舍弃，退休之后可以从哪些地方来获得呢？那如果愿意继续待在公司当顾问，或者尝试做其他的工作，那如果讨厌工作的话呢，你可以静下心来寻找退休之后可以培养的兴趣，或者寻找新的挑战，比如说慢跑、马拉松、烹饪、绘画、学 AI、 一个人旅游等等。亲爱的朋友们，退休之后的人生呢，不可能在退休那一天就开始变得完美，未来的每一天是奠定今天跟过去，要有好的退休生活就必须要提早准备，包括金钱、健康、人际关系、心灵满足以及自我成长等这些面向。这跟任何的人生阶段都是一样的，尤其退休之后的人际关系是非常的重要。很多人退休之后呢，就变成了老宅男、老腐女，待在家里不出门，久了之后呢，当然生活就变得狭隘，可能也会增加失智症的发生。所以你可以在退休之后积极的参与担任志工，好，活出不一样的生活方式。那你也可以追求一些年轻时没有完成的梦想，比如说组乐团等等，但这些都必须要提早规划。如果等到退休之后才发现生活不如想象中的美好，又没有察觉必须做改变的话呢，你可能就会变成家人的拖油瓶，而变成被讨厌的老人。亲爱的朋友们，小弟几乎在每个礼拜五的时间都跟大家分享有关于退休理财的资讯，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提前做准备，不要以为退休之后生活就一定会很美好，你没有准备好老友、老本、老伴，日子怎么过得好的？节目最后来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赛德克族的洛加菲所带来的《阿公在干嘛》，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一定要准时收听盘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明天礼拜六的时间也别忘记喽，傍晚的五点到七点，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哇哦，阿哥哥，你都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8: 我看到阿明本人起伏嘞，不过我姜买速度影响，唔敢刺激去排解。
9: 唔是刺激对抗，我能做得团心上抗，也可以打1955反巴连转心针剂，来由血管性阿明，唯一滴以买股息耶。
8: 好啊，我能强化血糖素阿明。
9: 有三高炎，使用米人员跟努力，唔看到唔超给纯粹支持激素，就会改变个快事。
8: 80540，爱同保养，本高炎卡米好。
9: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0: 现在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欢迎收听原力放送站。我们用音乐找回记忆，用故事连接土地，用声音传递原创的力量。从部落到城市，从传统到创新，每一段旋律都是文化的呼吸，每一个创作都是正在发光的珍珠。不只是听见，而是感受、理解与土地同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声音的原力，原力放送站正式启动。

流金岁月，校园民歌欣赏。我推开窗门，迎向风中第一个早晨。我静静地等待。

为您安排的歌曲啊，是这个银霞她所演唱的《兰花草》，但是这是一首啊，流传非常广的这个校园民歌，歌词改编自胡适的诗作《希望》，后来由陈贤德谱曲，在1970年代校园民歌的这个时期啊，广受欢迎。它的意义呢，不只是写一株兰花，更是在描写梦想、等待跟成长。歌词中的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代表一个人啊，怀抱着希望，把心中的理想、小小的梦想细心栽培，期待有一天能够开花结果。然而，当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表达的是人生常有的失望与焦急。我们努力付出，却不一定立刻看见这个成果，容易感到沮丧。最后啊，夕阳染红了树梢，我急坏了，将它连根拔起，象征人因为缺乏耐心而做出冲动的决定。就在这个时候呢，明朝却发现兰花已经长出花苞，提醒人们许多美好的事物啊，都需要时间来酝酿，不能因一时看不到成果就轻易放弃。因此啊，这个《兰花草》这首歌所传达的这个精神，可以浓缩为一句话：希望需要耐心，梦想需要时间，成功往往就在坚持

之后，这也是他成为校园民歌经典的原因。他用一株兰花说出了每个人在追逐理想、爱情、事业，甚至人生道路上都会经历的等待跟成长。

这首歌曲是我们常听的，这个由叶嘉修老师他所写的《乡间小路》啊。这歌曲中的乡间小路象征着回家的路，无论走得多远，心中始终惦记着故乡，还有包含童年的回忆，田野、微风、夕阳、牛群，都是许多人儿时最熟悉的景象。悠闲自在的生活，没有都市的喧嚣，只有大自然的宁静与朴实。人生的道路一步一步向前，虽然平凡，却踏实而充满希望。这首歌呢，也传达了一种珍惜土地、热爱乡村的情感。在1970年代台湾快速都市化的这个背景下，许多人离开农村到城市工作，因此啊，乡间小路唤起了许多人对故乡的思念，也提醒大家不要忘记自己的根。如果要这样形容的话，明德会说啊，每个人的心中或许都有一条属于自己的乡间小路，它可能是童年放学回家的小路，

径，也可能是记忆中那条通往田野的小路。乡间小路唱出的不只是乡土风景，更是对故乡的思念，对土地的感恩，以及对纯真岁月的怀念。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仿佛微风吹过稻田，夕阳洒落大地，也让我们想起那段最单纯、最美好的时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黄大军。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杨世贤所带来的《回弦曲》，这是一首充满文学气息与人生哲思的这个作品。它的回弦不只是音乐形式，更象征人生跟情感的不断循环。歌曲主要表达几个意涵：人生是一场循环，人生有相聚，也有离别，有希望，也有失落。许多事情看似结束，却可能以另一种形式重新开始，就像旋律不断回旋。歌曲流露出对青春岁月的怀念，生命时年轻时的这个梦想，友情跟爱情都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人与人的相逢并不容易，因此呢，更应该珍惜彼此相伴的时光。

使未来终将分离，也要心存感谢。回旋不是停留，而是在一次次的起伏中成长。人生虽有遗憾，但每一段经历都让生命更加丰富。人生就像一首回旋曲，旋律

但那些真挚的情感始终会在心中一遍遍的回荡。这也是许多校园民歌爱好者啊喜欢回旋曲的原因。它没有激昂的情绪，却以温柔而深刻的旋律诉说人生、时间与回忆之间的细腻情感。如果我们再更深入的来体会这个回旋曲啊，可以从人生跟时间的角度来体会它。回旋曲之所以动人，不只是因为旋律优美，更因为它描绘了人生中许多相似的情境，离别之后会再相逢，失落之后会重新振作，昨天的故事也可能在今天勾起新的感受。就像四季更替，日升月落，生命总是在循环中前进。这首歌也提醒我们，成熟不是忘记过去，而是学会与过去和平共处。那些曾经的欢笑、泪水、成功与遗憾，都像一段段回旋律，在生命中反复响起。每一次回忆都会有不同的体会，因为我们都已经成长了。有人说，人生像一条笔直的道路，但也有人认为人生更像一首回旋曲，走过的风景看似远去，却藏在某个熟悉的旋律、某个黄昏、某个季节，再一次回到心中。回旋曲让我们明白，生命不是停留在昨天，而是在一次次回望中学会珍惜今天，迎向明天。这首歌曲啊，就送给大家，陪伴大家在每一次生命的回旋里面都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接下来要安排这首歌曲啊，也是杨璇老师他所写的民歌手。我们知道杨璇老师啊，他算是民歌界的先驱哦，他是最早的一位民歌手。虽然他已经离开我们，但是呢，对许多人来说，尤其是民歌手，他是永远心目中分量最重的民歌手，也是民歌老师。

0: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1: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0: 哈，这么多哦！
1: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0: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1: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公告。
2: 亲爱的市民朋友，为了保障您的食安，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的抽验作业，农产、渔产、畜产公司每日执行随机抽验并公开检验结果，针对不合格品项及时通报并采取销毁、停工等处置，三家公司联手为食安把关。如您需要查询检验结果，请到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共同守护您的餐桌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各位朋友你好，我是明德，今天非常的高兴再度的在空中呢跟各位朋友来碰面啊。今天要谈什么呢？哎，延续我们这个比较政治性议题的这个原住民节目啊，我们现在要谈的也是有点原住民的这个定位和这个原住民的神话传说。来，我们先听一首歌，再继续我们的节目哦。

在洪水之前的时期啊，天地开创或调整，人类起源，天象变动，黄金年代等等母题，是许多民族神话典型的内容。台湾原住民最古老的文化思维或历史记忆也大致如此。这个神话的内容与产生当时的自然及社会环境，尤其是宗教或信仰的发展，都会有密切的这个关联。这些神话母题呈现的内容啊，并不能截然设定其出现的时间以及他们之间的这个先后次序、这个很难去定了。所以啊，我们要如何来分辨这个关系，以这个时间和这个年代的这个距离啊，就需要靠这些这个研究者来做一个时间的定以及他们之间的一个先后次序。依据这个神话学的观念呢，这些通常是人类的祖先最先关切的事项，即使是累积的经验与知识不丰啊，理性思考的能力低落，但是对于周遭世界环境显现的这个纷杂情状啊，以及出现了许多难以知晓其原有的现象，譬如天地宇宙如何产生，人类最早的祖先从何而来，天地形成如

何运转，以及有时丰收有时欠收等的变化，他们也会予以注意与观察。所以解释说明性质的这个神话都是尝试式，在探讨溯源分类安置自己和万事万物间关系的产物，这样做呢才能获至心里的安

长阿孙阿弟夫妇与阿妈。阿叔不长阿兰，阿叔沙林安，都巴基都路多大生奶，阿吉那查理香奶。拉瓜大古代冰袋那大芝麻伊尼嘎那玛达伦阿苏维纳荣安萨苏基督古达达诺门萨嘎爱出阿尼亚森奈马如尼亚辛尔利丹阿纳达努孙阿迪乌乌伊阿莫玛丽玛丽达巴达巴达巴

在遥远的神话年代，人类的祖先生存的环境与现在我们居住的空间一定有着极大的差异。当时是考古学所称的新石器时代，不论是深谷高山或者是平涛旷野，西河海洋都可能躲藏着凶猛的禽兽和阴毒的这个虫蛇。而天象的变动呢，旱灾与洪泛的这个肆虐呢，酷暑与严寒的荼毒，对于当时的人类都是生存上最险峻的威胁。其实人类的祖先才学会使用最简单的工具，刚刚脱离动物这个感官本能的低层心智状态，运用所谓的原始思维，对于周遭的世界呢进行观察，跟遭逢的毒蛇猛兽进行搏斗，过着茹毛饮血的这个生活。人类社会组织是依据血缘关系而形成，规模简单，成员不多，但是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人类社会的条件原始民这个出民对于他们生存的空间

间自己的来处，以及世界万物万象何以如此纷繁多样，变化莫测，仍然在情绪与心灵上产生许多的遐想与巨大的震撼。一旦人类逐渐适应环境，心思与技能获得启蒙，他们朝向我们进化的这个脚步，并不会停止。所以任何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创造的这个文明，不论它是怎么样的内容、内涵与形态，都值得珍视的传统资产。因为台湾地处亚热带，加上多风多雨的气候，随时出现的地震，以及更重要的是近代以来在这块土地上人为的开发与破坏，使得创造这些文化的主人翁能留下痕迹，很难得被完整的保留下来。连台湾原住民族部落普遍流传的矮人也已经无影无踪，只留下追忆的这个叙述，既是他们的歌唱和仪式呢。尽管如此，这块土地上曾经上演过一出壮阔华丽的这个历史剧场，部落间的攻伐、并吞、结盟、媾和，以及日常的狩猎、渔捞、采集与耕作高亢悠远的呼喊、低回不绝的吟唱，加上惊心动魄的英雄传奇或洪水淹没的这个世界的故事，在火塘边伴随着一代又一代的这个部落子民，所以遥远而混沌的年代中，这块土地上早就产生了最原始而淳朴的文学。这种文学与真实的生活紧紧牵系着部落或群体的所有成员，都能参与它的创造、传播与分享。因此，这些原始文学的形式与内容都比较简单，却是出名传达情意、思想，并延续集体认知与经验的最重要方式。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胡德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依据这个地质学、考古学等相关的研究发现呢、台湾在地质史上呢、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岛屿，它大约是在2250万年左右才逐渐因为欧亚板块运动而隆起的。根据考古人类学家的研究啊，人类出现在台湾岛上的历史至少已有10000年，甚至早到4-5万年前。台湾最早期这个人类留下的文化包括台南县左镇文化、台东县长滨文化与卑南文化、台北县石山行文化等。自日治时期到现在，在台湾各地发现的文化遗址地点已经超过2000多处，各式各样的出土器物呢，如玉器、陶器、石器、绞骨器和铁制用品，证明昔日生活在此地的人类呢，已经创造了相当高的这个文化内涵。这些年代不尽相同的文化，证明台湾曾经拥有绵长而丰富的文化传统，它绝非蛮荒而落后的海角。依据考古学者的研究发现，新石器时代开始，以淡水为代表的大分坑文化，距今约大概6500年，与现在台湾南岛民族有一脉相承的文化关联。这群人居住海滨，种植根茎类作物，也以狩猎及渔捞为生。在这个4600年前，新石器时代逐步发展演变为中期广泛的神文红陶文化。这个文化时期代表台湾史前文化区文化地区啊，这个地区性分化的这个开始。北部以逊塘埔文化为代表，中部以牛码头文化为代表，南部以牛洲子文化为代表，东部区域则以东部神文红陶文化为代表。这个时期人群开始种植稻米，并逐渐往丘陵、山区这个地区啊发展。新石器时代这个晚期呢，大约距今3500年或稍晚，延续到距今约1800年。台湾各地史前文化相当复杂，但大体是承续前一阶段各地区的神文红陶文化发展而来，部分可能从海外移民而来。比较有名的文化包括北部的芝山岩文化、圆山文化，还有这个植物园文化；中部的营埔文化、大马林文化；南部的大湖文化、风鼻头文化；东部的卑南文化、麒麟文化、花岗山文化、完山文化等。至此阶段的文化已经布满台湾各地，也已经达到了接近2000公尺的这个山地区域，因此呢，生活形态各异，不过都具有相当成熟的农业技术。距今呢1800年，延续到荷兰、西班牙进入台湾为主。金属器时代的文化来临，石器的制造运用也仍旧在持续。这个北部呢，广泛分布的石山行文化具有复杂的地方性类型，这些类型演化为当代区域性的这个原住民族啊，比如旧社类型在北海岸代表巴塞人，在宜兰代表噶玛兰族，普洛湾型在宜兰花莲地区代表多罗远人，中部地区的番仔原文化呢，或这个鹿寮类型为帕布拉族的祖先哦，坎顶这个文化为这个费佛狼人所留下，东埔林类型可能与周族有关，南部地区的乌松类型无疑是西拉雅族的这个祖先，东部地区的晋普文化是阿美族祖先所留下来的。好了，像这个罗布斯布善文化呢，只分布于绿岛和兰屿，当为雅美族的这个祖先呢。史前，什么叫做史前呢？史前就是历史之前的这个阶段，指的是一个地区的人群呢，尚未拥有文字以记录其生存发展的历史历程与文化内涵。而台湾史前时代结束于荷兰、西班牙进入台湾统治的时期，历史时期从此开始。在史前时期啊，台湾的原住民族落在有形物质文化上发展了诸如雕刻、编织、图绘、舞蹈的艺术，而无形的文化则有口传文学与歌谣吟唱等的这个创作。乍看之下，这个神话与考古似乎没有

关联，前者是在古远的年代，在人类还拥有原始思维的时候所创造并传递的故事，试图说明天地开创、人类起源、文化产生、生死、冥界、战争等各方面早期人类认为非常重要的事项。他们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在还没有书面语言的这个聚落延续着。等到人类创造了文字，文士就会将它们记录下来，成为神话的文本。后者则是利用科学的方式研究自古至今的人类的过去。这个过去包括人类的古代工艺及行为，也探讨古代社会组织、宗教信仰及人类文化的这个全貌，或者是根据古代人类遗物和遗迹来建立古代文明的年代，重建古代人类生活的方式和解释文化发展的过程。而这些用于研究的遗物和遗迹呢，大都埋没在地下，成为考古遗址，必须透过系统调查和发掘才能加以发现和揭露。因此呢，现代考古学家必须走入田野，从考古遗址中寻找研究的这个资料。但是深究神话学与考古学所探讨的主题啊，在一些层次是一致的。譬如两者都想厘清古代人类生活的真相。不过神话的探讨比较偏重精神或心灵面的解释，它经常和群体的宗教信仰、习俗、仪式有关。而在传递的过程中，会因为生存环境的改变以及群体内部的需要，使得这个故事呢部分产生一些变化。

从土地而来，在声音中相遇，文化不停歇。下一段就在原力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

0: 主任，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1: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他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老师，请问环境永续中有讲到绿饮食，那是什么呢？
4: 绿饮食是大部分以植物类食物为主，如全谷杂粮、蔬果、豆类、坚果种子，再适量搭配鱼、蛋、瘦肉和乳制品。
3: 那有什么好处呢？
4: 好处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血压、血脂肪与血糖。
3: 哦，我懂了，绿饮食不但营养均衡，还能促进环境永续，减碳做环保。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5: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船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0: 现在时间21:00，
1: 声音准备好了，故事接棒。现在时间交给袁立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袁立放送站。

任何的神话都有极大的这个时间深度啊，在其付诸记载之前呢，总先经历很久的时间的口传。每一个神话呢，多少呢都保留一些啊，其所经历的每一个时间单位及每一个文化社会环境的痕迹。过了一个时间呢，换了一个文化社会环境，一个神话不免要变化一次。但文集中的这个神话呢，并非一连串的经历过变化的这个许多神话，而仍是一个神话。在其形式或内容中啊，这许多的变迁都加集在一起，成为完整的一体。因此，对历史变迁有兴趣、有心得的这个学者呢，以及对社会环境功能有兴趣、有心得的学者，都可以在这个神话的研究上找到他们有关的材料，以发挥的各自特殊的这个心得。同时呢，就因为神话的这种历史经历啊，它一方面极尖锐的表现与反映心灵的活动，另一方面又受社会文化环境的极严格的规范与淘汰选择，完备而正当的神话研究，因此呢，必须是心体二者之研究，兼顾心灵活动与有机物的这个关系，兼顾社会的基本与这个文化的这个精华。面对史前文化或历史啊，由于这个时间的深度及相关可以直接佐证的材料呢，而泰版已经毁损或深埋土地，所以尽可能运用各类这个学科专业知识，并以多方交叉辩证的这个探索，就只好是现阶段采取的态度方式了。而借助于神话意涵的分析啊，以及出土古材料的这个辨识考证，也可能获致趋于完整而正当的研究发现。这种工作啊，也曾经有人从事过。哦，这些啊，解释各种神话内涵的学派很多。历史学派的肇始者为古希腊的埃乌莫罗斯，这些人约在300年。这一学派主张神话中的英雄都是历史的真正存在过的这个英雄，神话中的事件一是历史上真正发生过的事件，因此对于神话的解释应采取历史事实作为依据，并从神话中抽引出或萃取历史事件的核心成分。他们认为某些神话令人费解，是因为在传递的过程中被无意的曲解，或是啊，因为远古时代的人类将英雄人物奉为神明，对他们的功勋做了夸大的描述，因此神话总是有一些神奇的色彩。

但也有许多这个历史学者，他们认为啊，神话是一种准历史学，认为尽管神话所描述的不是有关人类活动的历史学技术，然而就故事中神明人物是人类社会超过人类社会超人统治者的意义而言呢，这些叙述都与人类现实有关哦。所以说啊，英国的这个一位研究家哦，这个他的学所写的一部书《社会学原理》，他主张呢，出名喜欢用自然现象做人名，这种命名方式为后人所忘记，后人便将自然现象为名的这个突出人物的这个事迹看成神话，而神话中的神则被视为人。哦，所以1921年呢、到这个1941年间呢，中国学术界以古时研究为核心，当时的学者纷纷提出对于中国古史的怀疑和批判，因为在长期的历史和传统里面呢，中国古代的神话是被融合在历史之中，而被认为是历史的一部分。这个神话和历史融混使得古代史的真实性呢发生了问题，同时神话被当成是历史的一部分，便失去它作为独立存在的可能性。将神话由于历史中的抽离，即古时的这个破坏，神话的还原，使神话研究在中国得以萌芽成长，历史的脉络与内涵也可以逐步获得澄清与界定。这个诺亚的这个洪水一直被看作可能有事实的依据，因为它和发生在这个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一场大洪水有一致的地方。对于此一洪水的描述啊，早已出现在旧约问世之前的这个神话。考古学家在乌尔的挖掘成果证明，洪水神话确有其事，甚至有人声称在土耳其的阿拉拉特山捡到了诺亚方舟的碎片。因为美女海伦而引发的这个特洛伊战争神话，现在被认为是对希腊与小亚细亚人为争夺达达尼亚海峡统治权而进行的一系列真实战争的这个颂歌。19世纪的时候，德国一位冒险家到这个利西亚谢莱曼，借着对这个《伊利亚特》这部书的推理与考古，找到了这个特洛伊城的位置。哦，哎，这个神话中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地点啊、人物啊、事件，往往都有历史的这个根据。因此呢，也有人说神话是一种历史的折射。我们看见的故事内容也许不是历史的全貌，却依稀可能在故事中啊得到有关历史真相的部分呈现。哎，由于这个情况而言呢，神话与考古又无法截然区隔，至少所有民族早期的这个历史或古时与神话记忆总会千丝万缕的牵系着。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胡德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神话的探讨啊，必须由组成它本身最小的单位，就是母题，来着手。所以母题呢，又称为情节单元，就是构成故事文学，包括小说、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剧本、笑话等最小的因素。他们是独特或不平凡的角色、行为、事件、现象、状态等，经由这些要素的串联与作用啊，让一则叙述作品呢得以展现其时空情境相关的这个发展过程。这个情节单位的这个多寡或存在与否呢，会影响一则故事哦，或是文学作品的这个内涵属性。不同的说法哦，和本文或变文所以产生，就是啊，传述者包括讲述者，这个记录或辗转讲述者，在故事或叙事文学作品的这个情节单元传递或移动的过程中，有意或无意之间来产生的。哎，变动、添增、减损、扭转、剔除、修改等等等等情况，在比对分析的时候呢，必须注意观察这种现象哦。所以就说，我们刚才所讲的就这个天地始现，这个祖先起源、天象、黄金年代，是个母题呢，来进入这个探讨。

0: 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1: 好吧。
0: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1: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2: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3: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4: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3: 啊，这么多哦。
4: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3: 那我赶快去了解。
4: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0: 我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0: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

这首歌曲是八代亚希罗阿基他所带来的 Nagasaki wa Minato Machi， 然后呢我们给他翻译成这个国语的这个歌名叫做梦里的微笑。那些会让人在梦里微笑的事情呢，往往不是轰轰烈烈的大事，而是生命中最温暖最真实的片段。例如小时候牵着父母的这个手回家，和老朋友久别重逢，曾经深爱的人对自己真诚的一个笑容，或是一直陪伴青春岁月的老歌，故乡傍晚的炊烟，放学时走过的乡间小路，或是在某个夜晚想起一段曾经幸福的时光。梦里的微笑是因为心里仍珍藏着美好的记忆，即使岁月流逝，那些真诚的情感并没有消失，只是静静地留在心底，等待某一天在梦中与我们相遇。每个人的心里啊，都藏着几段会让自己在梦里微笑的回忆，也许是童年的欢笑，也许是青春时的一场邂逅，也许是一句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当夜深人静，这些温暖的片段呢，会悄悄地走进梦里，让我们带着微笑醒来。愿我们都能够珍惜今天，因为今天的每一份真诚与陪伴，都可能成为未来最美好的回忆，也成为某一天梦里最温暖的微笑和笑容。

刚才为你安排的歌曲啊，是谷村新司他所带来的《二十二岁》啊。这个二十二岁象征什么呢？二十二岁像常被视为这个青春、探索跟启程的象征。这个年纪呢，许多人刚完成学业，踏入这个职场，或开始追寻自己的梦想。它介于青涩跟成熟之间，既保有年轻人的热情，也开始学习承担责任。二十二岁可以象征梦想起飞，开始为自己的理想努力，不再只是想象，而是付诸行动。勇敢选择，面对人生的重要抉择呢，决定未来想走的方向。或是初尝爱情，许多人在这个年纪体会到刻骨铭心的爱，也开始学会珍惜与放手。还有成长蜕变，从依赖走向独立，逐渐建立自己的价值观，充满希望，相信未来有无限可能，愿意接受挑战，影响未知。二十二岁是人生最灿烂的季节之一，那个时候我们相信梦想可以实现，相信努力会有收获，也相信未来充满希望，即使跌倒了也有重新站起来的勇气，多年以后再回首，或许最怀念的不只是二十二岁的年纪，而是那份敢爱敢梦敢追求的心。我们无论几岁，希望都能够保有二十二岁的热情，勇敢迎接生命中的每一天。

这首歌曲是这个申进一他所演唱的 Hadoba Onano Blues、这个波子长女的蓝调，是一首非常典型的这个港口演歌。这歌曲中的这个 Hadoba 码头是整首歌最重要的象征，码头既是离别的地方，也是等待重逢的地方。因此歌中的这个女主角站在港口，望着远去的船只，把心中的思念跟寂寞寄托在海风跟汽笛声中。这首歌呢，主要有表达几个情感。第一个是等待心爱的人归来，虽然对方已经远航或离开，但心中仍然抱着希望。还有面对离别的孤独，港口的夜色、海浪和汽笛，更衬托出内心的寂寞。对爱情的忠诚，即使知道等待很漫长，依然不愿意轻易放弃这段感情。还有就是港都女子的坚强，演歌中的 Hadoba Onna 不是软弱哭泣，而是把眼泪藏在心里，默默承受思念。莫里西尼基低沉而带有沧桑感的这个嗓音将这位港口女子的心境诠释得格外深刻。歌曲虽然充满蓝调般的这个忧愁，却没有绝望，而是一种带着希望的等待。在日本的演歌里面，码头从来不只是船只停泊的地方，更是无数爱情故事开始与结束的舞台。申进一的 Hadoba no Onna no Blues 唱的是一位女子站在港边，望着远方的大海，默默等待心上人归来。海风吹起他的发丝，汽笛声划破夜空，思念却始终没有停歇。申进一以浑厚而沧桑的歌声，把等待、孤独与忠贞诠释的动人心弦，也让这首歌成为港口演歌中的经典之作。

声音慢慢落下，但故事仍在路上。感谢您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原力放送站。每一段旋律都来自土地的记忆，每一个创作都是文化持续前行的力量。希望今晚的声音能陪伴您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主持人李明德，我们下次空中再相遇，别忘了让声音带路，原力放送站。

六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G1卡瓦造型热气球，八

0: 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一个星期匆匆而过，有人的疲惫反映在身躯上，而有人呢，反映在他的声音上。我倒不是暗示呢，我今天声音状况不好。不过老听友相信可以很专业的听到声音的厚度呢有点改变。我们也常常不希望自己的软肋呢，自己的短处让别人知道。明明已经是精疲力尽了，明明是接近油尽灯枯了，却不断的隐藏甚至强颜欢笑。当然很多人是基于善意，他担心那些关心他的人会晚上睡不好，是不是呢？很多子女就不愿意让父母呢知道他们在工作上太多的委屈。这是出了社会大概几年之后常有的现象。我们的情绪要得到适当的疏解，情绪要能够让它流泻而非泛滥。我今天在网络上呢，听到音乐大师马友友的一段访谈。美国的一位这个 talk show 的主持人就问他，你这么多年了一直在研究音乐是什么，好的 What is music？ 他说 Music is energy， 音乐就是能量。他说的真好，音乐就是能量，能量给了我们养分。而且他还特别引用爱因斯坦的方程式，说能量是不灭的。我今天从这段网络的访谈当中呢，真的深获感动。我也终于恍然大悟，节目进入第40年了，为什么

这么多旧与新知对节目是这么呵护呢？原来我们在这个空中的原地，我们透过音乐得到了许许多多的 energy， 宝贵的能量。好，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回到1980年代， Barry Manilow 带来的 Can't Smile Without You。

来，大家听听，是不是我们得到了正能量？ Barry Manilow 1980年代唱出的 Can't Smile Without You。 如果没有对方的话呢，就没有笑容了。生命中那些重要的人也是我们正能量的来源呢。是的，我还是要再重复这句马友友所说的 Music is energy， 音乐就是能量。在这样的年代，我也多鼓励听众朋友多听听，眼睛呢也要适时的休息一下。今天星期五啊，现在来到周末夜，我们的视力呢一连五天呢，我相信多数朋友都已经使用过度了。我们就从优美动听的抒情经典的歌声当中得到更多美好的能量。 Emery 带来的歌曲 Shadows in the Moonlight。

这是加拿大籍的资深女歌星 Anne Marie 带来的 Shadows in the Moonlight 月下丽影、当年这个唱片封套的这个翻译啊，真的蛮不错的，月下丽影，这个丽人的丽、一个人字部加一个丽，月下丽影 Shadows in the Moonlight， 两个影子了，三个影子就怪怪的了。透过流行歌曲，用这个月光映照下的人影呢，来形容如胶似漆，形容情爱的美丽，而且是这么的愉悦，愉悦式的抒情歌曲。在周末夜呢，我们听来呢，也更是心旷神怡，释放了不少的压力与烦恼。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梦仲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来欣赏电影《成功的秘密》的主题曲。这是由 Olivia Newton-John 跟 David Foster 合唱的 The Best of Me。

这是1980年代中期的电影《成功的秘密》的主题曲《The Best of Me》。这么多年了，我一直觉得这部电影，它虽然反映了在1980年代美国大都会纽约的一些职场的文化，但是关于在剧中的一些潜规则的一些描绘呢，我觉得当时在1980年代，也就是民国70年代，我们台湾社会蛮淳朴的，看到那样的题材呢，也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就是一种蛮怪的一种感觉吧。那有些朋友可能叫见怪不怪，他们已经在都市丛林当中闯荡许久了，但是对一个刚退伍刚踏入社会的年轻小伙子而言呢，当时我看了那部电影，就是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会看那部电影主要呢是因为男主角是 Michael J. Fox， 就是后来演回到未来的那位加拿大温哥华 Burnaby 出生的这个Michael J. Fox， 就是因为他是男主角啊，所以特别去看了。好多好多的剧情，好多的对话呢，都还在脑海当中。这社会从来不会少一些奇奇怪怪的规则。这社会有好多好多台面下肮脏的事，当事人辞世了，大家在缅怀，在追思他，却不知在生前他背地里做了多少见不得人的坏事啊！是啊，很多秘密。

也不是刻意的安排啊，又放了一首1980年代的经典抒情歌曲，这是1985年出品的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男歌星 George Benson。 当年这首歌呢真的是红遍台湾的大街小巷，那时候都会去很多唱片行了，很多唱片行不见得在闹区哈，一般的就算一般的这个乡镇都有唱片行，所以你经过那个街口路口听，经过巷口唱片行附近就常会听到，就是在1980年代中的时候常会听到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时间也真的是过得蛮快的。好，节目的第一个阶段就要结束了，尽管周末夜嘛，我相信晚一点睡觉的朋友会蛮多的，所以就先不道晚安了，我们就来欣赏这是 Jora Jolin 荷兰籍的男歌星1980年代的歌曲 Ticket to the Tropics。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对于网络上标榜免经验高薪、年收入百万、快速致富等夸大不实的工作福利，应征前务必事先查明是否为合法的公司行号，审慎评估工作契约。如遇到类似情况，请立刻向我国驻外使馆请求协助。如果听闻亲友在外国遇到这些情形，也请立刻就近向警察机关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在下午时分，我按下了 play 的按键，肖邦的钢琴演奏组曲流淌了出来，音符就像初醒的阳光，一寸寸照亮房间的角落。原来音乐就是一种看不见的按摩，轻轻揉开了我们紧绷的神经。在捷运车厢里戴上耳机，切换到爵士钢琴的音乐，邻座乘客的交谈声瞬间褪成模糊的背景，我的世界换上了另一种色调。音乐有种奇妙的能力，它不改变现实，却改变你感知现实的方式。同样拥挤的车厢配上轻快的节奏，竟成了一场移动的派对。我们生命中正能量有时很难凭空制造，但音乐就像一个随身携带的调音师，当你觉得心情走音了，它便为你重新校准频率。不要小看一首三四分钟的歌，它足以把你从容地从谷底捞起，放回一个更明亮的位置。就如尼采所言，没有音乐，生命将是一种错误。马友友说，音乐就是能量。是的，就让音乐成为我们生活中正能量的充电器，随时随地为我们的生活重新上色吧。

早晨，光线还没有透亮，我戴上耳机，让德布西的月光流进耳膜里，音符像细雨渗入干裂的土壤，原本焦躁的心绪在琴键的起落间渐渐柔软。音乐有一种魔法，它不需要你的同意就能直接改写情绪的方程式。很多人在通勤的路上听着摇滚节奏的音乐，它能够击碎生活的倦怠，也仿佛为脚步装上隐形的弹簧。在深夜独处的时候，爵士乐的低音提琴像老朋友的低语，提醒你孤单也可以很温柔，可以很享受。

旋律都是能量的容器，装着作曲家的灵魂，却在你聆听时重新注入你的故事。不要低估一首歌的力量，它能让悲伤找到出口，让喜悦找到形状。当你觉得世界太吵或太静，让音乐成为你的调频器，转到最适合此刻的频率，把灰色心情染成彩色。就选一首歌当作你的背景音乐，让节奏带着你走，让旋律推着你前进。因为音乐从来不只是声音，它是被听见的正能量。在每个需要被点亮的时刻，轻轻地应答。

Too much, too little, too late。 老歌星 Johnny Mathis 所带来的一首怀念歌曲。有时我们的心情真的复杂哈，是 too much 还是 too little， 但想着想着又觉得时光飞逝，好多要忙的事又赶不上了，又觉得 always late， 怎么老是迟到了呢？所以在生活当中，我当然希望生活有感性，但是感性不能完全掩盖了理性。在社会上闯荡的这些年呢，我们在很多时候不得不为现实的情况呢，我们妥协，这是一个无奈的事实。但是如果一再的越过我们的红线，那么我们连一个做人的基本尊严都不要了。那么您想一想，这是好是坏？今天周末夜，音乐就是正能量。哦，不单单周末夜了，周一到周日都是正能量。但是今天让我们放松的这些正能量呢，我们真的是太需要了。而且我也可以这么直接的说，音乐呢也装饰装点了我们的生命。我们欣赏着已故的乡村歌手 Kenny Rogers 所带来的 You Decorated My Life。

人也不能太过分的自然派，为自然而刻意的邋遢，不修边幅，我不鼓励。但我也不是要大家去做一个不是真正的自己，追求名牌，追求一些昂贵的流行，我也非常的反对。衣服搭配得当，你懂得一些配色的技巧，懂得一些服装的款式，花不多的钱也可以穿出你的自信，穿出你的性格的。好，我们刚刚听到是 Kenny Rogers 的 You Decorated My Life， 其实我也一直非常怀念他早年他的这个 Lady 还有 The Gambler、Gambler 让他得到 The Grammy 奖。时间也过得很快啊，我们在成长岁月中一些陪伴我们的他们的歌声陪伴我们的这些歌手呢，一个一个他们的人生落幕了。好，希望两天的周休二日我们养精蓄锐，蓄势待发，好好的休息。阿爸合唱团带来的 Take a Chance on Me。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陈先生，唔钓嘅船塘又不易降低嘅，外面你听见冇？
1: 所以有人啊，旅游改善啊，
0: 检测还系冇下紧呢，抢做第一发行者，
1: 停业强严条嘅啦，来我去苏念行政苏兄。
2: 行政诉讼是增加调解之途，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专业双方用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1: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未系有可能的。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4: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

0: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能少。
1: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要选 LED。
2: 电脑不用就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3: 冰箱节能八分满，随手关灯好习惯。
0: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省荷包啊，省荷包。
1: 更多省电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为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春节期间，当您进入公共场所消费时，务必先了解紧急避难逃生路径。万一发生紧急事故时，可以安全逃离。对于容易造成伤亡的危险场所，也请您尽量不要前往。办理节庆活动时，请勿使用蜡烛、烟火、爆竹，以防不慎引起火灾。饮酒过量容易发生事故，请您切记养成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习惯。消防局、台北电台共同提醒您。在此祝您新春愉快，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5: 大家好，我是童安，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电台。

城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管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大家晚上好，欢迎在星期四的晚上八点收听台北电台 FM93.1 的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这个节目在每周四五晚间八点陪伴大家从生活出发，聊聊永续，爱地球。哇，今天呢正式的进入农历的7月1号。好，说到农历七月，在我们的文化就会有很多的禁忌嘛，像是晚上不要随便吹口哨啊，衣服不要太晚晾啊，一天黑之后就要收进来，这是我妈妈每一次要求的哦。还有不要随便的拍别人肩膀啊，好，一直听好像长大不知不觉就会遵守这一些禁忌。那其实对这些禁忌也是一种提醒啦，尊重我们看不到的世界，那同时对环境啊，对不同的生命啊，都保持尊重与谦卑。好，今天呢要进行的是永续会客室，那我们要来认识很美但是它的生命历程其实很短而且也不轻松的小生物，就是蝴蝶。我们常常看到蝴蝶翅膀上的颜色就觉得它很漂亮，想要把它抓起来，对不对？不行哦。那蝴蝶很美很轻盈，不过呢一只蝴蝶从卵到幼虫到蛹到成蝶，这个过程当中啊可是非常的辛苦的，它要找到对的食物，还要躲过天敌，适应环境的变化，才能够真正的飞起来。然后又为了要孕育下一代，所以它的生命周期很短暂哦。每次讲到这个蝴蝶的历程都让我有很多的感触，所以今天邀请到的是生态调查人员蝶类野外观察者林汉宇，同时也带来他的专业的新书破蛹而出，蝴蝶的变身生存秀，跟大家分享他从小迷上了蝴蝶，然后介绍蝴蝶的一切各种的蝶类。那他是怎么样做到的呢？今天就要跟着林汉宇从一只花凤蝶的幼虫开始，走进蝴蝶的变身还有他的生存策略了。先送上一首歌曲，秋秋合唱团的《河堤上的傻瓜》。听完这首歌曲回来之后，进行本周的永续会客室。

0: 企业对谈，行动现场，永续会客室。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好，大家在你住家附近有看过蝴蝶吗？因为我家是住在一楼，而且妈妈种了很多的花花草草，所以我也没有特别记录什么时候，但偶尔真的就是会有漂亮的或白色的蝴蝶那飞到我家的院子。那小朋友每次看到这个蝴蝶啊，就会非常的兴奋，那包含我自己也是。好，那大家看到蝴蝶的时候呢，只是觉得它很漂亮，颜色很美。那我们都知道它是从毛毛虫这样变过来的嘛，可是我们真的有看着它变化的过程吗？还是看过可是其实忘记了？有时候看蝴蝶很美丽，但它的一生其实不是很轻松。那更特别的是呢，有人从小就立志要研究蝴蝶，这个就让我也很佩服他。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蝴蝶的世界。那今天的来宾呢是蝶类野外观察者，也是生态调查研究员，他最近也出了一本书，叫做《破蛹而出：蝴蝶的变身生存秀》的作者林汉宇，来到节目当中。汉宇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1: 好，汉宇非常的年轻哦。那据说呢，他从小就迷上了蝴蝶，然后上了大学之后呢，就开始参加很多的研究计划，然后常年的在山林里面进行蝶类的野外调查，感觉他的世界都是人间仙境。那他的足迹呢，很多遍及南横西段海岸山脉、太平山、兰屿、北横、澳万大、雪山西岭跟北大武山，我想一定还有更多啦。那他还到台湾以外的地方，像是日本、中国、马来西亚、菲律宾、非洲、马达加斯加、中美洲跟澳洲，都持续的在做自然观察记录。刚讲的这些地方你都去过？
2: 是的，没有错。
1: 有没有新增加一些我还没讲到的？
2: 目前没有。
1: 那他常年做这个田野工作调查，不只观察蝴蝶，他也开始认识一些寄生自主的植物，还有很多昆虫。哇，他真的很喜欢这些大自然呢。那你小时候是因为什么原因，所以这么热爱自然呢？
2: 就是我可能幼稚园的时候，我们家的外面有种一棵荆棘树嘛，然后上面就有那种很像鸟粪的毛毛虫。对，因为我妈之前是埔里人，所以她经历过那个蝴蝶很多的时代，所以她知道那个是凤蝶的幼虫，她那时候就跟我说，那可以留着，以后会变蝴蝶，她就让我带着我每天去观察那只毛毛虫的变化。
1: 可是毛毛虫不会乱爬吗？它就一直在那里。
2: 对，因为蝴蝶的幼虫它对植物是有专一性的，对，所以它不能乱爬，它乱爬的话它就找不到它要吃的植物了。
1: 所以如果我们在一棵树或一个树叶上面看到那只毛毛虫，它就会一直在这里。
2: 看是什么样的毛毛，有的蛾类是广食。对，然后有的蝴蝶它的幼虫可能是偏吃草地上的一些那种小草，那它就会乱爬。
1: 那如果像刚刚讲凤蝶的，它就会固定在这个地方。
2: 是的，
1: 所以我们其实不能把它赶走，因为如果是像刚刚讲凤蝶的，那赶走它，它就没有食物了。
2: 对，没错。
1: 所以它就会在原地变成蛹，然后破蛹而出这样。
2: 它们化蛹的时候有时候会远离它吃的植物。会到其他地方，它觉得适合的地方化蛹。
1: 可是小朋友自然观察这个很正常嘛，

0: 那从喜欢到你念书也都决定要走这个领域，哇，这个对你影响就真的很大欸。
1: 是啊，其实一开始也没有想这么多，就只是觉得哦，我很喜欢这个，然后我想要知道其他蝴蝶的幼虫长什么样子，吃什么。嘿，
0: 哇，那为什么是蝴蝶啊？
1: 因为一开始就是我妈带我看的那一只蝴蝶。
0: 所以小时候接触什么真的很重要，对不对？
1: 是的。
0: 后来你大学念的也是相关科系吗？
1: 对，因为考大学会对我来说那时候比较困难，因为我原本是高职电子科。然后后来我才决定想说，哦，我觉得读电子我可能以后会过得不开心。
0: 为什么？我进台积电啊。
1: 对，就是他可以赚到钱，但你没办法得到快乐。你可能就觉得哦，我一切我的人生都在为了追求社会主流而做这些事情，但我不是为自己。
0: 后来大学念了什么科系？
1: 我那时候念了大业大学的生物资源学系。
0: 哇，就所以这整个大学四年就都跟生态在一起。
1: 是的，
0: 而且真的这个学校的附近也都是山，就是从高铁站到这个学校非常的远。
1: 对，没错，真的蛮远的。
0: 所以你大学念了这个科系，然后毕业就做了这个生态工作，那开启你对蝴蝶的长期探索吗？
1: 是的，是的，没有错。因为我后来毕业后，我当完兵，我又跑去考了研究所。对，后来我去了彰师大读研究所，
0: 也
1: 是做
0: 生
1: 态。是的。
0: 那你这样常年下来，又刚刚我们介绍去了台湾这么多地方哦，你觉得台湾最美的生态的地方，你认为啊，你自己觉得在哪里呢？
1: 这很难欸，因为我觉得都还蛮漂亮，因为每个地方都有它特殊的一些地景啊，一些植物和一些昆虫。
0: 对，那他真的去过很多地方，因为如果你只去一两个，你就可以比较。你去了很多地方，要是我也真的选不出来。而且不同的气候去，那个美感又是不一样。
1: 没错，
0: 像夏天去、冬天去，那个感受都不一样欸。
1: 是的，
0: 那你大概一年有多少时间在山林里面呢？
1: 一个月差不多有一周以上吧。
0: 哇，这真的是都在山，也不能说他是山中仙境、山中仙人。好，那这一次出的这本书《破蛹而出：蝴蝶的变身生存秀》，这本书就讲了很多图材，很多啦，就是讲这个蝴蝶的变化，也花了很多时间做资料的整理跟搜集吧。
1: 对，那些照片其实从我高中就一直拍，拍到现在，就是今年。
0: 所以你摄影技巧也很好咯。
1: 也不算，就慢慢慢慢摸吧。
0: 对，因为要拍这些生态不容易，像树啊花草他们不太会动，可是如果你要拍蝴蝶还有这些猫猫虫，那就不是很容易了。
1: 对，那要花很多时间。
0: 对，而且还要捕捉它的真实感。因为像我们自己有拍照，其实你很多生态那个手机拍起来的颜色跟你手机上呈现的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它那个白平衡跑掉。
0: 对啊，像那个大自然的绿，哇，那个绿就真的很美耶。天空蓝跟绿，我觉得在手机上是完全没有办法真实呈现的。
1: 是的，
0: 一定要很专业的相机。
1: 对，
0: 就算专业的相机，有时候你也拍不出那个。
1: 对，有时候眼睛看还是真的会比较漂亮。
0: 真的，像我六月份的时候去台东啊，然后我们刚好是在那个大雨过后，
1: 是
0: 那隔天就有那个山岚，然后山岚跟那个山就是一层一层的感觉，那用手机完全拍不出来。
1: 对，那用眼睛看你才感觉到它那个辽阔和壮丽的感觉。
0: 对，然后就算我们有带相机，然后你拍完回来，我用电脑要调那个色，你都觉得还是会太亮，或者是那个叫什么解析太明显
1: 啊，是
0: 就是跟你自然的那个对比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没错，那临场感其实差很多。
0: 对，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虽然现在 AI 很方便，可是我觉得在现场看到那种哇满山满谷的蝴蝶啊飞啊，你有看过吗？台湾有一些地方是就是虽然像真的就是蝴蝶谷。
1: 那我知道有去看过。
0: 因为他就是研究蝴蝶的人，所以像什么季节去是最好呢？
1: 要是看什么样的蝴蝶啦，就是如果说你想看那一种，像你说很多蝴蝶群聚在一起，可能找一些紫斑蝶类他们越冬的时间，到可能那叫哪里？南部的一些点，他们就会有紫斑蝶群聚的画面，对，他们越冬的时候。
0: 哇，这个不好去吧？我们一般大众是可以去的吗？
1: 不太容易。
0: 对啊，
1: 对，不太容易。
0: 而且大家知道吗？紫斑蝶在全世界没有几个地方

0: 是它的群聚区，欸，台湾是其中一个，
1: 是的，
0: 全世界的地方很少，欸，
1: 是的，
0: 哇，我们台湾怎么可以这么地灵人杰哦？
1: 嗯，蛮特别的，
0: 但我们一般人又没有办法进去，
1: 有点难，
0: 对，因为它必须要受保护啦，
1: 是的，
0: 所以那你有在那里看过吗？满山的紫斑蝶，
1: 有看过，
0: 天哪，好令人羡慕哦，我好少羡慕别人，但可以羡慕那种。就是身处在蝴蝶谷环绕的环境当中，所以这本书也告诉大家，就蝴蝶妈妈怎么从这个产卵到下一代的蝴蝶产生的这个过程，
1: 是，
0: 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也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好了。这个蝴蝶的妈妈啊，她首先要找到地方产卵，她怎么去找到对的植物呢？
1: 它是一个很复杂的机制。除了第一点是蝴蝶的眼睛，它没有办法像我们人类一样看到这么精细的画面，他看到比较偏向色块，所以他第一眼通常会用色块去确认。那另外一个点是靠气味，他们的触角和他们的脚上面都有一些侦测气味的功能，所以他们有时候会停在植物上面用脚确认，这是不是我的宝宝可以吃的植物，对，他才会决定他要不要产下卵粒。对，
0: 那像他如果是透过气味，就你的研究，蝴蝶是会认人的吗？如果有人饲养蝴蝶，他是，
1: 没有办法，
0: 他没有办法，
1: 没有办法。对，
0: 我们上次问那个研究鱼的医生啊，
1: 是，
0: 他说鱼也会有那个忧郁症跟同侪伙伴的关系
1: 哦，
0: 而且鱼的记忆不只是七秒。
1: 更久
0: 、wow. 是，据说是两个月
1: 哦，那真的蛮久的。
0: 对啊，所以我觉得专门研究一个昆虫好了，或者是一个生命啊，都不容易耶，因为他们那么的小，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像这个蝴蝶的周期大概是多久？就是它的生命的周期，我们都知道很短暂，但是到底多短暂？
1: 这其实也是很看种类，有的种类像紫斑蝶，它说可以拖到好成虫可以活好几个月，不包含卵到幼虫的时间。对，因为它还要越冬嘛，所以它要跨到隔年，它才有办法再进行产卵，所以它的生命周，它的成虫的生命必须拉到一定的程度。对，
0: 所以紫斑蝶好几个月就算是比较久了。
1: 是的。
0: 那一般的蝴蝶呢？
1: 有的可能一个月左右就成虫就结束了。
0: 啊，那它这一个月要做些什么事呢？
1: 就是交配，然后繁殖，就没了。
0: 就没了，
1: 对，就没了。
0: 所以它产卵结束之后，它就死掉了。
1: 是的，是的。
0: 那如果它有意识的话，它可以就想说，那我就不要产卵。
1: 应该是没办法，他们的神经构造应该没有发达到他们可以去思考这些事情。
0: 所以他们就是按照他们的这个规则 SOP 这样做。哇，一个月真的很短哎，
1: 反正
0: 幼虫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嘛。
1: 对，有时候是这样，没错，大部分是这样。
0: 所以它的毛毛虫，它成为毛毛虫的时间是多久？
1: 这也是很看种类，因为每一个蝴蝶它们的生命周期不太一样。有的可能它们从卵到蝴蝶需要将近半年以上的时间。对，那有的可能一个月以内就可以从卵到蝴蝶。
0: 就是看它的种类。
1: 对，每一个种不太一样。
0: 那在台湾大概有多少种类的蝴蝶？
1: 差不多两三百种左右。
0: 哇，也太多了吧。
1: 对，蛮多的。
0: 那你是一看就可以知道它是哪一个种类的蝴蝶吗？
1: 大部分可以。
0: 所以像我刚刚讲，我家院子常常会有那种白色的蝴蝶。
1: 对，那个有可能有两三种。一个是圆点白粉蝶，另外一个是白粉蝶，还有另外一种是仙粉蝶。
0: 所以蝴蝶会因为它不同的种类，分布的区域会不同嘛？比如说北部大概是什么蝶，中部、南部、高山或是平地，蝴蝶的种类也会不一样。
1: 是的，会不一样。
0: 那我们一般在像这样北部市区常常看到的，就是刚刚讲的这一些种类。
1: 是的，是的，没有错。
0: 也会有好几十种吗？
1: 应该会有。
0: 哇，
1: 应该会有。
0: 所以要认识完全部的蝴蝶，真是不容易耶。
1: 对，蛮不容易的。要花很多时间，
0: 所以你真的花很长的时间来研究各种的蝴蝶。
1: 对，
0: 哇，而且一想到他们生命很短暂，就套用到人生，所以你研究蝴蝶这么长的时间，对生命、对人生的体悟是什么呢？
1: 老实说，好像没有特别有体悟，就觉得哦，他们好有趣啊，
0: 真的。
1: 对，
0: 就是你从蝴蝶又开始延伸到其他的植物，对不对？
1: 是的，
0: 相对的有研究哪些植物呢？
1: 主要是兰花吧。
0: 为什么是兰花呢？
1: 因为当初有一种蝴蝶，它的幼虫是吃专门吃兰花的，只吃兰花。
0: 哦。

0: 对，然后一种很小型的蝴蝶，那时候我就想要去找这种蝴蝶的幼虫和卵，对，所以我就花了很多时间在野外找这些兰花。后来找一找，找到这些卵和幼虫后，我就开始觉得，哎，兰花好像蛮有意思的，它不是长在地上，它是长在树上的东西，
1: 对，
0: 因为它是附生在其他树干上面的，我就觉得，这个植物蛮特别的。后来我就开始去了解这些台湾原生的兰。
1: 所以蝴蝶兰本身跟蝴蝶有相对应的关系吗？
0: 老实说，就是它的花比较像蝴蝶，但它跟蝴蝶，台湾吃兰花的蝴蝶没有直接关系。
1: 那会不会像我们家院子很多蝴蝶会来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家养了蛮多的花，也有兰花
0: 哦，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可是因为兰花的蜜，通常蝴蝶不太会采，所以可能是其他的一些花会吸引到蝴蝶。
1: 刚刚讲到蝴蝶也会采蜜，那它采蜜会像蜜蜂一样送到固定的地方，还是他们就自己采，自己当场就吃这样子？
0: 它跟蜜蜂不太一样的是，蜜蜂大部分采的是花粉，蝴蝶采的是蜜，所以蝴蝶大部分就是吸进去就变成自己的，
1: 就自己的养分。
0: 对，没有错。
1: 所以像刚刚讲他们生命很短嘛，但是从卵到成蝶这个过程，有没有哪一个阶段比较容易失败，还是大部分都会顺利的毛毛虫卵然后破茧蝴蝶然后结束？
0: 大部分都不会很顺利。
1: 好悲惨哦。
0: 对，他们从卵可能就要面临到很多天敌，甚至光是雨太大就可能把卵打下来。对，然后他们的卵就会遇到一些像什么蜘蛛啊，可能会把卵咬破，然后就把里面吃掉，或是寄生蜂把卵产在那个蝴蝶卵里面。
1: 所以蝴蝶的卵大概一颗的大小是
0: 也不固定，可能从0.1公分到可能大到0.2、0.3左右吧。
1: 那会是透明状的吗？
0: 不一定，都有，有的大部分是橙黄色的，或是白色的，或是白色半透明的。其实它的卵的变化很大。
1: 那一只蝴蝶一次排卵大概是多少的卵？
0: 大部分是30甚至到100。
1: 都有可能
0: ，
1: 那其实蛮多的。
0: 对，其实很多。
1: 可是我们30到100，我们取一个中间值，好，取个60好了。
0: 是，
1: 那这六七十的卵，它能够真正孵化为毛毛虫，又可能又消掉一部分了。
0: 是。
1: 然后成为毛毛虫之后，又要再长大，又可能这中间会夭折了。
0: 是的，没错。
1: 所以他们的生命其实真的很不容易。
0: 很不容易，因为那六十颗卵里面，可能只有1到2只才可以顺利羽化成蝴蝶。
1: 那变成茧的时候就会好一点吗？也不会。
0: 也不太会。
1: 就是在这个蛹里面的时候，也是还是会有很多天敌。
0: 对，这时候寄生蜂也是很大的天敌之一，或寄生蝇。
1: 他们都不会想说人家正在长大，就今天先放过你。
0: 没有，他们也会想说我要产卵，
1: 我也需要食物就对了。
0: 对，没错。
1: 趁你正在蛹里面练功的时候，还不把你吃掉怎么行？
0: 对，
1: 哇！所以他真正成功，就算是破蛹而出的时候。不过变成蝴蝶，还是会有他的天敌啦。
0: 对，没错。
1: 总之就是这一路走来非常的不容易，而且每一个环节其实都是蛮危险的。
0: 是的。
1: 那通常啊，你观察蝴蝶的时候，我记得在你书上有讲到，观察蝴蝶不能只看蝴蝶的本身哦。
0: 是的。
1: 那要看什么呢？
0: 就是包含它的可能它的幼虫。然后他吃的植物喜欢的栖息环境，对，因为这个会牵涉到这个蝴蝶他偏好的森林长什么样子，他偏好的环境长什么样子。所以我们通常我自己在看蝴蝶，我除了会看他蝴蝶本身的一些行为，还有他的栖息环境以外，我会去关注他幼虫吃什么，然后他吃的那个植物喜欢在崩塌地，还是喜欢向阳的环境，喜欢阴暗的环境。对，当我看到这些时候，我在观察这蝴蝶的时候，我会比别人有更有机会去看到这蝴蝶的其他样貌。
1: 好，那进行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那
0: 好的，
1: 大概简单了解认识蝴蝶之外呢，等一下也想要请教我们今天的来宾，透过蝴蝶让我们台湾的生态有哪一些需要我们可以更让大家多认识的。今天邀请到的是蝶类野外观察家、生态研究员林汉宇，同时分享他的新书《破蛹而出：蝴蝶的变身生存秀》。我们休息一下，等会回来。

0: 爱感觉一下过马路时，当多菜都会利用行路人，懂好。
1: 错噶，材料慢宽停，行路人安全行。
0: 其他也是食材都爱利用行路人咩？
1: 不论其他位也是食材，经过路口都爱咁数慢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像一天爱利用行路人哦。
0: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号子，一天爱行斑马线哦。
1: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行李。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3: 上天的方式800种，都在安阳伴奏呢。
4: 在小口改变，因为就走在强松上一突天，谈好事哦。用天上的高效率，加天能耗先一级。
3: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4: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强。
3: 上天发布天时气，天气关机爱记得。
4: 看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在今天的永续会客室，邀请到的是蝶类野外观察家、生态研究员林汉宇，欢迎汉宇。
1: 你好，大家好。
0: 同时呢，也带来他的很精彩的全彩的新书《破蛹而出：蝴蝶的变身生存秀》。那刚才大概了解了他接触蝴蝶的过程哦，还有简单的认识蝴蝶。虽然我们常看到，然后也会听歌，蝴蝶蝴蝶生的真美丽。但是真的要从它的产卵开始观察，然后一直到蝴蝶的一生啊，确实接触的人不多欸。我记得回想我们小时候自然课，也好像只是看图片，对于真正去参

0: 关这个过程办的活动真的是不多，但我现在看越来越多了，尤其汉语好像就蛮常举办这样的工作坊，对不对？但很多的小朋友看有一些地方都可以让小朋友去观察。
1: 欸，对，之前就是有跟朋友他们会带团，对，然后去带小朋友或亲子团去野外看这些昆虫啊、植物这样子。
0: 就看这个蝴蝶的长大哦。
1: 是，
0: 那通常蝴蝶他们都是变成蝴蝶之后就各自独行，还是说他们是群居的呢？
1: 其实也是很看种类，对，因为每一种他们的行为是不太一样的。
0: 对，因为我们在市区看到的好像都是独行侠比较多。
1: 对，大部分都是独行的，但有的种类他们可能在夜间睡觉的时候他们就会群聚。对啊，有的就像刚我们说的值班点，他们越动的时候他们会群聚。不同的行为。
0: 所以如果在这一区看到蝴蝶，它会飞到多远的地方，还是它大概就是在这一区，就是它一次飞行可以多久呢？
1: 大部分会在那一区，除非它是像紫斑蝶这种它有迁移行为的。或者像青斑蝶就可以从日本飞到台湾这样子。
0: 哇，
1: 对，
0: 从日本飞到台湾很远呢。
1: 对，很厉害。
0: 所以只是蝴蝶它翅膀那么薄。
1: 对，它还是可以从日本飞到台湾来，然后被台湾抓到，发现这是日本标记过的。
0: 哦，这个好厉害哦。
1: 对，
0: 所以相对它们寿命也会比较长。
1: 是的。
0: 那这样的蝴蝶会比较大只咯？
1: 有，它们会比较大只，没错。
0: 因为才能飞比较远嘛，它的这个振动力啊，
1: 对，
0: 适应的高度啊，气流啊，
1: 是的没错，
0: 不然到这么高空应该也很难生存。
1: 是的，
0: 哇，好厉害哦，越来越佩服这些蝴蝶了。那书中也有提到，就是蝴蝶他们也有自己的所谓的保护色啊、警戒色啊，这个我们也可以介绍几个案例。
1: 好，像我们刚好提到紫斑蝶嘛，像其实大部分的斑蝶这一个亚科的蝴蝶，他们大部分吃的植物是有毒的，大部分是夹竹桃科的植物，或是一些桑科榕属的，就是我们常看那些榕树啊那种东西。那这些植物它本身就带有一些毒性啊，或是一些植物碱。所以这些毒素会藏在蝴蝶的体内，从它毛毛虫开始，然后到它成虫，所以它们的毛毛虫本身就长得比较艳丽。然后成虫长大的时候也会比较漂亮一点，或者他们飞行比较慢，因为他们 不太怕被天敌捕食，因为就是我就是有毒。
0: 那像我们一般人抓它也要注意吗？因为如果它有毒的话。
1: 其实不用，因为它本身蝴蝶有毒不是在磷粉上面，而是它体内的那些毒素，只要我们不会突然
0: 吃它。
1: 对对，我们不会像天敌一样去吃它，就不会中毒。
0: 哇，所以真是跟女人一样哦，越美丽的越危险。
1: 对，
0: 真的哇，所以这个还真的跟它原始，就是说它们的生态原本的这种这应该叫什么呢？原生条件有关。
1: 是的，没错，没错。
0: 那还有呢？
1: 还有一些就是像刚刚说保护色嘛，像我们比较典型的常见就是枯叶蝶嘛。枯叶蛱蝶它就是它的外观就是像枯叶一样。所以它平常会停在一些落叶层或是一些树干上面，
0: 就保护色。
1: 对，那别人看到就第一眼就不会看到，那边有一只蝴蝶。
0: 那他会跟蝉一起说：“你是谁呀？我是蝉，我是蝴蝶。”
1: 应该认不出对方，
0: 因为都有保护色这样子。哇，那还有呢？
1: 还有一些是他们的幼虫有一些很好的保护色，这个在书中有提到。对，他们的幼虫可能有的是。第一个是它们颜色可能跟它吃的植物比较相近，然后有的是它可能身上的毛会变成平摊开来的，当它那个毛贴在叶面上的时候，它看起来就跟叶面成为一体，就变成像耳滴的，它就会形成一个很好的隐蔽效果。
0: 所以这本书根本就是蝴蝶的百科全书了吧？
1: 有一点像。
0: 所以我觉得还蛮适合送给一些家里有小朋友的人。
1: 是的，但因为我写的有点就是没有那么亲民的感觉，所以有时候可能不太好下咽。
0: 就是大人小孩要一起阅读啦，小朋友的话可能就是看这些图片。
1: 对，没错。
0: 大人就必须要去解说出来。
1: 是的，是的。
0: 对，因为我觉得光是我看，我就会觉得哇，这些地方很美。但是小朋友可能会产生一些好奇心，说那我们怎么到这些地方去看到蝴蝶？有些地方确实是蛮容易去的啦。
1: 对啊，对啊，没有错。
0: 只要是这些蝴蝶生态区，就不是那么容易。但我觉得可以关注各乡镇县市的 些单位，他们有时候都会

0: 会举办一些活动，像我知道汉宇就常常会有一些单位举办活动，就会邀请他去做解说、做演讲，
1: 是没错，
0: 就可以顺便看很多，
1: 可以可以
0: 这个过程了。那比较想知道汉宇就是在台湾跟我们刚刚介绍很多海外的地方做蝶类调查哦，
1: 是
0: 那在国外有什么样不同的收获呢？或者是有一些挑战吗？
1: 嗯，其中一个点是我第一次去国外，是我大学的时候，我的大一大学的老师徐立鹏教授他带我去了马来西亚，然后我们去爬了马来西亚最高峰神山，对，那时候我们就是去那个地方看，那时候就是我第一次出国，对，然后那一趟我就算是收获很大，因为我第一次去我就看到一种很稀有的翠灰蝶，那种翠灰蝶在全世界啊都是一年走一个世代，就是只说它的卵到成虫，这个 circle 需要一年的时间，这一群里面有两个种分布在这个热带区域，它就是一年多世代，那我那时候去就看到一只就刚好被车子压过去在地上的，对，但是至少我看到它，然后我把它拿起来然后拍照这样子，
0: 有没有捡回去做标本？
1: 没有，因为那是国家公园，
0: 而且带不进来，
1: 对啊，那个是犯法，所以就是留下照片，但那一次印象让我很深啊，因为后来又去了好几次神山，但是都没有再看过那个东西。而且加上那种蝴蝶，到现在日本的很多学者啊，全世界很多学者想要知道那种蝴蝶的幼虫到底吃什么植物，至今都还没人找到。
0: 哦，为什么不能？大家做研究都没有办法看到吗？
1: 对，因为我刚刚说他就是在其他国家，这一群都是一年一个世代嘛，所以代表说他在可能某段时间他就只会全部都是卵。然后某个时间全部都是幼虫，所以我可以锁定那个时间去专门找它的卵或幼虫或是成虫，但是当它变一年多世代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现在这个时段它是卵还是幼虫还是成虫还是都有，
0: 那就变成要天天跟着它，
1: 对，而且它很，因为它很小只，对，所以我们很难去追踪它，你连看到可能都有问题，
0: 也是保持它的神秘感，
1: 对，是真的很神秘，
0: 对啊，对。那有没有哪个国家的蝴蝶让你觉得最特别或最美丽的呢？
1: 嗯，可能是美洲吧，对，因为美洲有我们最有名的那个猫头鹰蝶，那就是我书封面有一只眼睛很大的，那就是猫头鹰蝶，那就典型美洲才有的东西，那在整个亚洲你甚至到澳洲非洲都看不到那一群，
0: 对，这个还是得跟环境气候相关，
1: 对，没错，
0: 其实就是真的就是环境啦，他们有那样的地方，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像那个地方的环境算是什么雨林区吗？
1: 对，雨林，他们是很典型的热带雨林，所以他们中年就是都是潮湿的，
0: 像这个就台湾就比较少一点了，
1: 对，
0: 虽然我们也很潮湿，
1: 对，我们也很潮湿，但我们有时候干的时候太干，然后湿的时候太湿，
0: 对，就没有像这样的热带雨林区可以让不同的动植物、昆虫跟植物在这里繁殖。
1: 是的，是的。
0: 哇，所以世界各国走了这么多地方，还有没有哪些地方是你想去、正在规划安排要去的呢？
1: 哦，有，比较想去的是新几内亚那一块吧。因为新几内亚那一块应该有蛮多很特别的蝴蝶。
0: 所以像你也去过非洲啊，非洲应该也有很多很特别的蝶类吧。
1: 是的，非洲和马达加斯加我其实都还想再去，只是因为非洲它的地理区太广了，对，那有的地方很危险，我们那时候光去非洲我的保险都不让我保，
0: 真的，对啊，还去马达加斯加，
1: 对啊，
0: 对，会看到什么恐龙吗？
1: 没有啦，可是他那边马达加斯加有很多很特别的生物，
0: 相信，所以到这里大概都要花多长的时间啊？
1: 大部分一趟就15天到20几天，对，大部分都要一个月左右，这样会比较好啦。
0: 对啊，不然来回去的时间大概就要2天了。
1: 对，
0: 有时差啊，
1: 而且那机票很贵。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可以到非洲去观察，真的很不错，也是很大的收获。那因为汉宇还算非常的年轻了，才20多岁，
1: 没有30出，30出，
0: 非常年轻，所以未来对于这个植物啊、蝶类的研究还是很长嘛。
1: 对，
0: 那在你现在已经去了这么多地方哦，回到我们台湾来看，你觉得一个地方的蝴蝶如果变少了，或是种类改变了，可能是我们环境上出了什么状况呢？
1: 它可能有很多原因，一个是可能是开发吧， 或是

0: 是可能一个台风来，可能他原本要的那些栖地可能被台风冲走或者被台风毁掉，
1: 嗯，
0: 对，这些都有可能，甚至是农药啊，这些都可能会导致一些蝴蝶的数量变少，
1: 嗯，
0: 对。
1: 所以除了刚刚讲的这个雨林啊、生态环境啊，那什么样的环境是比较适合蝶类栖息生长的呢？
0: 嗯，没有人的地方，
1: 没有人的地方，
0: 对，就是比较有人，然后比较开发，
1: 光害少一点的，
0: 对对，没错、
1: 哦。所以在都市可以看到蝴蝶真的是不容易哎，
0: 就是这其实因为是有些蝴蝶，他们跟人。他们会种的植物比较有相关，所以就会比较常看到这些蝴蝶。
1: 嗯，嗯，所以像一般我们住家或是这种市区城市里面啊，学校啊，我们可以怎么打造一个蝴蝶友善的环境，让蝴蝶可以多多来呢？
0: 嗯，第一个就是像刚刚说，常种一些他喜欢的这些植物嘛，像刚刚说那个荆棘树，或是一些柚子、柠檬啊这种芸香科的。
1: 荆棘树就是真的那个荆棘吗？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哦、酸酸的那个荆棘。
0: 哎，没错，没错、哦、啊，那个你种了，那可能台湾至少三四种蝴蝶幼虫会吃那个植物，
1: 哦、
0: 那都是凤蝶，
1: 哦，
0: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它飞过来。
1: 欸、那难怪有，因为我们家就有荆棘树，不过北部的环境那个荆棘树很不好长
0: 哦，是哦，
1: 嗯，很容易失败，柠檬也是啊，
0: 哦、
1: 不好种，
0: 是这样子哦。
1: 嗯，我自己觉得要南部比较好种
0: 哦、
1: 所以刚刚讲荆棘、柠檬，还有
0: 柚子啊这些东西，甚至是我们常说的那个红刺葱，就是石竹鱼，
1: 嗯、
0: 欸，那些它都会吸引这些喜欢吃这个芸香科的凤蝶来产卵。
1: 嗯，所以不是只有绿色植物就可以了。
0: 对，没错、
1: 哦。都市里比较常种的，可能就是一些什么黄金葛啊、仙人掌啊。
0: 对，那个几乎没有蝴蝶会吃。
1: 没有蝴蝶，只会有蚊子。
0: 对，
1: 只有蚊子会来，所以赶快调整一下你家的植物哦。
0: 嗯，
1: 那通常这个就回到种植物，种植物也有一些方法吧，
0: 有
1: 怎么种会比较容易种起来呢？
0: 我这一部分是要配合自己浇水的频率，如果你很常浇水、嗯、那你去外面买那些植物回来，那些盆栽你摆着，然后每天浇应该都是没什么问题的。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可能要换一下它的介质，因为有的人浇水频率可能不会太长啊，
1: 嗯，
0: 对，所以因为它是用大部分我们买回来都是培养土嘛，啊，培养土放久了它有时候一干到，它可能就硬化、酸化，那个培养土本身那个土质是坏掉的。
1: 哦，
0: 对，所以你在浇水的时候，可能水一下去，水就流掉了。
1: 嗯
0: 嗯，那个土是根本保不住水，那根就会干掉，它就会死掉。
1: 嗯
0: 嗯，所以可能就要去看你的土、你的介质要怎么去配，然后去配合你的浇水频率，还有你的气候。
1: 对，所以你这个就可能你在买土或者是肥料的时候，你就要找这些专业的人啊，告诉他说。你要种植的是什么？
0: 对，
1: 不是随便买一包土就买回来了。
0: 嗯，
1: 过去我们常常是这样，就看到什么培养土呢，就是养就是种植的土就买回来。
0: 对对，大部分是这样。
1: 嗯，但是还是要看你要种的是什么。
0: 是的。
1: 好，那当我们有种了这些植物之后，蝴蝶来了，可是这样就好了吗？有没有什么要其他注意的？就是不要有它的天敌啊、
0: 嗯、这应该是不太可能，因为我们其实通常我们做生态我们都会以自然为主、嗯、我们要维持食物链，蝴蝶也是食物链的一环
1: 哦，
0: 对，所以我们就会尊重这些去捕食它的天敌，
1: 所以就虽然你研究蝴蝶，但你也不会为了保护蝴蝶而扼杀它的天敌。
0: 是的，因为它毕竟也是食物链的一环，它们都是一样重要的东西。
1: 哇，所以汉宇真的是个观察家哎，就从旁观察，
0: 对对，
1: 非常冷静，嗯、不能因为要保护它而让别人就是也失去了食物。
0: 是啊，没错。
1: 那就你这样看，你觉得？台湾在整体的生态环境上、哦、你做了这么长的研究，你自己有什么看法吗？
0: 嗯，我觉得台湾有点可惜、嗯、就是大部分的人他们对这些蝴蝶是有兴趣的、嗯、但我们的很多地方就是他们的在地化对这些蝴蝶是不熟悉的，
1: 嗯
0: 嗯，所以他们就只会种植一些可能大家常说的那些会吸引蝴蝶来的植物，但实际上他们可能当地有一些特别的蝴蝶是可以去观察的，但他们自己可能不知道这些事情、嗯、那我就觉得、欸、有点可惜，
1: 那就要靠你们啊，靠观察家们去告诉他们，然后那这样知道之后可以做些什么事呢？
0: 嗯，老实说这件事我也没有特别想很多，因为我觉得它有一定的难度存在，因为可能这些蝴蝶他们不是大众 喜欢的。
1: 嗯。

0: 就是也不，它可能也不是那种大又漂亮，它可能是那种很小型，然后长得不是很主流的类群。
1: 嗯，
0: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在推广上面，它可能就算有很多力度，它也很难达到我们要的成效。
1: 嗯
0: 嗯，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可能要找一个平衡的方法。我们可能在一边进行，让大众喜欢这些东西之外，我们可能从这个当中获得一些金流，
1: 嗯，
0: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些金流拿去投入在当地的这些物种身上，
1: 嗯，
0: 那可能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
1: 是，所以在你这个观察蝴蝶的过程，有没有遇过什么最有趣或者是挫折或困难的事呢？
0: 有一次我去，一样是去马来西亚，然后那一趟是和婆罗洲的沙劳越荒野保护协会合作，
1: 嗯，
0: 我们去一个比较深山的地方进行研究，我们要在里面待一个月，
1: 嗯，
0: 然后那一个月都没有热水，没有电，
1: 哇，
0: 对，然后跟当地的那个原住民就是一起生活，
1: 嗯，
0: 那个过程中刚去的没几天，我在有一次的大号的过程中发现我大出来是血，
1: 啊，
0: 对，那时候我就很紧张，
1: 嗯，
0: 我就跟我的当地的人说，还有跟那时候老师也在，
1: 嗯，
0: 我说哎，欸，我好像出了点问题。那他们就说他们当地没有医生，
1: 嗯，
0: 他们那间诊所那个的医生一个月只会坐直升机来一次，
1: 嗯
0: 嗯，所以就是只好请护士先看看我的状况是什么样子，
1: 嗯，
0: 然后那时候护士一看就说，欸，你可能肚子里没有寄生虫，
1: 哇，后来呢？
0: 对，后来我就有点担心，因为我想说，哇，我不会要在雨林里面死掉了。然后他就帮我开了个药，跟我说我要每天吃，你才有办法把这个寄生虫杀掉。
1: 嗯，
0: 对。然后那时候那个过程就很痛苦，因为热带雨林很闷热，
1: 嗯，
0: 但我又一直发冷，因为我在发烧，
1: 嗯，
0: 然后我就要闷在睡袋里面，然后又一直流汗，
1: 对，
0: 然后又有很多蚊子在那边飞，对，
1: 哇，
0: 就有点痛苦。
1: 欸，所以研究生态不容易，因为都要到这些山林雨林，相对的它的环境卫生条件就不是那么好。
0: 是的，
1: 不过这也让我们反思，就是说你看这一些植物啊昆虫啊，这个就是他们最好的地方，最好的生长环境，但对人类就不会是一个好的环境。
0: 是，
1: 嗯，那我们就怎么样在这样的险恶的环境下又有健康的生存，这也是生命中的一个体悟。欸，
0: 对，没错，
1: 对，啊，
0: 他们当地人可以做到，我们一定也可以，只是要不要有没有习惯这件事情而已。
1: 对，当地人可以，像我们这种冷气房久啦，我现在如果去山去爬山啊，
0: 嗯，
1: 我光是那个蕨类，
0: 嗯，
1: 那些树叶啊，
0: 是
1: 刮到我的手，我这一条就红起来了，
0: 哦，就会过敏了。
1: 对呀，
0: 啊，哇！
1: 所以你看，我们是不是已经超级都市化了？
0: 真的。
1: 但是，当我们还是小朋友，或者是小时候住在乡下的时候，也都是土啊，在身上弄得都脏脏的嘛。
0: 对，没错，根本就没有感觉。
1: 对，所以我们确实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我们的体质也是会改变的。
0: 是的。
1: 所以其实生态也是，嗯，也是会这样子。
0: 是的。
1: 会不会城市的蝴蝶飞到乡下去，就说哟，你们这里的蝴蝶怎么如何如何，
0: 还被排挤
1: 啊？然后乡下的蝴蝶来到城市就哟，你们这台北的蝴蝶如何如何，就是卡通都会这样演嘛。
0: 对，没错，
1: 对对，非常好玩。那这一次出这一本破蛹而出蝴蝶的变身生存秀，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之下会让你想要写这本书？
0: 一开始我其实就想说要写类似的书，因为我觉得台湾的蝴蝶书很多图鉴，然后有很多这种带别人教别人怎么观察，
1: 嗯，
0: 但我觉得很少人在写蝴蝶的科学议题，
1: 嗯，
0: 我就觉得，欸，那既然已经有那么多前人这些前辈帮我们把图鉴啊，嗯，这些生态旅游或者观察的这些书都已经写好了，读者也都会去看这些东西，那代表说他们有一定的基础，
1: 嗯，
0: 那我就想说如果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我能不能写一本
1: 深一点的
0: 东西，让大家更了解蝴蝶这个类群。
1: 嗯，
0: 但我原本是想说再晚一点出，因为我想说我的照片还有很多不够，但我的朋友黄世杰大哥，他也是我很重要的前辈，
1: 嗯，
0: 他就跟我说你要快点把东西先写出来，让大家知道你在做什么。
1: 嗯，
0: 我就想说，哦，好吧，那我就开始着手这本书
1: 了，这个代表作这样。
0: 对，
1: 那花了多长的时间呢？
0: 应该花了一两年左右吧。
1: 哇，因为收集图片不容易，而且看起来汉语应该是一个对自己要求比较高的，所以会希望放很多满意的内容跟图片在里面。
0: 对，
1: 做完应该会一修再修这样。
0: 那应该是这样，
1: 所以才会很精致很完美哦。
0: 嗯，
1: 那下一个阶段你有什么 观察计划或是下一届

0: 阶段的生态计划呢？
1: 嗯，我现在在做的是拍一些蝴蝶的纪录片。
0: 嗯，
1: 我想要把一些蝴蝶的生态影像拍得好一点，然后放到大众面前给大家看。
0: 嗯，所以下一步就是生态导演了。
1: 嗯，应该先从摄影师慢慢开始，对，还没那么厉害。
0: 问鼎金马奖，台湾也有专门观察紫斑蝶纪录片的导演。
1: 因为我知道詹家龙老师，
0: 对，然后他也是有得奖，
1: 对，很厉害，
0: 对，非常厉害。哦，他也曾经来过我另外一个节目
1: 哦，
0: 所以很佩服生态纪录的这些纪录观察家啦，因为要真的要耗。要很有耐心，所以你应该是很有耐心的人哦。
1: 嗯，我觉得看事情，如果是蝴蝶，我就会想说可以有很有耐心，
0: 因为要等待啊，
1: 因为没有感觉。对，因为你在探索的过程中，其实你就已经达到目的了。我不会说我有没有看到它，而是这个过程中的这些可能找到啊、找不到啊，一切都是我在进行这件事情就已经很快乐。
0: 所以生态观察家要很有耐心跟专注力咯，因为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又不能滑手机或做别的事，否则你知道很多东西都是稍纵即逝，
1: 对，一瞬间就没了。
0: 对，你一旦分心要滑个手机看看这个男女朋友传讯息给我，然后结果蝴蝶就飞走了，或者是某个你观察的鸟类它就飞走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那个、
1: 没错。
0: 对啊，我都觉得这个性格怎么养成。
1: 嗯，那时候我以前我妈只跟我说一句话，她就说、你只要把一件事情做到最好，不会没人要你。
0: 嗯，
1: 我就想说，那我就反正我就喜欢蝴蝶，我就一直观察蝴蝶，一直观察下去，看能不能就是变成像我妈说的那样子。
0: 嗯，
1: 对，
0: 目前看来是绝对可以的，
1: 应该是可以的。
0: 对，好，今天太开心了，也谢谢汉宇来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他的新书《破蛹而出：蝴蝶的变身生存秀》。推荐给大家，非常棒的一本书。再次的谢谢汉宇，谢谢，
1: 谢谢大家。
2: 小岛任务，一件小事，一个小动作，让永续成为日常习惯。
0: 小岛任务，就请我们今天的来宾蝶类野外观察家林汉宇为大家出任务吧。
1: 我平常我去购买东西的时候，都会带棉质的购物袋，然后来减少塑胶袋的这个利用。
0: 这一次的谢谢汉宇带着他的新书《破蛹而出：蝴蝶的变身生存秀》来到节目中。好，蝴蝶真的不是只有漂亮，就像我们的人的一生，不管长或短，但是都要尽力而为。也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大家下一次在公园、校园、阳台看到蝴蝶的时候呢，除了觉得蝴蝶好漂亮，也能够更认识蝴蝶的一生。今天的节目可以在台北电台的官方网站听台北重听，也可以搜寻听声漫游的 podcast 节目，邀请大家加入婉智平的粉丝专页，搜寻婉智平就可以了。节目最后安排的也是蝴蝶的歌，张洪亮的美丽的花蝴蝶，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明天晚上8点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2: 去给分层抢走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就讲三只事。ADR 诉讼委分层解决机制，从黑高标零三给分层消费的争议、劳资问题，也是医疗问题，多做的内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的，不是事太前，又夹又偏的，独到分层选择 ADR， 不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烟提供。
3: 哎，莫爷呀，你上班是投入问题研有存钱吗？
4: 妈，不是少啦，除了雇主达成业提交的退休金，还没有参加公益自愿提交退休金哦。韩国自愿提交的退休金不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但银行做贷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贷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两年的银行天成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3: 哎呦，劳工自愿提交退休金有安多的好处哦。
5: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管信。
7: 现在时间2点整。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0: 台北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传
1: 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没错啊，爸爸快乐，爸爸爸爸
1: 爸爸
0: 爸爸、
1: 哦、今天是爸爸节、哦、
0: 对呀、啊、这个赵爸爸、啊、生日快乐，
1: 谢谢谢，不是生日快乐，
0: 哎，爸爸生日啊，
1: 那全世界的爸爸都是
0: 都生日啊，是啊是啊，
1: 全台湾的，
0: 全台湾只有全台湾哦，
1: 全台湾、哦、
0: 全台湾，为什么？因为过8月8号父亲节只有台湾，
1: 嗯，对，其他的世界父亲节是6月的第三个礼拜了，
0: 对，没错没错，所以呢这个还是不太一样、哦
1: 嗯、
0: OK，
1: 对，
0: 但是我真的觉得有时候对我们男人来讲真的很不公平。
1: 为什么？
0: 非常不公平、
1: 嗯、
0: 你看一年365天，
1: 嗯，
0: 也就这一天是属于男人的假，对不对？其实他没有、啊、
1: 其他的呢，
0: 其实他没有男人的假啊，
1: 哦，你说母亲节还有
0: 母亲节妇女节都是女生呢、啊、
1: 好了，我们就是男人嘛，
0: 对不对？
1: 男人就要礼让女生嘛，
0: 是没错，而且呢
1: 让他们多过一点节日，这样
0: 不是这个重点又来了，这个要当上爸爸的人男生才能过今天的节，那你没有当爸爸的人今天还不能过爸爸节，
1: 那比如说你 对, 不 对,、
0: 哎、对不对啊，
1: 你也不是爸爸，
0: 是不是、对呀、啊、
1: 只有我是爸爸，
0: 对呀、啊、所以你看我们这一年360天好像都不要过节、啊、都不要过都不要过、啊、
1: 嗯你干嘛那么生气
0: 不是、啊、你不公平啊，
1: 哦，是是，那怎么会不公平，因为你没有当爸爸你就不会这个体会到那种当爸爸的辛苦啊
0: 哦，这样子，
1: 这个不公平吗？
0: 哦，
1: 对不对？那这个要一定要像我们这种当爸爸的人来讲这种话，哎，才有资格嘛，对不对？
0: 那你要不要讲两句话
1: 啊？
0: 对不对？为我们未婚的爸爸有没有
1: 啊、
0: 哦？未婚的男人，
1: 那就赶快结婚。哎，所以你要知道，人家讲男人真命苦，当了爸爸之后才知道叫做男人真命苦。
0: 所以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曲就听男人真命苦啊。
1: 父亲节就是父亲啊，
0: 是
1: 要把家里面的这些费用要付清，孩子的学费要付清，
0: 对、
1: 老婆的自装费要
0: 付清、哦、房租要付清、哦嗯、水电费要付清，哎呀，
1: 男人爸爸辛不辛苦
0: 是真的，
1: 对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音乐主题呢就围绕在爸爸的辛苦这样、
1: 哎、这个倒不用了
0: 这不用了、哦、
1: 对、
0: okay、
1: 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做爸爸的、哦、
0: 嗯，
1: 你看大家都说哎呀这个对不对，在外面奔波，那小孩子小的时候都是、啊、感觉身边、啊、都是妈妈在照顾、嗯、打理家里、嗯嗯、就觉得妈妈很辛苦，
0: 是，
1: 可是你要知道没有父亲在外面风吹 雨打的这样去奔波、
0: 哦、是，
1: 然后去赚钱、
0: 哦、对，
1: 来养活这个家，哪有你们看到的就是小孩说小时候看到那种母慈子孝的画面呢，
0: 哎呦，掌声鼓励，这句话讲得太好了，
1: 真的，对不
0: 对？没错，
1: 我们都觉得说啊妈妈很辛苦，但妈妈也很辛苦，可是你要知道这个一个家里面就是一定都是由父母共同努力，
0: 对、
1: 哦、然后才把这个家庭给、哦、这个怎么讲呢，把它撑下来的，
0: 是没错没错，
1: 那所以是等于你知道您画面是这样子，比如说爸爸是在底下顶着
0: 外面的，
1: 妈妈，
0: 对，
1: 妈妈跟小孩，
0: 对，
1: 上面的人很开心，可是底下的爸爸是老会老弟，
0: 哎，对哦，对啊，我老瓜呢，
1: 哎，老瓜，
0: 老瓜
1: 是靠爸爸这样撑起来的。
0: 是啊、哦，就像我们以前小学的时候，不是有课本吗？风这么大，雨这么大，爸爸妈为什么还不回家？
1: 天这么黑，风这么大
0: 啊！对对对对对，
1: 爸爸捕鱼去，为什么还不回家？对不对？
0: 因为鱼还没捕到，要怎么回家？
1: 哎，对啊，没有捕到鱼。拿什么来换钱来养家呀？
0: 是不是？
1: 所以你说

0: 爸爸伟不伟大？
1: 爸爸非常伟大，所以在这一天呢，真的今天这一天呢，不管怎么样，要跟爸爸说声爸爸辛苦。
0: 对，当然一定要这样说。
1: 对呀，哦，该包的红包要包了哈，该送的礼要送了哈。
0: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1: 对哦，那也要提醒哈，这个照爸爸的小孩哈，有没有啊？
0: 所以一样，我们要在这边呼吁啊，呼唤所有的孩子们啊，要在今天啊，对爸爸表达你们最深的爱意，
1: 是没错，
0: 是个崇敬之意。
1: 所以呢，今天的我们音乐主题呢，就跟呼唤有关了，
0: 还是跟呼唤有关，
1: 还是跟呼唤有关哈。那不管是呼唤什么的，可是呢，这些歌曲当中呢，都有可以推出这个有一些端倪可以来可以听得到哈。来介绍今天的第一首歌
0: ，Ten Years After，Hear Me

0: 我真的觉得哦，这个团名真的很特别哦，叫做十年之后、啊、
1: 十年之后，
0: 这个团正好十年之后还在，
1: 所以那个十年之前一定是这个歌影是有跟这个歌有关系，跟这个团有关系。
0: 对对对对，
1: 不是乱讲。
0: 这个是60年代的一个
1: 团，60年代的歌曲
0: 哦、okay ，
1: 是一个乐团，是英国乐团，
0: 是
1: 他们是有属于比较有蓝调的
0: 啊、
1: 这种曲风的，
0: 很舒服的一首歌曲、啊。但是这个团名真的怪怪的哈，叫十年之后。OK， 这个团现在还在吗？
1: 好像已经不在了，
0: 已经不在了嘛，毕竟也是太久以前的这个乐团了、不过这个乐团呢，这一首歌曲呢，我觉得它还有另外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点，它的前奏好长啊。
1: 对了，因为像这样子的乐团啊，其实都因为他们注重的不只是在这个所谓唱的这个部分，甚至还有就是说还有这个也要有让其他的乐手还有表现的机会啊，所以他们这样子乐团通常的那个前奏都会做的比较长，有时候他们在即兴，在录音室在即兴说啊，就因为即兴啊，大家感觉来就那个音乐就会做的很长
0: 哦、可是以60年代70年代像这样子，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60年代70年代的歌其实都还蛮短的，大概三分多钟四分钟顶多了紧绷了，这首歌可以到五分多钟、
1: 但是就因为这是当然就在1960年代中期以前、的那些歌大部分都是以唱听这个歌手的唱为主
0: 哦，
1: 演唱为主，可是后来到了中期乐团、越来越就是说比如说从 Beatles 他们开始还有后来很多很多的乐团、他们就开始更注重就是说整个的就是说整首歌的作品不再只是唱强调唱、而且甚至强调说这个音乐性
0: 配器啦，
1: 配器
0: 编曲啦，
1: 对
0: 对不对？更注重，对不 对,
1: 对？
0: 就像那一首《加州旅馆》，
1: 对对对对，
0: 哦，长到一个爆炸，
1: 对，但是就是它成为一个经典呐、也体现了一个乐团里面来讲，每一个角色、每个乐手的角色都是很重要的。
0: 没错。不过这首歌的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呢？
1: 其实简单意思说，听我呼唤嘛，听到我的呼唤，也就是说，在这个一段感情就是已经消失了之后，
0: 是，
1: 对不对？然后这个其中的有一方就希望就是说，还是要这个
0: 要挽回
1: 啊，然后他就是呼唤说，希望他能够。对，跟对方就是呼唤说，他能够回到，再次回到他身边嘛，所以就要听我呼唤嘛，听我的呼唤呐、
0: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标准情歌的一个样态了，
1: 也是一首情歌，
0: 对不对？一首情歌的样态了。好 ，OK。不过呢，这个呼唤也呼唤的蛮久的哈，有呼了五分钟哈，
1: 这样才显示出他的诚意嘛。
0: 你
1: 呼一两下，
0: 没诚意，
1: 没诚意，对不对？要呼唤的久一点。对方才会感觉我看你能呼唤多久、
0: OK， 那你下次麻烦这首歌给他编到十分钟哦，那诚意更多。好，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1: Queen 的 Crazy Little Thing Called Love。

0: 讲到了这个 Queen 呢、啊，我还以为刚刚啊，这个传哥说这 Queen 的歌呢，我就想说啊，又来了啊，完蛋了
1: 啊，又要硬了，
0: 我这又要生气气了这样。不过听这个歌还好啦。
1: 哎，对，当然这个歌就是属于标准的那种，算是轻摇滚嘛。
0: 轻摇滚的一首歌曲、
1: 嗯、
0: 不过 Queen 的他们的歌曲的曲风像这样子轻摇滚的歌其实并没有很多对不对
1: 其实也有、哦、其实也有、
0: 嗯、绝大部分是会让我生气气的那种
1: 也有啊也有啊我们之前也有播过啊、哦、
0: 对
1: 啊
0: 对啊对啊
1: 你听完之后就是
0: 哦我的天啊这样、
1: 你的眼神好像快要把人家掐死这样子干嘛
0: 有 会有这样子哈、
1: 哦，有感觉到那种杀气，
0: 有杀气哈。OK 哈，不过其实说真话，这 Queen 呢，在1970年代也是他们非常高光的时刻，
1: 就是他们那时候70年代出道嘛，对，
0: 他们一出道就马上就红了，就对了
1: 可以说第一张就红了，
0: 哇，这么厉害、
1: 对、嗯，主要就是还是那个主唱 Freddie Mercury 他很厉害，
0: 他很厉害，
1: 他的唱功、
0: 是
1: 以及他的词曲的创作，大部分的他的。他们的专辑大部分都是以这个 Freddie Mercury 的创作为主
0: 哦，所以他自己本身这个主唱自己也本身也兼这个词曲创作者
1: 嗯，当然的、
0: 哦、
1: 而且他的这个创意啊，可以说是这个乐团之所以能够、发扬就是发扬光大发光发热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之一
0: OK
1: 就是他对他来讲他就觉得他是不受基本的那种框架来限制、
0: 哦、
1: 所以他的这个作品呢从比如说波西米亚狂想曲
0: 啊对对对对对
1: 这个电影也有演出来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他就是一个要打破常规
0: 嗯、
1: 然后挑战这个一切不可能的一个人
0: 对没错哎这让我想起来他们是不是还有一首歌曲 We are
1: We will We will rock you 对不 对,
0: 对, 不对
1: 那个就会感觉会让你硬的那种歌嘛、
0: 对没错没错不过其实那首歌说真话是好听的了但就是
1: 当然
0: 我是比较个人就比较没有办法接受这种曲风了、
1: 但是那个他这样子的作品其实变成了一个很标志性的一个尤其是譬如说一些运动赛事这个歌一出来大家就会感觉那种热血澎湃这样
0: 对
1: 然后你看这个比赛哇更投入
0: 对没错而且很容易带动气氛
1: 对带动气氛然后带动球员的那种哇要
0: 奋力一搏、
1: 奋力一搏的这种感觉、这当然也就是他们这个作品的可贵之处嘛。
0: 对没错所以一个乐团的成功、那可以成功到最后呢还拍了电影、那我相信、这个乐团也是受到了全球的瞩目、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蛮重要的不过歌曲的内容是在讲什么呢、
1: A、Crazy Little Thing Called Love 当然就是说那种、当你就是、心里面对某一个人产生爱意的时候你就会、你这人就神魂颠倒啊对不对好像魂不守舍啊对
0: 哦

0: Crazy little thing， 疯狂的小事情叫做爱。
1: 爱，疯狂的小事情，
0: 爱这件、
1: 就是、
0: 爱这件会让人疯狂的小事情
1: 啊！哎、嗯，真的也是哦，爱的确会让人疯狂啊！哈，为爱而疯狂啊、嗯、！OK， 不过这首歌是好听的，是 Queen 所有歌曲当中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首歌。
0: 其实还有很多更好听的歌了，
1: 不用了，谢谢。
0: 比如像 We Are the Champions 啊、
1: 嗯、
0: ，We Are the Champions， my friend。
1: 这首歌可以
0: 啊、
1: 嗯，好，
0: 那我替他们谢谢你、啊、这么不容易、啊、那么难入你的法眼
1: 我们对歌曲是很要求的，就像接下来的这首歌我告诉你、哦、好听到爆炸，来介绍一下
0: Paul Simon You Can Call Me Elle

0: 这位 Paul 先生呢，可以说是继这个 Kenny Rogers 之后呢，第二位我喜欢的歌手。
1: 你喜欢的好像还不太多啊。
0: 我倒不多。
1: 哦、
0: 我最喜欢的三位歌手，
1: 这么难取悦啊！
0: 那当然，三位男歌手，第一位呢，赵传先生，第二位呢，Kenny Rogers 先生，第三位呢，就是这位 Paul Simon。
1: 好了，我的荣幸了，
0: 你排第一名哦，
1: 我的荣幸，哎
0: 哎哎，
1: 这能够入你的法眼啊，也是
0: 不容易哈，
1: 不容易，不容易，我那请受小弟一拜。
0: 没有了，说句真话了，这个 Paul Simon 的歌我真的还蛮喜欢的
1: 啊、哦。对，当然是从他们这个从这个早年还是跟这个 Art Garfunkel 啊、哦，
0: 嗯，
1: 成为这个就是说这个一就是二重唱
0: ，
1: 哎，然后他们那时候从60年代他们的作品啊，一直都是非常受大家瞩目，尤其在台湾，他们的歌是非常受欢迎的。
0: 而且他好像其实到后期的时候有很多非常经典的作品，对不对？
1: 当然这个也是他离开这个就是跟这个 Art Garfunkel、啊、分道扬镳之后的作品、啊
0: 嗯、对他的作品嘛，对不对？但是说到他们两个的这个搭配、哦之前早期的时候、哦、很多歌都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好歌，但是他单飞之后呢，他有他个人的一些发展，他的声音也真的很好听。
1: 其实严格说起来，即使在他当时是二重唱的时候，还是以 Paul Simon他的声音是为主了。
0: 哦，对了，
1: 对，
0: 有时候
1: 也是他，比如说主要的词曲创作也是他在
0: 做，也是他嘛，对不 对,
1: 对
0: ？OK， 好，那歌曲的内容是在讲什么呢
1: ？You Can Call Me Al 这首歌很有趣啊、哦，其实它里面讲的是一个就是说中年男子的中年危机啊、的一个状态啊。其实就是讲他是讲他自己
0: 哦，
1: 就是讲他自己
0: 哦，他就是讲他自己。
1: 对，他是其实在86年、80几年的时候，他已经我大概就是40-50岁的时候吧，
0: 是，
1: 对，30-40岁，
0: 30-40岁了。
1: 看1986、1966，哦，40多岁。
0: 嗯嗯
1: 他今年也都大概有80岁，
0: 80岁了，
1: 80多岁。
0: 对，
1: 啊。那就是他那时候正面临这个中年危机，然后他那时候其实这首歌他是在南非去录的
0: 哦，在南非录的，
1: 对，所以你会听得出这个曲风有点像是非洲的那种音乐的感觉，
0: 有，对对对对对对，
1: 那种就是节奏，
0: 嗯。

0: 就是很像非洲的那种
1: 那种
0: 节奏
1: 啊，节奏感。
0: 对，那那个时候他在南非录这个歌的时候，然后碰到一些朋友啊，这个朋友是法国人
1: ，OK，
0: 讲法文
1: 是，
0: 然后他就是跟这个朋友人家介绍的时候，他介朋友。

0: 当然就是念错名字，可是你要说这种就是在我就是说一般的礼貌来讲啊，喊错人家的名字是不太礼貌，
1: 为什么要礼貌的？
0: 但是他也觉得无所谓，他以至于就给他一个创意，然后他就正好在录音的时候，他就在这段的这个就是把这段故事写进了歌，他就觉得无所谓，你可以。
1: 你就叫我，
0: 就 you can call me L， 对，意思就是说没问题，你把我名字叫错，你还是可以叫我 L 这样子。其实也是有我个人的解读是有点就是说，因为他已经在年龄层到一个阶段，然后人生到了一个阶段，那他觉得要怎么样让自己能够更把内心打开，让他接触另外一个世界，不要再去固守原来的那种一些观念。
1: 框架，
0: 一个框架啊，就是你的这个精神的这个面貌啊，更提升一些。然后甚至，也就是说，人家不是讲哦，六十耳顺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就你听什么都觉得啊，无所谓、
1: 无所谓了。
0: 对，那其实这个也有一点这样的意思
1: 哦。
0: 其实也是给他一个所谓他碰到当年他正在经历一个中年危机的时候。他碰到这样的事情，他也觉得啊无所谓，
1: 没有关系。
0: 对，那也许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心情的转变啊，那个观念的转变，然后他做出了这样一个，又让他能够，这个歌也是后来他销售成绩也非常好。
1: 我个人觉得这首歌也非常非常的好听，也很特别的一首歌曲哈。来，
2: 我
1: 们把
2: 握住。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哎。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我想来一根。
5: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4: 那电子烟呢？
5: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4: 好吧。
5: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4: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6: 爱上利用时间打工存钱，
7: 爱看到没有有分享，有各种短期薪水高个工作，通过抢天数大天发出好诶。
6: 给自信人员安全无？
7: 爱已经约好时间来面试诶，你会强化落去无？
6: 无轻彩交出公认个自信哦。个性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问题，我等先同165反诈骗天发扣一下沟通。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阶段。那个刚刚我们在第一阶段呢，还是一样延续到了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就是跟 call 有关哈，就是呼喊有关，呼唤
1: 呼叫
0: 呼叫
1: 啊，称呼。
0: 对，没错。那当然最后一首歌曲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个
1: 保罗塞门先生。
0: 对，保罗塞门。哎呦，你突然之间这样讲话，我有点不太习惯
1: 啊。为什么？
0: 保罗塞门先生
1: 啊，这翻译有错吗？
0: 没有错啊。但是你不是说 Paul Simon 吗？
1: 哦，没有，我当然做一点，你因为英文你讲，我中文我讲。
0: 哦，不行，不是英文你讲，中文我来就可以了，好不好？不过我们最后一首歌曲是 OMD 哦 ，OMD 应该可以说是90年后的一个。
1: 是的，
0: 他们大概发迹的时间点是在什么时候啊？
1: 那就差不多就这个歌吧啊。
0: 哦，是这个歌开始，
1: 就是90年代，他们是90年代英国的电子流行音乐团体。
0: 我记得传哥曾经跟我们分享过，80年代、90年代开始兴起的是另外一个不同的音乐的一个风格，就是那种电子合成乐器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元，
1: 以这样子的乐器作为这个所谓的这个伴奏的主流乐器了。
0: 主流乐器，对，这个也可以说是拜科技所赐啊。
1: 当然就是说，因为这个还是因为就70年代、60年代、70年代乐团大部分都是以及电吉他嘛。
0: 对。
1: 那可是到了80年代，那对于唱片公司来讲啊，他就会想到说，那接下来的流行乐，因为就是说对于一个就是说商业的角度来看，就是这个一个公司它的产品那未来的10年会是什么样的主力的
0: 产品，对不 对,
1: 对
0: 主力的流行音乐，
1: 他们都要去做一些这种所谓的研发嘛。我们不是讲研发嘛，
0: 研发 对没错没错。
1: 那当然就是说

0: 大家可能前面二十年听的都是以电吉他为主，
1: 是
0: 那在下接下来八零年代新的小孩，那要给他什么样子的、音乐风格、他们才会觉得、有一点新意呢，
1: 嗯，没错、
0: 这个我觉得是对唱片公司来讲他都会去思考的
1: 嘛、对不对？不过我要问一下传哥、像这种所谓的摇滚团体、他们使用电子合成乐器作为配器的好像也不多、
0: 其实当然就是说也你说摇滚乐来讲、它主要还是以这个电吉他嘛、
1: 对，
0: 那你说电子合成器，它有些乐团它用电子合成器，它也是标榜它是摇滚乐团、
1: 也是标榜，
0: 只是说可能它有这个除了电吉他之外它也加了电子合成器啊，
1: 有部分在里头，
0: 哎，对，就不完全就是以电吉他为主啊、就是说这个就是可能唱片公司觉得就是说你这个歌曲 对要让大家觉得说哎，接下来比如说为什么八零年代开始不一样呢，就大家会觉得啊，那八零年代大家会期望就是这个新的十年，什么样子的流行音乐是会让我们觉得哎，你知道听了音乐去觉得说哎，这个有新鲜感，然后会更让人有那种啊这个迎新送旧的感
1: 觉 对， 对不对、
0: 那我觉得就是啊，可能就是做音乐的人他也要去思考这个东西，
1: 对，没错，
0: 你一直只有电吉他
1: 这样也不行，
0: 好像就觉得太单调
1: 了、
0: 那就多加一点这个、会让音乐做起来更丰富啊，
1: 是是是，
0: 所以才有的是电子合成器这样子的配器。
1: 那这个奥米迪是属于美国团，
0: 它是英国团，
1: 它是英国团
0: 纯的流行这个纯电子音乐的、这样子一个乐团。
1: 哦，那等于说你如果说你是非常喜欢电子音乐的朋友，你就可以用 OMD 的这个怎么讲他们的团的歌号，那去听听看他们所使用的这种电子合成乐器怎么样去做一个编曲跟制作。
0: 其实有很多了，尤其90年代，那80、90年代其实开始这样子的这种曲风就是成为主流之后，其实有很多很优秀的乐团，不光是 OMD， 其实有很多，
1: 还包含了像是那个 Modern Talking、
0: Modern Talking 当然也是啊，
1: 也是嘛，对不对？
0: 对，或什么 Tears for Fear 啊，
1: 对，
0: 他们都是或者是什么 Depeche Mode 啊，其实他们的音乐你放到2000年之后，尤其2000年之后是以这种所谓电子舞曲大行其道，你会觉得哎，好像互相有一个这个脉络的感觉，那也是从那个时候去发展到2000年之后，那所以那个是有一个关联性，
1: 关联性的嘛，对不对 ？OK， 好，那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呢？
0: Call My Name 的意思当然就是
1: 叫我的名字，
0: 叫我的名字。其实它也是就是说，在一段这个就是说，当你遇到一个感情的困扰的时候，其实期望的就是说要能够去。打破这个大家的距离，要去沟通、如果你不去沟通的话，那这个关系就会越来越就是糟糕了
1: 、对，
0: 所以这个他 call my name 就叫我的名字，然后让企图来跟我做一个当我们的彼此的关系陷入一个困境的时候，
1: 我们可以好好交流一下，
0: 然后来解决我们的这个关系的问题。
1: 哦，就也就是已经偏临危机了，那两个人可以坐下来面临危机的时候，
0: 那就要好好的沟通嘛，
1: 好好的沟通，好好的聊一聊哈。好听这首歌曲，而且这个是用电子合成乐器去做的一首歌曲，好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什么歌呢？
0: 好 ，Robert Kelly 的《Your Body's Calling》。

0: 这首歌曲听起来就是非常非常的舒服的一首歌曲，这首歌还真的蛮好听的。
1: 对， Robert Kelly 是一位这个90年代的、哦、美国的这个 R&B 的歌手了，
0: 是、
1: 就 I Believe I Can Fly 就是他唱的。
0: Oh, I can be fly,
1: I believe I can fly, I believe I can touch the sky.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哦、他就是最早的原唱歌手、
1: 嗯、对对对，
0: 他是一位黑人歌手，
1: 黑人歌手，
0: 对不对？我觉得其实90年代的这一个歌手啊，就歌曲的编曲的方法好像奏定音摆的比较重一些，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嗯、就比较强调重低音，
1: 其实差不多了、
0: 哦、
1: 都有了、
0: 哦、
1: 对、
0: 啊、
1: 都有了，当然主要还是看歌曲的、他的制作人啊或是歌手，他希望就是这个音乐希望给人家有什么样子的，就是说比较那种厚实的感觉、那可能为了要这个凸显这个音乐的那种那情感的这种浓度、啊、
0: 浓度、
1: 那你可能就音乐上面就要让人家听着好像那个低音啊要特别多
0: 强调一些这样子、
1: 哎、对。
0: 不过说真话，这个传哥，你觉得这位歌手他在声线啊声音啦、啊、或者整个音乐的曲风的表现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当然就是也不在话下、啊、对，市场也肯定了，对，
0: 是。
1: 然后他的声音当然就是很有磁性啊，就标

0: 标准的黑人的那种声音，而且最适合唱这种所谓的 R&B 的抒情歌曲、啊、
1: 对，没错。为什么我不懂、欸、为什么黑人穿这种 R&B 的歌曲特别特别特别有味道？我用三个特别哦。
0: 因为就是他们的声线的这个天生的这样子的一个特色嘛。
1: 所以 R&B 的歌曲不见得每一位歌手都能驾驭，对不对？这样子讲的话，因为有些人可能就是他本身的嗓音可能就不适合唱 R&B。
0: 没有，当然就是这个歌手他在自己就是说在选择在唱歌的时候，他要做什么样的曲风，其实他已经他的声音已经决定了、他就是如果属于什么样的声线，那
1: 是
0: 他一定是比如说经过制作人去评估，觉得哦，你唱什么样的歌曲、尤其你又是黑人，那黑人最擅长的是什么、大部分都是这种、
1: 这种曲风
0: 节奏蓝调 R&B 的灵魂乐。
1: 对，
0: 因为他们的声线有种特殊的这种、音色出现。
1: 对对、没错没错。
0: 对，那当然也有白人唱、但就是白人唱就不一样了，
1: 有不同的味道了、
0: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他们、这个骨子里面、这个血液里面的基因的一个问题、
1: 是。不过这个歌曲呢，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 OMD 的这个歌曲呢 Call My Name 叫我的名字啊，不过呢这首歌呢，接下来听的这首歌曲呢又不一样、你的身体呢在呼唤，
0: 对 ，Your body is calling， 你的身体在呼唤，也就是说，
1: 为什么？
0: 其实他讲的是，就是说，当两个人、在深爱的时候、然后彼此在拥抱的时候，那会感觉到彼此的心跳嘛，甚至会感觉到对方的身体的那种反应啊，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就一定是会有那种触电的感觉啊！
1: 哎，这个有恋爱过的人就知道。
0: 对啊，触电的感觉就是啊，那就是有一方就是觉得说啊，你的身体在呼唤，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是发自内心的，
1: 是
0: 从生理上的，
1: 是
0: 的一种直觉、表现、那就会感觉到就是说、你这是很真实的、完全没有说、是
1: 不做作的、
0: 有做作的感觉，
1: 对不对？
0: 对，
1: 很真实的，
0: 也是从另外一方感受到这种真情之后所发出来的、一种情绪、
1: 那等于说也是一个标准情歌的样态了、
0: 当然是，
1: 对不对？ OK，
0: 也是一个情歌，但是属于那种就是正面的情歌，
1: 正面的情歌、
0: 不是那种、就是失恋之后的、
1: 悲伤的、难过的，不是，
0: 等于是说、在那个过程当中的那种热恋期的对对方的一种感觉，
1: 是没错。不过因为我们要把握一下时间、我们要来介绍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曲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来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0: Jovita Steele 的 Calling You，
1: 这个应该也算是90年代以后的一位女歌手。
0: 对，但其实她的作品不多、那这首歌其实
1: 很陌生。
0: 这首歌其实也是她唯一一首、我觉得比较好听的、比较走红的然后也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曲。
1: 哦，是啊、
0: 对、
1: 哦、
0: 这个叫巴格达、这个巴格达咖啡厅、的电影的主题曲。
1: 不好意思，我没看过，我也不知道。
0: 我也没看过。
1: 没看过。
0: 但是我是因为听了这个歌、我觉得不错、才去知道这个歌的、的一些背景故事是怎么样。
1: 不过这个女歌手的声音的声线很特别，说这话我很喜欢的。
0: 那是一位黑人女歌手、
1: 也是黑人女歌
0: 手，而且她的曲风也都是属于那种 R&B， 甚至有点福音歌曲的，这样子的一个、曲风的女歌手。
1: 而且我觉得她的声音呢，带了一种野性，
0: 野性，但是却又很怎么讲呢？很。纯粹，
1: 很纯粹，很
0: 纯
1: 粹，
0: 对，
1: 这个应该也算是，在九零年以后呢，比较特殊的嗓音嘛，他的声音的辨识度，
0: 声音是很好，很特殊的，
1: 很特殊的，辨识度
0: 也
1: 非常
0: 的
1: 高，对不对？
0: 对，
1: 不过他的作品刚才传哥也讲过，大概就这一首，
0: 对，比较好的，
1: 比较好一点的，其他的就可能就是喜欢会很喜欢，不喜欢很不喜欢那一种。
0: 我觉得有时候因为像这样的歌手啊，其他。好的歌手其实很多，但他未必一定会完全投入商业的市场。比如说他像他也是以唱这种福音歌曲啊，福音歌曲大部分就是这些福音歌手可能都是在那种教会啊，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做那种就是集会的时候他们才会去 去演唱的。
1: 是，
0: 那他可能就是觉得说

0: 我最主要唱歌我是我的一个、爱好，
1: 爱好，
0: 或是因为我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担任这样一个歌手、嗯、我不一定要投身商业市场，
1: 我不一定要跟着流行走，我做我自己、
0: 对, 对,
1: 对, 对不对，你喜欢我的话、嗯、你就听我的歌，对不对、哦、哪怕不是主流都无所谓，
0: 对，当然有时候就是说也许就哎，可能就在、一个因缘际会的情况之下，他的声音被人家哎发现，然后也许就找他来去就唱那么一首歌，
1: 但我真的觉得如果说他的这个歌曲、哦、能够再多一点的这种流行性的话，他可能、会被大家完全的注意到他的嗓音，
0: 对，但是就是说以这样这首歌来讲，我觉得应该是很难超越的一首歌，
1: 这首歌不好唱、对不对，
0: 不好唱，
1: 非常不好唱、大家等一下呢就可以听到了这首歌曲。好，不过这首歌在讲什么呢？
0: I'm calling you 就是呼唤你嘛、
1: 呼唤你来 come on baby 这样，
0: 对啊，就是一个就是他在情感上面的一种就是渴望啊、然后他觉得对他所、爱的那个对象、的一种发自内心的渴望、希望你来跟他啊、见面
1: 见面这样子、对不 对,
0: 对，
1: 不过说真话刚才现在我们大家在这个背景音乐可以听得到，就是他的这个唱腔，他那个啊啊啊啊啊啊啊好长
0: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意思，因为那个呼唤是非常诚恳的，
1: 是
0: 那一定要让人家感觉到就是说哇这个呼唤是很有诚意，人家才会过来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要是是啊
1: 没有了、
0: 没有
1: 不行，
0: 这个是哪边的有那个什么阿飘跑出来
1: 不过这个啊啊还得要啊的好，像我们这种破锣嗓子就啊不出来
0: 那个这种事情当然是需要很专业的人来做，对
1: 好了，我们节目结束了、OK 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收听，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四点到五点由我秦浩
0: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0: 传新歌我的音乐年代，
1: 我们下周见喽、
0: 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爱已经五十五岁的希望今年六年期金钱好好规划好心好心好完整的回馈社会，
2: 有按你的想法规划，更加六年好心偏铺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好搞民间团体也要组织规划轨道适合总批好心的考场哦，
1: 规划哦，爱能听话参加六年五五的好心行列，
2: 好啊，更加就送高油铺六年好心庙快有来到精彩的考场，
1: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3: 快播！七片管制数表示，从片土已经来到流行的季节，千万不可有五岁以下成年人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4: 老公，有糖豆吗？新闻稿
5: 哦，讲特别系不可有扯到从片土的成年人出现水磨亭、塑胶磨的、脚脚盘、买擦，也着从政的枕头，要加个送医院治疗。
4: 嗯，哎，你家长了有先岁数吗？黑毛，我是不准男生人的哦。
5: 好，不用加。
6: 预防从片土，要接岁数，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数提供。
7: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8: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7: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8: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9: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大家好，我是陈妮珍，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飞起来。
11: 台北就在一直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12: 现在时间3点整。

0: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新中山现行公园周边商圈及迪化街商圈，自115年8月1号开始，为除了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的民众到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陈太太
1: 啊，
0: 你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2: 护士小姐啊，马个潜伏结核的感染会吹你吗？
0: 不是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蛮发病，故所不会吹你。
2: 哦，安阳啊，
0: 潜伏期是最后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几率有九成以上哦。
2: 嗯，我要找时间需要的完成治疗啦。以上广告由微神福利铺七片管制所提供。
3: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查骨接触接触，应该戴最安咩？但系就要用面纸压起手帕，安全做老屁股，希望用三手咩做得。老屁人讲法，亲口能力一公差以上，要超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事做得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太嫂，糖龙太后查火嘞，有啥无啊？萝卜不出个神枪，挨做得老人天数哦。
5: 不是麻烦啦，挨上班去医院啊。有恁这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做得推神枪呢。
4: 啊太嫂，给些老农伯黄牛，记得话都要加以老人天数，过后就老人数无合理的考米上哦。
5: 萝卜 Q 提醒，萝卜高峰肌肤的清凉舒适，简单又利片。老公朋友做的吃加了叛逆，有问题做的直接打电话给萝卜 Q， 也去萝卜 Q 的办事处查询哦。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 Q 提供。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3: 家庭上天必给太公开，天气晴天不好日，家庭保养少唔得。
4: 变相冷气扇一级，稳定爱线 LED。
3: 天冷唔用手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5: 变相节能百分年，迅速切保好习惯。
6: 年年借天资比网，聪明用天上钱包啊，上钱包。
4: 看看多上天的比格，加上借用年年延期秒针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年年局提供。

0: 吹旁边唱，你不要挡在路口。
1: 可以。
2: 先生，要不要抢救动物？
1: 可以。
3: 老兄，你帮我保管气球，我去找我的小朋友。

0: 会。
1: 在这十字路口，有人快快的走，有人慢慢的走，有人要走不走。
0: 退
1: 都
0: 退，
1: 有人不太敢走，一步到西一口。

有人后悔懦弱，有人非常自我，有人一直掉头，掉头后又掉头。

0: 大哥，你好帅啊！
1: 怎么说？我是原名的贝斯手，我自己决定接手。昨天你不拥有，明天你不拥有，只有现在，你完全只有。

0: 久没有听到这么纯粹的 blues。
1: 没错，不如就是我。来杀，
0: 我叫大 A，
1: 吃我豆腐。哼。

0: 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哎，他还好吗？
1: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0: 修复式司法
1: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2: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唔付卡银好多，做嘛去水费啥边也付卡很大呀？
4: 秋同讲用水爱省卡真得喂，天热困马桶，滴水上地杯倒一些是偷油了检查，漏水就看烟烟呢。天热滴水龙头加掉接水条呗，洗身清凉用冲诶，冇用浸诶，洗菜我睇盆内地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更用好，
3: 有样系知道神很强呢。
4: 眼皮上水就会上钱，下水就会上富啊！
3: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5: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周末的早晨好，台北的朋友们，在这个带着夏日清凉微风的清晨，感谢你选择打开收音机，这里呢是 Enjoy 台北，我是常勤芬。接下来是念洛与雷诺为大家服务的 Enjoy 好时光，陪您在夏日的晨间找到最舒服的节奏。
1: 每个年代都有经典好歌陪伴岁月成长，透过旋律带领听友重温属于你我的美好时光。 Enjoy 好时光，
4: 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每个星期六跟星期天的早上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2: 我是雷洛。
4: 好，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当中，在节目一开始还是要提醒所有的朋友要记得补充水分哦。
2: 嗯，
4: 像我前些日子，因为我最近这一两年比较常从这个大陆台湾两边哦飞来飞去，就我有一个小伙伴哦，就跟着我去中国的时候就很有趣，因为路程比较长，他们说的很近，其实都对我们来讲都有点远。
2: 像就像去美国一样嘛，就是我去买个东西要开20分钟的车一样。
4: 是啊，那你知道我们平常说的很近是多近？
2: 大概就是走到巷口啊。
4: 大概几分钟？
2: 2分钟。
4: 2分钟，对不 对？然后每次我问他们说，哎，有多近？他说很近很近。然后我说多久？开车要30分钟。然后，所以我有个小伙伴第一次去就没有注意到这个事，然后又很热嘛。
2: 对。
4: 那结果呢？他就水都没有带。然后就是那天喝水喝的少，你知道吗？就开始有一点，他可能本来就有一点肾结石的问题，
2: 哦，
4: 所以就有血尿的状况，
2: okay。
4: 所以还把他。

0: 他在当地吓得要死，他想赶快回台湾，你知道吗？所以我跟他说，其实补水很重要，不是你觉得渴了才要喝。
1: 嗯，
0: 像这种这么热的天气，你在冷气房，很多人是不觉得渴的。
1: 欸，但是有些时候早上起床的时候，大家也都说早上起来就先喝个温水，
0: 温开水。对对对，
1: 是，这也是一个蛮好的，因为你的肠胃一个晚上没有蠕动了，稍微活化它，叫醒它一下。
0: 没错，嗯，
1: 好，那在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进行的，欸，这个当然咯，这个暑假呢还剩下半个月的时间呢，就即将要结束了。那暑假里面呢，我们可以想想我们自己的小时候的暑假做些什么事情呢？最喜欢的，我最喜欢就是小学的暑假，那时候还没有暑期辅导。
0: 嗯，
1: 然后呢，好像七月跟八月一个月只要返校一次。每次返校的时候，久久不见的同学就会说啊，以前可能小学还会遇到邻居啊等等，但是有些人可能暑假的时候就去外公外婆家玩，哦，
0: 对，很多孩子
1: 爷爷奶奶家玩，就没有待在原来的地方。见到面的时候总是有很兴奋说不完的话。
0: 嗯，
1: 暑假有哪些事情你是觉得小的时候一定要做的呢？
0: 小时候啊，一定要去钓青蛙，然后蹦达，啊，
1: 哦，真的。
0: 我小时候在外公家，
1: 嗯，
0: 如果没有做这件事，我就觉得不像过暑假。
1: 不是要吃冰啊，然后跟同学出去玩啊等等，好像爸妈还要带着小朋友去。现在的小朋友的暑假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对，
1: 哦，好像很多都会父母就会带着出国等等的，
0: 没错，
1: 啊。好啦，想想看啊，童年里面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呢？首先送上张艾嘉的童年。

0: 对啊，童年还有一件事情要做，看漫画。
1: 漫画 啊，
0: 我们以前那个年代
1: 什么童年看漫画，我看到青春期都还在看。
0: 但是小学印象很深刻啊，以前有什么好小子啦、等等的一些漫画，还有什么大婶婆与机器人哦，刘
1: 心
0: 清老师的作品，对不对？
1: 还有啦，那个报纸《国语日报》都有那个
0: 小亨利啊，
1: 小亨利跟史努比那个有没有？
0: 对对
1: 对，那个我是一定要看的。
0: 是啊，好了，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曲吧，可能有些人要听到这首歌才有办法叫起床。朴学亮他所带来这首歌《起床歌》。

0: 太阳真的会晒到屁股，
1: 真的。哎、欸，我们就不会选那个健康歌，因为常姐每天在节目当中都会播，
0: 她都会播，
1: 对，所以我们就不播同样的歌曲，就是这个朴学亮所演唱的《起床歌》。嗯，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个呢，是小魔女范晓萱啦。刚刚说呢，不播她的健康歌，但是她有另外一首歌曲也蛮适合夏天听的，这首歌曲范晓萱《你的甜蜜》。

0: 范晓萱啊，真是甜甜的甜妹啊！那时候她刚出道的时候，真是就是又可爱、嗯，唱的歌又甜甜的，然后都很有朝气的感觉。
1: 是，但是她就是不甘于现状哈，希望能够做突破了。
0: 可是我觉得一直被人受限在甜美，好像也不对。嗯，就像这个有时候被人家塑造成一个很沉稳
1: 玉
0: 女型，可是事实上她其实是很奔放的、啊，对不对？
1: 是，没错。所以呢，能够勇于突破自己是蛮好的一件事情啊、哦嗯。
0: 对，
1: 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呢，这几年来不断的进化，从刚开始的第一首歌曲《情敌贝多芬》到现在的王力宏，已经是不一样的了。送上这首《情敌贝多芬》。你不

0: 那时候的王力宏的声音跟现在差很多、欸、
1: 嗯，差很多，人总要成熟的嘛。
0: 那时候很稚嫩，
1: 对啊、哦、其实我自己听自己声音我也变老了、欸、
0: 真的吗？
1: 嗯，以前声音很嫩很嫩。
0: 长姐也是啊，嗯、对不对？
1: 长姐变好像也蛮多的，我觉得。
0: 对对对，以前、哦、年轻的时候声音比较尖一点点，
1: 对啊，我的声音其实就是越来越厚实，嗯，就是骂小孩骂多了，我的声带越来越粗了。
0: 广播界的 echo 吗？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很轻快，来自于川岛茉树带来在早期出道的时候这首歌《养我一辈子》。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在今天的空中听到这些好轻快的歌曲哦，
1: 嗯，
0: 对，其实还对于这个夏天来讲，其实是舒服的耶。
1: 对啊，
0: 不会因为轻快就觉得好像很越来越热。
1: 是，但是每次到了夏天的时候，如果我要这个消暑的话，一个最容易的方式呢，就是去游泳这件事情的。不过呢，现在因为我自己蛮喜欢游的是室外户外池，就是以前会用氯气消毒嘛，那现在的话比较没有用氯气在消毒，用其他的方式。但是用游户外的话，那个水温比较不会那么冷，有些时候很温暖。但是呢，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户外游的话呢，紫外线指数会过高，很容易就黑一圈
0: 了。哎，对，没错。
1: 对啊，但是我每次去游泳的时候，我都觉得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尤其是有些运动你是可以跟别人一起，但是游泳就是自己沉浸水里以后，你听不到其他的声音，
0: 然后只有跟自己在一起。
1: 对对对，就像这个现在我们听到那个泡泡的声音一样的感觉，就像一只鱼一样。上半段节目当中为大家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任贤齐所演唱的《我是一只鱼》。

0: 松。
1: 很多铁桶先破下，孕妇混血先报复出家，等铁桶结束再想办法走出去。
0: 铁桶发生的时间，先上平安，再上苏山，先救出家，再天数平安。
1: 了解铁桶防灾知识，请上高岩防灾发罗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2: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三包糖，这样好吗？
3: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哎。
2: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4: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5: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6: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5: 哈，这么济哦？
6: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5: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6: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0: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 各位老朋友，夏天的早晨总是特别明亮，让我们跟着晨光一起 enjoy 这份轻快。接下来是念洛与雷诺为大家服务的 enjoy 好时光，陪您在夏日的晨间找到最舒服的节奏。

0: 哇，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被叫醒了吗？
1: 19岁的最后一天，19岁离我们很远很远了，但是呢，那时候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在19岁最后一天，我真的有很深的感慨，接下来就迈入二字头了。
0: 可是你知道19岁那时候我好开心哦。
1: 为什么？因为
0: 我终于长大了，因为我爸说20岁你可以决定自己想做的事情。
1: 所以每个人面对这个成长的这个岁月后，有不一样的态度在，有希望只要我长大赶快快快长大，那有些人就希望这个时光能够慢一点，对不
0: 对？
1: 对，
0: 没错。
1: 好像爸妈都希望时光慢一点。
0: 对，可是后来我发现我被骗了。
1: 为什么？
0: 我就算20岁我爸还是会管。
1: 所以说在爸妈眼中的永远都是孩子。
0: 对啊，所以后来能理解啊，当自己成为爸妈之后就知道说孩子不管长多大你都会为他这个牵肠挂肚啊。
1: 没错。但是在生日的时候，像我跟念洛，我是6月底，是7月初。
0: 没有，我也是7月中旬。
1: 7月中旬，对啊，但是算是怎么讲生日在这时候对你来说是不是非常的就是不开心？因为学校都已经放假了，所以你那个同学要庆生也很难。以前班上的同乐会有没有？
0: 对，
1: 都会有这个庆生的桥段。但是呢，我们两个呢，基本上我是在六月底的时候，
0: 已经放假了，
1: 学校已经放假。你的话在暑假当中更难了，对不对？对啊，所以说每次在这个放假的过程里面哈，虽然有开心啦，但是有不开心。那没有遇到同学，可以不用去学校。有些人真的是觉得太赞了，因为呢不用每天有做不完的功课。
0: 对，
1: 我们那个年代里面，功课有多到做不完吗？
0: 其实没有，我觉得我好像没有这个问题可是我现在发现很多孩子暑假作业都写不完，都在最后一天赶。
1: 哦，对啊，以前暑假作业最后一天就是鬼画符啊，尤其是那个毛笔字。虽然说每天做，那时候的我们还不懂得要提前做。现在我们做功课，等于是报复我们，就是那时候没有想说一天做一点，一天做一点。但是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就是我们每天要安排自己的工作内容的时候，要是我再回到以前的话，我应该会在暑假的前几天
0: 就把它弄好。
1: 对，就把它全部写完，能够做的就做完。因为在学校的这个念书的过程里面，有些时候，尤其是一开学的时候，我们拿到新课本都会去翻这学期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等等。如果把暑假作业当成这样的心态来看的话，应该很快会做完。
0: 对，但是那时候就是因为觉得写暑假作业是很痛苦的事。但我以前真的做到的，就像你说到的，我只要一放假，因为一开始放假爸妈不会带我出去玩，他们要安排他们的时间嘛，所以我大概刚放假的那一个礼拜家里都没有任何活动安排，最多把我丢到外公家去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拼命把我能写的作业全写了。
1: 哦，那么厉害。
0: 对，然后反正管他写对写错，我就是写了就对了。
1: 因为空的该填满就填满，
0: 对啊。然后那个什么，因为反正我妈到时候才要检查嘛，我就能写的都把它写完，不会写的就等爸爸妈妈这样子所以我暑假整个时间，我觉得我小时候啦我觉得我几乎都在玩。
1: 哦，因为你
0: 作业都写完了，我也没有补习的问题。
1: 对 对, 对，
0: 因为我们家也没有什么多余的钱让我去补习，
1: 没错。
0: 反正我妈就放在我外公家，我就尽量玩。
1: 可是以前到了外公外婆家是很开心的事情，
0: 开心啊！每天爬树摘水果，帮猪洗澡，然后追每次叫我喂鸡喂鸭，我就基本上什么我都在追他们。我外公说他的鸡都会被惊吓死，都是被我吓的，
1: 不生蛋了。
0: 然后可是就是没有办法下田，然后有时候晒谷的时候有没有
1: 那个晒谷场也好玩。
0: 没有，夏天其实是水啦，然后冬天才会有谷嘛可是我因为我对那个谷物的晒的时候会过敏
1: OK，
0: 所以我外公每次看到我要去就叫我不要去，因为去了身体不舒服，晚上我爸妈又倒霉啊所以他都会禁止我这禁止我那这样子
1: 是。好，夏天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的呢？

0: 这首歌曲是伍思凯所演唱的《爱的过火》，那时候我也蛮喜欢这首歌。后来今天在仔细的听的时候，你会听到它有那种西班牙的曲风之外，还有那种牙买加雷鬼的感觉，里面有那一种它的传统乐器在里面。
1: 就它的乐器的那个配那个发声，跟我们一般歌曲比较不一样，
0: 是
1: 多了几个元素。
0: 你有没有发现今天的歌曲基本上都还蛮活泼的？对啊，这个代表了这个夏天真的是属于这个要热情洋溢的季节，而且要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哦。那当然进入了这个夏天之后，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疾病啦等等，以前都要打这个预防针啊，现在不用了。不过呢，现代人的文明病比较多，那利用夏天的时候呢，可以去，尤其是有些人喜欢在这个怎么讲，夏天之前，因为夏天穿的比较少，就要开始节食，然后要练健美，
1: 就是要让身材，因为
0: 露出来
1: 的地方穿的东西比较轻薄，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就是你不能那个贴身的衣服一看啊，小肚子有没有？
0: 哦、对
1: 啊，蝴蝶袖，我们女生最容易这样子。
0: 但是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简易的方式是每天其实可以做的？像我自己的本身的话，就是避免这个血糖波动过大，可能吃完饭之后就出去散步走路，尤其是吃完饭之后15分钟之内赶快出去走一走。
1: 对对，那还有当然这个固定的运动啦，不能说今天想做就做。

0: 就是固定要有一个运动，每天最少要30分钟嘛。
1: 嗯，
0: 那有的人说我没有办法一口气30分钟，像我现在有时候也不行，
1: 哦，
0: 所以我就把它拆成3个10分钟，
1: 哦，
0: 那一天不就有3个10分钟，加起来就是30分钟嘛。那我就是超慢跑。
1: 超慢跑，对，这几天，
0: 对，
1: 这几年好像
0: 很流
1: 行。
0: 因为超慢跑第一就是你也可以在室内进行，你不一定要在室外，嗯，
1: 所以又有冷气这样子，
0: 有的有冷气，你就不至于把自己身体搞那么热。但我觉得你在运动的时候冷气不要开太大，
1: 对对 对，
0: 对，因为你会流汗，那毛孔张开，然后又是冷把它缩起来，
1: 嗯，
0: 那其实就我觉得那个运动反而会造成你很容易风邪，你知道吗？
1: 哦，是是是，
0: 对，所以你还是让自己身体流个汗，
1: 嗯，
0: 那慢跑完然后喝点水洗个澡，其实你就会觉得很舒畅，因为有些毒素会透过汗液排出去嘛，嗯，
1: 是，
0: 对啊，然后吃东西要节制一下啦，因为夏天很多好吃的水果，其实不是叫你吃零食控制哦，零食当然要控制，夏天其实要控制的应该是水果，因为台湾的水果甜，它太甜了，
1: 是，
0: 所以你比如说以前我们可能吃一个那个爱文芒果其实很大，嗯，对不 对，
1: 对，
0: 它甜分太高，所以你可能不能吃一整颗，
1: 那怎么办呢？
0: 你把它
1: 去刷冰，
0: 不是你把刷冰刷冰也加糖不是更甜你应该是把芒果切开以后把它弄一小块一小块的，嗯，然后就是可能一颗，全家可能五个人
1: 一起分着吃，就像吃月饼一样，
0: 你切两颗可能就五六个人一起吃，
1: 嗯，
0: 那就分散了你一个人去吃一颗芒果
1: 那么多的甜分，
0: 因为我很爱吃芒果，
1: 我也爱啊，
0: 对，然后有时候
1: 我妈不能吃，
0: 然后因为我有听众会送我嘛，嗯，所以每一年我都会吃到很好吃的芒果，然后麻烦的是什么，因为一来就一箱
1: 啊，你不赶快吃完的话会容易有黑点点出现。
0: 后来我听众说，聂洛平常看你这么精，怎么现在变那么笨？我说怎么了？他说吃不完，我就是要你呢，一边新鲜的可以吃，一边吃不完的呢，把它削一削，把它冰在
1: 冷
0: 冻室，他说你就有芒果雪酪可以吃了。
1: 哎，欸，
0: 然后我说哦，对哈，
1: 古人的智慧用在现在的生活。
0: 对，所以听众朋友不要太崇拜我，我也有很笨的时候。
1: 好，接下来呢，继续送上这首歌曲，也是非常轻快，来自于李心洁所演唱的《裙摆摇摇》。

0: 裙摆摇摇。以前的女生就是基本上都是百褶裙嘛，学生时代。
1: 学生时没有啊，军训裙那就不是百褶，那 A 字裙、哦。
0: 后来没有军训裙啊。
1: 我从来不穿，因为实在是，你知道我军训裙后面不是有开个叉吗？
0: 对对对 对。
1: 每次爬楼梯就啪就开了。
0: 真的还假的？
1: 所以我每次穿军训裙里面都还在穿一个安全裤。哦、所以夏天热死了。
0: 但是我想，我以前都会很羡慕说女生穿裙子，其实女生穿裙子如果是长裙，好像
1: 比较凉快。
0: 真的凉快吗？还是也会闷？
1: 我都穿那种很透气，其实蛮凉快的、
0: 欸 okay。
1: 我其实不太爱穿裙子，可是到了夏天、嗯、我会选择穿那种轻薄的裙子，长的、嗯、就盖到脚踝的，
0: 是
1: 就像一个那个罩子一
0: 样，
1: 非常凉快、
0: okay。 好，这就是这个裙摆摇摇，让我想到以前到现在真的是那个裤子，男生的话，裤子的话，那个材质有很多变。以前小的时候，妈妈很喜欢买那种灯芯绒的，
1: 嗯，
0: 然后就觉得很热，因为冬天要穿的，对不对？
1: 对，没错。
0: 然后刚刚有讲到牛仔裤，
1: 牛仔裤更热，
0: 更热。我现在也都不太穿牛仔裤了。
1: 对啊，
0: 对啊。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吴克群所演唱的《大舌头》。

0: 还真是大舌头。
1: 欸，以前在小的时候，我们常对于有些同学他可能有发生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会嘲笑，后来老师就是说每个人其实构造都不太一样，
0: 对，
1: 我们不能去嘲笑别人。但是后来吴克群出了这个大舌头的时候，我发现好，这个也可以变成一首歌，也是很厉害的。
0: 没错没错。好，那我当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很愉快哦，可是转眼时间又要
1: 接近尾声
0: 了，接近尾声了，
1: 是啊。
0: 对，所以接下来我们听这首歌是哪一首呢？
1: 来自李丽芬所演唱的《城市英雄》。
0: 那我们也要在这首歌声当中跟所有的朋友说再会喽，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我们下次见，拜拜。

宇宙与好时光在夏日的清晨陪您到这喽。明天周日同一时间5点，我们还会继续陪伴您迎接阳光。记得准时收听 Enjoy 台北，祝您今天消暑开心。

亲爱的市民朋友，为了保障您的食安，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的抽验作业，农产、渔产、畜产公司每日执行随机抽验并公开检验结果，针对不合

0: 合格品项及时通报并采取销毁、停工等处置，三家公司联手为食安把关。如您需要查询检验结果，请到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共同守护您的餐桌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防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主任，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3: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现在时间6:00。
1: 捷运台北站，
2: 捷运台北站，
3: 捷运台北站
2: ，MRT 台北 station，
4: 台北 MRT
5: 一起念 TT。
2: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到台北 MRT 一起念 TT， 我是主持人悠悠。那今天这集啊，会有主持人悠悠就是独挑大梁来完成这一集的节目哦。因为我们今天就是我之前有一集是就一个阿口录音的，所以今天这一集啊就是由我自己录音。那么我们今天呀、一样会用两个单元带大家去到两个不一样的捷运站点，然后再用最后一个单元呢、来为大家做一个收尾，然后帮大家做今天的一个总复习，然后还有一个大排行的部分哦。那么准备好了的话，就跟悠悠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吧。那我们记得，我们是每个礼拜六早上6:00在台北广播电台做播出的节目，要记得准时收听。
3: 哎，我脚扭到走不动了啦！
2: 啊，没关系啦，让我背你走透透。欢迎大家来到第一个单元，陪你走透透。陪你走透透，今天要走去哪里呢？今天比较特别哦，今天的两站呢、都是位在我们的桃园机场捷运上面哦。那桃园机场捷运呢、我觉得我之前虽然已经有介绍到就是桃园机场捷运的这边了，但是呢，我觉得还没有很认真的把这个桃园机场捷运啊，就是介绍给大家听这样子。那这个桃园机场捷运呢、它全名为台湾桃园国际机场联外的捷运系统哦，一般称为这个机场捷运，然后桃捷或是机捷。那它最大的任务啊，就是解决这个桃园国际机场与台北都会区之间的交通问题哦。在机场捷运出现以前呢、从台北啊前往这个桃园机场的主要啊，就依赖这个国道客运、计程车或者是自行开车哦。尤其在交通的尖峰时段呢、国道容易受到这个塞车的影响，因此啊，其实他们实际距离不算远，但是旅客啊，可能也会因为这个道路拥塞啊，而无法掌握实际抵达那个机场的时间哦。因此啊，政府很早就开始规划了这个机场捷运，希望可以利用啊不受道路交通影响的轨道系统，让旅客啊能够更快速、更稳定的往返这个台北与桃园机场哦。那这个交通部铁道局资料指出啊，桃园机场捷运啊，最初规划可以追溯到这个民国85年，也就是1996年左右哦。后续啊，经过了多次的规划，然后还有财务与工程上的调整，最后啊，由政府主导来新建这个桃园机场捷运。那它的主体工程呢、于2006年开工，2017年正式通车。目前啊，桃园机场捷运主线啊，从台北车站 A

一路到新北林口，然后泰山桃园机场，再到桃园机场这个附近的这个高铁桃园站 A18 以及中坜的方向，全长啊约 51.03 公里哦。那为什么当初一定要盖这个机场捷运呢？其实它不只是让大家去机场比较方便，它背后有三大很重要的目的哦。第一个当然是解决我刚刚说到的这个桃园机场连外的交通问题。那第二个啊，就是把我们的台北、新北、桃园啊串成一个生活圈。它其实不只是单纯的这个机场专线，它沿途啊会经过我刚刚讲到的台北、新北、泰山、新庄、林口、桃园、芦竹、桃园机场、大园、青埔跟中坜哦。因此啊，它除了服务国际旅客，也服务大量沿线的居民哦。也就是说啊，它同时具有机场连外、都市通勤，然后跨城市交通的三种功能哦。那桃园市政府啊，也将这个机场捷运设定为就是串联北北桃，这个捷运路网的重要路线哦。那它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也就是串联高铁、台铁与航空哦。这是一个桃园机场捷运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例如，这个台南，然后它可以一路搭高铁，然后搭到这个高铁桃园站，那再从这个高铁桃园站啊搭捷运到桃园机场，或者是从台北啊这样子搭到这个高铁桃园站哦，那它就是也是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运的关系。那对中南部的旅客来说啊，甚至不用先进台北就可以从高铁啊，然后直接搭到机场这边，就是先搭高铁到桃园高铁站，那再转乘机场捷运到机场。这也就是为什么高铁捷运 A18 会成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哦。接下来啊，就要来跟大家说说这个桃园机场捷运的兴建历史哦。它其实是一条啊等待很久的捷运哦。它从1990年开始规划，那这个连外捷运是在1990年逐渐形成这个观念嘛，就是要盖这条捷运。那其实当时有曾经考虑民间兴建营运的方式，因为后来原先的计划因为财务问题啊没有成功，国发会档案局啊，也就是这些资料也有提到，就是曾经因为标商财务困难啊，或者是后续的这个厂商放弃乘坐等等的波折哦，因此啊，直到2005年才核定了这个计划，由政府主导去新建这个桃园机场捷运。那这边呢、啊、是2004年获得了这个行政院的核定哦，那在2006年呢、啊、开始正式动工新建这个桃园机场捷运，那在2017年正式通车，那后续啊有在逐一延伸，那也在这个通车前啊进行了一个月的试营运，试营运的总量啊到达就是这个总运量啊高达142.9万人次哦。其实要形容这个桃园机场捷运的历史啊，可以说它是从1990年代就开始规划。经历了多年的规划和工程的波折，最后在2017年才正式开通跟大家见面哦。

接下来啊，就是我终于把这个桃园机场捷运好好的把它的历史啊，然后它为何那么重要，那为什么我会想在这个节目里面介绍这条捷运呢，就是把这些故事好好的梳理一次，然后跟大家把这些重点给大家认识这条捷运。就是我觉得自己可能偶尔会很好奇说，为什么这条捷运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或者是没有搭过机捷，不论有没有搭过机捷的人，我觉得可能都会多少有点好奇说，这条捷运为什么那么重要，那它在新建背后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或者是它的故事等等呢。所以就是透过今天的节目啊，帮大家补充了这一段，就是这个桃园机场捷运它的三大的重要特色，然后还有它的这个新建的过程哦。那么不要忘记，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站点都是在桃园机场捷运这条线的站点哦。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泰山站。泰山站为什么叫泰山呢？其实我最好奇的是泰山站为什么叫泰山，虽然我也没有去到这个泰山站过，但是我确实知道就是新北市这边有一个地区叫做泰山。那我个人非常的好奇为什么泰山站叫泰山。那很多人啊，第一次听到泰山可能会直接联想到中国山东的泰山哦。但是这个新北市的泰山啊，其实有自己的地方故事。它在早期啊，其实不叫泰山，而是称为山脚。因为这一带啊，属于就是位于这个平顶山，也就是现在林口台地附近的山脚，因此早期的居民啊，就以这个地形称之为山脚哦。那这个新北市区公所，不是新北市区公所，新北市泰山区区公所啊，这边也记载，泰山的旧名啊，就叫做山脚。那为什么会从山脚转变成泰山呢？其实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传说，也就是泰山地区啊，以前有一个著名的古庙叫做泰山岩。那因为泰山岩啊，位在这个具有较高的地势，从山上啊往外望，就可以眺望这个台北盆地。因此啊，地方上流传一种说法，也就是登上泰山岩之后啊，居高临下，那视野辽阔，让人啊产生这个中国古籍孟子中的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联想哦。因此啊，也因为这个小小的传说，逐渐由这个山脚转变成泰山这个名称。那

泰山的这个户政事务所的地方严格记载，就是这边这个资料啊也记载了，因为泰山岩居高临下，可以眺望台北盆地，地方上啊因此产生了这个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这个联想哦，因此啊就逐渐形成了这个泰山的地名哦。所以啊这个地名其实很有意思，是一个从一个描述地理位置的名称逐渐发展成一个具有文化含义的地方名称，我觉得这个故事还蛮有趣的。所以就是在正式介绍这个泰山站之前，先跟大家分享泰山站为什么叫泰山呢？那没错，那其实这个泰山的早期发展啊，是就是它的位置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它位在这个台北盆地的西侧，那东西方连接新庄，那西侧连接林口和桃园龟山，那北边啊则连接这个五股的地方。那这边早期啊是有溪流的，那还有农田跟山地，因此啊很早就有人开垦。那台山区公所指出，这边境内啊有大量的坑溪，然后还有桂子坑溪等水系哦，因此这边啊具备了这个水源和土地条件，早期的移民啊就逐渐在此地开垦，那成为了新庄平原比较早发展的一个区域之一哦。而泰山呢、啊、非常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地方之一就是这个明治书院。那清治时期啊，泰山一带曾经是北台湾重要的文教地区哦，因为这个明治书院啊在当时具有相当重要的这个教育功能，因此啊泰山不只是农业聚落，也逐渐形成为文教发展。这也是为什么泰山的历史啊其实比现在看到的就是住宅区工业区还要更加悠久哦。泰山呢、啊，过去受到地形的影响，这边地方上啊，就不同的区域称呼，例如顶泰山、下泰山，还有桂子坑等等哦。这些名称啊，都反映了当地早期聚落啊，还有地形的发展。因此啊，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泰山区，其实不是突然形成的一个现代都市，而是有许多传统的聚落逐渐发展整合而成。那这个泰山行政区的发展呢、啊，是在日治时期曾经与这个新庄的行政区啊有密切的关系。后来台湾光复之后啊，地方居民认为，如果所有的行政事务啊都必须前往新庄的话，交通相对不方便。因此啊，在1950年3月1号，正式从新庄镇这边划出了这个，成立了这个泰山乡。那也从这个台北县升格为新北市之后，这边则改制为这个泰山区，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个新北市泰山区。那这个桃园机场捷运泰山站啊，就是位在新北市泰山区嘛，那是靠近了这个新北大道和泰林路交汇的一带。那它是随着机场捷运正式通车之后，就是一起启用了。那这边呢是一座高架车站，而且是就是沿用了这个经典的高架车站。那旅客啊从车站大厅进入之后啊，可以直接看到机场捷运的列车在高架轨道上行驶。那总共有四个出入口，就是泰山站总共有四个出入口，所以啊，因此对这个周遭的居民而言呢、啊，它是除了前往桃园机场捷运的交通工具之外，它其实也具有通勤捷运的功能哦。泰山站啊，它最大的特色是它其实是生活型的捷运站，就是很多人以为就是桃园机场捷运啊，就是为了让旅客方便去机场，但是其实不是。像是泰山站这种位于人口密集的这个住宅区的车站啊，主要服务的就是泰山的居民，然后新庄的居民，或是往林口方向的通勤族，或是往台北的通勤族，或者是沿线的工作人口哦。所以其实这个机场捷运啊，是一条机场连外线加都市捷运线哦。这也是它和一般机场专用的铁路最大不同的之一哦。就是像很多大部分我觉得在国外偶尔会搭到那种，就是这个机场捷运，就是单纯 for 机场，就是它的沿线停留的站点会更少更少这样。那我们介绍完这个泰山站的这些故事，还有听完这个桃园机场捷运的故事之后，我们先听一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两间就是位在泰山站附近的美食。

首先呢、啊，第一间是位在这个立信三街，然后12巷2号的一间，我觉得它算一个小饭馆吧。那这边有很多人推荐它的乌鱼子炒饭，就是说它的炒饭粒粒分明，然后乌鱼子的用量也不手软，很好吃。然后还有推荐水煮牛肉，然后龙虾，还有这个波隆飞天面。哎、欸，我觉得看到的时候真的超酷。但是提醒大家，这个波隆飞天面要提早3天做预约。然后它还有冬瓜盅啊、私房菜等等。但这边有一个小缺点是它停车稍微不好停一点。那机车的话可以停在这个中平路上面。那店内的整洁啊，整体偏向这个美式装潢的风格，位置啊应该可以容纳20个人以上的空间哦。那还有推荐这个阿嬷炸蛋，就有点像这个葱抓饼，这个炸蛋葱抓饼啊，就去掉饼这样子，把蛋化开来的瞬间啊，很疗愈。如果可以淋上酱汁啊，会更棒。那因为就是它本身没有吸附酱汁，所以味道稍微偏淡一点点哦。那它这边还有卖这个川味的红油抄手，然后花椒味很够味，然后搭配就是它那个辣度，吃起来非常的过瘾哦。还有加上许多的这个豆芽菜，每颗抄手啊都蛮大的。那这个我刚刚讲到的乌鱼子蛋炒饭，就是吃起来还蛮好吃的，然后粒粒分明，但是却不会觉得很油腻，搭配乌鱼子吃起来是非常的过瘾哦。那还有推荐这个青柠焦糖叉烧猪，它这个叉烧两边啊夹着柠檬和焦糖混合在一起的口感非常的丰富，这样搭配的同时啊也非常的清爽，叉烧非常有嚼劲，然后很好吃。那卤味啊有比较有特色的是还有放花生，还蛮好吃的。总结来说啊非常的不错，除了价钱稍微有一点点偏高之外，就是整体是一间很不错的小店这样子。然后我看完它的菜单啊，然后这介绍啊、评论啊等等的，我都觉得感觉还蛮不错的，就是还蛮值得，就是有经过泰山可以去吃吃看的、喔、接下来啊是位在这个中平路377巷17弄33号的店呢、喔、它是藏在住宅区里面的店，汽机车都不是很好停，如果暂停的门口的话要注意脱掉，那或者是可能要再稍微绕一下找一下停车的地方。

那这间店的特色是老板娘很热情，会非常详细的介绍这边的餐点和特色。除了菜单上的品项啊，小黑板上还会有就是有一些今天的特别的组合这样子。那这边主打的是黑蒜汤的牛肉面，那这个黑蒜汤啊非常浓厚，那炙烧牛啊则会让汤头多一个烤肉的香气，味道丰富。另外啊还会提供辣油，可以自制成红烧汤底，肉量啊也给的非常的足够哦。那牛腱啊是厚切的，入口即化，葱蒜啊加的恰到好处，整碗吃起来非常的满足。那这边还有这个泡椒萝卜，非常有趣，是将既有的醋的酸还有萝卜的爽脆，就是结合的非常的微妙微小。那神奇的是它不会辣舌头，反而是耳朵会感到微微发热，是很意想不到的组合哦。那这个招牌的黑蒜牛肉面啊，建议大家先尝试清甜的原味，吃到一半啊可以加入这个自制的牛油，就可以体验双重的风味，或者是可以点一份这个我刚刚讲到的招牌花椒腌萝卜，酸甜爽脆啊，带有这个微麻感，搭配牛肉味啊，非常搭配牛肉面非常的开胃。我刚刚讲这一句，然后变成搭配牛肉味，好啦，就是可以推荐这个招牌的花椒腌萝卜。那它的店面啊，藏在这个巷弄内，然后是住宅区，所以就是出发前可以先查好地图，避免错过它，因为它比较招牌也比较低调，算是有点那种巷弄的隐藏版的小店哦。那以上就是我们的北泥草豆豆啦，就是介绍这个泰山区，然后这个泰山站，然后还有整个机场捷运。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哦？那如果喜欢的话，记得我们是每个礼拜六早上6点所播出的节目，大家记得准时收听。那接下来还会有两个单元要为大家介绍另外一个站点，然后以及为今天大家做一个节目的总结，记得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喽。

0: 网络顶有人甲我讲，斗三工送物啊，就会使趁钱，叫我拒绝啦。
1: 你足巧诶，我使用通讯软体，嘛有人甲我推销第一名品牌的咖啡包，险险我都落订单呢。
0: 要有二级毒品大麻，加

0: 就是稀有鸡毛讲干冷糖啊。
1: 大家爱提高警觉，避免伫咧网络平台顶接触到新型毒品。想要了解更卡侪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止学生药物滥用资源网。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唔知过马路嘅时节要注意乜嘅冇？
3: 一定要注意抢红灯，注意踩。
2: 加行行人传一托嘅时节要注意乜嘅？
3: 行路要准时。

0: 咦，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台北怎么玩？
1: 台北就这样玩。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个单元，台北就这样玩。台北就这样玩，今天要去哪里玩呢？今天啊，刚刚前面有讲到，就是介绍这个桃园机场捷运这条线嘛。那也有讲到，今天都会围绕在这个桃园机场捷运上面的站点。那第二站啊，就是前面有提到的这个高铁桃园站的这站捷运站哦。那这个捷运站呢，是位在这个桃园市中坜区的这个青埔地区哦。那正式的名称是台湾高铁桃园站这样子。那这个高铁桃园站的历史啊，是从2007年正式通车。这个台湾高铁是2007年正式通车。那这个高铁桃园站啊，也成为这个台湾西部高速铁路的一个重要车站之一哦。不过啊，桃园高铁站与现在熟悉，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青埔，其实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当初这里啊，不像现在，因为现在的青埔啊，就有高铁、机场、捷运、商场、住宅、商办、公园、展场、展馆等等，就是有很多的非常多的设施，然后交通工具等等的。但早期这一带啊，其实主要还是农田以及较低密度的聚落，因此高铁站的出现啊，成为了这个青埔都市发展的重要起点哦。那什么是青埔呢？就是前面一直提到，它其实不是一个单纯的行政区名称，而是这个大家对于这个高铁桃园车站特定区的一个常用称呼。它主要是位在这个桃园市中坜区与大园区的交界。其实其中啊有相当大的区域就与青埔地区有关，因此大家就习惯称它为青埔特区。而这个高铁站呢、啊，也就是这个桃园机场捷运 A18 以及周边大量的一个新兴的设施，就是形成了今天大家所熟悉的这个青埔地区哦。那为什么这个高铁桃园站会盖在地下呢？因为大家就是如果搭过高铁的话，就是高铁有一部分是在地面上，有一部分是在地面下的，然后也有高架啊、平面等等的形式。但是桃园站啊，采取这个地下车站设计，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是与附近这边有航空设施，以及就是因为有航空设施，这边的住宅会有相关的高度，然后包括交通建设，它都会有一个高度的规范，为了不要影响航空的这个起降的安全哦。因此啊，这个桃园站就采用这个地下化的格式，所以搭高铁经过桃园啊，就会发现这个高铁列车在桃园地区大部分呢、啊、是高架行驶的，但是进入桃园站之后啊，会进入地底下这样子，就是在前半段的桃园会是高架行驶，但是进入桃园站之后会进入地下的一个状态哦。这也是桃园站啊，在这个台湾高铁中各站中较特殊的地方啦。那这个高铁桃园站的建筑特色呢，其实也非常有特色，因为它的建筑概念啊，常常被形容于宫灯。宫是这个宫廷的宫，然后灯的话就是灯光的灯哦。那它使用了这个大量玻璃以及钢筋的构成啊，形成这个有一点现代感的站体。那夜间灯光亮起的时候啊，整个车站具有非常明亮开放的视觉效果，因此这样子的设计啊，也被呼吁，就是也呼应这个桃园作为国际机场门户城市的定位哦。那这个让高铁桃园站起飞的是这个机场捷运哦，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虽然2007年高铁桃园站就开始营运，但是真正让它交通更完整的是随着2017年的机场捷运的启用哦。也就是说，这

这个高铁桃园站可以与这个机场捷运 H 八，还有这个桃园机场三者啊，可以正式的进行连接。从此之后啊，就是旅客只要到达就是桃园机场之后，他就可以先搭乘捷运。那他如果要通往别的城市，就可以去搭高铁，这样子就会让整体更加的方便哦。那这边还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啊，就是它其实不是单纯的捷运站，它是一个跨运的这个转乘中心哦，可以在这边转乘台湾高铁、台湾机场捷运、公车、计程车、汽车、机车等等哦。所以这边呢，也是一个桃园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那为什么这个高铁桃园站这一站的捷运站周边发展为什么会这么的快呢？因为以前的青埔啊，它就比较像是这个农田加低密度的聚落，但是因为后来啊有高铁，然后又有这个高铁桃园车站的特定区，然后又有这个机场捷运，又有大型的商业设施跟住宅和商办大楼哦。那它还有这个展演啊、运动啊及休闲的设施，于是啊，青埔这边就逐渐形成一个新的都市生活圈，也就是非常经典的 TOD 的概念哦。那这个 TOD 就是大众运输的导向都市的一个发展的意思。那简单来说啊，就是先有了比较重要的大众运输，再吸引了住宅、商办，然后办公、公共设施的集中发展哦。那这边附近啊，当然有非常多的特色。那我们就先稍微聆听一首歌，再回来为大家介绍这个高铁桃园站附近的特色了。

首先呢，第一个这个高铁桃园站、之站、捷运站以及这个高铁站，有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购物景点，也就是华泰名品城。它位于这个青浦核心区域，距离高铁桃园站非常非常的近哦，因此从高铁站或者从捷运站前往都是非常的方便的。那它最大的特色啊，就是它并不是传统的封闭式百货公司，而是采取比较接近美式的 Outlet 的这个购物村的开放式的街区设计哦。整个园区啊，会有许多的品牌沿着街道的分布，建筑物之间啊，有像广场、绿地、步道等的这个设施哦，因此逛起来比较像是在一个小小的城市街区里面散步。那为什么这边会设置在青浦呢？这其实跟刚刚前面讲到的，就是跟这边交通整体有发展起来有非常大的关系哦。因为先有了高铁站，带来了大量的人流，而青浦啊又是桃园这边规模很大的新兴的都市开发区，因此大型的商业设施啊就陆续的进驻哦。那华泰名品城也成为这边最具代表性的商业地标之一哦。所以啊，就是这边先是由高铁带来了交通，那商场又带来人潮，而人潮啊又进一步带动这个青浦这边的城市发展哦。那下一个啊，也是离就是高铁桃园站、之站、捷运站非常非常近的，就是这个 X Park。那这个 X Park 啊，它把一个水族馆变成了城市的景点哦。这个 X Park 啊，它就是位在这个青浦市商业区，其实距离这边还是非常的近，不到500公尺哦，是步行就可以抵达的哦。那这个 X Park 啊，是由日本的八景岛团队参与打造的一个都市型水族馆。那它和一般的水族馆有一些不同，它的重点啊，并不是放在大型水族箱加上很多的鱼，而是强调了都市，然后艺术、科技与海洋的一个结合哦。馆内利用了灯光、影像、声音以及这个空间设计，营造了比较沉浸式的参观体验。例如水母区啊，就非常的有视觉特色，利用了这个灯光啊，还有透明的水槽，让水母啊很像漂浮在一个空间之中哦。那为什么 X Park 会设立在这里呢？就是因为前面一直反复提到的，这边有高铁站、机场、捷运、大型商场加住宅区哦，游客就可以搭高铁到 X Park， 然后并且可以到旁边的华泰名品城吃饭，再搭桃园机场捷运离开这样子哦。那这边啊，就是这个 X Park， 我之前来过了两三次，然后我自己觉得它个人的规模确实没有那么的大，但是它整体逛起来非常的舒适，然后整体的设计我觉得还蛮适合拍照的。当然大家要注意，就是在水族馆里面通常是不能使用闪光灯的，就是为了我们的动物的安全嘛，所以不能使用闪光灯，就是大家在拍照的之余也要注意这件事情。那我觉得 X Park 本身还蛮值得去逛一逛的啦，然后在里面也很适合拍照，然后不论有没有拍照，我觉得它都蛮是一个适合去逛一逛、走一走的地方。因为这边的设计我觉得确实跟其他的水族馆设计蛮不一样的。那刚刚讲到的水母区也是 X Park 非常著名的一个拍照打卡景点，就是它的一个主打的一个特色哦。那接下来下一个啊，

是这个青塘园，也就是青埔最具代表性的一个自然景观。如果说华泰名品城代表的是商业 ，X Park 代表的是娱乐，那这个青塘园啊，就代表了青埔的这个自然与休闲生活。它距离桃园这个高铁站有一点点的距离，约 1.2 公里。它是一座啊以水景、生态还有绿地为特色的都市公园。它最重要的特色啊，就是中央的水域哦，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水域这样子。那周围啊就有步道、草地、植栽与这个休憩空间，因此啊就很适合在这边散步、慢跑、拍照、亲子活动或是看夕阳、欣赏夜景等等哦。尤其啊这边是一个蛮新兴的一个都市，如果全部都是高楼，然后商场、道路的话，就会让人家觉得比较乏味，就是缺乏了这个自然空间的部分哦。因此，青塘园这类的大型公园啊，就成为了青埔都市景观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哦。接下来就是今天的最后一个，就是也是离这边不远的，就是离这个桃园高铁站不远的乐天桃园棒球场，也是桃园最重要的棒球场之一，我觉得也可以说是整个台湾最重要的棒球场之一哦。这个乐天桃园棒球场啊，它位于这个青埔的领航北路一带，它距离桃园高铁站大概2公里左右。那这边呢、啊，桃园的政府观光资料也显示，棒球场附近啊，还有桃园会展中心，然后还有刚刚讲到的青塘园，还有这个桃园市儿童美术馆等景点呢、哦。这座球场啊，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让桃园有一座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职业的这个棒球场馆。那它也是现在这个职业棒球球队的主要主场哦。为什么棒球场对青埔很重要呢？因为棒球场能带来的人潮啊，和一般的观光景点不太一样。平常啊，可能只是附近居民的活动，但是到了职棒的比赛日啊，整个青埔的人流会突然增加。那球迷从台北啊、新北啊，甚至新竹、台中其他县市搭乘高铁啊，或者是机场捷运其他交通工具来啊，就是过来这个棒球场都不会那么的不方便，因为它离这个高铁的这个桃园机场的捷运，不论是高铁还是机捷都蛮近的、哦。那这个棒球场我也是去过，就是包括前面的华泰名品城我也去过。那这个棒球场我之前是去看防弹的演唱会，然后我觉得这个场地，就是虽然我自己不看棒球，但是这个棒球场办起演唱会我觉得非常的赞，就是这个场地还蛮适合举办一些这种活动的。所以我觉得也是这个青埔地区桃园地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哦。那以上就是这个高铁桃园捷运站，那它是就是我们的机捷上的一个站点哦。那以上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单元台北就这样玩啦。这边啊就没有多为大家介绍一些吃的店啊什么之类的，因为我觉得在华泰名品城里面一定可以找得到，就是你想吃的，不论是连锁的餐厅或者是美食街那种餐厅等等哦，就是在华泰名品城里面的选项也蛮多的。那在 X Park 那边也是一个小小的百货商场，那也有一些吃的，那就留给观众朋友们到这边观光的时候自己去探索咯。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我们的第三单元咯。

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的谁是捷运王。谁是捷运王会带大家就是做一个今天节目的总结。那我们今天从新北市的泰山到桃园的这个青埔特区，看似啊其实只是机场捷运上的两个普通车站，背后啊却代表了台湾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哦。首先是今天的第一站泰山，从早期的山脚啊发展而来，走过了传统的农业聚落、书院文化，到今天新北市重要的一个住宅和交通节点。而在桃园啊，原本只是以农田为主的青埔，则是因为高铁捷运站啊与这个机场捷运 A18 站的到来哦，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都市生活圈。一条桃园机场捷运啊，把这些不同的城市景观啊串在一起，从台北市的市中心出发，经过新北的传统聚落，再穿越林口、桃园，最后抵达桃园国际机场，又同时在这个高铁捷运站这边啊与高速铁路做接轨。它连接的不只是车站与车站之间，而是城市与城市、国内和国际、过去与现在哦。而这也是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需要桃园机场捷运的最重要的意义。它让交通啊不再是抵达目的地的工具，而是带动一座城市改变和成长的重要力量哦。那我们今天从泰山有介绍了一个这个泰山的历史故事，然后也介绍了两间就是大家走访泰山可以去吃吃看的美食，然后一路到了这个高铁捷运站。那这个高铁捷运站这边呢、啊、就是没有特别为大家做美食的介绍，但是也介绍了华泰名品城、 X Park、 清汤园

还有我们的乐天棒球场哦。那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介绍。那我今天就不为大家做一个就是很主要的一个排名，因为我觉得今天介绍的两个站点啊都还蛮值得去走走看的。如果大家是比较偏向想要往商业的走的话，我觉得就可以去到这个高铁桃园站，因为这边呢、啊、就是有华泰名品城 X Park。 那如果逛累了想要看一点自然景观，也可以到清塘园，或者是甚至是棒球迷的话，这边也有乐天棒球场哦。那如果啊就是住在泰山附近，或者是有经过泰山的话，不妨去吃吃看今天介绍的，我觉得那间小吃店还蛮吸引我的，就是还有很多不同的特色料理，然后还有龙虾，然后自己的私房菜冬瓜盅等等的，我觉得都还蛮值得去走访看看的。那就希望听众朋友们会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啦。我们是台北 MRT 一起年 TT， 在每个礼拜六早上六点在台北广播电台做播出，大家记得准时收听。那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

0: 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要关心油气很难哦，一百天朝破关。
2: 吼，又有新太人哦。
1: 莫想干，再过一百。
3: 大天通做大哥重来一摆，人生无办法重新来过。严重脱贫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大脑功能障碍，影响到情绪同记忆，还可能损害到必要神经系统。
4: 莫因为一时的好奇，定义脱贫的陷阱，留下人生遗憾。
3: 勇敢拒绝脱贫，想办法请人探索。街头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台北广播电台，第一个日早起时，慧清传来跟大家做伴，报道四季春节的节目。咱节目当中，要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台湾原住民俗语，分享生活风貌，甚至在咱日常生活当中，真有文化内涵的四句人啦，或者是其他的俗语等等，这形式话。咱的节目也要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属于庙宇文化的传说故事，在咱第一单元参加好朋友讲起到迁徙戏文，就着迁徙戏出的内容，为咱解破掉属于生命稳定当中的痕迹。现在咱就前来进行到今日报道四

0: 四五桂村，咱今有缘来接着听，跟好朋友来分享着台湾歌曲个念歌。
1: 今天朋友搞早，
0: 咱今来传讲着探索新歌。
1: 探索新歌了哈，
0: 最新探索新歌。嗯，第一这个歌曲哈，伊发行伫昭和。昭和七年，
1: 日本时代哦。
0: 哈，昭和七年是1932年啦。
1: 哦，阿妈应该来到民国去啊，对吧？
0: 啊，所以呢，这讲的拢是迄当阵那生活风貌。
1: 是是是。哈，
0: 佮讲到这个最新探索新歌，讲到最新啦，哈，1932年的最新，离咱足遥远的哈。好亲像咱即马伫讲到迄个转世的迄种代志哈。
1: 诶，敢那边？将近100年嘞，
0: 对啊，90年前，90多年前
1: 哈，
0: 好，第一些东西所用的言语跟生活风貌哈，而且用着男女之间的情爱来形容哈，为着这个探望
1: 到。拢个叫色啊啦，啊其实迄是男女朋友啦，吼。
0: 哈，因为人阵啊讲叫色啦，
1: 哈，
0: 叫色叫娘啦，哈。
1: 对啦，啊像那查某叫男朋友叫哥嘛。
0: 哈，叫兄叫哥，哈兄哈哥哥安尼啦，哈。好，最新探索新歌，人伊只为着这个车一讲到30。
1: 哦，啊，这个剧情嘛，敢那有一个转变。
0: 十九即讲呢，讲这个女主都已经病入膏肓了。
1: 是哦，啊，都算讲身体无好，啊，到十九迄天都过身了啦，吼，啊，过来20开始就看要哪操办这个丧事。
0: 哈，那办后事啦，哈，咱台语话讲做办后事，对吧？
1: 哈，
0: 讲30早起找无伴啦，哈，
1: 一世放散我孤单。
0: 伊这个歌词当中，哈，伊个人间的这个人情世事。

0: 吼，讲个足矫情啦吼。咁我也讲叫因大姐嘛吼，都是个因大姐来解操办后事嘛。
1: 对，爱找亲人啊。哈，
0: 操办后事，人伊就得解。
1: 解苛刻啦。
0: 好，得解苛刻吗？
1: 啊，阮阿小妹都无呀吼，你嘛爱准备找。好修啦，
0: 嘿，对，对你看你都讲在找后修啊，其实都是你自我推荐啦。
1: 哦，原来啊，真正高级啊，安尼我真正，今嘛只有今嘛只捌路吼，算讲吼毛遂自荐安尼的对啦。
0: 嘿，真的伊个姊妹啊来哈，来给盗版后书了后哈，哎，就讲伊家讲一句讲三十早起找无伴，一世放下阮孤单啊人。
1: 姐啊，
0: 嘿，人姐啊来就家看讲。在怕算找后修啊！
1: 哦，啊死都死落去啊！哈，啊后修嘛是爱找安尼，哎呦，原来哟、
0: 哦！好，我只过看你讲，就爱个找后修啦，这是人间事啦，哈！啊，无什么是非，咱主要伫个波多苏龟村的这个甘肃音响的流传过程当中，伫个讲起到咱台湾一路变迁的生活风貌，甲人情世事啦，哈！啊，咱即马，今咱即马就开始来讲哦，哈。

0: 这里是为男主角先来讲了哈。
1: 男主角，那这么男主角客家酱。
0: 啊，今天你做男主角。
1: 好来，今天做
0: 最佳男主角。
1: 后来讲，初一早起要探索，真久无找伊佚佗，想着心肝真烦恼。这两三日讲人真多啦。
0: 啊，这个心电感应吗？哈，讲。啊，即马这个女神讲哈，
1: 来女主角出现了
0: 啊，讲我利用身体真无爱，拍算哥啊也唔知，未记得一段啥所在，无马下批叫伊来，伊即马人身体无好，想就想要找伊迄个情人来给伊探望一下哈。
1: 真正两个有心电感应哈。
0: 嘿。
1: 啊，过来，
0: 初二人十八就感受到呢哈。
1: 讲迄个心电感应，你也看，讲初二早起就收定，衫裤换好就起行，三步化作两步行，半天乌鸦讲嚎一声。
0: 啊，真歹！
1: 不祥的预兆。哈
0: 哈，即嘛诶，四股四股啦哈。讲地家这边唔知要安怎。有时烧热反胃寒，辛苦病痛找无伴，另配毒浸凉。

0: 讲初三来到牛本庄，这晚那会无开门，厝边看见走来问，公牛啊破病倒在床。
1: 啊，这呢晚那看到阿未开门啦
0: 哈，破病爬未起来啦。
1: 啊，厝边倒来讲啦
0: 哈，
1: 即嘛。对房间来讲吼，骨头侥幸遮尼疼，脚酸手软全袂行。人侪在讲敢有影，外口音声亲像响，想讲伫房间底听到声啦。
0: 敢那是阮迄个哥哥来啊呢？
1: 吼，你甲看是无？

0: 下呢
1: 都是用台湾啦。
0: 讲车是宰牛，你一地看牛啊破病，未食糜，食药啊入味也未退。日家讲话讲人未理
1: 啊，这个破病这个情形哈，
0: 戆人戆人啊，
1: 渐渐这个病情哈，愈来愈沉重啊啦哈，
0: 讲病呢，
1: 好讲病个结果真唔好，那班陪你来都看无，只好镜头真落步，教室的话交代过。

0: 心肝想着讲无好啊啦。
1: 我那家己，我那心内有数，好。讲初五早起在拍算，要请先生来开药园，惊瓦床前甲娘问，惊娘嘴大爱地汤。
0: 啊，足体贴啦吼，问讲要食地汤无吼？甲因讲破病开安尼，听讲讲要叫先生，想着舒心熬着甜，叫讲唔通想开钱，唔好钱一直开啦吼。
1: 我那知影，知影讲这都新鲜难求，无名客。
0: 啊，这都还阁想袂开咧，愈来愈严重的时阵，都是嘛是还阁有期待呀。
1: 啊，但是这查甫唔安尼想啊，开玩笑会求，拢嘛爱尽量求对吧？哈。

0: 初六早起就穿班，去请先生无上干。看娘仔治病真艰难，倒伫眠床讲眠日餐。
1: 哈，就是
0: 艰苦啦。
1: 哈，是啦，艰苦啦哈。讲治家疾病无滚笑，万陪你来看袂到。先生滚讲要去叫，叫来通开一贴药。嘛是五万公人开药啊来啦，
0: 是啦，讲懵讲啦，都嘛是五万公看有救无安尼吼。初七先生讲来到位，赞美镜头讲临位，我甲先生救好嘴，互我高正药就开。
1: 啊，人赞美讲啊，这都会当免开药啊吼，爱甲高正啦吼。
0: 拜托的啦，先生就讲这唔免开啊啦，这加了钱的啦，啊伊嘛是一直甲高正讲卖啦，甲阮开一只药啊的啦，
1: 吼、哦。讲镜头一日添，先生赞美真避嫌，讲这药讲要欢喜谈，都伫眠床骨头点，已经拢三心六病去
0: 啊
1: 啦。
0: 是啊，
1: 好、哦，我三心六病，啊都骨头点啊啦，
0: 吼。有多安只啊？唔是啊，唔是。

0: 来到车北吼，车北要到高门社，有较轻松也是无。弟家这个病我烦恼，尽心甲娘啊，你怎做？
1: 伊就讲伊尽心要甲安大啦吼，讲镜头一日当。吃药都无较轻松，我娘一命，阮无忙，阮是耽误过一人，想可能都爱耽误你一世人咯。
0: 未啦，继续讲，找到早起真烦恼，辛苦白听，啥人无？我甲夏天好唔好？地家这个病真啰嗦，
1: 哈！伊滴家讲，伊要去甲天公下愿啦，
0: 好，
1: 要甲天公下愿哈。

0: 讲滚啊，亲嘴甲我讲，讲要去下三界宫，我娘一病无五忙，性命稳当会几忙。
1: 初十早起要下天，就穿香案在银钱，互阮亲娘若无病。太低多用讲喜相平，
0: 这是冤哈。太低多用讲要喜相平啦哈，
1: 两边
0: 喜哈。讲滚啊，天公下了后，我娘唱歌一直流，打算今日吃馒头，海兄一打春一头。
1: 十一问娘啊，你几句？看娘啊，肝劳贵身躯，辛苦白疼人人有。

0: 人要说换老庆官，内衫拍胆微水寒，敢会甲君你拆散，我是揭开君孤单。
1: 十二门娘，你看卖，甲叫法师来做师，坑娘啊，你唔通流目屎。爱你今后谈起来，
0: 唔谈老话说，谈今后谈起来哈。我娘欢呼过一人，做菜一日无采工，无看娘心这叮当，钱开伤济总唔通。
1: 十三早起见娘面。镜头叮当讲无较轻，找人担人较赶紧，起鼓做师通请神。
0: 啊，担人要起鼓啊，吼，讲要请神吼，讲烦恼君啊免做师，挑滴找人担人来，我娘一边金属海，你看办事嘛哉哉，你看这个办事嘛哉哉，搁底下开钱先唔通。
1: 这做矛盾的啦，迄个一个是讲啊，你为好讲你卖搁开啊啦，我以后我若无的时阵你嘛有钱，啊一个那干啦吼，对不？
0: 对啦，
1: 病都爱尽量病对吧？哈，
0: 病快过未？
1: 是哦，来讲十四早起看一百，西即嘛做了才正力。无采钱银了一扎，姨娘唔好就唔得。
0: 哈，姨娘未好就唔得啦
1: 吼，
0: 啊，就过夏天，夏天羊过两边去吼，啊，过做西啦吼，无采钱银了一扎，姨娘未好就唔得吼。讲欢呼滚那两三句。阿君那阵娘丈夫，婚咱无囝无新妇。无囝通见娘心。

0: 讲十五看真不是实，娘啊病重倒直直，惊你心不我才去。让你们安心忙过日，
1: 他也去想办法啦，不用烦恼，没怕他我上上山头啦，
0: 要给他烤坑啦，不用烦恼啦，
1: 不用烦恼这行啦，他说他会给他办啦，说烦恼君啊，坐下来，人真艰苦你不知，没猜君啊你放台，跟我下天跟做事。
0: 十六日来娘帮面，看到这款真可怜，叫你们入院较要紧，汉医镜头认袂真。
1: 好，即个急诊哈，都爱去看西医啦
0: 哈。
1: 伊讲汉医镜头较认袂真啊，这是安慰的话啦，啊人早都甲讲啊嘛哈。讲冠军唔免搁再创，敢会有路怕无讲，你就唔通想放荡，那想佚佗心会慌。你都唔通想放荡，那想佚佗心会慌，吼、哦、心会慌。即马就是人知影要走啊，你知无？阿哥劝你讲吼，未使变心哦。即马心肝阿哥是放未下啦，吼、
0: 哦。有影啦，吼、哦。虽然讲要背啊嘛，是唔嘛讲会当吼。
1: 讲叫伊心未使放荡啦，
0: 吼、欸。对我一个哦。
1: 那想佚佗心会放荡哦，吼、
0: 啊。来讲十七看娘啊，茶袂啉。无疑镜头地遮深，望要久长当床枕，无创未过我的心，算讲。
1: 系啦，
0: 我讲不管伊有伊无吼，这是人的一个心态啦吼，啊我都有尽心啊吼，啊那无尽心，我该未过心啦。
1: 讲无创都未过心啦吼，未过心啦吼，啊都不管安怎，伊都是爱改改传落去吼。但是呢，这个身躯只有伊家己知影啦吼，伊家己的病体，伊讲今日准准会无命，甲哥讲话个都未大声，甲军你讲较有影，回家留行你都唔通行，
0: 你看。范慧珍。

0: 都安尼讲的，就是讲嘛是对吧？
1: 啊，佫是交代你袂使去回家旅行啊！
0: 你走嘛，那是去，你嘛袂当去啊！对不对？啊，开玩笑哈，来，讲什么讲十八啦哈？你咱爱开一个玩笑，无即干哪来哪？
1: 愈来愈叮当啊！
0: 对，所以开一个玩笑哩哈。讲十八早起如苍苍，看你话实实唔知人，讲话专连袂明朗。注射惊了无采工，
1: 哈、啊、对啦，人都袂明朗啊啦，啊注射嘛是爱做啊，你都去个病院啊，咩哈，大医啦哈。

0: 讲正头认为人未餐，日做就是假安安，三分七撇刷四散，一时绝命落阴间。
1: 安尼就是过身。
0: 嘿，去嘿，伫个十八下头吼，十八下头就过去啊啦吼。
1: 啊，即嘛过来甲过几年过去都爱办丧啊嘛。
0: 第十九天开始就是办事了嘛，
1: 但是要先通知人家的亲人，毕竟他们没有结婚。

0: 现在我们十九就来开始来讲吼，讲十九看牛啊，已过时，收束该将又难依。找人去叫因大姊，讲因小妹跪阴司。
1: 啊，去通知大姊来啦吼！即马是大姊听到讲啊啦，嘿，大姊讲听见人来甲我讲，这个心肝落得重，讲阮小妹见阎王，脚酸手软无地讲。

0: 二十早起讲有拍算，甲娘仔刷出来听堂，煮甲一碗咖啡饭，一粒鸡蛋。
1: 嘿，中午，这个鸡卵
0: 嘿，中午，
1: 哦，咖啡饭啦，哈，这个即马是因阿姊的讲，我即马赶紧都来去，一个心肝苍苍如，听人直播这个香气，唔知是实也是虚。
0: 日一早起，得等待，等因大姊公也未来，那烧银纸。流目屎，等待人教则收埋。
1: 哈，爱互因大姐看过啦，吼，
0: 嘿，
1: 人爱看过则会当讲收埋嘛，
0: 吼。对啊，
1: 吼，讲发落好事就去行，来到门口听见声，人报即款敢有影？银钱一步到大厅，古早人有这个到大厅进前靠路头，吼。银钱嘛，到门子卡嘛吼，银钱一步到大厅，无啦，伊这个姐姐唔免靠路头啦哈。
0: 到到银钱卡的时阵吼，啊，就可能这也形容讲安尼足关键，要到银钱了，一步就要到大厅。

0: 再来讲二十二啦，吼，继续来讲讲。二日早起得备班，创牛未得行平安。车人落街去放板，穿卡大裤讲无上干。
1: 去放板就是要去买棺材啦。
0: 你看伊寸笑安尼啦，
1: 穿卡大裤、大裤、细裤，
0: 我见着对啦，
1: 嘿哈。按到按到，伊伊未平安啦，啊，即马就只好去放板啦啦，
0: 哈。
1: 讲穿卡大裤一个无上干
0: 啦，
1: 哈。啊，这里做阿姐讲，是阮小妹才孝顺，才没过身几点钟，要穿衫裤好伊穿，唔知要加穿几点。好，伊讲这个过身了，这个衫爱穿几点啦？吼，伊只并无讲起来，咱继续
0: 哈。来，讲二三昔日喳喳喳，吸水木叶要落茶。
1: 棺木啊，吸水甲木要落茶。
0: 吸水木叶要落茶。风水要撞倒一搭，想着目屎流袂干。
1: 好，讲去吸水啊，去看。

0: 啊，棺木啦吼，啊，这个风水要直打，吼，女性目屎拢流袂打吼，真正有情义的这个男性哈，
1: 有情有义，搁袂重昏迷，真正有。哎
0: 有情有义，无重昏迷，那就再三反复去啊，你袂唔通放袂记。这个再三反复伫个十六，就该讲吼，你若想佚佗，心会慌。交代伊就讲，花街柳巷唔通行。那怎样呢？十八都未过日历啊啦吼，讲十八早起如苍苍吼，甲看到月早甲安安，讲三分七撇煞四散吼，煞得跩着为二十开始办后事啦吼，二十开始办后事，种种的礼仪呢，伫个这个棺材当中，伊渐渐来讲吼。讲到刷出厅堂，阿哥通知亲人来看哈，再叫人来奉办。啊，这个元素叠出这本册，迄个时代呢，这是日常生活当中的常识、的公器的代志。一直到即卖生活，才可能听起来遥远，因为咱即卖拢直接包套哈，啊，咱嘛是照着。一个歌词分享的时间来个讲起，啊，咱个按算这个时间。后面为二十开始，一直到三十完满，咱个放伫个一个单元。啊，即马后面所放出来这个歌声是张秀清甲庄正凯所演唱的《真爱无价》，咱歌声了后再继续。

0: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0: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用路风永远讲，只有天数松动时，就做在春前嘞。唔过爱起切嘞。
2: 哦，董聪明，爱滴同心软体中，本人推销有知名品牌咖啡包，差一些出听嘞。
1: 还有你去脱贫太慢。

梦中的教堂好亲像伫个营造着淡水古情，讲失落的古情，淡水黄昏后。这是由杨哲所演唱的台语新歌《淡水古情》。咱个安排今日刷落来，要来讲着探索新歌，诶，台湾歌词念谣，这当中。在咱上班单元

已经讲到十九过了后，开始伫个为着按吉那办后事哈，讲到办后事，确实是一件较令人伤怀的代志。啊，咱伫个不到四季春这个节目当中呢，就着歌词、念歌这文化来传承着。咱台湾一路变迁的生活风貌，包括着生老病死、生老病死种种的情景呢，就着四姑奶奶，就着念歌歌谣来甲伊讲起。所以呢，大家有机会会当回想着咱早期迄个年代。咱不得是归村来跟好朋友有闲的时间，轻松的心情来参演着曾经行过的生活风貌。这首在咱上班单元进行，咱就会听这首《淡水古井》。应该读出来去当下呢，因为伊就是咱记忆当中的淡水墨色。作词者可能毛意思呢，要让大家在生活当中注入一点老元素、古早的元素哈，让收听者有更大的空间去回想，然后接受到新的歌曲。歌词的这个意味呢，虽然听起来有点么新的，但是应该讲它是诗情画意的哈。讲淡水墨色看未透，夜雾轻轻打山坳。时间随着海水流，一波一影相串走。讲谁人的名字刻在老树头，就算讲两人要爱到老。褪色的老汤，红妆的声老，往事无声在啼哭。有情人的爱情苦恼，希望牵手到白头。恋爱无学校，无些人较敖，情是凌乱上歹透，无奈何环境阻扰，痛破情皮痴心老。失落的旧情，淡水黄昏后，梦中的教堂，钟声烟走。伊只讲钟声走哈，这个歌曲的这个字句呢，小可有变化哈。杨子英唱，文杰跟陈晨作曲，蔡湘怡编曲哈。这首好记唱片发行，杨子英唱的歌曲呢，会真拣选择改摆伫个歌曲当中，探索情歌。而第二单元接续着四姑奶奶讲故事这个情怀，唔知好朋友感觉咁有迄种贴近的感觉哈，有一种打紧着迄种情愫。阿兰在这么安排当中，甲好朋友来讲起，希望你会喜欢。啊，继续的去，会真游玩个客啊，甲这个最新探索情歌来改讲好玩。

0: 好，伊讲这个过身了，这个三爱情规定啦，吼，而且并无讲起来，咱继续
1: 哈。来，讲二三昔日渣渣渣，吸水木叶要落茶。
0: 棺木啊，吸水甲木要落茶。
1: 吸水木叶要落茶，风水要撞倒一搭。想到目屎流未打，
0: 好，讲去吸水啊，去看棺木啦吼，啊，这个风水要直打，吼，愈想目屎拢流未打吼，真正有争议的这个男性哈，
1: 有争有议，搁未重婚味，真正。
0: 哎我前有去无重昏迷，那就再三反复去啊！你袂唔通放袂记，讲改伊洗头甲白卡，准办张床落棺茶，内面物件全有假，无惊无疑，命较差，人有在条改传，这个孝书吼，甲传家改周转啦。不过呢，爱都无惊无疑啦。
1: 就是讲较遗憾，就是最后这句讲啊都。无惊无虑，就命较差啦。啊，无我逐项嘛，甲你传啊，数时间下对无？
0: 嘿。

0: 讲日是早起，日要到，发落要起，观察头，转句出来在外口，想着心酸目屎流。
1: 哈，这拢是伫个办后事的，在事情哈，伊伫个这个歌词当中讲个真明了啦哈，啊，讲这个啊吸水啦，哈，看棺木啦哈，啊，这个转句出来讲放在外口。

0: 想到目屎流，啊，人一个朋友姊妹交交到，看咱这款目屎流，也有大哥甲官道，要送小妹上山头，这是大姐在讲啦。
1: 是，即马的查某拢是大姐讲的。
0: 嘿，咱这四股人，那即马就是男女分布嘛，哈，四股
1: 哈。是，男主角也是男主角，女主角已经换角色啦。
0: 哈，已经换，已经换。
1: 继续哈。

0: 五早起，亲看见，看见领导伫听边，想着心酸熬着甜，无采做对工遮济年。
1: 哈，总嘛是唔甘啦
0: 吼。
1: 讲下昏早暗的芳芳，按落领导在听长，想袂死去到家长，放山袂使困单床。即嘛有想法啦啦，吼，开始有滴想法啦，对无
0: 吼？
1: 放山袂使困单床啦，吼。
0: 阮就是男生吼，阮较无遐尔爱想着这個，啊有影真正。
1: 啊，就工课做啊袂好咩？
0: 有这个意思啊，吼。

0: 一人一指就去看，打人来打，西公弹，功德那是做圆满。打人来打西公弹，功德那是做圆满。乞囝新妇等较
1: 看戏的，
0: 乞囝新妇等较看，
1: 哈，等看戏啦，哈，等看戏，
0: 都先这先甲办好啦，哦，
1: 哈，讲爱做西大西公弹啦，哈，啊做功德爱做圆满啦，哈，讲甲阮小妹做功德，也无一个亲骨肉，做人真正无乐意。加在梅赛

0: 子得起国，无惊通好芳香路。高架凌处双头虎，两早就请师傅过。
1: 好，请师傅爱高凌处啊！好，讲凌处高架双虎凌，也有厝卡甲房间，也有灶卡甲房间，老宅干闭好车用。天光一零六点钟，人在看时看日，哈，啊，这个高凌处嘛，讲甲足明白，
0: 哈。这样样好诶，双虎凌，你要看这算豪宅啊嘛。
1: 哈，双虎凌哈，啊，毛灶卡甲房间，
0: 还有干闭呢，
1: 好，老宅干闭，好一切用啦，哈。
0: 一零的时间讲是透早六点，
1: 哈。

0: 早起袂伤寒，发到都灵甲下单，三不五时找无伴，十分烦恼在心。
1: 嘿，别想啊啦哈，找无伴啦哈，这个是实色性的哈。讲我的可能我袂使，三不五时接接来，烦恼无人你家来，我来替伊才应该。
0: 来佚佗，
1: 你笑想啊啦哈。
0: 是哦，阿拉定定对不？有出有入啦吼，来过来
1: 吼，接来哦，
0: 日久看会生情无啦
1: 吼。哎呀，
0: 好来讲二九来吼，即马佫继续来吼，讲二九早起才烦恼，找前找后看娘无，哪敢无人亲像说，看我心肝会袂做。
1: 啊，心肝开始在做啊，
0: 吼、哦！
1: 啊，即马咧，你想话讲吼，我看袂使几十点，人讲见树不复生，见树烦恼无路用，都急后修较实情。即马讲出来，伊家己心肝的心情啊啦。
0: 但是人伊讲咧，人伊也无表明啊，人家讲 啊，你爱去找后修啦，你讲你爱来找我修啦，哈、啊，来，
1: 别乱双宿双飞
0: 吼、啊。对啦，安尼对啦，过来讲。三十早起讲找无伴，一世放煞我孤单。这个歌你听看，近日出版讲新画本吼。
1: 我看袂使免怨恨，都想去祝唐团顺。一句歌煞袂稳，喜怒哀乐
0: 人有分
1: 哦。好，喜怒哀乐人有分啦哈。人一世人的喜怒哀乐无同款啦哈。啊，这个发行人是。
0: 宋阿信啦、
1: 啊，宋阿信哈，这咱个看这本歌册，伊是台北州嘉南市
0: 大正町25番号，
1: 哈，25番地哈，
0: 25番地哈，
1: 宋阿信所发行的哈、嗯，这些人主要用到这个台北腔哈，台北嘉南这边的腔口来讲啦哈、啊，有一挂字呢，啊，咱讲话讲用白字，用土字
0: 哈，哈。
1: 咱伫个看到歌册当中呢，啊，一个爱深深来思念到迄当时的风景哈，甲讲话诶，这个语义哈，才有在了解到伊的文字啦哈。
0: 真正有影吼，无同款的时代吼，有可能有无同款的这个思维，但是吼，咱会当安尼去联想到以前迄个时代吼。对这个情景，安尼这嘛是一个啊、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回忆。
1: 哈，恁就着这个歌词文化来跟好朋友讲起着男女之间的情爱哈啊生死大事中间的这个板栗啦哈，阿个有实色性也男女之间情分的变更哈。

天呢，看今天你怎么说，看今天你怎么说，该怎么说呢？啊，一旦无常，万事休。那一旦呢，四卡两地要怎么说？好，这里大智体小妹啊，来办后事了后呢，跟这里玉金龙讲啊，看伊都爱早日安排来找奥修。这个奥修，这个奥修，咱那是台语文真正老的在顶个人，当然无问题。啊，那是少年辈，咱改讲这个奥修后面的古潮，好、哦，穿都爱个穿艺术啦，哈、哦。咱今这篇最新探索新歌，讲到最新。人伊发行日期伫个昭和七年六月二七日，啊，算起来是西元1932年哈，民国21年迄当时所讲的这生活风貌，咱咧当就着这篇来给略是了解哈。伫个当时医学医学无遮尼发达的时代，人的结婚依然是遮尼啊圆满哈，为初一。

伊感觉讲伊所爱的人已经是身体未拄好，所以才要去甲伊看，一直到初八，看伊镜头一日一日动。初九看起来愈烦恼，就甲伊讲，阿婆了来下三界讲，要求天公啦吼，阿那无讲惊伊的无命。初十早起。下晡时，伊就穿香袜到伫个银钱，讲要伫遐求三界公，求了三界公，讲伊唱歌一直老吼。那个这本册诶，发行时间伫个民国21年迄个时代。伊这个语言模式呢，咱即马较少安尼讲，或者是因是伫个表演的时阵跳钢用四句连来讲。啊，咱好朋友伫个会增加。真是一人四句来讲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这个音声有足够传递到那个气氛？哈，讲初八要到高门锁，有较轻松也是无。底家这个病实在让我真烦恼，讲真心干娘你静坐，意思讲这个南方呢要尽所有能力来改医医治病症。啊，女方呢，当然会当感受到男朋友的好意，所以讲镜头一日一日动，食药都无较轻松，食药都无较轻松，伊则用多无哈，其实呢，若无迄个时代背景，也是台语文的关系，看这文字要来分辨是有困难的哈。伊讲食药都无较轻松，咱台语安尼讲。但是伊个文字写多无较轻松哈，所以呢啊，伫个读到歌词这部分呢，有一寡文字可能就是爱透过音声的经验值来解读啦哈。伊讲我娘一命，我无梦，我着耽误过一人。但是呢，咱安尼讲起来都已经是白话啊。啊，那敢那看文字呢，实在唔知伫讲啥讲哈。允无梦哈，允则耽误。这两字加做伙呢，免了改想象讲，我无梦哈，一定无希望，也是绝对给你耽误掉。好，这就是用字这部分呢。咱在歌词当中，哎，这个用字部分呢，都需要用一点仔时间来给伊参演啦，哈。

在这个歌曲当中所讲的这个民俗风情，讲到初九早起真烦恼，初九早起真烦恼，我辛苦白听谁人无？啊，无咱来夏天好唔好？你甲这个病有影有啰嗦，这拢是关怀的话，啊，这就是爱了解到。去当时的生活文化，才有在了解到伊要讲的意思哈。男女双方呢，哈，虽然辗转病榻，不过嘛要个情意缠绵哈。女性讲，我那亲嘴甲我讲，讲要去下三界宫，我那一边无五万性命稳当的归亡。患者家己心肝有数啦哈。初十早起讲要去下天。就穿香案的阴间，讲好我娘啊，那无病，讲太低多阳气伤病，讲个是两病气，搁要太低多阳哈，但是已经病入膏肓啊啦哈，要安怎讲跟他靠下关哈？这所讲的拢全是所谓尽人事听天命啊哈。讲好，我娘啊，那无病，讲要胎低多阳气伤病。那在胎低多阳气伤病了后呢，又搁传咪落去做筛工吼。伊只讲在一十二路看路唔是细，系天公了后，讲要搁做筛，讲甲叫法师来做筛，看娘啊唔通流目屎，做这拢是爱你，赶紧会当好起来吼。患者就甲伊讲，我娘反复过一人做生一日是无采工，你无看我这个辛苦一日一日拿叮当工钱，拿开箱子都唔通。啊，说了这句的。

0: 做西请神。种种种种在尽人事听天命的过程当中呢，用着四句四句豆豆啊来讲起哈。啊，在探索生活当中，咱可能以为讲啊，伊只是一个类似卜卦的形式。不过，咱若较用心来看，其实这本卦册当中传承了真多的生活风貌。在过去科学以及武汉的发达的世代呢，所用的形式来传递勤奋哈。这嘛是咱波多斯龟村这个广播平台，咱来传递着繁衍世代过程当中无同款的生活模式。我们纯粹是文化的传承哈，跟内容这个介绍呢，嘛是希望叫着咱波多斯龟村当初所做的企划哈，希望把咱台湾的生活风貌做一个流传哈，甲讲起哈。啊，再跟好朋友呢，咱看这个时间哪到位哈，跟好朋友家掌声来讲。啊，这当晚
1: 空中再相会，感谢。

0: 嘿，你在干嘛？
1: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0: 没有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喜欢你，当然很清楚你的行踪啊。
1: 你不要碰我肩膀。
0: 追你那么久了，碰一下而已，别这么小气嘛。不过你最近是不是吃胖了？哈哈，你胸部好像变大了耶。
1: 关你什么事啊？
2: 他让我好不舒服哦。他到底想怎样啊？
3: 劳动部调查显示，仅3%民众碰过职场性骚扰，你信吗？根据卫福部定义，所谓性骚扰不止毛手毛脚，也包括言语骚扰，例如开黄腔、嘲讽身材、跟踪尾随、疯狂追求等。人人几乎每天都可能遇上性骚扰，遭遇性骚扰事件一定要勇于制止，勇敢说不。民众如有性骚扰相关问题，可拨打113保护专线。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4: 你的购买路过时节要注意什么？
5: 一定要注意抢风灯，注意财。
4: 加行行人穿越透过时节要注意什么？
5: 行路要转型，莫一面行一面看手机，多危险哦！
4: 加骑摩托车的时节要注意什么呀？
5: 要记得戴安全帽，遵守交通规则，唔好超速。
4: 出门平安归，安全唔吃亏。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桑快乐的欢乐大吉。心花六开，在每礼拜六甲礼拜日上午8点到9点，由阿官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心花怒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心花怒开，万事拢顺心。七月时啊，过来呀吼！啊，伫这个七月时啊，唔是干那吼，怎样讲严得王开大门？这个夜总会这个好兄弟拢出来咧佚佗，唔是这桩代志了了。七月时啊，吼，古历七月，过一个真重要的节日，就是七月七七。七夕情人节啊，咱拢知影伫咧即个食西的七夕诶，哦，现在是真侪人甲七夕改称作东方情人节。唔过伫咧七夕上早，唔那代表爱情了哦，这嘛是古早女性用一个制度祈求智慧加好手嘅乞巧节。讲到七夕啊，咱自然会想到牛郎加织女，传说中两个人伫银河隔开。啊，一年呢，敢那会当伫咧七月七七，吼、哦，这一天由这个喜鹊搭造的这个鹊桥，和因会使有这个短短的见面的时间。一年一摆的相逢，听起来足浪漫的吼，唔过背后有唱着孤孤单单的等待，嘛因为安尼七夕唔那有爱情的甜蜜，更有思念离别，冇这个情梦迷离的心酸。爱情有真侪款模样，为人是一眼定情，一见钟情，决心要牵手到老。为人明明真心相爱，最后却成作互相生命当中的遗憾。某人经过风雨了后，才知影真正珍贵的，不是甜言蜜语，是身躯边迄个人愿意一直咧陪伴。今仔日心花怒开的主题，七夕情未圆。爱情故事当中的相逢、等待和相守，咱要对牛郎织女的七夕情，听到罗密欧与朱丽叶、三匹鹰台，也要听起平凡人这个一生当中的爱情滋味。首先呢，咱就来欣赏詹雅文演唱的七夕情，七夕情。